0: C1、C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B1、B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1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E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R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4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身体条件方面。 驾驶员需无红绿色盲、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等，视力符合要求。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4肢健全，能够正常操作车辆。机动车驾驶证的使用也有相应的规范，包括驾驶证的有效期、换证、记分等。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初次申领的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
1: 期满前90日内，驾驶员需携带驾驶证、身份证明、体检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证。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夜空中最明亮、最易观测的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它陪伴地球走过了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见证了太阳系的演化与地球生命的诞生。 发展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崇拜，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人类对这颗近邻的认知不断深化，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本部分将从宇宙视角出发，详细解读月球的宇宙定位、运行规律，深入剖析月球的起源假说，带大家了解这颗地球卫士的诞生与演化。 解开月球与太阳系、地球之间的深层关联。首先，我们明确月球在宇宙中的具体定位。月球位于太阳系内，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轨道环绕地球运行，同时随地球一起围绕太阳公转。从宇宙尺度来看，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38.44万公里。这个距离看似遥远。 却在太阳系中属于近邻，相比地球与太阳 1.5 亿公里的距离，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仅为其1390，而与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卫星相比，月球的体积和质量，在天然卫星中排名第5，仅次于木卫3、土卫6、木卫4和木卫2，但其与所属行星地球的质量。 比却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最大的，达到181，这也使得月球对地球的影响远超其他卫星对其行星的影响。月球的轨道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公转轨道并非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轨道偏心率约为 0.0549，这意味着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会随公转位置发生变化。 近地点距离约为36.33万公里，远地点距离约为 40.55万公里。这种距离变化会直接影响月球的视直径和亮度。近地点时，月球视直径更大、亮度更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超级月亮现象的成因。此外，月球的公转轨道平面白道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存在约23.4度的夹角。 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黄道面的夹角约为 5.1度，这种轨道倾角使得月球不会始终位于地球赤道上空，也导致了月食和日食现象的周期性发生。月球的公转与自转存在一个独特的天文现象——潮汐锁定，这也是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的原因。 潮汐锁定，这也是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的原因。潮汐锁定是指天体之间由于引力相互作用，使得一个天体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完全相等，从而始终以固定的一面面向另一个天体月球的自转周期约为27.32天，公转周期也约为27.32天。这种同步自转现象，使得人类在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而月球的背面。 则长期处于人类的视野之外，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通过航天器才首次观测到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潮汐锁定的形成，是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潮汐作用。

长期影响的结果。地球的引力会在月球表面形成潮，西隆起这些隆起受到地球引力的牵引，逐渐减缓月球的自转速度，最终使得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趋于一致，形成了如今的同步自转状态。了解了月球的宇宙定位和运行规律，我们再来探讨月球的起源，这是天文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截止目前，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同源说、复活说、分裂说和大碰撞说。每种假说都有其科学依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源说又称双星说，是最早提出的月球起源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月球与地球是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由同一片星云物质同时凝聚形成的，就像一对姐妹共享相同的形成环境和物质成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月球与地球的化学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氧同位素的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星云区域；二是太阳系中存在多颗行星，拥有卫星，这些卫星与行星的形成过程可能存在相似性，同源形成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这一假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月球与地球同源形成，那么两者的质量比、体积比应该与太阳系其他行星卫星系统类似，但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181远大于其他卫星与行星的质量比，如木星最大卫星木卫3与木星的质量比仅为11070，这一点无法通过同源说得到合理解释。此外，月球的铁含量远低于地球，若两者同源，其核心成分应该更为接近，这也与观测结果不符。复活说认为，月球最初是一颗独立的小行星，在太阳系内自由运行，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地球的引力范围，被地球引力复活，成为地球的天然卫星。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问题，因为月球是外来天体，与地球的形成过程无关，其质量比自然可能与其他卫星系统不同。支持复活说的证据包括月球的轨道倾角较大，与地球赤道平面和黄道平面都存在夹角，这符合外来天体被复活后的轨道特征。月球的化学成分虽然与地球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某些稀有元素的含量与地球不同，表明其可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区域。但复活说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月球的体积和质量较大，地球要复活如此大的天体，需要具备特定的引力条件和轨道条件，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此外，若月球是被复活的，其轨道应该是不规则的椭圆形，且会逐渐趋于圆形，但月球的轨道偏心率较小，近乎圆形，这与复活说的预测存在矛盾。分裂说又称裂变说，由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的儿子于1879年提出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地球处于熔融状态，自转速度极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地球赤道附近的一部分物质被甩离地球，这些物质逐渐凝聚形成了月球。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化学成分相似性等问题。月球来自地球，本身自然与地球有相同的物质成分，且质量比也符合离心力分裂的合理范围。支持分裂说的证据还有月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曾经可能重合，这与分裂过程的预测一致。地球赤道附近的地壳厚度相对较薄，可能是当年物质被甩离后留下的痕迹。但分裂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
地球要产生足够的离心力将物质甩离其自转速度需要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以上，而目前地球的自转速度仅为每小时1670公里，即使在地球形成初期，自转速度也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此外，被甩离的物质若要凝聚成月球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而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的可行性。大碰撞说，又称推亚撞击说，是目前天文学界最被广泛认可的月球起源假说。该假说由美国科学家威廉·哈特曼和唐纳德·戴维斯于1975年提出，经过多年的观测和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和验证。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约45亿年前，太阳系内存在一颗名为特伊亚的行星，其体积与火星相当，轨道与地球轨道相近。由于轨道共振，推伊亚与地球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正面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得特伊亚和地球的外层物质被抛射到太空中。这些抛射物质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冷却，最终形成了月球大碰撞说能够合理解释之前三种假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其被广泛认可的核心原因。首先，大碰撞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特伊亚的碰撞抛射了地球外层的部分物质，这些物质凝聚形成月球，其质量自然远小于地球，且质量比符合观测结果。其次，能够解释月球的化学成分特征，月球的物质主要来自地球的地幔和特伊亚的地幔，因此其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一致，而铁含量较低，因为地球和特伊亚的核心主要由铁构成，碰撞时核心部分并未被抛射。再次能够解释月球的轨道特征。总结来说，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其宇宙定位独特，运行规律特殊，起源过程复杂而神秘。从同源说到大碰撞说，人类对月球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每一种假说的提出和完善都体现了人类对宇宙认知的不断深化。月球不仅是夜空中的明亮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窗口，其与地球的深层关联以及自身蕴含的丰富奥秘仍等待着人类进一步去探索去发现。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与地球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月球的外观形态，也影响着月球的演化过程和对地球的影响。从月球的大小、质量、引力到其内部的圈层结构、物质成分，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月球数十亿年的演化信息。本部分将全面解析月球的物理特征，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带大家了解这颗天体的身体构造，揭开月球物理特性背后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来了解月球的基本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是认识月球的基础，也是区分月球与其他天体的重要标志。月球的直径约为 3476.28 公里，相当于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体积约为地球体积的49分之一，质量约为 7.349 乘以10的22次方千克，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81。由于质量远小于地球，月球的引力加速度也远小于地球，其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 1.62 米每秒平方，仅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9.8 米每秒平方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一个在地球上体重60公斤的人，在月球上的体重仅为10公斤，能够轻松跳起数米高。这也是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能够轻松跳跃行走的原因。月球的密度约为 3.34 克立方厘米，略低于地球的平均密度 5.51 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存在差异，地球核心主要由高密度的铁、镍等金属构成，而月球的核心较小，
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月球的表面温度差异极大，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起到

保温和散热的作用，白天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可高达127摄氏度，而夜晚没有太阳照射的区域温度可低至零下183摄氏度，温差超过300摄氏度，使太阳系

10的负12次方帕，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1次方平方，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流动，也没有液态水存在，因此月球表面不存在风、雨、雪等天气现象，也没有生命存在的条件。此外，月球没有磁场，这与地球存在明显的全球性磁场不同，地球的磁场能够保护地球大气层和生命，免受太阳风的侵袭，而月球由于没有磁场，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同时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电离和溅射，形成独特的月壤成分。接下来，我们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类似，月球的内部也具有圈层结构，从外到内依次分为月壳、月幔和月核三个部分。但与地球的圈层结构相比，月球的圈层结构更为简单，且各圈层的厚度和物质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月壳是月球最外层的圈层，厚度不均匀，平均厚度约为60公里，其中月球正面的月壳较薄，平均厚度约为35公里，而月球背面的月壳较厚，平均厚度约为80公里，最厚处可达150公里。这种厚度差异的形成与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正面可能是当年碰撞后物质聚集较薄的区域，而背面则是物质聚集较厚的区域。月壳的主要物质成分是硅酸盐矿物，包括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约占月壳物质的 60% 以上，这也是月球表面岩石呈现灰白色的主要原因。月壳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度不等的月壤，月壤是由月球表面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太阳风轰击、热胀冷缩等作用破碎风化形成的，厚度从几厘米到几十米不等，平均厚度约为10米。月壤中不仅含有岩石碎屑，还含有大量的玻璃质颗粒、金属颗粒和稀有气体，是研究月球起源和演化的重要样本。月幔是月球内部的中间圈层，位于月壳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1300公里，占月球体积的大部分，约 80%。 月幔的物质成分主要是硅酸盐矿物，包括灰石、橄榄石等，与地球地幔的物质成分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月幔的温度和压力远低于地球地幔。月球月幔的温度从顶部的约1000摄氏度逐渐升高到底部的约1600摄氏度，压力从顶部的约5×10的9次方帕升高到底部的约5×10的10次方帕。月幔可以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两部分，上地幔位于月壳之下，厚度约为400公里，物质主要为固态的灰石和橄榄石，质地相对坚硬。下地幔位于上地幔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900公里，物质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呈现出部分熔融状态，这种部分熔融的物质可能是月球内部热量的主要来源，也是月球早期火山活动的动力来源。月核是月球的核心圈层，位于月球的最中心，半径约为170公里，仅占月球半径的 24%，体积约占月球体积的 2%， 质量约占月球质量的 2%， 与地球核心由铁、镍等金属构成，分为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不同。月球月核的物质成分主要是铁、镍和少量的硫，且整体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状态。由于月球的质量较小，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不足以使铁、镍等金属完全熔融，因此月核没有明显的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之分。月核的温度约为1600摄氏度至1800摄氏度，压力约为5×10的10次方帕，虽然温度较高，但由于压力不足，月核物质无法完全熔融，只能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的塑性状态。
月球没有全

球性磁场，正是因为其月核体积小，温度和压力不足，无法形成类似地球核心的发电机效应，无法产生稳定的磁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其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是由地球和特伊亚碰撞后抛射的地幔物质凝聚形成的，因此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这与观测到的月球内部结构特征一致。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物质呈现出熔融状态，随着月球的冷却，月幔逐渐凝固，形成了固态的上地幔和部分熔融的下地幔，而月核则由于温度和压力不足，始终保持着固态或半固态状态。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正是由于下地幔的部分熔融物质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形成的，这些火山活动塑造了月球表面的月海、月陆等地貌特征。除了圈层结构，月球的内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月球的天平洞。天平洞是指月球在公转和自转过程中，由于轨道倾角、轨道偏心率等因素的影响，月球的自转轴会发生微小的摆动，使得人类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 59% 的区域。而不仅仅是月球的正面，月球的天平洞主要分为三种：经天平洞、纬天平洞和周日天平洞。经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公转轨道是椭圆形，公转速度不均匀，导致月球的自转速度与公转速度出现微小差异，使得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东侧和西侧各约6度的区域。纬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6.68度的夹角，导致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北侧和南侧各约6.68度的区域。周日天平洞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使得观测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1度的区域。天平洞现象的存在，为人类观测月球表面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月球探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月球的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还对其表面环境和演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月球的低引力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无法被大气层保护，容易受到陨石撞击，形成大量的环形山。月球的极端温度差异导致月球表面的岩石不断风化破碎，形成月壤。月球没有磁场，使得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化学变化，形成独特的矿物成分。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月球探测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通过月球探测器获取了大量的月球内部结构数据，例如通过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地震波等。月球表面地貌是月球数十亿年演化的见证者，其独特的景观不仅令人惊叹，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信息。与地球表面有海洋、陆地、山脉、河流等多样地貌不同，月球表面没有液态水和大气层，其地貌主要由环形山、月海、月陆、月谷、月隙等构成。这些地貌的形成与陨石撞击、火山活动、构造运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部分将全面梳理月球表面的主要地貌类型，详细解析每种地貌的特征、形成原因和分布规律，带大家直观了解月球表面的真实面貌，感受宇宙天体的神奇与壮丽。环形山又称月坑，是月球表面最显著、最常见的地貌特征，几乎遍布月球表面的各个区域，尤其是月球背面。环形山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环形山的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中间通常有一个凹陷的坑底，周围环绕着一圈凸起的环形山壁，部分环形山的中央还会有一个凸起的山峰，称为中央峰。

景山的大小差异极大，最小的环形山直径仅几厘米，最大的环形山是月球南极附近的贝里环形山，直径约为295公里，相当于地球上海市到南京市的距离，其深度约为15公里，规模十分宏大。环形山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其中绝大多数环形山都是由陨石撞击形成的，只有少数环形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陨石撞击形成环形山的过程十分剧烈，当小行星、彗星等天体以极高的速度，约每秒10至20公里，撞击月球表面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月球表面的岩石击碎、熔融，甚至抛射到太空中，形成一个凹陷的坑底。同时，撞击产生的冲击波会使周围的岩石隆起，形成环形山壁。如果撞击的天体质量较大，速度较快，撞击产生的能量会使坑底的岩石熔融，冷却后凝固，形成中央峰。火山活动形成的环形山又称火山口，是由于月球内部的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形成的凹陷区域，其形状与陨石撞击形成的环形山相似，但通常没有明显的环形山壁和中央峰，规模也相对较小。环形山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月球背面的环形山数量远多于月球正面，且规模更大，密度更高，月球两极地区的环形山数量也较多，且部分环形山由于常年得不到太阳照射，形成了永久阴影区，这些阴影区内可能存在水冰等物质。环形山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规则，早期的环形山主要以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哥白尼环形山、开普勒环形山、牛顿环形山等。后来随着月球探测的深入，也有部分环形山以国家、地区或神话人物的名字命名，例如中国的祖冲之环形山、张衡环形山、嫦娥环形山等。月海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区域，因其看起来像地球上的海洋，因此被称为月海。但实际上，月海中并没有液态水，而是由大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平原。月海的面积较大，最大的月海是月球正面的风暴洋，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南美洲的面积。其他著名的月海还有雨海、静海、澄海、丰富海等。这些月海主要分布在月球正面，月球背面的月海数量较少，面积较小。月海的形成与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密切相关。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的部分熔融物质、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大量的玄武岩熔岩覆盖了月球表面的低洼区域，冷却后凝固，形成了平坦的月海平原。月海的颜色之所以较暗，是因为其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玄武岩的颜色为黑色或暗灰色，反射率较低，约为10%至15%。而月球表面的其他区域，月路主要由斜长石等浅色矿物构成，反射率较高，约为25%至30%。因此，月海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路更暗。月海的表面虽然相对平坦，但也存在一些微小的起伏，例如小型的环形山、月系等，这些地貌是月海形成后受到陨石撞击和构造运动影响形成的。月路又称月球高地，是月球表面颜色较浅、地势较高的区域，与月海相对应，是月球表面的主要陆地部分。月路的面积约占月球表面积的83%，主要分布在月球背面和月球正面的边缘区域，其地势起伏较大，海拔高度通常在1至2公里以上，最高处可达8公里，与地球上的高山相当。月路的主要物质成分是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硅酸盐矿物，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
因此月落的颜色为灰。

与白色，反射率较高，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海更亮。月陆的形成比月海更早，是月球形成初期，由原始星云物质凝聚形成的原始地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逐渐演化形成的。月陆的表面布满了环形山，密度远高于月海，这是因为月陆形成时间早，受到陨石撞击的次数更多，同时月陆的地势较高，也更容易受到陨石的撞击。月陆的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存在大量的断裂带、褶皱等构造地貌，这些构造地貌是月球早期构造运动的产物，反映了月球内部的演化过程。月谷和月隙是月球表面的线性地貌，主要分布在月陆和月海区域，是月球表面的河流和峡谷。但与地球上的河流不同，月谷和月隙中没有液态水，其形成与构造运动、陨石撞击、火山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月谷又称月球峡谷，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大、宽度较宽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之间，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深度可达几公里。月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构造月谷，由月球内部的构造运动形成，例如月球表面的断裂带经过长期的侵蚀和演化形成的月谷；另一种是撞击月谷，由陨石撞击形成。当陨石以一定的角度撞击月球表面时，会形成线性的凹陷区域，逐渐演化成月谷。月球上最著名的月谷是月球正面的阿尔卑斯月谷，长度约为130公里，宽度约为10公里，深度约为 1.5 公里，其形状呈直线形，两侧的地势较高，中间凹陷，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地谷月谷、哥白尼月谷等著名月谷。月隙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小、宽度较窄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长度可达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深度较浅，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月隙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火山活动形成的，月球早期的火山喷发后岩浆流动形成的通道，冷却后凝固形成了月隙；另一种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小型陨石撞击月球表面后形成的线性划痕，经过长期的风化和侵蚀逐渐演化成月隙。月隙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尤其是风暴洋、雨海等大型月海区域，其形状大多呈弯曲状，像地球上的河流，因此被称为月隙。例如月球正面雨海区域的哈德利月隙，长度约为100公里，宽度约为1公里，深度约为200米，是月球上最著名的月隙之一。美国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曾在哈德利月隙附近着陆，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测。除了上述主要地貌类型外，月球表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地貌特征，例如月面辐射纹、月丘、月沼等。月面辐射纹是从一些大型环形山中心向外辐射的明亮条纹，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其形成是由于陨石撞击时抛射的岩石碎屑沿着环形山中心向外扩散，覆盖在月球表面，形成了明亮的辐射纹。月球上最著名的辐射纹是哥白尼环形山和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其中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最为明显，长度可达1500公里，覆盖了月球表面的大片区域，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清晰观测到。月丘是月球表面的小型凸起区域，高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其形成与月球内部的岩浆活动有关，是岩浆上升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凝固形成的小型凸起。月沼又称月球沼泽，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小型区域，与月海相似但面积更小，主要分布在月

与海边缘或月路之间。其形成也是由于少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月球表面地貌的分布和特征与月球的起源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月球作为地球最亲近的宇宙邻居，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传说、天文观测，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载人登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先后向月球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实现了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本部分将以时间为轴线，全面梳理人类的探月历程，详细介绍不同国家的探月任务、探测成果，以及探月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带大家回顾人类探索月球的艰辛与辉煌，感受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伟大。人类的探月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无人探测阶段、载人登月阶段和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其中，无人探测阶段是人类探月的基础，主要目的是了解月球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的梦想。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则是人类探月的未来方向，旨在实现月球的长期驻留和资源开发利用。无人探测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时期，双方在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探月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领域。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月球探测器“月球一号”。这颗探测器虽然没有成功着陆月球，而是从距离月球表面约5995公里的地方飞过，成为人类第一颗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的探测器，但它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的正式开启。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二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撞击月球表面，成为人类第一颗着陆月球的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与月球的亲密接触，同时也传回了月球表面的相关数据。1959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三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绕月球飞行，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让人类首次看到了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与月球正面不同。月球背面布满了环形山，几乎没有月海，地貌更加复杂。在苏联率先开展探月任务的同时，美国也加快了探月步伐。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实施阿波罗计划，目标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人类载人登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无人探月任务，为载人登月做准备。1961年8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一号探测器，但由于技术故障，探测器未能成功到达月球。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徘徊者二号至徘徊者六号探测器，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64年7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七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拍摄了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传回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地貌数据，为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后，美国又发射了徘徊者8号、徘徊者9号探测器，进一步获取了月球表面的详细数据。除了徘徊者系列探测器，美国还开展了勘测者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和月球轨道器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勘测者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探测月球表面的地形、土壤性质，为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依据。1966年5月，美国发射了勘测者一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
实现

美国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传回了月球表面的土壤样本数据和高清照片。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勘测者2号至勘测者7号探测器，其中勘测者3号、勘测者5号、勘测者6号、勘测者7号均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土壤、地形数据，为阿波罗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月球轨道器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绕月球飞行，绘制月球表面的地形图，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等物理特征。1966年8月，美国发射了月球轨道器1号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地形图。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月球轨道器2号至月球轨道器5号探测器，绘制了高精度的月球表面地形图，确定了多个适合载人登月的着陆点，为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苏两国开展无人探月任务的同时，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涉足探月领域。1970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进入航天时代。此后，中国开始逐步规划探月任务，为后续的探月工程奠定了基础。1990年1月，日本发射了飞天号月球探测器，成为第三个开展探月任务的国家，这颗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照片，获取了月球的相关数据。2003年9月，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智能一号月球探测器，这颗探测器采用太阳能离子推进技术，成功进入月球轨道，对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探测，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岩石和土壤数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历程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搭载着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前往月球。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的近海着陆。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表面，说出了那句震惊世界的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随后，巴兹·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2小时30分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采集了月球表面的岩石和月壤样本，放置了月球激光反射器、月震仪等科学仪器，然后返回登月舱。7月24日，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实现了人类千年以来的登月梦想。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又先后发射了阿波罗12号至阿波罗17号载人飞船，其中阿波罗13号由于技术故障未能成功登月，但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均成功实现载人登月，共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表面。这些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采集了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累计采集约382公斤，放置了多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表面地貌、物质成分、物理特征等进行了深入探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例如，阿波罗15号宇航员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驶，范围达到了27公里，采集了更多的月球岩石样本。阿波罗17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75小时，是阿波罗计划中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阿波罗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人类载人登月的梦想，还极大地推动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后续的太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阿波罗计划取得的探测成果包括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月球的物理特征数据等，为科学家研究月球的起源、演化、物质成分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例如，通过对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分析，科学家们确认了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有一定的相似性，支持了大碰撞起源假说，同时也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氦、三等稀有能源资源，为人类未来的能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苏两国的航天战略调整以及探月任务的高成本，人类的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各国的探月任务逐渐减少。但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探月历程再次迎来了高潮，多个国家纷纷开展探月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探月热潮。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与地球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地月系统，数十亿年来，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深刻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环境、生命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随着人类探月技术的不断进步，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目标。本部分将详细解析月球与地球的深层关联，探讨月球对地球的影响，同时展望人类未来的探月方向和目标，带大家了解月球与地球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探索月球的未来蓝图。月球与地球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引力相互作用上，这种引力相互作用是地月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也是月球对地球产生诸多影响的根源。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主要表现为潮汐作用，这是月球对地球最显著、最直接的影响。潮汐作用是指月球的引力牵引着地球表面的海水、大气和地壳，产生周期性的涨落和起伏，其中最明显的是海洋潮汐。海洋潮汐是由于月球对地球表面海水的引力差异造成的，地球朝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大，会向月球方向聚集，形成高潮，地球背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向外凸起，也形成高潮，而地球的两侧则形成低潮。这种潮汐现象具有周期性，每天会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周期约为24小时50分钟，与月球的公转周期密切相关。海洋潮汐的存在不仅塑造了地球的海岸地貌，还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潮汐的涨落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潮汐能也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持。除了海洋潮汐，月球的引力还会产生大气潮汐和地壳潮汐。大气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大气层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大气层的密度和气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影响大气环流和天气变化。地壳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地壳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地壳发生微小的起伏，幅度约为几十厘米。这种微小的地壳运动可能会影响地震活动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月球的潮汐作用可能会触发地震，尤其是在月球引力较大的时期，如满月、新月，地震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体现在月球对地球自转轴的稳定作用上。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23.4度的夹角，这种夹角是地球四季形成的原因，而月球的引力能够对地球的自转轴起到稳定作用，减少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

0: 使得地球的气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没有月球的引力稳定作用，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摆动，导致地球的气候出现剧烈变化，时而炎热，时而寒冷，不利于地球生命的诞生和发展。例如，火星由于没有大型天然卫星的引力稳定作用，其自转轴的摆动幅度较大，约为10度至60度，导致火星的气候极其恶劣，无法形成稳定的生命生存环境。此外，月球还为地球提供了保护屏障，减少了地球受到小行星和彗星撞击的概率。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阻挡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因此其表面布满了环形山，这些环形山都是月球为地球挡灾的痕迹。数十亿年来，大量原本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由于月球的引力牵引，撞击到了月球表面，从而减少了地球受到撞击的次数，保护了地球生命的安全。例如，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如果不是月球的保护，地球受到撞击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地球生命的演化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月球就成为人类观测和研究的对象。古代人类通过观测月球的运行规律，制定了历法，如农历，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月球的阴晴圆缺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诞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绘画等作品，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古代的嫦娥奔月神话，表达了人类对月球的向往。唐诗宋词中也有大量描绘月球的诗句，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进入现代社会，月球与地球的关联更加紧密，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从科学价值来看，月球是人类研究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天然实验室，其表面没有大气层和板块运动的破坏，保留了太阳系早期的天体撞击痕迹和月球自身的演化信息。通过对月球的探测和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地球的起源和演化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例如，通过对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科学家们能够确定月球的年龄、物质成分，验证月球起源假说，同时也能了解太阳系早期的天体环境。从资源价值来看，月球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月球上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钛铁矿、铁、铝、镁、硅等，其中钛铁矿的储量十分丰富，约为100万亿吨。钛铁矿不仅是重要的金属矿产，还可以通过加工提取氧气和氢气，为月球基地的建设提供生命保障和能源支持。月球上的能源资源主要包括氦三、太阳能等，其中氦三是一种清洁高效的核聚变燃料。月球上氦三的储量约为100万吨，足够人类使用数万年，能够有效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1: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全面恢复申领，今年国家补贴总规模达2500亿元，首批625亿元额度已正式下达，补贴覆盖手机、笔记本电脑等3C 数码产品，以及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绿色家电品类。3C 产品补贴比例为1:0:15，单件最高可补贴1500元。绿色家电补贴比例相同，消费者无需提前回收旧机，现场完成置换就能直接申领补贴。多地线下门店、线上电商平台同步开通补贴通道，部分平台还叠加平台优惠券，双重优惠。

假购买新品能省更多，适合近期有更换家电、数码产品需求的家庭，有效降低消费成本。至5月31日，全国高速公路启动春季交通安全专项严查行动，实行24小时不间断管控，重点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酒驾、醉驾、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易引发恶性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尤其针对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在高速出入口服务区、隧道等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新规明确，6月1日起，开车连续4小时未休息满20分钟，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违规。此次专项行动提前宣传引导，通过电子显示屏、导航推送等方式提醒司机合理规划行程，中途进服务区休整，保障春季高速出行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多地提高租房公积金提取额度，同时简化提取手续。新政调整后，单身职工每月提取额度提升30，已婚家庭每月额度提升40，取消原有的租房合同备案、房东房产证明等繁琐材料，职工只需在公积金 APP 上传租房声明、本人身份证即可完成线上提取，资金最快一个工作日到账。此举主要针对年轻租房群体，缓解大城市租房压力，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后续苏州、南京等城市也将陆续跟进调整，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功能。长沙优化12条公交线路，新增8条社区微循环班次。新增微循环线路主要连接居民区、学校、商圈与地铁站点，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线路长度控制在35公里，发车间隔缩短至812分钟，采用小型电动巴士，方便穿梭窄路小巷。同时调整部分主干线走向，避开拥堵路段，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长至22、30。公交与地铁实现无缝接驳，市民出行换乘更便捷，有效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效率。鼓励绿色出行是中国便秘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线上科普活动。专家指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约1520，长期便秘不仅会引发腹胀、口臭，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肠道疾病风险。尤其老年人久坐上班、族孕产妇是高发人群。科普内容涵盖科学饮食调理，建议每日摄入2530克膳食纤维，多吃芹菜、火龙果、燕麦等食物，多喝水，规律运动，同时纠正滥用泻药的误区。推荐通过腹部按摩，养成定时排便习惯改善，严重者需及时就医，避免拖延加重病情。江西启动4065岁人群免费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全年计划完成50万人筛查。筛查采用无创粪便检测方式，居民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检测试剂盒，居家完成采样后送回3个工作日内出结果。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早期筛查治愈率超90%。此次项目覆盖全省城乡，重点针对高危人群，包括有肠道疾病史、家族遗传史、长期高脂饮食者，通过早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国家卫健委发布7项老年健康新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标准涵盖老年人营养、认知、运动、口腔等5项免费评估项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可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享受一次评估，评估后医生会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比如营养不足，老人调整饮食方案；运动能力弱，老人制定康复计划。同时完善老年健康档案，联动家庭医生提供上门随访、慢病管理服务。新标准细化各项指标，更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推动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精准化。郑州开展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排查重点检查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等环节，严查过期食材、违规添加剂、生熟混放等问题，
对食

材供应商资质进行复核，建立黑名单制度，同时抽检校园周边小卖部、文具店禁止销售三无零食、高糖高盐食品。通过名厨酿造视频监控，家长可实时查看食堂操作，排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存在问题的机构限期整改，保障学生饮食安全。香港宣布4月30日起全面禁止电子烟，持有者将面临3000港币罚款或短期监禁。新规涵盖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等所有新型烟草产品，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持有及使用，同时禁止相关广告宣传。针对青少年群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学校社区普及电子烟危害。研究表明，电子烟含尼古丁、甲醛等有害物质，易成瘾且损伤肺部、心血管。青少年使用会影响大脑发育，此次禁令参考多国控烟经验，进一步完善香港控烟体系，保护公众健康。2026金扁鹊中医榜单发布，全国675名中医入选，中青年医生占比显著提升。榜单涵盖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等多个科室，评选标准包括临床疗效、患者口碑、学术成果等，经过基层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中医占比达 42%， 较上届提升11个百分点。入选医生将纳入优质中医资源库，患者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就诊。榜单每2年更新一次，推动中医行业规范化发展，方便民众找到靠谱中医，传承中医药文化。全国多地推出春季赏花旅游专线，涵盖樱花、桃花、油菜花等热门花景。武汉、长沙、南昌成立长江中游文旅联盟，推出明楼同游、春日赏花主题线路，3D 景区互通门票优惠，游客凭身份证可享联票折扣。北京开通颐和园玉渊潭樱花专线巴士，上海推出顾村公园、陈山植物园赏花一日游，搭配民宿餐饮套餐，价格较单独购票优惠30左右。同时景区增设临时停车场、卫生间，优化游览路线，提升春季赏花体验。闲鱼平台上线春日闲置置换专区，聚焦户外装备、母婴用品、书籍等品类，专区支持闲置物品免费置换，用户发布闲置后可匹配需求物品，无需现金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服务，避免纠纷。春季户外露营、骑行需求上涨，帐篷、自行车、登山包置换量最高，母婴用品中婴儿车、绘本、童装最受欢迎。置换活动持续至4月底期间免交易服务费，鼓励循环利用闲置资源，减少浪费，同时降低用户消费成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多地影院推出春日观影特惠活动，国产片、进口片均有优惠，周一至周五18点、0点前场次，普通 2D 电影票价低至19.9元， 3D 电影29.9元，双人套餐赠送爆米花饮料，学生老人凭有效证件再减5元。近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爱情片居多，适合家庭情侣观影。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加文创套餐，购买电影票可兑换周边产品，活动持续至4月中旬，拉动春季电影消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宠物行业发布春季养护指南，针对狗狗、猫咪常见健康问题给出建议。春季是宠物皮肤病、寄生虫高发期，建议每月做一次体外驱虫，每3个月一次体内驱虫，每周梳理毛发，检查皮肤是否有红疹、皮屑。饮食上增加蛋白质、维生素摄入，避免喂食生冷食物。外出遛宠避开草丛、积水处，回家后擦拭四肢。同时春季宠物发情期，多注意看管，避免走失。未绝育宠物可考虑适龄绝育，减少生殖系统疾病风险。科学养护，让宠物健康度过春季。

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还处在原始部落联盟的尾声，黄河流域的先民们正被一场持续多年的洪水浩劫所困扰。正是这场滔天洪水催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禹，他用13年的坚守平息水患，用一生的智慧奠定基业，最终由其子启终结禅让，开创世袭，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序幕。家天下的政治传统也从此刻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这段起源传说既有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也有社会形态从原始到阶级的跨越，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初的精神密码。相传在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史记夏本纪中记载，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着土地，淹没了村庄和农田，先民们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只能在高地搭建临时居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洪水泛滥的根源在于黄河中游河道狭窄，泥沙淤积，每到汛期河水便冲破堤岸，四处漫溢，给先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平息水患，尧帝任命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鲧是当时部落联盟中极具威望的首领，他目睹百姓的苦难，毅然接过治水重任。但鲧治水的思路过于固执，他坚持采用堵的方法，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修筑高大的堤坝，试图将洪水困住。他带领先民们日夜劳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道道坚固的堤坝，可洪水的力量太过强大，每当汛期来临，水位暴涨，堤坝便会被冲垮，洪水反而更加肆虐，灾情也愈发严重。鲧治水九年，始终未能平息水患，反而让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舜帝继位后，得知鲧治水无功，且耗费了

更让整个部落联盟陷入了迷茫，谁能接过治水的重任，拯救深陷苦难的先民？就在此时，舜帝想到了鲧的儿子禹。禹自幼跟随父亲治水，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残酷，也熟悉父亲治水的弊端，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聪慧过人的头脑。舜帝坚信禹能够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禹接到治水命令时正值青年，他深知治水的艰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没有沉溺于父亲被杀的悲痛，而是立刻投身于治水工作。禹首先做的便是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他意识到赌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平息水患，必须采用疏的策略，疏通河道，引导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让洪水有处可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制定精准的治水方案，禹走遍了黄河流域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区。他手持准绳规矩，白天勘察地形，测量水位，标记河道的走向和地势的高低，夜晚则在篝火旁与部落先民商议对策，反复完善治水计划。他不畏艰难，不怕辛劳，穿着粗布麻衣，脚踩草鞋，饿了就吃粗粮野菜，渴了就喝河水，累了就躺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始终冲在治水的最前线。最广为流传的便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治水的13年间，禹曾经3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却都没有进去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第一次路过家门时，他听到妻子正在分娩，孩子的哭声清晰可闻，手下的人劝他进去看一看，他却摇了摇头，说治水要紧，百姓还在受苦，转身便继续奔赴治水前线。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远远走来，欢快地向他挥手呼喊，与心中虽有牵挂，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便毅然离去。第三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能够帮着家里干活了，与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心中倍感欣慰，但他深知治水任务尚未完成，还是没有进门，继续投入到治水工作中。禹的公而忘私，为民造福，深深打动了各个部落的先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治水队伍，在禹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他们开凿河道，修筑沟渠，将泛滥的洪水引入黄河主干道，再由黄河汇入大海。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还带领先民们开垦荒地，修筑水利工程，不仅平息了水患，还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经过13年的艰辛付出，洪水终于被平息，大片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先民们得以定居下来，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治水的成功让禹赢得了各个部落的爱戴和尊敬，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舜帝见禹贤能有为，又深受百姓拥护，便决定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继位后继续推行贤政，安抚百姓，发展农业，加强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部落联盟的势力不断扩大，统治范围逐渐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为后续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逐渐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此时实行了数百年的禅让制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禹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下去，巩固部落联盟的统治。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禹曾经举荐高尧为继承人。高尧是当时一位非常贤能的人，精通刑法，善于治理，深受各个部落的尊敬。禹认为高尧能够胜任部落联盟首领之位。

带领先民们继续发展。但天不假年，高尧还没有来得及继承首领之位，就不幸去世了。高尧的去世让禹十分悲痛，也让他重新考虑继承人的人选。后来禹又举荐自己的得力助手亦为继承人，亦曾经跟随禹治水立下了大功，深得禹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亦为人贤能，做事勤勉，禹相信亦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维护部落联盟的稳定。但禹在晚年并没有完全放权给亦，而是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一部分权力，积累了足够的威望。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经过多年的发展，部落联盟已经具备了建立王朝的条件，而使习制能够更好地巩固统治，避免因禅让引发的权力争夺。另一方面，启自幼跟随禹，在禹的培养下，逐渐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禹明白，只有让启继承权力，才能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基业传承下去，让华夏先民能够继续过上安定的生活。于公元前2070年，禹去世。按照禅让制的规定，禹应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之位，但各个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拥立禹，反而纷纷拥立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禹的威望极高，启作为禹的儿子，自然得到了更多部落的认可，更因为其本身具备卓越的才能，在禹的培养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带领各个部落继续发展。一见各个部落都拥立启，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承首领之位，便主动退让，放弃了继承权。启在各个部落首领的支持下，正式继承了禹的位置，确立了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高城镇）。启的继位标志着家天下的政治传统正式确立，从此王位不再传给贤能之人，而是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袭。这一传统贯穿了中国后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启建立夏朝后，虽然得到了大多数部落的支持，但仍有一部分部落首领习惯于禅让制，对启的世袭统治表示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扈氏部落。有扈氏部落实力强大，公开反对启的统治，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启的王位。齐国段率军讨伐有扈氏，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展开激战，最终击败有扈氏，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让世袭制得到了正式确立。从禹治水平息水患，到禹传启终结禅让，再到启建立夏朝开创家天下，这段传说不仅是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王朝跨越的重要标志。禹的坚韧与担当，启的勇气与决断，共同铸就了夏朝的起源，也为华夏文明的绵延不绝埋下了第一颗种子。这段传说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被人们铭记，成为华夏文明起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夏朝的疆域范围与都城变迁以二里头遗址为主，夏朝建立初期疆域范围相对集中，核心区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偃师、登封、禹州、洛阳为中心，辐射至河南西部全境以及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晋城等地区，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这一核心区域被后世称为夏墟，是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腹地，也是夏朝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开九州，通九道，北九泽，渡九山，其中的豫州、冀州核心区域便是夏朝的核心统治范围。豫西为豫州腹地，晋南为冀州南部重镇，两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共同构

构成了夏朝疆域的核心。随着夏朝国力的提升，尤其是起平定有扈氏叛乱、少康中兴、助征伐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推进，夏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拓展，逐渐形成了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疆域格局。在东方，夏朝的势力逐渐延伸至今天的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东夷部落，将其纳入夏朝的附属统治范围。在西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陕西东部、甘肃东部地区，击败了有扈氏、西戎等部落，巩固了西部边境。在南方，势力延伸至今天的湖北北部、安徽中部地区，与当地的苗蛮部落建立了臣服关系。在北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河北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抵御了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形成了一个以豫西、晋南为核心，辐射东、西、南、北四方的庞大疆域，总面积扩大至约2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王朝。需要明确的是，夏朝的疆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固定版图，而是以核心区域为中心，周边部落臣服的方国联盟格局。核心区域由夏朝君主直接统治，设立官职，组建军队，征收赋税。周边臣服的部落方国则保持相对独立，需定期向夏朝君主缴纳贡品，出兵协助征伐，但在内部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疆域格局是原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王朝过渡的典型特征，也决定了夏朝的疆域范围会随着王朝国力的兴衰而有所伸缩。国力强盛时，周边方国纷纷臣服，疆域范围扩大；国力衰落时，周边方国纷纷脱离控制，疆域范围缩小。夏朝的都城变迁与疆域拓展、政治动荡、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先后经历了阳城、阳翟、真寻、真观等多个都城。其中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解读夏朝都城制度与文明成就的核心遗址。夏朝都城的变迁本质上是王朝统治中心的调整，每一次迁都都承载着巩固统治、适应经济发展、抵御外部侵扰的重要使命，也反映了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夏朝的第一个都城是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高城镇，是其建立夏朝时确立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950年，历时约120年。阳城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豫西核心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便于统治核心区域的百姓。另一方面，阳城是禹治水时期的重要据点，也是禹会诸侯、确立天下共主地位的重要场所，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根据考古发现，阳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宫殿基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证明了阳城作为夏朝初期都城的规模和地位。阳城作为夏朝的开国都城，见证了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也为夏朝后续的都城建设奠定了基础。夏朝的第二个都城是阳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是其去世后太康继位时迁都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950年至公元前1870年，历时约80年。太康迁都阳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阳翟地处豫西平原腹地，交通更加便利，便于掌控周边部落，巩固夏朝的统治；二是阳翟是禹的故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够凝聚华夏先民的认同感。阳宅遗址位于禹州市区附近，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群、手工业作坊等遗迹。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文物，证明了杨迪作为夏朝中期都城的繁荣景象。在杨迪作为都城期间，夏朝的国力逐渐提升，疆域不断拓展，但也因太康的昏庸无道，引发了太康失国的危机，杨迪也一度被东夷族后裔攻占。太康失国后，夏朝的都城陷入动荡，先后经历了贞观、贞洵等临时都城，直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都城也逐渐稳定下来。贞观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寿光市境内，是享流亡期间的临时都城，主要用于躲避后裔韩卓的追杀，巩固夏朝的残余势力。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巩义市境内，是少康复国初期的都城，见证了少康积蓄力量、联络旧部、平定叛乱的过程。这两个临时都城规模相对较小，存续时间较短，主要承担着军事防御和临时统治的功能。随着少康中兴的完成，夏朝的都城逐渐迁移至贞洵，开启了夏朝都城的鼎盛时期。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地处豫西平原腹地，北临洛水，南依嵩山，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既有天然的防御屏障，又有便利的灌溉和交通条件，是理想的都城选址。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道路区、祭祀区等多个功能区域，形成了布局规整、功能齐全的都城格局，展现了夏朝后期成熟的都城规划理念。其中宫殿区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遗址的中部，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了多座大型宫殿基址，体现了夏朝的政治权力集中。二号宫殿基址位于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侧，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主殿、配殿、庭院、围墙、大门等部分组成，结构与一号宫殿相似，但规模稍小，推测是夏朝贵族处理政务居住的场所。宫殿区的建筑采用了夯土筑基、木构梁柱的建筑风格，墙体采用夯土砌筑，屋顶覆盖茅草。虽然建筑材料相对简陋，但布局规整，气势恢宏，体现了夏朝高超的建筑技术，也反映了夏朝的等级制度，君主与贵族的居住、办公场所有着严格的区别，彰显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宫殿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区也极具研究价值。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边，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体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和东部，分为青铜作坊、陶作坊、古作坊、玉作坊等多个门类，体现了夏朝成熟的手工业分工。其中青铜作坊是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青铜铸幡、铜矿石等，证明了夏朝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能够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具。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朝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这里，夏朝君主处理国家政务，举行祭祀活动，统领军队征伐，贵族们居住生活，参与政务，手工业者们制作各类手工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们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动，支撑着王朝的运转。二里头遗址的文明成就不仅体现了夏朝的发展水平，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其都城规划、建筑风格、手工业技术、等级制度等，都对后续的商朝、周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在位期间残暴无道、荒淫无耻，不理朝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宫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各个部落纷纷背叛，
夏朝的国力日益衰落，疆域不断缩小。此时商部落的首领汤逐渐崛起，率领军队征伐夏朝，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朝军队，桀被迫逃亡，夏朝正式灭亡。随着夏朝的灭亡，二里头都城也逐渐废弃，沦为废墟，沉睡了400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如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迹被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夏朝的认知。夏朝的政治制度世袭制，分封制雏形与官职设置。约公元前2070年其终结原始部落联盟的禅让传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夏朝作为华夏王朝的开端，虽未形成完善的政治体系，但已构建起以世袭制为核心、分封制为辅助、官职设置为支撑的初步政治制度，为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制度既保留了原始部落联盟的残余特征，又体现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贯穿夏朝近500年的统治历程，见证了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世袭制，它取代了原始社会延续数百年的禅让制，确立了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模式，成为夏朝最具标志性的政治特征。所谓世袭制，即王位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代继承，而非通过禅让传给贤能之人，其核心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其中以父死子继为主要传承方式，兄终弟及作为补充，确保王位传承的稳定性，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夏朝建立前，原始部落联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尧传舜、舜传禹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禹作为部落联盟最后一位禅让制首领，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极高威望和强大权力。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加剧，禅让制逐渐衰落，权力世袭成为历史必然。禹晚年虽按禅让制传统举荐助手一为继承人，但暗中培养儿子启，让其掌握实际权力，积累足够威望。禹去世后，各部落首领纷纷拥立启继位，启正式确立世袭制，建立夏朝，定都阳城。这一转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催生私有制，阶级分化使统治阶级需通过权力世袭巩固自身利益，而禹的威望和启的能力为世袭制确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启继位后，平定有扈氏叛乱，通过干事明确统治权威，宣告禅让制终结，世袭制正式确立，夏朝的世袭制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启在位时明确王位由其子继承，开启父死子继模式，启去世后其子太康继位，延续这一模式，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兄终弟及。如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被立为傀儡君主，仲康去世后其子相继位，两种传承方式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王位争夺引发的内乱，保障了夏朝统治的延续。世袭制对夏朝及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巩固了统治阶级权力，将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形成以夏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推动早期国家形态完善；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贤能执政传统，后期出现太康、桀等昏庸君主，成为夏朝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世袭制适应了夏朝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主要的权力传承方式，贯穿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

与世袭制相配套的是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作为早期国家的政治辅助制度，夏朝的分封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更偏向方国联盟统治模式，核心是夏王将土地和部落分封给王室子弟、有功之臣和臣服部落首领，建立附属关系，巩固统治范围，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为后续西周分封制奠定基础。夏朝分封制雏形的形成与疆域格局密切相关。夏朝疆域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周边分布众多部落、方国。夏王无法直接统治所有区域，遂通过分封，将周边区域委托给亲信和臣服部落首领管理，形成核心直接统治、周边间接统治格局。分封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夏王王室子弟，其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让他们镇守各地，巩固王室统治；二是有功之臣，如与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矣，虽未继承王位，仍被分封土地，成为一方诸侯；三是臣服部落首领，如东夷、西戎等部落首领，臣服夏王后被授予封地，继续统治本部落，但需服从夏王管辖。被分封的诸侯拥有一定自主权，可在封地内管理部落，组织生产，组建军队，但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定期向夏王缴纳粮食、牲畜、手工业产品等贡品，体现臣服。夏王需要时出兵协助征伐叛乱部落或抵御外部侵扰，定期朝见夏王，汇报封地治理情况，接受考核和指令。夏王通过这种方式间接控制周边区域，扩大统治范围，巩固夏朝统治。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与西周完善的分封制有明显区别。西周分封制有明确等级划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侯权力和义务有严格规定，而夏朝分封制无明确等级，诸侯自主权较大，部分强大诸侯甚至能与夏王分庭抗礼。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裔，在太康昏庸时趁机攻占都城，夺取王位，体现了分封制雏形的局限性。夏王对诸侯控制能力有限，诸侯势力壮大后可能威胁王室统治。尽管有局限性，夏朝分封制雏形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加强了夏王与周边部落的联系，促进各部落融合交流，推动夏朝疆域拓展，同时将王室势力延伸至周边区域，巩固统治基础，避免因疆域辽阔导致统治松散。这种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分封模式，成为夏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续王朝疆域管理提供了借鉴。为保障世袭制和分封制推行，夏朝建立初步的官职体系，设置各类官职，分工负责国家政务、军事、祭祀等事务，形成早期官僚机构。夏朝官职设置较为简单，无明确部门划分，名称和职责多与原始部落联盟时期职位一脉相承，但已具备官僚制度雏形，体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管理的需求。夏朝最高统治者是夏王，又称夏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政治、军事、祭祀、经济等一切大权。夏王既是最高行政首领，处理政务，任免官员，制定政策，又是最高军事统帅，统领全国军队，决定征伐事宜，还是最高祭祀首领，亲自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的活动，祈求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夏王之下，设置各类辅佐官员，协助处理国家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公类官员，为夏朝最高级别的辅佐官员。根据史料记载，夏朝三公类官员主要有西河、高尧、义等，各司其职。西河负责天文历法，观测天象，制定夏历，指导农业生产；夏历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之一。结合二十四节气雏形，为先民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体现夏朝科技水平。高尧负责司法，制定夏朝刑法与刑。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刑法体系，共三千条。涉及杀人、盗窃、叛乱等罪行，惩罚方式包括死刑、流放、徒刑等。他通过公正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以负责军事，统领军队，协助夏王征伐周边部落。曾跟随禹治水立功，起继位后辅佐其平定有扈氏叛乱，巩固夏朝统治。除三公外，夏朝还设置各类事务性官员。政务管理方面，有司徒、司空、后稷等。司徒管理百姓、户籍和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夏朝的政治制度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体现。世袭制、分封制雏形，官职设置相互配合，构成核心框架。世袭制确立权力传承模式，巩固王室统治。分封制雏形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夏王与周边部落联系。官职设置保障政务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制度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适应阶级社会统治需求，推动华夏文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世袭制导致后期君主昏庸，引发统治危机。分封制下诸侯自主权过大，易形成割据势力，威胁王室统治。官职设置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考核机制，部分官员滥用权力，加重百姓负担。这些局限性最终成为夏朝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也为后续王朝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夏朝的政治制度虽简单原始，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政治体系，它开创了家天下统治模式，构建了早期官僚机构，为商周王朝政治制度发展奠定基础。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彰显了华夏先民的智慧与创造，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夏朝人文文化、礼乐、祭祀与图腾的文明雏形。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上承原始部落联盟的文明积淀，下启商周礼乐文明的成熟辉煌，是华夏文明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流传至今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但二里头遗址、瓦店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夏朝人文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构成了夏朝人文文化的核心框架，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支撑，不仅塑造了夏朝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一、礼乐雏形，等级秩序的初步构建。夏朝的礼乐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商周时期完备的礼乐制度，但已出现明确的礼乐雏形，核心功能是确立等级秩序，规范社会行为，服务于早期王权的巩固与社会治理。礼乐的产生与夏朝家天下世袭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原始部落时期的平等礼仪逐渐被等级化的礼乐规范取代，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君主与诸侯的重要标志。礼制雏形集中体现在都城布局、宫室建筑、墓葬规格和礼器使用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都城布局，彰显则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中心为宫殿区、环绕祭祀区、官营作坊区和贵族居住区，形成向心分布格局。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凸显王权至高无上，这种多网格式布局

以井字形道路划分功能区域，各区域以围墙分隔，从空间上体现严格的等级差异。宫室与墓葬规格的差异进一步强化等级观念。二里头遗址晚期一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为最高等级贵族礼政居住之所，而宫殿区外仅有小型夯土建筑供平民居住。贵族墓葬多有青铜礼器、玉器等陪葬品，平民墓葬则简陋无物或仅有少量陶器，清晰反映社会阶层分化。礼器是礼制雏形的核心标志。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爵、甲等酒器和鼎、簋等石器，专门用于祭祀、朝聘等礼仪，是贵族身份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复杂，仅贵族可拥有，其数量、规格有严格规范。此外，绿松石、龙形器等玉器也作为礼器，印证了礼制的发展。乐制方面，夏朝乐舞与礼制相辅相成，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文献记载夏启善舞，相传九歌为其始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埙、石磬等乐器印证了乐舞的存在。陶埙可演奏简单音阶，石磬配合青铜礼器使用，形成礼以载道、乐以和情的模式，为后世礼乐制度奠定基础。二、祭祀习俗，敬畏天地祖先的精神信仰。夏朝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规范的祭祀对象、方式和礼仪，既是先民的精神信仰，也是维护王权的重要手段。祭祀对象以自然神、祖先神和社稷神为主，自然崇拜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主要祭祀太阳神、月亮神、山神、河神等。其中太阳神崇拜尤为突出，夏启曾舞九韶祭祀太阳神。祖先崇拜是核心，源于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也是家天下的精神支撑，主要祭祀大禹、启等先祖和家族祖先。二里头祭祀区推测为王室祭祀场所。社稷神祭祀关乎国家生存，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夏代大型祭祀遗迹，平面呈回字形，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推测为社类遗迹，延续使用百年，出土大量祭祀遗物，印证社稷祭祀的盛行。祭祀方式多样，繁缭焚烧祭品祭天神祖先，义埋埋祭品祭地指河神，馈石供奉古物酒祭祖先，血祭以牲畜或人血祭重要神灵最为常见。瓦店遗址发现的人牲、动物牺牲、五谷坑等，完整呈现了这些祭祀形式。祭祀礼仪已形成规范流程，由专门人员主持，分为准备、仪式、宴享三环节。祭祀前挑选祭品，清洁场所，祭祀中举行祈祷、献祭、乐舞演奏，祭祀后宴享祭品，既延续祭祀意义，也维系社会关系，强化等级秩序。三、图腾崇拜，族群认同与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遗留的文化现象，夏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族群认同、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与王权、祭祀深度融合，塑造了先民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夏朝图腾崇拜以部落图腾为基础，随着国家形成，逐渐形成以夏族核心图腾为主体，融合其他部落图腾的体系。核心是龙图腾与鸟图腾，其中龙图腾最具代表性。龙图腾的形成与夏族的起源传说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时有黄龙覆舟、应龙化地的传说，将龙视为夏族的保护神。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接而成，造型逼真，龙身弯曲，龙首突

出，推测为夏王室的图腾象征，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印证了龙图腾的盛行。这种龙图腾并非单一形态，而是融合了蛇、猪、鹿等多种动物特征，体现了夏族融合周边部落形成统一族群的过程，也成为华夏龙文化的源头。鸟图腾也是夏朝重要的图腾之一，与夏族的分支和周边部落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的先祖少昊氏以鸟鸣冠，可见鸟图腾在夏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尊陶鼎上有刻画的鸟形纹饰，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推测为鸟图腾的象征，用于祭祀或器物装饰，反映了鸟图腾在夏朝的流行。鸟图腾与龙图腾并行，体现了夏朝图腾崇拜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不同部落文化的融合。夏朝的图腾崇拜不仅是精神信仰，更与政治祭祀深度结合。图腾成为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也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夏王通过祭祀图腾凝聚族群力量，强化统治权威。图腾纹饰广泛应用于礼器、陶器等器物上，既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也传递了族群认同的理念。此外，图腾崇拜还影响了夏朝的艺术创作。器物上的图腾纹饰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综上，夏朝的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共同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人文内核。礼乐雏形构建了等级秩序，祭祀习俗维系了精神信仰，图腾崇拜凝聚了族群力量，三者相互融合，推动了夏朝文明的发展，也为商周文明乃至后世华夏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夏朝的科技成就，夏朝约前207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早期根基，作为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夏朝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突破原始技术瓶颈，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支撑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更为后世中国科技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华夏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一、原始冶金，青铜时代的开端与技术突破。夏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其原始冶金技术虽处于萌芽阶段，却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重要跨越。核心成就集中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领域，同时也有少量黄金加工技术的探索。考古发现表明，夏朝的青铜冶炼已形成初步的技术体系。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朝中晚期都城，已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铸铜作坊。该作坊内发现了熔炼铜料的干锅、陶范、铜矿石、木炭及大量铜渣，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了铜矿石的选择、粉碎、熔炼等关键工序。夏朝冶炼的青铜主要成分为铜、锡、铅的合金，通过调整三者比例，可打造出不同硬度的器物，适配不同用途。礼器需质地温润，造型规整，兵器需坚硬锋利，工具则需坚固韧性与耐用性。铸造工艺方面，夏朝先民已掌握多范合铸、镶嵌等复杂技术，打破了原始铸造的单一模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铜铃等礼器，器形规整，纹饰简洁，采用分范铸造工艺。先制作内外陶范，再将融化的青铜液注入范腔，冷却后去除陶范即可成型，体现了较高的铸造精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青铜资源极为珍贵，主要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青铜农具极为罕见，仅出土少量铜奔、铜凿，且多为象征身份的礼。

移性器物。这与当时农业剩余产品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祭祀和军事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除青铜外，夏朝先民还开始探索黄金加工技术，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少量金箔、金片，采用锤叠工艺制成，质地轻薄，说明当时已掌握黄金的延展性加工技巧。原始冶金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冶金的工匠群体，为后世青铜文明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二、历法，观象授时与农业生产的精准适配。夏朝的历法成就集中体现为夏小政的雏形，这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体系之一，以观象授时为核心，结合天象物候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标志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夏朝历法以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确定月份，采用建寅制，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与后世农历的岁首制度一脉相承。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记录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周期，初步确立了一年12个月、365天的时间体系。同时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法，夏代晚期的国王如孔甲、吕轨等，均以天干命名，印证了这一纪日方式的应用。夏小政作为夏朝历法的重要载体，虽最终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但核心内容源于夏朝先民的观察与实践。该书按月记录了时令、星象、物象，将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例如正月起蛰，农委蕨垒，提醒先民惊蛰过后开始准备农具，开垦农田。五月初昏大火中，指示先民此时适宜种植黍、菽、米等作物。九月荣居黍麦，则告知先民及时播种小麦。这种将天象、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的历法模式，解决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让先民能够精准把握农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夏朝历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是基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核心统治区域的气候、物候特征制定的。虽不适用于所有区域，但为后世历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后代的《吕氏春秋》《十二月记》《礼记》《月令》等历法文献，均承袭了夏小政的体例与核心思想，可见夏朝历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深远影响。三、水历，顺应自然与人工改造的初步结合。夏朝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伊洛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区域水患频发，降水不均，先民在长期与水患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经验，形成了顺应自然、适度改造的水利技术体系。核心成就集中在灌溉系统与防洪工程两大方面。灌溉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充分利用天然水系，构建了早期的灌溉网络。当时虽未出现大型水利工程，但已懂得利用自然河沟进行浸灌，雨季引河水漫灌农田，旱季依靠地下水补充水分。二里头遗址工程西侧发现的一条长约500米、宽3至5米的古河道，走向与周边聚落分布高度重合，推测是先民人工疏浚的灌溉沟渠雏形，用于疏导河水，灌溉周边农田。此外，在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发现了田垄遗迹，宽约 1.5 米、高 0.3 米，既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土壤，又能提高地温，兼顾了排水与灌溉的需求。防洪工程方面，夏朝先民采用堵疏结合的方式，应对黄河及其支流的水患。传说中大禹治水疏九河，导百川，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夏朝先民对水利改造的探索，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将洪水引入

大海，改变了原始部落渎水为患的被动局面。考古发现显示，夏朝的城址多建在河流阶地之上，海拔在100至200米之间，既避免了洪水威胁，又能就近获取灌溉水源，体现了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与水利规划意识。更具意义的是，夏朝的水利规划已出现沟渠系统的早期形态，人工水道网络不仅用于引水灌溉、排涝防旱，还用于划分农田范围，这种规划与后来周代的井田制有着深厚渊源，为后世农田水利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早期借鉴。四、农业定居农耕与生产技术的全面提升。农业是夏朝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科技成就最为集中的领域。夏朝先民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完善耕作技术，实现了从原始采集向定居农耕的彻底转变，形成了以旱作为主、兼种水田的农业格局，支撑了国家形态的稳定与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夏朝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农业生产仍以木、石、骨、棒制工具为主，且加工技术较原始社会有了显著提升。砍伐工具以石斧、石奔为主，刃部经磨制锋利，适合砍伐灌木、开垦耕地。翻土工具以谷饲和石铲为核心，谷饲多以牛、鹿肩胛骨制成，前端削尖磨刃，后端钻孔系绳，使用时双手持柄踩刃入土，能有效翻松土壤。收割工具则以石镰、棒镰为主，石镰呈弯月形，带细密锯齿，棒镰利用和蚌壳的天然弧度磨制，轻便易用，适合收割粟、黍等作物。这些工具普遍采用磨制加钻孔的复合工艺，器身规整，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大规模开垦土地提供了保障。耕作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向主动干预的跨越。耕作制度上采用撂荒制，开垦一块土地后连续耕作2-3年，待土壤肥力下降后放弃，另寻新地开垦，同时有意识地控制开垦范围，体现了早期生态保护意识。作物种类上，已形成五谷雏形，粟、小米是主粮，占出土碳化谷物的 60% 以上，耐旱耐瘠，生长期短，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黍、黄米占比约 20%， 多用于酿酒。水稻则种植在伊洛河下游的低洼地带，经鉴定为栽培稻，说明当时已掌握简单的稻田管理技术。此外还有少量小麦，推测为从西亚传入的外来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也已初步形成，先民通过石锄人工除草，避免杂草与作物争夺养分，在低洼稻田区挖掘浅沟排水，在旱作区利用雨季积水浸润土壤。综上，夏朝的科技成就虽处于早期萌芽阶段，但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均实现了开创性突破。这些成就不仅是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进步，为商周时期科技文明的鼎盛奠定了基础，成为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上承夏朝，下启西周，共传17代31王，统治时长约5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商族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传说其始祖为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顺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由此得名，以玄鸟为图腾，形成了早期的部落文明。夏代末年，夏王桀暴虐无道，大兴徭役，穷兵黩武，致使民众怨恨，方国叛离，
统治濒临崩溃。此时商族在首领商汤的带领下逐渐崛起。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伊尹、仲辉等贤才辅政，对内励精图治，修正和民，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对外则积极争取周边方国部落的支持，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为实现灭夏大业，商汤采取了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各个击破的战略。他首先发兵攻灭与商近邻的夏蜀国葛，经河南宁陵北，揭开灭夏战争的序幕。此举不仅试探了夏朝的实力，也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因夏桀暴政深受其苦的百姓无不盼望商军到来。随后商汤率军继续西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相继攻灭魏与夏、商之间的魏，今华县东南固、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新郑等国，彻底摧毁了夏朝在东部地区的屏障，切断了夏朝的外援。当商汤停止向夏朝供难时，夏桀曾召集九夷之师与攻打商族。商汤审时度势，暂时恢复供纳，暗中加紧准备，等待决战时机。一年后，商汤再次停止供纳，此时夏桀再想召集方国会盟攻商，有名士带头叛夏，九夷之师拒不响应，夏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汤趁机誓师伐夏，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声称自己是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鼓舞士气。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在城今宁阳东北首战获胜，擒获夏桀的大臣推多、大戏。夏桀被迫退守明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是今山西运城东北。双方在此展开决战，商军奋勇作战，大破夏军。夏桀率残部仓皇逃往三宗，今定陶东北。商军乘胜追击，攻克三宗。夏桀最终仅率500人逃奔南朝市，今安徽巢湖一带。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汤挥师西进，攻取夏朝腹地，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东南，开启了商王朝的统治历程。明条之战中，商汤君臣审时而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滥觞时期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商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都城多次迁移，史称不长决议，直到盘庚迁殷后，都城才得以稳定。据史料记载，商朝前后迁都10数次，核心原因并非帝王任性，而是关乎王朝存续的生存刚需，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黄河泛滥，中原地区黄河频繁改道泛滥，都城城郭农田常被洪水淹没，被迫迁徙；二是王位争夺，商汤去世后，王室内部爆发长期的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新王登基后，常以迁都巩固权力，摆脱旧势力束缚。三是农牧刚需，早期农业技术粗放，长期耕种会导致地力耗尽，加上畜牧业是商族的重要经济支撑，需要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区域。四是外地侵扰，殷商周边有众多方国部落，冲突不断，为躲避战乱，不得不频繁迁都。商朝前期的迁都路线大致为：亳、萧（今河南荥阳附近）

时间里，商朝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核心便是九世之乱。九世之乱是指商王重丁至杨甲之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先后有九位商王继位，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重丁继位后，为摆脱九世

力控制迁都于萧，却引发了王室内部的分裂，部分贵族拒不服从，势力逐渐衰落。仲丁去世后，其弟外人何旦甲相继继位。何旦甲为躲避内乱和水患，迁都于相，期间曾出兵征伐周边反叛方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何旦

争再次爆发，祖辛、沃贾、祖丁、南庚、杨甲相继继位，都城又多次迁移，内乱不断，国力持续衰退，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时期的商朝就像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始终没能找到安稳的根基，每一次迁都都伴随着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废弃，国力在一次次迁徙和内乱中被不断消耗，直到盘庚继位，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商王决心通过迁都改变王朝的危局，结束这场持续百年的动荡与迁徙，为商朝的复兴奠定基础。盘庚继位时，商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王室内部矛盾尖锐，就贵族势力猖獗，百姓因频繁迁都而困苦不堪，周边方国也虎视眈眈。为挽救王朝危局，盘庚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后来的殷墟。他之所以选择殷，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远离水患，适合发展农业，同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避开旧势力的纠缠，便于巩固统治，还能有效抵御周边方国的侵扰，是理想的定都之地。迁都的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编造谣言，煽动百姓阻止迁都。盘庚耐心劝说百姓，严厉斥责旧贵族的私心，明确表示迁都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国家的存续和百姓的安宁，最终强行推行迁都计划，带领王室贵族和百姓历经艰难迁徙至殷。迁都之后，盘庚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安抚百姓，推行一系列改革，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商朝的政局逐渐稳定，国势开始蒸蒸日上。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终结了商朝百年迁徙的历史，使商朝从此定都于殷，持续了273年，再也没有迁都。也正因为如此，后人便将商朝称为殷商，殷也成为了商朝最著名最持久的都城代名词。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殷代，殷墟也成为了殷商文明的核心载体，见证了商王朝的繁华与辉煌。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3000年前殷商王朝的风貌。这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墓葬群，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证明了殷商文明的高度发达。盘庚之后，武丁继位，他是商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商王之一。在位期间，任用丰硕等贤才，整顿内政，加强军事力量。

殷商时期，文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甲骨文、青铜器成为殷商文明的标志性成就。科技上则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诞生于盘庚迁殷之后，主要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因此得名。甲骨文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殷商时期的祭祀、农事、军事、天文、历法、王室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珍贵史料，也使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经具备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历经数千年演变，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其中已破译的约1500个，这些文字

字记录了殷商先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为我们揭开了商朝历史的神秘面纱。青铜器是殷商时期手工业的最高成就，其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而后母戊鼎则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量达834千克，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该鼎采用复合陶范法铸造，由28块外范、12块内范组合浇铸而成。青铜配比严格遵循中鼎之器标准，锡含量 15.8% 以保障硬度，铅含量 3.2% 以改善流动性，采用多炉铜铸、分段合浇的方式。鼎耳后铸与鼎身二次熔接，工艺极为复杂精湛。鼎腹内壁阴刻篆书后母戊三字，意为伟大母亲戊。经考证，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这一铭文印证了商代的王权结构，彰显了商王的至高权威。除后母戊鼎外，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还有四羊方尊、妇号萧尊等，造型精美，纹饰华丽，涵盖了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多种类型，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科技方面，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殷历，殷人对天文现象有着深入的观测和研究，他们崇拜上天，认为地是主宰自然和人间的至上神，能够控制风雨、日月星辰、水旱等，因此非常重视天文观测，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观测星象，记录天文现象。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日月食、星象、风雨等天文现象的记录，其中包括五次月食和一次以四日食的记录，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之一。阴历是中国最早的成熟历法之一，属于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一个月，以太阳的公转周期为一年，通过设置闰月来调整阴阳历之间的差距，使历法与季节变化相适应。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9年设置7个闰月。这种历法体系一直沿用至后世，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殷人还掌握了历表测影、漏刻计时等方法，用于确定方向、时间和回归年，体现了高超的科技水平。殷商时期，人文上形成了成熟的祭祀文化，祭祀活动贯穿于王室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殷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人崇拜祖先和上天，认为祖先神灵能够保佑王朝的兴衰、百姓的安宁，上天则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因此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仪式也极为隆重。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祖先、上天、山川、河流、神灵等。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献祭、占卜、祈祷等，其中占卜是最具代表性的祭祀活动。殷商时期，占卜之风盛行，上至商王、贵族，下至百姓，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神灵的意愿。占卜时，巫师会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使龟甲或兽骨表面出现裂纹，这种裂纹被称为兆纹。巫师根据兆纹的形状来解读神灵的旨意，并将占卜的时间、内容、结果等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甲骨文的主要来源。祭祀活动不仅体现了殷人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商代的等级制度，商王是最高的祭祀者，只有商王才有资格祭祀上天和先祖，贵族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百姓的祭祀活动则更为简单。这种等级分明的祭祀体系
巩固了商品。

上的统治地位。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势逐渐由盛转衰。武丁去世后，商王祖庚、祖甲相继继位。虽然延续了武丁时期的繁荣，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凸显。贵族势力日益膨胀，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对百姓的剥削不断加重，导致民怨沸腾。此后，商王廪心、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商纣王相继继位。其中，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他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大兴土木，修建露台，酒池肉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同时，他重用奸佞，残害忠良，加重赋税和徭役，强迫百姓服劳役，还频繁发动战争，征伐周边方国，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导致百姓困苦不堪，方国纷纷叛离。此时，西方的周族逐渐崛起，周族首领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发展农业生产，积蓄国力，同时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形成了反商联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军联合周边方国，在牧野（今河南新乡附近）与商军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决战中，商军士兵纷纷倒戈，背叛商纣王，商军大败，商纣王逃至露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商朝的覆灭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的王室纷争、贵族腐化、民怨沸腾，消耗了王朝的国力，外部的周族崛起、方国叛离，最终摧毁了商王朝的统治。尽管商朝最终覆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熟的文字、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完善的祭祀文化和立法体系，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西周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上古时期文明的鼎盛阶段，其文化兼具神秘的宗教色彩、精湛的工艺技艺与厚重的人文底蕴，诞生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与商朝的文明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这个古老王朝的鲜活面貌。商朝文化以甲骨文、青铜礼器、祭祀制度为核心，涵盖天文历法、手工业、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而商汤、伊尹、盘庚、武丁、妇好、比干等名人，不仅是王朝兴衰的关键人物，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成为商朝文化中最具温度的注脚。商朝文化的底色是浓郁的神权色彩，敬天法祖是贯穿整个王朝的核心信仰，殷人将上天、地视为最高主宰，认为其掌控风雨、战争、丰收、灾荒等一切人间祸福，祖先的亡灵则是连接天地与人间的纽带，因此祭祀与占卜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上至商王决策军国大事，下至百姓安排农事、婚嫁，都要通过占卜询问神灵旨意，刻有占卜内容的甲骨文，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商朝宗教文化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化特征，塑造了商朝独特的社会秩序。商王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祀者与占卜者，神权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工具。手工业是商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朝青铜器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具，而是等级制度、礼仪文化的象征，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类别。礼器以鼎、簋、爵、尊为主，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宝级青铜器，以精湛的铸造工艺、华丽的纹饰造型，展现了商朝手工业的巅峰水平。除了青铜器，商朝的陶瓷、纺织、玉器制作也颇具特色。

为后世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文历法与文字体系是商朝科技文化的重要成就。殷人通过长期观测天象，掌握了日月食、星象等天文现象，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记录，阴历作为阴阳合历，以月相定月，以回归年定年，通过闰月调整历法与季节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雏形。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成熟的文字，具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已发现的单字超4000个，破译的文字记录了祭祀、军事、农事、天文等海量信息，不仅让商朝成为有文字可考的王朝，更成为汉字发展的源头。成熟的祭祀文化是商朝人文文化的核心，祭祀仪式分为祭天、祭祖、祭山川神灵等，规模宏大，流程繁复。祭祀时不仅要献上牛羊、美酒等祭品，还会伴随歌舞、占卜等仪式，部分祭祀甚至存在人殉人生的现象。这既是商朝原始宗教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与奴隶制特征。这种祭祀文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维系宗族关系、强化王权的精神纽带，也为后世的礼乐文化提供了文化渊源。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的故事是商朝文明的开篇，核心是仁德与贤明。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百姓民不聊方，商汤作为商族首领，立志推翻暴政，建立仁政。他不仅自身节俭勤政，还提出网开三面的典故，展现了极致的仁德。传说商汤外出时，看到猎人四面张网捕猎鸟兽，便下令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并祷告说：“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网。”这一行为不仅让诸侯感叹商汤仁德，更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成为仁政的经典象征。为了灭下兴商，商汤求贤若渴，他听闻伊尹是贤才，不惜亲自前往拜访，甚至放下君主的身段以礼相待。在伊尹、仲辉等贤臣的辅佐下，商汤对内修正礼民，发展农业，积蓄国力，对外逐步瓦解夏朝的方国联盟。历经11次征战，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桀，建立商朝。定都铎之后，商汤颁布汤诰，告诫臣民要勤政爱民，解除奢靡，以仁德治理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商汤的故事不仅是开国的传奇，更奠定了商朝以民为本的文化根基，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伊尹是商朝开国第一贤相，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兼具治国之才与智慧谋略。伊尹出身低微，相传为奴隶，自幼聪慧好学，不仅精通农事，还深谙治国之道，同时擅长烹饪，以厨艺为媒介传播治国理念。商汤听闻伊尹的贤明后，多次派人聘请，甚至亲自前往，最终打动伊尹，使其辅佐自己。伊尹辅佐商汤灭夏，提出了上至为奸的谋略，深入夏朝腹地了解民情与军力，为决战明条提供了关键情报。商朝建立后，伊尹成为商汤的核心辅臣，主持朝政，制定典章制度，推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让商朝迅速稳定下来。商汤去世后，伊尹历经外柄、重任、太甲等多位商王，成为三朝元老。太甲继位后，荒废朝政，暴虐无道，违背商汤的法度。伊尹没有选择纵容，而是将太甲放逐到同宫，商汤的目的让他反思自身的过错，自己代行王权，稳定朝政。3年后，太甲幡然醒悟，改过自新，伊尹便亲自迎接他回宫，归还王权。太甲重新执政后，励精图治，商朝迎来稳定发展。伊尹的放太甲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贤臣辅政、

以道士君的经典案例，被后世尊为元圣，是商朝贤臣文化的代表人物。盘庚是商朝中期的重要君主，他的故事核心是魄力与远见，终结了商朝百年的都城迁徙与内乱。盘庚继位时，商朝因九世之乱、黄河水患、贵族割据而陷入严重危机，百姓流离失所，国力日渐衰退。为了挽救王朝，盘庚力排众议，决定迁都至阴（今河南安阳）。这一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甚至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没有退缩，他先后多次召集臣民，耐心劝说，迁都并非为了个人私欲，而是为了让王朝存续，百姓安宁，洪水泛滥，内乱不休，我们必须寻找安稳的根基。他严厉斥责旧贵族的自私与短视，强调苟不顾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最终以坚定的决心推行迁都计划。盘庚带领王室、贵族与百姓历经艰难抵达阴地，之后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特权，鼓励农业生产，让商朝的政局迅速稳定。盘庚迁阴不仅终结了百年动荡，更让商朝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他的故事展现了古代君主的政治远见与担当，也让殷成为商朝的代名词，奠定了殷商文明的核心根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她的故事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局限，成为商朝军事与政治文化的独特符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妇好的诸多事迹，她不仅是尊贵的王后，更是手握兵权的将领，主持祭祀的祭司。武丁时期，商朝疆域不断扩张，周边方国时常叛乱，妇好主动请缨，率领军队征战四方。他曾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征伐羌方，这是商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妇好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获全胜，平定了羌方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他还率军击败吐方、八方等方国，为商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除了军事才能，妇好还负责商朝的祭祀与占卜活动，主持重要的祭祀仪式，沟通天地与祖先，是商朝神权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商朝末年的贤臣，他的故事是商朝末期忠臣文化的悲歌。商纣王帝新继位后，暴虐无道，荒淫无度，修建酒池肉林，大兴土木，加重百姓赋税，同时残害忠良，重用奸佞，商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比干作为宗室重臣，不忍王朝覆灭，多次直言进谏，劝说商纣王改过自新，勤政爱民。商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愈发残暴。传说比干在摘星楼连续进谏3日3夜，不肯离去。商纣王恼羞成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心有诸乎？”竟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心脏观看。比干的忠烈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死谏的经典象征，被后世尊为亘古忠臣。比干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牺牲，更折射出商朝末年王权腐化、神权与礼制崩塌的社会现状，成为商朝走向覆灭的重要主角。商朝的军事制度以王权为核心，实行兵农合一的体制，同时融合神权与礼制，形成了层级清晰、权责明确的军事管理体系，确保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商王是全国军事的最高统帅，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评判，均由商王亲自决策，任命将领，调遣军队商王之下，设立专门的军事官职，辅佐商王管理军事事务。核心。

官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员，如师、亚马等，负责军队的组建、训练、兵器储备和兵员征集；另一类是主管作战指挥的将领，如傅浩、望城、指甲等，由商王直接任命。率领军队出征作战，这些官员大多由王室贵族、方国首领担任，既保障了王权对军队的控制，也充分利用了贵族的军事经验。商朝的军队编制以师为核心单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军队编制之一。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军队分为左师、右师、中师，其中中师是商王直接统领的核心部队，也是王朝最精锐的力量，主要负责都城守卫和重大战役。左师、右师则由贵族统领，配合中师作战，或负责边境防御。除了师级编制，还有旅行等下级编制，旅隶属于师行，则是基层作战单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形成了师旅行的层级编制体系，便于军队的调度和指挥兵员征集方面。商朝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及平时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这种制度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能快速征集大量兵员，适应了商朝频繁战争的需求。兵员主要来源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同时周边臣服的方国也需按照规定向商王提供兵员，形成了以王畿军队为核心、方国军队为辅助的兵力格局。此外，商朝还有专门的常备军，主要由贵族子弟、奴隶组成，负责都城守卫和重要据点的防御，使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骨干军事与神权的深度结合，是商朝军事制度的显著特征。殷人崇拜上天和祖先，认为战争的胜负由神灵决定，因此每次军事行动前，商王都会举行隆重的占卜仪式，询问神灵的旨意，预测战争的结果。出征时会祭祀祖先和上天，祈求神灵保佑军队获胜。战争结束后，无论胜负，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汇报战况，感谢神灵庇佑，或祈求神灵宽恕。这种神权军事观念不仅强化了商王的军事权威，也凝聚了士兵的士气，成为商朝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朝的兵种丰富多样，结合当时的作战环境和需求，形成了步兵、车兵、骑兵、出行、水军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而青铜兵器的广泛应用，更是让商朝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装备最先进的王朝之一。车兵是商朝最核心、最精锐的兵种，也是当时战场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商朝的军事战力。商朝的战车以青铜为主要材质，结构较为完备，由车架、车轮、车轴、车厢组成。车厢呈方形，可容纳2至3人，分别负责驾车、射箭、持戈。作战战车的车轮采用坚硬的木材制作，轮圆包裹青铜，既坚固耐用，又能减少磨损，适应当时的道路条件。根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商朝的战车数量庞大，武丁时期一次出征就能调动数百辆战车，战车通常与步兵协同作战，形成车步结合的作战模式。战车负责冲击敌阵、突破防线，步兵则跟随战车推进清扫残敌、巩固阵地。这种作战模式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战斗力。步兵是商朝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也是最基础的作战力量，主要由平民和奴隶组成，装备相对简单，但作战灵活，适应多种作战环境。步兵的主要职责是配合车兵作战，同时负责攻城、防守、追击残敌等任务。在山地

丛林等不适合战车行驶的区域。步兵则成为作战的主力，步兵的编制灵活，根据作战需求可分为不同的队伍，擅长近战、远射等不同作战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作战能力。除了车兵和步兵，商朝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主要用于侦察、传递情报、追击残敌等任务。当时的骑兵尚未形成规模化编制，马匹主要用于骑行而非作战，骑兵的装备也较为简单，主要配备弓箭和短戈，战斗力有限，但为后世骑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商朝还有水军，主要用于江河湖泊地区的作战和运输。水军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配备有弓箭、戈等兵器，主要负责防守江河防线，运输军队和物资，是商朝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兵器方面，商朝以青铜兵器为主，同时保留了少量弹制。古制兵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种类丰富，工艺精湛，涵盖了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两大类。进攻性兵器主要有戈、矛、钺、箭、弓箭等。戈是商朝最常用的兵器，可用于钩、镯、劈砍，适合车兵和步兵使用；矛用于刺杀，穿透力强，常与戈配合使用；钺是权力的象征，也是重型作战兵器，主要由商王和高级将领使用，用于斩杀敌人。指挥作战箭则是近战兵器，箭身较短，便于携带和使用；弓箭是远射兵器，弓身由木材制作，弓弦由兽筋制成，箭头为青铜材质，射程远，杀伤力强，是商朝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力量。防御性兵器主要有甲、胄、盾等，甲由青铜片或皮革制成，用于保护身体，分为胸甲、腹甲、背甲等，主要装备车兵和精锐步兵。胄、头盔由青铜制成，用于保护头部，造型精美，能有效抵御弓箭和兵器的攻击。盾由木材或皮革制成，表面涂抹油漆，用于遮挡敌人的攻击，保护士兵的身体。此外，商朝还出现了大型的防御器械，如攻城梯、撞城锤等，用于攻城和防守作战，体现了商朝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商朝的战争频繁，其战争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开国灭夏之战，即商汤灭夏的明条之战，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二是巩固统治的平叛之战，主要针对王室内部叛乱和方国反叛，维护王朝的统一。三是拓展疆域的征伐之战，主要针对周边为臣服的方国，扩大商朝的统治范围。四是抵御外患的防御之战，主要抵御周边游牧部落的侵扰，保护王畿地区的安全。这些战争不仅塑造了商朝的疆域格局，也推动了商朝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发展。明条之战，约公元前1600年，是商朝最具标志性的开国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王朝更替之战。夏代末年，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方国叛离，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积蓄国力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商汤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攻灭葛、韦、固、昆吾等下属方国，切断夏朝的外援，随后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与夏桀的军队在明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鼓舞士气。商军奋勇作战，夏军士气低落，纷纷溃败夏桀，逃往南朝。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朝正式建立明条之战中，商汤运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开创了中国古代伐罪吊民的战争理念，对后世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武丁

时期的四方征伐，是商朝拓展疆域的巅峰之战，也是商朝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体现。武丁继位后，励精图治，整顿军队，重用富豪、望城等优秀将领，发动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先后击败羌方、吐方、八方、鬼方等周边方国，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其中征伐羌方的战争规模最大，武丁派遣富豪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出征，这是商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富豪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败羌方，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征伐鬼方的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击败鬼方，将商朝的疆域扩展到西北方向，保障了王畿地区的安全。武丁时期的征伐战争不仅扩大了商朝的统治范围，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方国的联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商朝的疆域格局。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堕落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直接摧毁了王朝统治的根基，使其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首先，王室贵族奢侈腐化，耗尽国力民力。自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后续商王大多沉迷享乐，荒于朝政，尤以末代君主商纣王帝辛为甚。但这种腐化之风并非始于纣王，而是在祖庚、祖甲之后逐步蔓延。商王与贵族们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和陵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殷墟考古发现，商朝后期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仅富豪墓就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商纣王更是变本加厉，修建露台、穹室，打造酒池肉林，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甚至以酷刑残害臣民，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百姓怨声载道。这种奢侈腐化的风气不仅耗尽了商朝积累的国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民心，成为王朝覆灭的内在隐患。其次，王位继承混乱，统治集团内斗不断。商朝前期的九世之乱虽经盘庚迁殷得以终结，但王位继承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商朝没有形成固定的王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导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商纣王继位前后，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尤为激烈，他为巩固自身统治，大肆诛杀宗室重臣，重用奸佞小人，排挤有才能的贤臣，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无法形成合力。这种内耗不仅消耗了王朝的实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时无力应对。最后，神权体系崩塌，统治合法性丧失。商朝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王朝，商王以天子自居，借助神权巩固王权，祭祀与占卜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到了商朝后期，神权体系逐渐崩塌，一方面频繁的祭祀和占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重负，对神权的信仰逐渐动摇；另一方面，商王的暴虐行为与天命所归的身份严重不符，占卜的结果往往与现实相悖，导致民众对神权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当商纣王的暴虐达到顶峰时，天命转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彻底丧失，这也为周族伐商提供了舆论支撑。经济是王朝存续的基础，而商朝后期的经济危机直接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让百姓陷入绝境，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怨，成为商朝灭亡的重要推手。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商朝实行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土地归商王所有，由贵族阶层世袭占有和经营。到了商朝后期，贵族势力不断膨胀，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剥夺平民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平民和奴隶则承受着沉重的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日益积累，赋役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商朝后期，为了满足王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和频繁战争的消耗，商王不断加重赋税和徭役，平民不仅要缴纳大量的粮食、布匹等赋税，还要服繁重的徭役，参与宫殿、陵墓、城池的修建，以及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繁重的赋役让百姓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农田荒芜，粮食减产，饥荒频发。同时，商纣王为了扩充军队，征伐四方，还强行征召大量平民和奴隶入伍，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当百姓的生存底线被突破，民怨沸腾，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王朝的统治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业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商朝的农业生产以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工具仍以石器、木器为主。青铜工具虽已出现，但主要用于祭祀和兵器铸造，并未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有限，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和统治集团的需求。同时，商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水患不断，而统治集团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治水措施，反而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导致百姓在灾荒面前无以为生，纷纷逃离家园，形成大规模的流民，进一步瓦解了王朝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是王朝的保护伞，而商朝后期军事力量的废弛，让王朝失去了抵御外患、镇压内乱的能力，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大幅下降。武丁时期，商朝军队战力强劲，通过四方征伐扩大了疆域，但到了商朝后期，统治集团沉迷享乐，对军队建设重视不足，军队训练废弛，士兵缺乏战斗力，同时军队的编制混乱，兵员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临时征召的奴隶和战俘被编入军队，这些士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不愿为商王卖命，甚至对商王的统治心怀不满，兵器质量下降，装备落后。商朝前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兵器工艺精湛，质量优良，但到了后期，由于王室腐化，财力枯竭，兵器铸造工艺逐渐衰退，兵器质量大幅下降。同时，统治集团将大量的青铜用于铸造祭祀礼器和奢侈用品，用于兵器铸造的青铜数量减少，导致军队的兵器供应不足，装备落后于崛起的周族。此外，商朝的军事制度逐渐僵化，兵农合一的体制难以适应频繁的战争需求，兵员征集困难，军队规模不断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力量，对外战争频繁，消耗国力。商朝后期，商纣王为了炫耀武力，扩大疆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征伐周边方国，如东夷、淮夷等。这些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朝的疆域，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兵力，导致军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同时，长期的战争让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加剧了民怨，也让商朝的军事力量陷入了越打越弱的恶性循环。
当周族联合方国发动伐商战争时，商朝的军

0: 队已经无力抵御，最终走向溃败。商朝的灭亡不仅有内部的腐朽与衰败，还有外部势力的崛起与挤压，周族的兴盛与周边方国的叛离，让商朝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最终被取而代之。周族的崛起成为商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周族起源于渭水流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自周文王姬昌继位后，周族开始励精图治，逐步崛起。周文王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同时他重用姜太公等贤才，整顿军队，改进作战方式，提升军队战斗力。此外，周文王还积极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与反叛商朝的方国结成联盟，逐步瓦解商朝的统治根基。周武王姬发继位后，继承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蓄国力，等待伐商的时机，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郡，灭亡商朝。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朝前期通过军事征伐和政治安抚，周边方国纷纷臣服，形成了庞大的方国联盟，为商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撑。但到了商朝后期，由于商王暴虐无道，赋役繁重，周边方国不堪忍受商朝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叛离商朝，不再向商王纳贡，提供兵源。同时，周族的崛起也为周边方国提供了新的依附对象，大量方国加入反商联盟，与周族联手伐商。当商朝面临周族的进攻时，没有任何方国前来支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难以抵挡周族的进攻，民族矛盾激化，边境动荡不安。商朝后期，周边的游牧部落和方国与商朝的矛盾日益激化，频繁侵扰商朝的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动荡不安。商纣王虽然多次派遣军队征伐，但由于军队战力衰退，国力空虚，始终无法彻底平定边境的侵扰，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边境的动荡不仅威胁了商朝的安全，也让商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加速了王朝的灭亡。通辽市旧称哲里木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坐落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松辽平原西端，是内蒙古东五盟市的核心区域，更是连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腹地的关键枢纽，素有科尔沁明珠、中国肉牛之都、蒙餐之都的美誉。这座城市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禀赋，孕育了厚重的草原文明与多元人文风貌，在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文化传承上形成了独有的地域特质。下文将从地貌特征、气候条件、人文地理、经济发展状况、人口与文化基础五大核心板块，全面系统地剖析通辽市的全域概况，每个板块均结合最新数据与地域实际，深挖细节与内涵，展现这座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发展脉络。通辽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介于北纬42度15至45度41，东经119度15至123度43之间，全市总面积达59535平方千米，南北长约418千米，东西宽约370千米，地域辽阔，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部低平的马鞍型地势，囊括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湿地、湖泊等多种地貌，是我国北方少见的地貌多样性集聚区域。不同地貌板块分布规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与发展价值，共同构成了通辽独特的自然地理基底。通辽北部为大兴安岭南麓余脉的石质山地与丘陵地带，主要分布在扎鲁特旗、霍林郭勒市境内，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3%。该区域海拔相对较高， 整体在400至1444米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体多为石质构造，坡度较缓，是大兴安岭山地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核心区域。区域内的特金罕山是通辽市最具代表性的山脉，主峰吞特尔峰海拔 1444.2 米，为通辽市最高峰，也是乌力吉木人河、霍林河、阿日昆都伦河的源头，更是嫩江与西辽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特金罕山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9.13 万公顷，平均海拔939米，境内分布着十余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森林覆盖率高，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内蒙古东部天然生态屏障。现代草原博物馆，这里不仅是通辽的生态高地，也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节点。这片山地丘陵区植被以天然次生林、山地草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林业与畜牧业发展。霍林郭勒市依托该区域的煤炭资源，成为通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则是优质天然牧场，为通辽肉牛产业、草原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山地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逐渐平缓，形成了连片的缓坡草原，水草丰美，是蒙古族传统游牧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保留着原生态的草原风貌。中部是通辽市的核心地貌板块，为西辽河及其支流冲击形成的沙质冲击平原，主要分布在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大部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 70%， 是通辽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该区域海拔极低，多在120至320米之间，地势平坦开阔，土层深厚，西辽河、新开河、较莱河等多条河流贯穿其间，水资源相对富集，土壤以黑盖土、草甸土为主，肥力较高，是东北平原西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通辽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西辽河平原属于松辽平原的西延部分，地势坦荡，无明显起伏，适合大规模农业耕作与城镇建设。通辽主城区科尔沁区便坐落于此，依托平原优势，形成了完善的城镇体系与产业布局。平原区域内还分布着大面积的湿地与湖泊，共计612个湖泊，湿地面积广阔，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的。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原区域内独特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素有沙漠绿洲之称，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片平原不仅是通辽的粮仓，更是城镇发展与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支撑着全市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活动。通辽南部为辽西山地边缘的浅山黄土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奈曼旗、库伦旗南部，海拔550至730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7%。 该区域地势略有起伏，土壤以黄土为主，水土流失相对明显，植被以耐旱灌木、草本植物为主，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同时，通辽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科尔沁沙地，总面积达 273.6 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46%。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是我国
1: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科尔沁沙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荒漠，而是驼垫相间的地貌形态，沙丘与草甸湿地交错分布，海拔多在200至400米之间。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与修复，沙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形成了独特的疏林草原景观。

是针对科尔沁沙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防沙治沙工程，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措施，实现了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生态功能逐步恢复。如今的科尔沁沙地既是通辽生态治理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沙地草原、沙漠湖泊、民俗体验相结合，成为通辽文旅产业的重要板块。整体而言，通辽市的地貌格局兼具山地、平原、沙地三大核心类型，生态功能分区明确，农业、牧业、林业、工业发展各有依托，既拥有广袤的草原与肥沃的农田，也具备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矿产资源，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也塑造了草原、平原、沙地共生的独特地理风貌。通辽市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深受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与东南季风的双重影响，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兼具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与热同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气候条件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有着深远影响，是塑造通辽地域特色的重要自然因素。通辽的四季气候差异显著，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特点，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短促，冬季寒冷漫长，全年气候节奏分明，符合北方内陆地区的气候规律。同时因地处草原与平原过渡带，风沙天气较为常见，降水分布不均，春季三至五月，通辽的春季升温迅速，干旱稍雨，大风天气频发，是全年风沙最多的季节。春季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气温在5至15摄氏度之间，多大风扬沙天气，年均大风日数约30至50天，降水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0% 左右。春旱是该季节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对春播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但充足的光照与升温条件也为农作物播种、牧草返青提供了热量基础。夏季六至八月，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是通辽全年降水最多、气温最高的季节，平均气温在20至2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多以短时强降雨、雷阵雨形式出现。与热同期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生长，也为草原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是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夏季气候相对湿润，草原绿意盎然，湿地湖泊水量充沛，是通辽生态环境最好、自然风光最美的时节。秋季9至11月，秋季凉爽短促，降温速度快，秋高气爽，天气晴朗，降水明显减少，平均气温在5至18摄氏度，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初霜期一般在9月中下旬出现，农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是农牧业收获的关键时节。秋季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好，气候宜人，也是通辽旅游的黄金季节，草原、沙地、山林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秋日风貌。冬季十二次年二月，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少雪，是通辽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长达5至6个月，平均气温在零下10至零下20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5摄氏度以下，受蒙古冷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冷为主，降雪稀少，空气干燥，河流、湖泊全面封冻，大地被冰雪覆盖，呈现出北国雪域草原的独特风貌。漫长的冬季对畜牧业、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当地牧民形成了冬季圈养，
储备牧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孕育了独特的冬季民俗文化。通辽时全年日照时数充足，各地年日照时数在2711至2932小时之间，年平均日照百分率达 60% 以上，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与有机质积累。

气温方面，全市年均气温0至6摄氏度，平原地区年均气温5至6摄氏度。北部山地丘陵区年均气温偏低，在0至3摄氏度之间。气温南北差异明显，无霜期较短，平原地区无霜期140至160天。北部山区仅110至130天，农作物种植以一年一熟为主，符合北方旱作农业、草原牧业的生产周期。降水方面，通辽市年降水量偏少，年均降水量350至450毫米，且地域分布不均，东部、南部降水略多，北部、西部降水偏少，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时控分布不均，导致干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气象灾害。春旱、夏旱时有发生，同时蒸发量巨大，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至4倍，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相对短缺。此外，通辽市气候还具有大陆性强、昼夜温差大、季风气候明显的特点，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风力资源丰富，尤其是北部山地、南部沙地，风能资源储量大，具备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通辽依托风力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总体来看，通辽市的气候条件虽有干旱、寒冷、风沙等不利因素，但光热充足，与热同期的核心优势，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也为城市产业转型、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气候与地貌相互结合，共同塑造了通辽草原气候、农耕气候、沙地气候交融的独特气候风貌。人文地理是地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长期融合的产物。通辽市地处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区交界，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汇聚的核心区域。人文地理特征鲜明，行政区划、民族分布、地域文化、交通区位、城乡格局等方面均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是我国北方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通辽市下辖一个市辖区、一个县级市、一个县、5个旗，另设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为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9个县级行政单元，行政格局清晰，各区域功能定位明确。科尔沁区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霍林郭勒市依托煤炭资源打造工业重镇，各旗县则分别依托草原、沙地、农业资源，发展农牧业、生态文旅等特色产业。从区位格局来看，通辽市是内蒙古东部门户城市，东靠吉林省四平市，西接赤峰市，西临郭勒盟，南依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北与兴安盟、吉林白城市、松原市相邻，地处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与内蒙古东部经济区的交汇节点，周边800千米范围内分布着15个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距离锦州港仅400千米，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内蒙古向北开放、对接东北振兴战略的核心枢纽。交通区位是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优势，境内交通网络4通8达，铁路方面，京通、通让、大正、通霍、吉通5条铁路干线交汇，开通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了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铁路连通。公路方面，3条高速公路、6条国道、7条省道贯穿全境，形成了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公路网络。航空方面，通辽机场开通多条国内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等核心城市。

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让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此急剧流转，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通辽市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民族分布呈现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境内除蒙古族、汉族外，还分布着满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长期混居，和睦相处，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各旗县草原牧区，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保留着完整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汉族多聚居在城镇、平原农业区，以农耕、商贸、工业生产为主，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则分散居住在城乡各地，融入当地生产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人文风貌。城乡格局方面，通辽市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形成了一主多次、城乡联动的空间格局。科尔沁区作为主城区，是全市城镇化率最高、城镇功能最完善的区域，集聚了全市大部分的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商业、金融、教育、医疗等配套齐全。霍林郭勒市为工业型城镇，依托资源产业发展，城镇规模适中，工业特色鲜明，各旗县政府所在地为县域中心城镇，承担着县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辐射的功能。乡村牧区则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游牧风貌，城乡之间产业互补，人口流动频繁，城镇化率逐年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2%，91%，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同时，通辽市的人文地理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是蒙古科尔沁部的发祥地，科尔沁草原曾是成吉思汗二帝、哈布图、哈萨尔及其后裔的游牧之地。清代孝庄文皇后、爱国将领森格林沁均出自科尔沁部，有着草原明珠、龙兴之地的美誉。历史上，通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与人文故事，成为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内涵。受地貌、气候、民族分布影响，通辽市形成了牧区游牧、农区农耕、城镇工商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草原牧区的蒙古族群众保留着传统的游牧、半游牧生活习俗，煮蒙古包、饮奶茶、食牛羊肉、骑马放牧，传承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技艺。平原农区的群众以种植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饮食习俗兼具北方汉族特色与蒙古族特色。城镇群众则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地域民俗习惯。民俗风貌上，通辽的民俗文化兼具蒙古族传统与多民族融合特色，那达慕大会、祭敖包、安代舞、乌力格尔等民俗活动传承千年，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每逢节庆，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赛马、摔跤、射箭、歌舞表演等活动，精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景象。饮食文化上，蒙餐与东北菜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通辽特色的饮食体系，手把肉、奶茶、奶食品、牛肉干、炒米等蒙古族特色美食，与东北铁锅炖、粘豆包等美食相互交融，让通辽成为名副其实的蒙餐之都，饮食文化成为地域人文地理的重要标识。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与人文基础，经济发展呈现农牧业为根基、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东北振兴战略与内蒙

蒙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近年来，通辽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产业转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特色产业优势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根据2024年通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168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0%，经济总量稳居内蒙古东部盟市前列。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431.1亿元，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507.7亿元，增长 4.8%， 第三产业增加值747.4亿元，增长 2.5%， 三次产业比例为25:6:30:1:44:3，呈现出3:2:1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支撑作用强劲，农牧业基础地位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0329元，同比增长 4.9%，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66元，增长 6.4%，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89元，增长 4.8%，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8元，增长 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财政金融方面，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8.9亿元，增长 8.6%， 财政实力持续增强，金融体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二，第一产业农牧业现代化领跑全区。通辽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农牧业是全市经济的根基产业，素有内蒙古粮仓、中国肉牛之都的美誉，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内蒙古自治区前列。农业方面，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7.0万公顷，2024年粮食产量达194.1亿斤，同比增长 2.7%， 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70亿斤以上，是全国20个粮食产量超百亿斤的地级市之一。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超 90%， 产量高，品质优，是全国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高粱、大豆、杂粮等作物种植也颇具规模。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农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畜牧业是通辽的特色优势产业，肉牛产业更是全国闻名。2024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4.4万吨，增长 5.7%。肉牛存栏量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是全国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基地。科尔沁肉牛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全市草牧场面积达4300万亩，耕地面积1500万亩。天然牧场与人工饲草相结合，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保障。畜牧业养殖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肉牛、肉羊、生猪等养殖加工企业众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畜牧业成为农村牧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此外，通辽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生态农牧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培育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玉米深加工、肉牛深加工、乳制品加工等产业初具规模，农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实现了从种的好、
养得好。

将加工好、卖得好的转变。现代农牧业发展体系日趋完善。三、第二产业，工业转型提质，绿色工业崛起。通辽市工业体系完善，形成了能源、农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五大主导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增长，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23两亿元，增长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霍林郭勒式的煤炭开采产业是通辽工业的重要支撑。2024年原煤产量 5145.8 万吨，增长 4.0%， 依托煤炭资源发展电力、煤化工产业。2024年发电量 735.0 亿千瓦时，增长 6.0%， 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业是通辽的特色工业，依托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发展肉牛加工、玉米深加工、乳制品加工、食品制造等产业。2024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2%， 医药制造业增长 23.7%， 农副食品加工业稳步发展，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劲。有色金属产业方面，原铝、铝材加工产业初具规模。2024年原铝产量 269.7 万吨，增长 0.9%， 铝材产量 211.5 万吨，增长 2.2%， 产业链持续延伸。新能源产业是通辽工业转型的核心方向，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产业。2024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4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达 235.65 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32.1%。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新能源产业成为通辽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通辽市推进工业园区建设，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霍林郭勒工业园区等省级园区集聚效应凸显，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工业发展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四、第三产业，服务业多元发展，文旅商贸提质增效。通辽市第三产业占比超40%，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文旅康养、金融保险、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多元发展。2024年批发零售业增加值 121.6 亿元，增长 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90.1 亿元，增长 7.6%， 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29.4 亿元，增长 6.3%， 服务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商贸物流方面，依托交通区位优势，通辽打造内蒙古东部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大型批发市场、物流园区，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国内国际贸易协同发展，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4.6 亿元，增长 3.5%，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城乡消费活力提升。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电商、直播电商普及，农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拓宽，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民增收。文化旅游产业是通辽服务业的特色亮点，依托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大清沟、特金罕山等生态资源，结合蒙古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打造草原生态游、民俗文化游、沙漠体验游、红色旅游等特色文旅产品。敖包相会的地方，通辽文旅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那达慕大会、科尔沁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同时，金融、教育、医疗、

康养等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保障。五、经济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通辽市紧紧围绕国家东北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工业新型化、服务业优质化，聚焦肉牛、玉米、新能源、文旅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水资源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经贸合作，打造内蒙古东部开放发展新高地。未来通辽经济将朝着高质量、绿色化、多元化方向持续迈进。五、通辽市人口与文化基础。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底蕴。通辽市人口结构多元，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基础深厚，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科尔沁文化体系，既是全国蒙古族文化的核心传承区域，也是北方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人口与文化相互交融，塑造了通辽独特的城市气质。一、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通辽市常住人口277,068人，比上年减少 2.98 万人。人口规模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市中位居前列。人口密度相对适中，地域分布不均。科尔沁区、开鲁县等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北部牧区、南部沙地区人口相对稀疏。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人口 140.27 万人，女性人口 137.41 万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 146.92 万人，乡村人口 130.76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91%，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年提升。人口自然增长方面，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1.49万人，出生率5.34%，死亡人口2.69万人，死亡率9.63%，人口自然增长率4.29%，受人口老龄化、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呈小幅负增长态势，符合全国人口发展整体趋势。从民族人口结构来看，蒙古族人口占比近 50%， 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蒙古族群众世代居住于此，传承着完整的蒙古族文化。汉族人口占比约 48%，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约 2%， 多民族人口结构和谐稳定，各民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发展，是通辽人口结构的核心特征。人口素质方面，通辽市教育体系完善，拥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中小学、幼儿园覆盖城乡，教育普及度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通辽市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周边省区流动为主，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向东北三省、京津冀等地区，外来人口多为经商、务工人员，人口流动活跃，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文化基础。科尔沁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交融。通辽市是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分支，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满族文化等多元元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通辽最核心的文化标识。

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瑰宝，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辽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辽金时期，这里是契丹女真族的游牧之地，元代归属蒙古帝国，成为科尔沁部的游牧核心区域。清代科尔沁部与清廷联姻，孝庄文皇后从这里走向清宫，成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僧格林沁等科尔沁名将也诞生于此，留下了众多历史典故与文化遗迹。境内分布着辽代古墓、清代王府、古寺庙等历史遗迹。库伦旗的兴元寺、福元寺、科尔沁左翼后期的僧格林沁王府等，都是清代蒙古族建筑的典范，见证了通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二、蒙古族民俗文化璀璨夺目。蒙古族民俗文化是通辽文化基础的核心，传承千年，保留完整，涵盖歌舞、曲艺、体育、服饰、饮食、宗教等多个领域。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精华，拥有韩秀英、达纳巴拉、嘎达梅林三大叙事民歌，上千首短调民歌，旋律悠扬，歌词质朴，讲述着草原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代舞是科尔沁蒙古族代表性舞蹈，被誉为蒙古族第一舞，原本是祭祀舞蹈，如今发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舞蹈，节奏欢快，气势恢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说唱艺术，以四胡伴奏，讲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是草原上的艺术瑰宝。体育文化方面，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盛大的民族节庆，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核心项目，展现了草原人民的勇敢与豪迈。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祭祀活动，承载着草原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俗氛围浓厚。服饰文化上，科尔沁蒙古族服饰色彩艳丽，工艺精湛，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饮食文化上，蒙餐体系完整，奶食、肉食、茶饮独具特色，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通辽地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与蒙古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仪、习俗、节庆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互渗透，春节、中秋节等汉族传统节日与蒙古族那达慕、祭敖包等节庆共同庆祝，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形成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同时，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工业文化传入通辽，与传统草原文化相结合，让通辽文化既有原生态的草原韵味，又有现代文明的活力，多元文化交融成为通辽文化基础的显著特征。四、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辽是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级、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位居内蒙古前列，培养了大批非遗传承人，让科尔沁文化代代相传。同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举办科尔沁文化艺术节、那达慕大会等文化活动，打造科尔沁文化 IP， 推动文化与旅游、文创、影视等产业融合发展，让科尔沁文化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成为通辽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三、人口与文化的协同发展。通辽市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基础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多民族人口结构孕育了多元文化，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凝聚了各民族群众，增强了城市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蒙古族人口的集聚，让科尔沁文化

得以完整传承。多民族的融合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当地群众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发展。民俗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人口与文化良性互动，让通辽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成为一座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草原城市。综上，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多元的人文地理格局，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特色化、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人口结构和谐稳定，文化基础深厚璀璨。这座草原城市正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衣，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斑马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哺乳动物之一，隶属于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有着共同的祖先。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程中，它们逐渐适应了非洲广阔的稀树草原、半荒漠与山地环境，演化出独特的黑白条纹与高度适应开放环境的身体结构。从分类学角度看，现代斑马并非单一物种，而是由多个形态、生态与分布区差异显著的物种组成。它们在演化树上的位置、分化时间以及扩散路径，共同构成了一部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紧密相连的演化史诗。在传统分类体系中，斑马被归入鸡蹄目马科马属，学名 Equus。这一属还包括现代野马、亚洲野驴、非洲野驴以及家马、家驴等。马科动物的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最早的祖先为体型小巧、前肢四指、后肢三指的森林动物，以嫩叶为食。随着新生代气候逐渐变干，森林退缩，草原扩张，马类祖先逐步走向开阔地带，身体结构发生显著适应性改变，体型增大，四肢伸长，指数减少，最终演化成单指奔跑型动物，牙齿也进化为适应研磨粗糙草本植物的高冠齿。斑马正是这一演化方向上高度特化的分支。分子生物学与化石证据共同显示，马属动物在距今约400万至450万年前开始快速分化，此时正值非洲大陆气候剧烈波动、草原生态系统全面扩张的时期，斑马支系与驴类、马类逐步分离，走上独立演化道路。早期斑马化石在非洲东部与南部均有发现，表明它们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大陆的环境紧密绑定。与始终在欧亚大陆演化的真马支系不同，斑马几乎从未离开非洲，仅在地质历史上极短时期内可能进入西亚边缘，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特有哺乳动物类群。现代斑马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有效物种，分别是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三者在形态、条纹、生态位与分布区域上存在明显区别。平原斑马学名 Equus quagga， 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最为人熟知的斑马，它们广泛分布于东非至南非的大部分草原区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到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的保护区均有大量种群。平原斑马的条纹较宽，条纹样式在个体间存在差异，但整体格局清晰，腹部通常为白色。历史上平原斑马曾包含多个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灭绝的斑驴，其后半身为棕色无纹，前半身有条纹，曾被视为独立物种，后通过古 DNA 研究确认其为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因人类过度猎杀于19世纪末彻底消失。山斑马学名 Equus zebra， 是体型相对较小、适应山地与崎岖地形的斑马，分为海角山斑马与哈特曼山斑马两个亚种，主要分布在南

非，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西南部的干旱山区、高原与半荒漠地带。山斑马的条纹较细，颈部有明显垂皮，喉部有喉带，身体结构更适合在陡峭地形活动。蹄子坚硬，攀爬能力强于其他斑马。由于栖息地破坏与历史狩猎，山斑马数量一度极度濒危，后经严格保护有所恢复，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细纹斑马，学名 Equus grevii， 是体型最大、形态最独特的斑马，也被称为格氏斑马或帝王斑马。它们的条纹细而密集，延伸至腹部，腹部仍为黑色，耳大而圆，头部更接近驴类。细纹斑马仅分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索马里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是三种斑马中分布最狭窄、数量最稀少的一种，目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演化关系看，细纹斑马分化时间最早，与其他斑马亲缘关系最远，更接近野驴之系，而平原斑马与山斑马亲缘关系更近。斑马的演化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高度同步。上新世至更新世期间，非洲经历了多次干湿交替的气候旋回，稀树草原面积反复扩张与收缩，导致斑马种群被地理隔离，进而形成不同物种。东非大裂谷的隆起、河流系统的变迁以及撒哈拉沙漠的周期性扩张，都成为推动斑马分化的重要地理屏障。例如，细纹斑马被困在东非北部干旱区，长期适应极端干旱环境；山斑马被限制在南非西南部山地，而平原斑马则占据了连续的东非、南非草原带，形成广泛的基因交流与亚种分化。从生物地理学角度看，斑马是非洲热带亚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适合大型草食动物生存的区域，但避开了茂密雨林与极端荒漠。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反映了非洲动物地理区划的特点，东非草原是多样性中心，南非为次级分布区，西非则几乎没有斑马自然分布。这种格局与历史上的植被类型、降水梯度以及与其他大型食草动物的竞争有关。与其他马科动物相比，斑马保留了更多野生祖先的行为与形态特征，从未被人类成功驯化。历史上，人类多次尝试驯服斑马用于骑乘或劳作，但因其野性强、应激反应剧烈、攻击性高而失败。这一特点也与其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应对捕食压力、演化出高度警觉与敏捷的逃生策略有关。从演化适应性来看，斑马的群居性、高机动性、复杂社群行为以及独特条纹，都是在非洲草原高强度捕食压力与资源竞争下逐步形成的进化产物。分子系统发育研究进一步揭示，斑马并非单细群，也就是说，条纹这一特征可能并非来自单一共同祖先，而是在不同支系中独立演化出现，或者在演化过程中部分支系丢失条纹再重新获得。这一争议仍在持续，但多数证据支持条纹起源于一次共同祖先演化，随后在不同物种中发生适应性改变。无论如何，条纹作为斑马最显著的特征，与其生态功能密不可分，也成为后续行为、生理与演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斑马的分类与演化史是马科动物适应非洲大陆环境的成功范例。从早期小型森林始祖，到占据草原生态系统的中型群居有蹄类，斑马在数百万年时间里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演化支系。三种现代斑马分别适应了草原、山地与干旱半荒漠环境，构成了非洲野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斑马的分类地位、分化历史与生物地理格局，不仅有助于认识它们自身的演化逻辑，也能为保护这一标志性动物、维护非洲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提供科学基础。

作为非洲草原上辨识度最高的动物，斑马凭借一身独一无二的黑白条纹，成为了自然界最具标志性的物种之一。抛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外表，斑马的整体形态结构使其适应非洲稀疏草原、半荒漠、山地等复杂环境的核心保障。从四肢、感官到消化系统，每一处身体构造都经过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精准适配野外生存需求，而贯穿全身的条纹更是生物学界争论百年的经典谜题。从最初的伪装猜想到如今的科学实证，围绕条纹功能的研究不断刷新着人类对这一物种的认知。本部分将从斑马的整体形态解剖结构、条纹的形成机制、条纹功能的主流假说及科学验证、条纹的个体与物种差异四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形态奥秘与条纹背后的生物逻辑。斑马隶属于鸡蹄目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同科，整体身形兼具马类的奔跑优势与驴类的耐粗似抗逆性特征。不同斑马物种因生存环境差异，形态上呈现出针对性的适应特征。整体体型介于马和驴之间，成年个体体长 2-2.8 米，肩高 1.2-1.6 米，体重200-450千克。其中细纹斑马体型最大，山斑马体型最小，平原斑马处于中间水平，这样的体型既保证了奔跑时的爆发力，又能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降低能量消耗，完美适配非洲草原食物资源季节性波动的特点。从四肢与运动系统来看，斑马是为奔跑而生的草原健将，这也是其躲避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天敌的核心手段。它的四肢修长且肌肉发达，肌腱坚韧有力，前肢支撑力强，后肢爆发力出众，单趾的蹄子坚硬厚实，完全适应草原坚硬的地面与长距离奔跑需求，并弃了多指的累赘，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70公里，且能持续奔跑数公里，具备极强的耐力。相较于家马，斑马的四肢比例更紧凑，关节灵活性更高，在急转弯、突然加速等应急动作中表现更优异，这是长期应对天敌伏击、追逐演化出的能力。山斑马因常年生活在崎岖山地，四肢更短粗，蹄子更宽大且防滑性更强，攀爬陡坡时稳定性极佳，能在岩石地形中快速移动，避开天敌的同时寻找食物与水源。细纹斑马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区，四肢肌肉更紧实，耐渴耐疲劳，可在缺水区域长距离迁徙寻找水源。头部与感官系统是斑马感知环境、规避危险的关键。斑马的头部比例适中，口鼻部修长，牙齿为典型的高冠齿，齿冠坚硬耐磨，臼齿表面有复杂的褶皱，专门用于研磨草原上粗糙的禾本科植物灌木枝叶，即使是纤维粗硬的草料也能充分咀嚼消化。这一特征让斑马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旱季能依靠其他动物不喜食的劣质草料存活，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它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视野范围极广，接近360度，无需转头就能观察到周围的动静，即便低头吃草时也能及时发现远处的天敌。瞳孔适应白天强光环境，视觉敏锐，能快速识别移动的物体。耳朵大且灵活，可360度转动，听觉十分灵敏，能捕捉到远处天敌的脚步声、嘶吼声，甚至是细微的风吹草动，一旦感知到危险，耳朵会立刻竖起向同伴发出预警。嗅觉也高度发达，能通过气味分辨同伴、天敌，以及寻找隐藏在地下的水源。在干旱的非洲草原，嗅觉是其生存的重要辅助感官，躯干与消化系统则适配草食性与群居生活。斑马的躯干粗壮，胸腔宽大，心肺功能强大，能为长距离奔跑提供

充足的氧气供应，腹部圆润，消化系统发达，肠道较长，能缓慢消化草料，充分吸收其中的水分与营养，耐粗饲能力远超家马，且具备一定的耐渴能力。平原斑马可几天不饮水，细纹斑马甚至能一周不喝水，完美适应非洲草原旱季缺水的环境。此外，斑马的皮肤厚实，毛发短而浓密，既能抵御草原上的蚊虫叮咬，又能在炎热天气快速散热，避免体温过高。尾部细长，末端有一簇黑色长毛，可驱赶蚊蝇、牛虻等吸血昆虫，减少疾病传播。这也是草原草食动物的典型适应性特征。斑马的黑白条纹并非后天形成，而是由基因调控，胚胎发育阶段就已确定的生理特征。其条纹的颜色、粗细、分布格局完全由遗传物质决定，且每一只斑马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人类的指纹，不存在完全重复的个体。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斑马的条纹本质是毛发色素沉积差异导致的结果。斑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分为黑色与白色两种。黑色毛发由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沉积形成，白色毛发则因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分泌黑色素，呈现出白色。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斑马条纹的形成与特定的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其中孤体基因和黑素细胞刺激素受体基因起到了关键调控作用。孤体基因是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核心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该基因在特定区域表达，抑制局部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导致该区域毛发变为白色。而未被该基因影响的区域，黑色素细胞正常分泌黑色素，毛发呈现黑色，两者交替表达，最终形成了黑白相间的条纹。不同斑马物种的条纹差异，源于基因表达的时间、位置和强度不同。例如细纹斑马的孤体基因表达区域更狭窄，间隔更密集，因此条纹细而多，平原斑马的基因表达区域更宽，条纹也就更粗更疏，山斑马的基因表达则集中在身体上半部分，腹部条纹更少。从胚胎发育时间线来看，斑马的条纹格局在母体内胚胎发育到3至5周时就已完全确定，此时胚胎的皮肤细胞开始分化，黑色素细胞的分布与活性被基因固定，后续生长过程中条纹只会随着身体长大而按比例放大，不会改变原有格局。这一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斑马幼崽出生时就带有条纹，只是颜色较浅，随着成长逐渐变深。此外，条纹的遗传具有稳定性，斑马后代的条纹格局会继承父母的特征，但因基因重组不会与父母完全一致，这也是斑马个体条纹唯一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斑马的条纹并非简单的黑白交替，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颈部、背部、腿部的条纹多为纵向或斜向，腹部条纹多为横向，且不同物种的条纹延伸范围不同。平原斑马的条纹通常不延伸至腹部，腹部为纯白色，细纹斑马的条纹则贯穿全身，腹部也布满细密条纹，山斑马的条纹集中在身体两侧，背部条纹较宽，这些差异都是物种演化过程中基因定向选择的结果。自19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就对斑马条纹的功能提出了数十种假说，从最初的自然观察猜想，到如今的野外实验、实验室分析，部分假说已被科学证实，部分则被推翻。目前学界公认的核心功能主要有防虫、体温调节、群体混淆天敌、社会交流四种，而早期的伪装假说则逐渐被否定。防虫假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非洲草原上的牛虻、彩彩蝇等吸血昆虫是传播锥虫病、非洲马瘟等致命疾病的主要媒介，对大型草食动物威胁极大。研究发现，
吸血昆虫通常会通过偏振光识别宿主。光滑的单色皮毛会反射偏振光，吸引昆虫靠近。而斑马的黑白条纹会干扰偏振光的反射，破坏昆虫的视觉感知，让其无法准确判断宿主位置，难以降落叮咬。多国科学家通过野外实验验证，在相同环境下，单色马匹身上的吸血昆虫数量是斑马的数倍，而给马匹穿上黑白条纹外套后，吸血昆虫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实验直接证实了条纹的防虫功能，也是斑马条纹最核心的生存价值，能有效降低疾病感染概率，提升存活率。斑马的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草原环境的基础，每一处生理构造都围绕生存繁衍优化，而黑白条纹则是其演化历程中最精妙的杰作，兼具防虫、散热、避敌、社交等多重功能。看似简单的条纹背后，藏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适应逻辑。条纹不仅是斑马的身份标识，更是自然选择的完美产物，见证了这一物种在非洲大陆数百万年的生存与演化，也让斑马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极具价值的经典物种。斑马并非单纯依靠形态与条纹生存的物种，其复杂的行为模式与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它们在非洲草原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延续数百万年的核心密码。作为典型的群居性草食动物，不同种类的斑马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社群组织模式，从日常的觅食活动到繁殖育幼，抵御天敌，每一种行为都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既适配非洲草原的环境节律，又能应对捕食者带来的生存压力。本部分将从斑马的社群组织模式、食性与活动节律、繁殖与育幼行为、反捕食行为及种间互动行为的生态适应意义五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揭示其群体生存的智慧。斑马的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物种、栖息地环境、资源分布情况，演化出了高度适配的社群模式。平原斑马、山斑马、细纹斑马的社群体系差异显著，这也是它们适应不同生态位的关键表现。三种斑马的社会结构从紧密到松散，形成了完整的演化梯度。平原斑马是三种斑马中社群结构最稳定、组织最紧密的物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群居斑马，其核心社群单位为后宫群。这是一种由一头成年雄性斑马、种马群主、三至六头成年雌性斑马及它们的幼崽组成的永久性群体。部分规模较大的后宫群雌性个体可达十头以上。这种社群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核心雌性成员会长期留在群体中，甚至相伴一生。只有幼龄雄性个体会在性成熟前被群主驱逐。群主是后宫群的核心，承担着守护群体领地、抵御外来雄性入侵、保护雌性与幼崽的责任，会通过打斗、嘶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只有在战败后才会被新的强壮雄性取代。除了后宫群，平原斑马种群中还存在单身雄性群，由被驱逐的亚成年雄性、年老战败的前群主组成。这类群体结构松散，成员流动性大，个体之间会相互练习打斗技能，时刻准备挑战后宫群的群主，争夺交配权与群体统治权。在食物与水源充足的季节，多个后宫群与单身群还会临时聚集，形成数百头的超大群体，在塞伦盖蒂等生态系统中，这种超大群体常与角马、羚羊群汇合，形成壮观的动物迁徙景象，进一步提升生存安全性。山斑马的社群结构介于平原斑马与细纹斑马之间，属于小家庭式松散社群，因栖息地多为崎岖山地，食物与水源分布零散，无法支撑大规模群体生存。其社群规模远小于平原斑马，通常由一头雄性、
以指三头雌性及幼崽组成。

群体活动范围固定，领地意识极强。不同家庭群体之间会通过粪便、尿液标记领地边界，极少发生交集。山斑马的雄性群主对群体的掌控力较弱，雌性成员的流动性稍高，若栖息地资源匮乏，部分雌性会离开原有群体，寻找食物更充足的新群体。单身雄性群规模也更小，通常二至三头雄性结伴活动，挑战行为相较于平原斑马更为温和，整体社群更偏向于小型家庭单元，适配山地碎片化的生存资源。细纹斑马则是社群结构最松散的斑马物种，几乎没有永久性的社群群体，属于独居临时聚集的社会模式，这与他们生活的东非北部干旱半荒漠环境密切相关。干旱区植被稀疏，水源极度匮乏，大规模群体会快速耗尽资源，因此细纹斑马成年个体大多单独活动，仅雌性斑马会带着幼崽组成短暂的母子群，幼崽成年后便会离开群体，随即解散。雄性细纹斑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占据水源周边的优质领地，通过鸣叫标记划分势力范围，繁殖栖息。雌性会主动进入雄性领地交配，交配完成后便离开，雄性不参与育幼，也不会长期守护雌性。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能最大限度减少个体之间的资源竞争，让细纹斑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存活，是对恶劣生存条件的极致适应。三种斑马的社群结构差异本质上是对栖息地资源、天敌压力的适应性演化。平原斑马依托草原丰富资源构建稳定群体，山斑马适应山地环境形成小型家庭，细纹斑马则在干旱区选择独居生存。三种模式均实现了种群延续的核心目标，也体现了斑马行为演化的多样性。斑马是专性草食动物，其食性与活动节律完全贴合非洲草原的气候与植被节律，旱季与雨季的行为差异极大，同时具备独特的取食策略，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特殊的食性生态位。在食性选择上，斑马的主食为禾本科草本植物，包括黄背草、狗尾草、针毛等草原常见草本，占其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偶尔也会取食灌木嫩枝、树叶、树皮。尤其是旱季草本植物枯萎时，会依靠粗纤维含量更高的灌木枝叶维持生存。相较于角马、羚羊等其他草食动物，斑马对食物的耐受性极强，不挑剔食物的品质，能取食其他动物不喜食的粗糙干枯草料。其发达的高冠齿与长肠道能充分研磨消化粗纤维，吸收其中有限的营养与水分，这一特点让斑马在旱季食物匮乏期拥有远超其他草食动物的生存优势。同时，斑马的取食方式为啃食，会贴近地面啃食草茎，不会破坏植物根系，有利于草原植被的再生，形成了与草原生态的良性互动。在饮水需求上，三种斑马的耐渴能力差异明显，与其栖息地缺水程度高度匹配。平原斑马依赖定期饮水，通常每天或隔天饮水一次，活动范围不会远离水源。山斑马耐渴能力稍强，可三至四天饮水一次，能在山地远离水源的区域活动。细纹斑马是耐渴能力最强的斑马，可七至十天不饮水，能通过取食富含水分的多肉植物根茎补充水分，适应干旱区长期缺水的环境。日常活动节律方面，斑马属于昼行性动物，活动时间集中在白天，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呈现晨昏活跃、正午休息的节律。清晨与傍晚气温凉爽是斑马的主要觅食时间，此时它们会低头集中取食，同时保持警惕。正午阳光强烈，气温极高，斑马会寻找树荫、通风处休息，站立或卧地，减少活动量，降低能量消耗。

好与体温升高。部分个体还会互相清理蚊虫，维持身体舒适。夜间斑马会选择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区域集体休息，安排一至二头个体警戒，其余个体卧地睡眠。睡眠时长较短，多为浅睡眠，一旦感知危险，立刻惊醒逃离。这种节律既保

迁徙，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前往肯尼亚马赛马拉北部，追逐鲜嫩的草料与水源。迁徙过程中群体紧密聚集，依靠数量优势抵御天敌，这一行为是对草原植被季节性更替的适应，能保证种群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山斑马与西文斑马因栖息地环境固定，无长距离迁徙行为，仅会在局部区域短距离移动寻找食物与水源。斑马的繁殖行为与育幼策略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不同物种的繁殖节律相近，但育幼模式因社群结构差异有所不同，整体繁殖效率适中，又在存活率依托群体保护得到保障。在繁殖周期上，斑马无固定的发情期，属于全年可繁殖的物种，雨季食物充足时繁殖活跃度更高。雌性斑马性成熟年龄为2至3岁，雄性为3至4岁，雄性需占据群体统治权或优质领地后才能获得交配权。雌性发情期持续5至7天，期间会通过行为气味向雄性发出信号，雄性会追逐守护雌性完成交配。妊娠期约11至13个月，与家马相近，每胎仅产一崽，极少出现双胞胎，繁殖间隔为1-2年。这种低繁殖速率也让斑马对幼崽的保护极为重视。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从群体组织到日常行为，从繁殖育幼到抵御天敌，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斑马的生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让斑马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生生不息，也让其成为非洲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演化规律。非洲的稀树草原、干旱荒漠与山地高原，构成了地球上最具活力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而斑马作为其中的标志性大型草食动物，绝非单纯的景观物种，而是深度参与生态系统构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物种互动的关键基石物种。从微观的植被演替、土壤养分调节，到宏观的物种共存、食物链稳定，斑马的存在深刻影响着非洲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非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变迁、物种博弈，也塑造了斑马的演化轨迹。此外，斑马与人类的关系贯穿非洲文明发展史，从原始狩猎、驯化尝试到文化象征，形成了复杂的人兽连结。本部分将从斑马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关系、对生态系统循环的驱动作用、与人类的历史互动及生态影响4个维度，全面剖析斑马与非洲生态系统的深层连结。一、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功能定位。非洲生态系统依据降水、植被与地形，可划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山地生态系统3大类。斑马的3个物种分别占据其中核心生态位，成为对应生态系统的关键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其存在直接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稳定性。在东非、南非广袤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中，平原斑马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斑马物种，也是该生态系统的优势草食动物之一。稀树草原是非洲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以禾本科草本与散生乔木为主要植被，支撑了全球最丰富的大型哺乳动物群落。平原斑马处于食物链的初级消费者核心位置，连接着植物生产者与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顶级捕食者，是能量从植物向高级消费者传递的关键纽带。若斑马种群数量大幅减少，顶级捕食者的食物来源将受到直接冲击，进而导致捕食者种群衰退，打破食物链的平衡。

同时，斑马的取食行为控制着植被的生长节奏，避免单一植物过度繁殖，维持草原植被的多样性。因此，平原斑马被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其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的变化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在南非、纳米比亚的山地生态系统中，山斑马是唯一适应崎岖地形的斑马物种，占据着山地草甸、高原灌丛的独特生态位。山地生态系统植被分布碎片化，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山斑马作为当地体型较大的草食动物，通过取食山地草本与灌木，调节植被覆盖度，防止山地植被过度繁茂引发火灾，同时为山地豹、猎狗等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是山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消费者。由于山地生态系统相对封闭，物种多样性较低，山斑马的种群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存续。一旦山斑马消失，该区域的食物链将出现断层，生态系统极易崩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中，细纹斑马是仅存的大型斑马物种，成为极端干旱环境下核心草食动物。干旱区植被稀疏，生产力极低，多数大型草食动物难以生存，而细纹斑马凭借极强的耐渴、耐粗饲能力，成为该区域少数能稳定繁衍的大型哺乳动物，不仅为荒漠斑鬣狗、狮子等捕食者提供食物，还通过活动改善荒漠微环境，为小型啮齿类、鸟类提供生存空间，是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支撑物种，维系着极端环境下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转。从生态功能分类来看，斑马兼具初级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双重身份。作为初级消费者，他通过取食植物完成能量固定与传递。作为生态工程师，他通过自身的取食、活动、排泄等行为，改造栖息地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这种双重功能让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环节。二、斑马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与协同演化。非洲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大型草食动物群落，仅稀树草原区域就有数十种草食动物共存。斑马与角马、汤姆森瞪羚、转角牛羚、长颈鹿、非洲水牛等同域物种，形成了竞争、互补、协同的复杂关系，在长期演化中实现生态位分化，避免了激烈的资源争夺，共同构建了稳定的物种群落。食物生态位分化是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共存的核心基础。不同草食动物的取食偏好、取食部位、食物耐受性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分层取食的生态格局。斑马的高冠齿与长肠道使其擅长取食纤维粗硬、营养价值较低的高大和本科草本，这类草料是角马、羚羊等动物无法消化、不愿取食的。而角马、汤姆森瞪羚则偏好斑马啃食后长出的鲜嫩矮草，转角牛羚取食草本的中层部分，长颈鹿则取食乔木树叶，非洲水牛偏好湿地草本。这种差异化的食性选择让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不存在直接的食物竞争，反而形成了互利互补的关系。斑马先啃食粗糙的上层草料，刺激草本植物萌发新的嫩枝，为其他草食动物提供优质食物。而其他草食动物的取食又进一步优化了植被结构，促进草原植物的再生，形成良性循环。在空间与时间生态位上，斑马与同域物种也实现了分化。斑马多在草原开阔地带晨昏时段觅食，长颈鹿占据乔木层空间，白天活动，
非洲水牛偏好进水湿地政务活动，羚羊则在灌丛周边活动，避开大型草食动物的活动高峰。不同物种的活动空间时间相互错开，最大限度利用了生态系统的资源，减少了直接冲突。斑马还与角马、羚羊等物种形成混合群协同生存的模式，这是非洲草原最典型的物种互动现象。在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等生态系统中，常能看到数万头斑马、角马、羚羊混合聚集，迁徙时也结伴而行。这种协同模式带来了多重生存优势。其一，预警能力提升，斑马听觉灵敏，羚羊视觉敏锐，角马嗅觉出众，不同物种的感官优势互补，能全方位感知天敌踪迹，大幅降低被捕食风险。其二，群体防御增强，混合群数量庞大，捕食者难以锁定单个目标，斑马的条纹混淆效应与角马的群体冲刺结合，进一步提升逃生概率。其三，资源探索效率提高，不同物种对食物、水源的感知能力不同，能快速找到优质资源，尤其在迁徙过程中，混合群能更高效地跨越漫长距离，提升整体存活率。在捕食压力下的协同演化中，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捕食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演化关系。捕食者为了捕猎斑马，演化出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爆发力与团队捕猎策略。斑马为了躲避捕食，演化出敏捷的奔跑能力、群体防御行为与条纹干扰机制。而其他草食动物也在捕食压力下，各自演化出适配的生存技能。同时，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通过竞争与互补，不断优化自身的生态位适应性，推动彼此的演化升级，共同形成了非洲草原高效的物种演化体系，让整个生态系统保持活力。此外，斑马与一些小型生物也形成了共生关系，例如牛羊鸟常停留在斑马背上，啄食其皮肤表面的蜱虫、吸血昆虫，既为牛羊鸟提供了食物来源，有帮助斑马清除寄生虫，减少疾病感染，实现互利共赢。三，斑马对非洲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环境的驱动作用。斑马作为大型草食动物，其取食、排泄、迁徙、踩踏等行为，深度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环境改造，对植被演替、土壤肥力、水文条件、火灾频率等生态关键过程，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与调节作用，是塑造非洲草原景观的重要力量。在植被演替调节方面，斑马的取食行为是控制草原植被结构的核心因素。斑马啃食高大的优势草本植物，抑制其过度生长，避免单一植物垄断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为低矮珍稀的草本植物、豆科植物提供生长空间，维持草原植被的物种多样性。此外，斑马的死亡与尸体分解也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斑马尸体成为秃鹫、猎狗、屎壳郎等腐生生物的食物来源，尸体中的营养物质快速回归土壤，被植物吸收利用，完成能量与物质的最后循环，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闭环。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后，斑马这一非洲标志性物种如今正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非法盗猎、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扩张等多重生存压力。虽然平原斑马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但山斑马与细纹斑马早已陷入濒危境地，其中细纹斑马更是被列为濒危物种，成为非洲草原上最脆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本部分将从现代斑马的种群现状与濒危等级、主要生存威胁、人畜冲突与资源竞争加剧了生存压力。非洲畜牧业快速发展，大量牛、羊等家畜进入斑马栖息地，与斑马争夺草料与水源，
家畜过度啃食

导致草原退化，斑马食物资源大幅减少。同时，家畜携带的疾病如非洲马瘟、牛瘟、结核病可直接传播给斑马，引发大规模死亡。而斑马在资源匮乏时可能闯入农田破坏作物，引发人类报复性捕杀，形成破坏报复种群衰退的恶性循环。在干旱区，水源争夺尤为激烈，细纹斑马常因水源与人类家畜发生冲突，死亡率显著上升。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进一步放大生存风险。全球变暖导致非洲干旱区域扩大，降水节律紊乱，旱季延长，雨季推迟，草原植被生产力下降，水源干涸加速，平原斑马的迁徙路线因气候变化被打乱，食物供给不稳定，山斑马栖息地遭遇持续干旱，草料枯萎，细纹斑马本就依赖有限水源，极端干旱导致大量个体因缺水死亡。同时，气候变暖扩大了吸血昆虫的活动范围，蚊蝇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上升，斑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此外，种群内部遗传多样性衰退也成为隐性威胁，孤立小种群长期近亲繁殖，导致抗病能力下降，繁殖畸形，幼崽存活率降低，形成灭绝漩涡。即便没有外部威胁，也可能逐步走向自然衰退，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均已出现明显的遗传衰退迹象。面对斑马的生存危机，非洲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多层次保护行动，构建起就地保护、跨境协作、法律监管、社区参与的综合保护体系。部分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就地保护手段。目前，平原斑马的核心栖息地已被纳入塞伦盖蒂、马赛马拉、克鲁格、安博瑟利等大型跨国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与开发，保障完整的栖息地与迁徙路线。山斑马主要在南非开普山斑马国家公园、纳米比亚自然保护区得到严格保护，栖息地逐步恢复。细纹斑马的分布区则建立了肯尼亚桑布鲁保护区、埃塞俄比亚专属保护地，限制人类与家畜进入，划定核心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开展常态化巡逻，配备反盗猎队伍，使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技术监测种群动态，有效遏制了非法盗猎。跨境联合保护应对迁徙与跨国境种群。斑马尤其是平原斑马具有长距离迁徙特性，栖息地跨越多国边境，单一国家保护难以奏效。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推动建立跨国生态保护区，签署跨境保护协议，协调巡逻执法、种群监测与资源分配，打通跨境迁徙廊道，确保斑马在迁徙过程中不受人为干扰。例如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跨境保护区实现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保护联动，成为平原斑马种群稳定的关键保障。立法保护与贸易管制从法律层面筑牢防线，所有斑马均被列入 size 附录二，细纹斑马为附录一，严格限制国际商业贸易。非洲各国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非法盗猎、栖息地破坏列为刑事犯罪，提高量刑标准，严厉打击走私与贩卖行为。国际刑警组织参与跨境打击斑马制品走私，切断非法利益链条，从源头遏制盗猎动力。社区参与式保护实现人与斑马和谐共存，单纯依靠强制保护易引发当地居民抵触，因此众多保护项目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将保护区收益、生态旅游收入回馈给周边社区，鼓励居民参与巡逻、监测工作，获得稳定收入。同时推广可持续畜牧业，划定家畜与斑马的分区活动范围，修建隔离围栏，减少资源冲突，开展生态教育。

提升居民保护意识，让当地人从斑马保护中获益，从破坏者转变为守护者。此外，国际科研合作持续开展斑马生态学、种群遗传学研究，建立种群监测数据库，精准评估濒危状况，为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WCS 等投入资金与技术，支持反盗猎、栖息地修复与社区项目，推动全球关注斑马保护。四、圈养繁育、野化放归与遗传拯救。针对野外种群极度脆弱的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圈养繁育、基因库保存与野化放归成为重要补充手段，构建起野外种群与圈养种群协同存续的保护网络。全球多地动物园与繁育中心建立斑马圈养种群，尤其针对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制定统一的圈养繁育谱系，避免近亲繁殖，严格筛选繁殖个体，保持遗传多样性。目前圈养细纹斑马数量约数百头，山斑马圈养种群稳定，成为重要的后备种群与基因库，防止物种在野外灭绝后彻底消失。野化放归是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策略，对于经人工繁育健康状况良好的斑马个体，在经过野外生存训练、觅食、识别天敌、躲避危险后，逐步放归至适宜栖息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南非、纳米比亚已成功实施山斑马野化放归项目，放归个体适应良好，参与繁殖，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肯尼亚也尝试细纹斑马放归试验，探索干旱区野化路径，为极度濒危种群注入新活力。遗传拯救应对近亲繁殖衰退，科研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斑马种群遗传结构，为孤立小种群引入外源基因，实施人工迁移个体计划，打破种群隔离，提升遗传多样性。对细纹斑马等遗传多样性极低的物种，建立基因库，保存精子、胚胎与组织样本，为未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储备资源，延缓遗传衰退。同时，圈养个体还承担科普教育功能，向全球公众展示斑马的生存危机，提升保护关注度，筹集保护资金，形成科研繁育放归教育的闭环保护模式。尽管斑马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未来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需要构建更科学、更长效的可持续保护路径，确保斑马家族永久存续。当前核心挑战包括人口持续增长导致栖息地进一步萎缩，跨境保护协调难度大，盗猎利益链难以根除，气候变化影响长期存在，细纹斑马种群衰退趋势未被逆转，部分区域保护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单一保护措施已难以应对复杂危机，必须推进系统性、综合性保护升级。未来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栖息地整体保护与生态廊道修复，扩大保护区范围，连接碎片化栖息地，重建迁徙通道，保障斑马完整的生存空间，严格控制农业与畜牧业扩张，划定生态红线，禁止核心栖息地开发，强化反盗猎与执法力度，提升巡逻装备水平，运用卫星、无人机、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实现全天候监管，加大对盗猎与走私的惩处力度，彻底切断非法利益链条，深化社区共管与可持续发展，扩大生态旅游、生态产品收益，让社区持续从保护中获利，减少人畜冲突，推广节水畜牧、生态农业，降低资源竞争，实现人类发展与斑马保护双赢，加强国际科研与资金合作，建立全球斑马保护联盟，统一监测标准，共享基因数据，针对细纹斑马等极危物种启动专项拯救计划。

0: 扩大圈养繁育与野化放归规模，遏制种群下降。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干旱区水源修复、植被恢复工程，提升斑马栖息地的气候韧性，降低极端天气对种群的冲击。最终，斑马保护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规律，平衡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斑马不仅是非洲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更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关乎整个非洲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只有通过全球协作、科学实测、长期坚持，才能让身披黑白条纹的草原精灵继续在非洲大陆自由驰骋，延续数百万年的演化传奇。
1: 美食是跨越国界的语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更是人类对生活热爱的极致表达。从东方的精致温润到西方的豪迈醇厚，从热带的浓郁香辣到寒带的质朴纯粹，世界美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族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本文将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地中海五大核心区域出发，全方位解读各地美食的独特魅力、烹饪精髓与文化内涵，带你开启一场环球味蕾之旅。亚洲美食多元交融的东方味觉盛宴。亚洲作为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孕育了最为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东亚的温带季风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再到南亚的热带季风、西亚的干旱荒漠，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食材选择与饮食风格。亚洲美食以食材本味、调味精细、技法多样、文化底蕴深厚为核心特色，既讲究五味调和，又注重色香味形俱全，是全球美食版图中最具包容性与层次感的区域。东亚美食精致温润，讲究天人合一。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饮食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创新，核心以稻米、小麦为主食，注重食材新鲜度与烹饪火候，追求清淡、鲜美、平衡的口感，蕴含着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美食堪称东亚美食的集大成者，拥有八大菜系，风味千差万别。鲁菜咸鲜醇厚，讲究刀工与火候，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是经典代表。川菜麻辣鲜香，善用辣椒、花椒，麻婆豆腐、水煮鱼、火锅风靡全球。粤菜清淡鲜嫩，注重食材本味，广式早茶、烧腊、白切鸡尽显精致。苏菜清鲜平和，造型雅致，松鼠桂鱼、扬州炒饭闻名遐迩。浙菜鲜嫩脆爽，西湖醋鱼、东坡肉兼具美味与文化。闽菜鲜香清淡，善用海鲜，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首。香菜香辣醇厚，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极具烟火气。徽菜重油重色，臭鳜鱼、毛豆腐风味独特。除了八大菜系，中国的小吃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北京烤鸭、西安肉夹馍、四川担担面、云南过桥米线，每一种都承载着地域的烟火气息。中国烹饪技法多达数十种，炒、爆、溜、炸、烹、煮、炖、蒸、焖、烧，每一种技法都能将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调味讲究五味调和，咸、甜、酸、辣、鲜相互平衡，从不单一凸显某一种味道。日本美食以精致、极简、本味为特色，深受岛国地理环境影响，食材以海鲜、稻米、蔬菜为主，烹饪方式清淡，注重保留食材原本的滋味。寿司是日本美食的代表，手握寿司、卷寿司、刺身寿司，选用新鲜生鱼片搭配醋饭， 口感软。

0: 拉面文化浓郁，豚骨拉面、酱油拉面、味噌拉面，汤底熬制数小时，浓郁醇厚。天妇罗用面糊包裹食材炸制，外酥里嫩。 怀石料理则是日本高端料理的代表，遵循季节变化，摆盘精致，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体现一期一会儿的饮食哲学。此外，日本的和果子、味噌汤、章鱼小丸子也都极具特色，将极简与精致发挥到极致。韩国美食以辛辣、发酵、丰盛为核心，泡菜是韩国饮食的灵魂。 种类多达上百种，白菜、泡菜、萝卜泡菜、黄瓜泡菜，经过发酵后酸辣开胃，是每餐必备的配菜。韩国烤肉选用优质牛肉、猪肉，搭配生菜、蒜片、辣酱食用，香而不腻。石锅拌饭，将米饭、蔬菜、鸡蛋、肉类置于石锅焖煮，底部形成香脆锅巴，拌匀后口感丰富。
1: 部队郭源自二战后将午餐肉、泡菜、拉面、年糕煮在一起，浓郁饱腹。餐鸡汤选用童子鸡与人参、糯米、红枣炖煮，清淡滋补，是韩国夏季的养生美食。炒年糕甜辣软糯，是极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韩国饮食善用辣椒酱、大酱、大蒜等调味，口味偏辣。 同时注重饮食的均衡搭配，一餐通常包含主食、主菜、多款小菜，丰盛且富有层次感。东南亚美食浓郁香辣，热带风情十足。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香料、热带水果、海鲜。美食以酸、甜、辣。 香为主要风味，善用椰奶、柠檬草、青柠、鱼露、咖喱等调味，口感浓郁，充满热带风情。泰国美食被誉为东南亚美食的代表，口味酸甜辣平衡。冬阴功汤是国菜，以虾、蘑菇、柠檬草、青柠叶、辣椒熬制，酸辣鲜香，开胃爽口。泰式咖喱。 分为红咖喱、绿咖喱、黄咖喱，搭配鸡肉、牛肉或蔬菜，搭配香茅饭食用，浓郁醇厚。芒果糯米饭选用香甜芒果与软糯糯米饭，淋上椰浆，甜而不腻。泰式炒河粉劲道爽滑，搭配花生碎、虾仁、咸香适口。冬阴功面、泰式烤鱼、木瓜沙拉。 也都是泰国美食的经典。泰国烹饪讲究香料的搭配，每一种香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厚重。越南美食则清淡爽口，注重原汁原味。食材以稻米、海鲜、蔬菜为主，烹饪方式多为主，烤、凉拌，善用鱼露、青柠、薄荷调味。 越南河粉是国民美食，牛骨熬制的汤底清澈鲜美，搭配薄荷叶、豆芽、辣椒，清爽不腻。春卷分为炸春卷与米皮春卷，馅料丰富，蘸取鱼露食用，酥脆鲜香。越南法棍融合了法国殖民文化，外皮酥脆，内夹烤肉、蔬菜、酱料。 口感丰富，甘蔗虾浆虾泥裹在甘蔗上炸制，香甜鲜嫩。越南美食不重油腻，讲究清新自然，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食材的新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美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饮食特色。椰浆饭是马来西亚国菜，米饭用椰浆蒸煮，搭配江鱼仔、花生。 鸡蛋、咖喱鸡，香气浓郁；沙嗲烤肉串蘸取花生酱，咸香可口。肉骨茶选用排骨与中药材炖煮，汤头浓郁，滋补养生。新加坡辣椒螃蟹。

肉质鲜嫩，酱汁甜辣浓郁，搭配馒头蘸酱食用，堪称一绝。海南鸡饭鸡肉嫩滑，米饭油香，是两地都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印度尼西亚美食以浓郁、辛辣、丰盛为特色，印尼炒饭香糯劲道，搭配虾片、烤肉是国民主食。沙嗲人当牛肉慢炖数小时，肉质软烂，香料浓郁，椰奶布丁香甜软糯，充满热带风味。菲律宾美食则融合了西班牙、中国、马来风味，阿多波炖肉酸甜咸香，烤乳猪皮脆肉嫩，口味独特。

南亚以印度为核心，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这里是香料的王国，美食以咖喱为核心，善用孜然、胡椒、豆蔻、丁香、肉桂、姜黄等数十种香料，口味浓郁醇厚。食材以稻米、小麦、豆类、羊肉、鸡肉为主，受宗教文化影响，素食文化极为发达。印度美食的灵魂是咖喱，咖喱并非单一香料，而是多种香料的混合，不同地区的咖喱配方各不相同。咖喱鸡、咖喱羊肉、蔬菜咖喱搭配印度飞饼、馕、香米，是印度人的日常主食。马萨拉茶加入香料与牛奶，香浓醇厚，是全民饮品。糖杜里烤鸡用糖杜里炉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比尔亚尼饭混合了米饭、肉类、香料，香气扑鼻。印度飞饼酥脆可口，蘸取咖喱酱汁食用，美味十足。印度饮食中，豆类是重要的食材，打尔豆汤绵软香浓，是素食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受印度教影响，牛肉进食受伊斯兰教影响，猪肉进食，因此羊肉、鸡肉是主要肉类。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香料的运用让每一道菜都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口味厚重，香气持久。西亚美食游牧风情，肉食为主。西亚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处干旱荒漠，畜牧业发达，美食以烤肉、面食、奶制品为主，口味偏咸香，善用孜然、胡椒、酸奶调味。伊朗烤肉串肉质鲜嫩，搭配藏红花米饭，香气浓郁。土耳其烤肉旋转烤制，切片后夹入饼中，搭配蔬菜、酸奶酱，风靡全球。鹰嘴豆泥是经典开胃菜，绵密香浓，搭配饼食用。波斯米饭颗粒分明，搭配坚果、干果，口感丰富。西亚饮食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食材简单，烹饪方式直接，却能将肉食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同时注重奶制品的运用，酸奶、奶酪是每餐必备，解腻又开胃。亚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多元与包容，从东亚的精致到东南亚的热情，从南亚的浓郁到西亚的豪迈，每一种风味都承载着当地的自然与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又在不断融合创新，成为全球美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美食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精致、典雅、讲究品质、注重传统为核心特色。欧洲地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和。

法式鹅肝是顶级珍馐，口感绵密细腻。搭配松露、面包、香气浓郁。法式焗蜗牛用黄油、大蒜、欧芹烤制，鲜嫩多汁。法式洋葱汤用慢炖。

洋葱与牛肉高汤搭配芝士焗制，香浓醇厚。牛排选用优质牛肉，三分熟至五分熟，搭配黑胡椒酱、红酒汁，鲜嫩多汁。马卡龙、法式甜点、香槟，共同构成了法国美食的浪漫与精致。法国菜讲究酱汁的制作，每一道菜的酱汁都经过数小时熬制，是菜品的灵魂，同时注重摆盘艺术。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用餐礼仪也极为讲究，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与精致。德国美食豪迈丰盛，充满日耳曼民族的粗犷与实在。食材以猪肉、肉类、啤酒、面包、土豆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炖，口味偏咸香。德国香肠种类多达上千种，法兰克福肠、纽伦堡肠、血肠，搭配酸菜、土豆泥，咸香可口。脆皮猪肘外皮酥脆，肉质软烂，搭配酸菜与啤酒，是德国国菜。黑面包营养丰富，口感扎实，是德国人的主食。啤酒文化浓郁，德国啤酒口感醇厚，搭配烤肉、香肠，是德国饮食的核心。德国美食不重精致，讲究分量十足，饱腹又美味，体现了德国人务实豪爽的性格。英国美食曾被诟病单调，但传统美食依旧极具特色。炸鱼薯条是国民美食，外酥里嫩，搭配盐与醋，是街头经典。英式早餐丰盛无比，煎蛋、培根、香肠、烤番茄、蘑菇、吐司，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约克郡布丁、牧羊人派、威尔士干酪，都是英国传统美食，口感扎实，咸香适口。此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享誉全球，红茶搭配司康饼、三明治、甜点，优雅又精致，成为英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标志。北欧美食质朴天然，寒带风味。北欧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地处高纬度，气候寒冷。食材以海鲜、肉类、浆果、土豆、奶制品为主，美食以质朴、天然、健康为特色，善用腌制、烟熏、风干的方式保存食材，口味清淡，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瑞典美食以简约健康著称，瑞典肉丸劲道弹牙，搭配果酱、土豆泥，咸甜交织。烟熏三文鱼口感鲜嫩，搭配面包、奶酪是经典早餐。小龙虾派对是瑞典传统美食，盐水煮制小龙虾，搭配茴香、洋葱，清淡鲜美。丹麦美食以开放式三明治为代表，一片黑麦面包搭配火腿、奶酪、蔬菜、海鲜，简约而营养。丹麦酥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挪威美食以海鲜为主，三文鱼、鳕鱼，烟熏、腌制后口感鲜美。挪威羊肉汤浓郁滋补，适合寒冷气候。北欧饮食遵循天然健康的原则，食材多为当地自产，无过多调味，保留本味，同时注重可持续饮食，是现代健康饮食的典范。东欧美食浓郁厚重，乡土气息浓郁，东欧包括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国家，气候寒冷，美食以高热量、浓郁、厚重为特色，食材以肉类、土豆、面食、奶制品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炖、煮、烤，口味偏咸、酸、辣，充满乡土气息。俄罗斯美食丰盛厚重，罗宋汤酸甜浓郁，搭配面包，开胃爽口，布林饼柔软劲道，搭配蜂蜜果酱是主食，鱼子酱搭配面包、黄油，鲜美无比。红菜汤、炖肉、饺子都是俄罗斯传统美食，热量充足，适合寒冷气候。波兰饺子馅料丰富，肉类、蔬菜、水果皆可入馅，煮、煎皆可。波兰香肠、炖白菜、
口感浓郁。东欧美食讲究饱腹与滋补，调味厚重，充满烟火气，是当地人民适应寒冷气候的饮食智慧。欧洲美食的核心在于传统与精致，无论是南欧的清新健康，还是西欧的奢华典雅，亦或是北欧的天然质朴，东欧的浓郁厚重，都坚守着传统的烹饪工艺，注重食材品质与饮食礼仪，将美食与生活文化完美融合，成为西方饮食文化的经典代表。美洲作为新大陆，美食文化是原住民、欧洲移民、非洲黑奴、亚洲移民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历史虽短，却极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美洲地域辽阔，从北美温带大陆性气候到南美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气候，食材丰富多样，美食以融合、创新、奔放、接地气为核心特色。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分为北美、中美、南美三大板块。北美美食多元创新，快餐与高端并存。北美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美食文化以移民融合为核心，没有单一的传统菜系，而是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特色，同时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美食，既有高端精致的料理，也有接地气的快餐文化，兼顾便捷与品质。美国美食是多元融合的代表，融合了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饮食风格，创新出众多全球知名的美食。汉堡、薯条、炸鸡是美国快餐的代表，便捷美味，风靡全球。德州烧烤选用牛肉、猪肉慢烤，搭配烧烤酱，香嫩多汁。感恩节火鸡烤至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是传统节日美食。苹果派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新奥尔良海鲜饭融合西班牙风味，海鲜与米饭完美结合。加州料理融合亚洲与欧洲风格，注重健康与新鲜。美国饮食讲究便捷、高效，同时随着移民文化的发展，各国美食在美国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城一味的多元格局。从纽约的披萨、芝加哥的深盘披萨，到洛杉矶的墨西哥菜、休斯顿的德州烧烤，尽显美食的包容性。加拿大美食融合了英国、法国、美国风味，同时兼具本土特色。枫糖浆是加拿大的标志，搭配煎饼、培根，香甜可口。普丁是国民美食，薯条搭配奶酪凝块与肉汁，浓郁饱腹。大西洋龙虾肉质鲜嫩，是加拿大海鲜的代表。熏三文鱼、肉汁奶酪薯条都是加拿大极具特色的美食。加拿大北部因气候寒冷，饮食以肉类、海鲜为主。南部则融合多元风味，健康与美味兼具。中美美食，拉丁风情，香辣浓郁。中美包括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属于拉丁美洲。美食以玉米、豆类、辣椒、番茄为核心食材，融合了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非洲饮食文化。口味香辣浓郁，奔放热情，是拉丁美食的核心代表。墨西哥美食被誉为星星拉丁美食的灵魂星星。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塔可、卷饼、玉米粽都是以玉米为原料。塔可是墨西哥国食，玉米饼包裹烤肉、蔬菜、沙沙酱、鳄梨酱，香辣爽口。墨西哥卷饼馅料丰富，饱腹感十足。摩尔酱是墨西哥特色酱汁，用辣椒、巧克力、香料熬制，搭配鸡肉，咸甜香辣交织。鳄梨酱绵密香浓，搭配玉米片，是经典开胃菜。龙舌兰酒搭配柠檬与盐，是墨西哥的国酒。墨西哥美食善用辣椒、香菜、洋葱、柠檬调味，口味奔放，充满烟火气。
体现了墨西哥人热情开朗。

的性格。古巴美食融合西班牙与非洲风味，莫洛与克里斯蒂亚诺是黑豆与米饭的结合，香浓饱腹，烤乳猪、炸香蕉，口感丰富。古巴三明治夹入烤肉、奶酪、腌菜，香酥可口，口味偏咸香，简单而美味。南美美食地域特色鲜明，浓郁丰盛。南美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地形复杂，食材丰富，美食兼具印第安、欧洲、非洲、亚洲风味。不同国家特色鲜明，以肉类、海鲜、谷物为核心食材，口味浓郁，极具地域特色。阿根廷美食以烤肉文化为核心，潘帕斯草原的牛肉肉质鲜嫩，阿根廷烤肉无需过多调味，仅用盐腌制，炭火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搭配 chimichurri 酱，香而不腻。Empanada 的肉馅饼外皮酥脆，馅料丰富，是国民小吃。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饮，全民饮用，兼具社交与饮食属性。阿根廷饮食充满南美草原的豪迈，烤肉是核心，体现了阿根廷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巴西美食融合非洲、欧洲、印第安风味，黑豆饭是国菜，黑豆与肉类、香肠炖煮，香浓饱腹，每周六食用，成为传统。巴西烤肉与阿根廷烤肉齐名，种类丰富，牛肉、猪肉、鸡肉轮番上桌。Brigadeiro 巧克力球香甜软糯，是经典甜点。卡皮琳娜鸡尾酒用青柠、甘蔗酒制作，清爽可口。巴西地域辽阔，北部亚马逊地区盛产热带水果与海鲜，南部则以烤肉为主，饮食多元而丰盛。秘鲁美食是全球美食界的新星，融合了印加原住民、西班牙、中国、日本、非洲饮食文化，创新出独特的秘鲁风味。酸橘汁腌鱼是国菜，新鲜生鱼用青柠汁腌制，搭配辣椒、洋葱，鲜嫩爽口。秘鲁炒牛柳融合中国炒菜技法，咸香适口。印加土豆品种繁多，口感软糯，是主食。皮斯科鸡尾酒清爽醇香，是秘鲁国酒。秘鲁美食的融合性极强，将不同地域的烹饪技法与食材完美结合，风味独特，备受全球美食家推崇。智利美食以海鲜、肉类、谷物为主，智利三文鱼肉质鲜嫩，是全球优质三文鱼产地。烤肉、海鲜汤、玉米粽，口感浓郁，兼具南美与欧洲风味。美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融合与创新。作为移民大陆，这里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文化，将不同民族的烹饪技法、调味方式、食材选择相互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新大陆美食。从北美的便捷多元，到中美的香辣奔放，再到南美的浓郁丰盛，美洲美食充满活力与激情，打破了传统美食的边界，成为全球美食创新的前沿阵地。非洲美食，质朴醇厚的原生态味觉之旅。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从撒哈拉沙漠的干旱，到刚果盆地的雨林，再到东非的草原、南非的温带。美食文化质朴天然，原生态，接地气，以当地自产的谷物、薯类、肉类、海鲜、蔬果为食材，烹饪方式简单，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融合了原住民、阿拉伯、欧洲殖民文化，分为北非、东非、西非、南非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非洲大陆的原始与纯粹。北非美食，阿拉伯风情浓郁醇厚。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地处撒哈拉沙漠北部，受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美食以谷物、肉类、海鲜、香料为核心，口味浓郁，善用孜然、胡椒。

姜黄、橄榄油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埃及美食历史悠久，受法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库沙利是国菜，米饭、通心粉、扁豆、洋葱。

绵密香浓，是日常汤品。摩洛哥美食精致浓郁，塔吉锅是摩洛哥的标志性烹饪器具，用陶锅慢炖肉类、蔬菜、水果，保留食材汁水，口感软糯。谷斯米蒸粗麦粉是主食，搭配蔬菜、肉类、香料，香浓可口。摩洛哥炖鸡搭配杏干、坚果，咸甜交织。薄荷茶是摩洛哥国饮，绿茶搭配薄荷与糖，清香甘甜，是待客必备。北非美食善用香料与干果，口味浓郁，兼具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烹饪方式简单，却能凸显食材的醇厚。西非美食浓郁香辣，薯类为主。西非包括尼日利亚、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木薯、山药、玉米、豆类、辣椒、棕榈油。美食以薯类、谷物、肉类、海鲜为核心，口味香辣浓郁，善用棕榈油、辣椒、花生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煮、炖、烤。西非的主食以木薯、山药、玉米为主，夫夫妇妇是西非各国的通用主食，将木薯、山药捶打至软糯，搭配汤品食用，饱腹感十足。花生汤是经典汤品，花生、肉类、蔬菜炖煮，香浓醇厚，搭配富富食用。 Jollof 米饭，乔洛夫米饭，用番茄、辣椒、香料焖煮，色泽鲜艳，香辣可口，是西非各国的国民美食。烤鸡、烤鱼搭配辣椒酱汁，香嫩可口。棕榈油是西非烹饪的核心，让菜品色泽浓郁，香气十足。西非美食口味偏重，香辣浓郁，食材简单，却能通过调味与炖煮打造出醇厚的口感，充满乡土气息。东非美食清淡天然，草原风味。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地处东非高原，草原广阔，盛产谷物、咖啡、茶叶、牛羊肉。美食以清淡、天然、健康为特色，食材以谷物、肉类、蔬菜为主，烹饪方式简单，口味偏清淡，保留食材本味。埃塞俄比亚美食独具特色，英吉拉是国菜，用话梅草发酵制作的薄饼，口感微酸，搭配各种炖菜、酱料，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主食。Doro Wat 炖鸡，用辣椒、香料慢炖，香浓软糯，搭配英吉拉食用。埃塞俄比亚咖啡文化浓郁，手工烘焙冲泡，香气醇厚，是饮食文化的核心。肯尼亚、坦桑尼亚美食以乌加里玉米粉粥为主食，搭配炖肉、蔬菜、海鲜，清淡饱腹。草原烤肉选用牛羊肉，炭火烤制，鲜嫩多汁，搭配蔬菜，充满草原风情。东非美食不重调味，注重食材的天然与健康，烹饪方式简单，体现了东非人民质朴的生活态度。南非美食多元融合，海陆兼具。南非地处非洲南端，气候温和，融合了非洲原住民、欧洲、亚洲移民文化，美食多元融合，兼具草原海洋风味，食材以肉类、海鲜、蔬果、葡萄酒为主，口味丰富，既有非洲的质朴，又有欧洲的精致。南非烤肉 Braai 是国民美食，牛羊肉、海鲜、蔬菜皆可烤，搭配南非葡萄酒，惬意十足。布纳提汤浓郁滋补，搭配玉米饼。南非香肠劲道弹牙，咸香可口，鲍鱼、龙虾等海鲜肉质鲜嫩，是南非海鲜的代表。南非葡萄酒品质优良，搭配烤肉、甜点，相得益彰。南非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原住民的质朴烤肉，也有欧洲的精致料理，同时兼具亚洲风味，是非洲美食中最具包容性的区域。非洲美食的核心在于原生态与质朴，没有复杂的烹饪工艺与奢华的食材，而是依托

和当地的自然物产，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保留食材的天然风味，同时融合了不同文化的饮食特色，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非洲美食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非洲大陆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非洲的辽阔与纯粹。中东及地中海美食意蕴浓郁的跨文化味觉瑰宝。中东及地中海地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是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美食文化融合了亚洲、非洲、欧洲的精髓，以浓郁、醇厚、香料丰富、注重共享为核心特色。这里盛产橄榄油、香料、谷物、肉类、海鲜、干果。烹饪方式多为烤、炖、焖、凉拌，善用孜然、胡椒、姜黄、藏红花、薄荷、酸奶调味。饮食兼具阿拉伯、地中海、伊斯兰文化特色，是全球美食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区域。中东核心美食，伊斯兰风情共享盛宴。中东包括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深远，饮食禁忌严格，禁食猪肉与酒精，以牛羊肉、鸡肉、谷物、蔬菜、干果、奶制品为食材，美食丰盛、浓郁，注重共享。一餐通常包含多款菜品，适合多人分享。黎巴嫩美食被誉为"星星"中东美食的明珠，星星精致丰盛，融合了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塔博勒沙拉用小米、番茄、薄荷、柠檬制作，清爽解腻。鹰嘴豆泥、胡姆斯酱，绵密香浓，搭配皮塔饼是经典开胃菜。烤肉串沙威玛旋转烤制，切片后搭配蔬菜、酸奶酱，香嫩可口。马纳基什饼搭配芝士、香料，烤制后香气浓郁。果仁蜜饼用千层酥皮包裹坚果，淋上糖浆，香甜酥脆。黎巴嫩饮食讲究餐前开胃菜、主菜、甜点的搭配，一餐多达10余种菜品，注重分享，体现了中东人民热情好客的文化。约旦美食厚重浓郁，曼萨夫是国菜，羊肉搭配米饭、坚果，淋上酸奶酱，是待客的顶级美食。皮塔饼、烤肉、鹰嘴豆泥，都是日常美食，分量十足，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以色列美食融合犹太文化与地中海风味，皮塔饼、法拉费、炸鹰嘴、豆球酥脆可口，搭配沙拉与酱料是国民小吃。沙克舒卡番茄炖蛋，香浓开胃。以色列沙拉清爽健康，搭配橄榄油与柠檬汁。伊朗美食精致醇厚。藏红花米饭色泽金黄，香气浓郁，搭配烤肉、坚果、干果是主食。烤肉串、炖肉、酸奶饭，口感浓郁，善用藏红花、柠檬调味，每一道菜都兼具香气与口感。地中海东岸美食清新与浓郁兼具，地中海东岸地区融合了欧洲地中海与中东风味。美食清新与浓郁并存，食材以海鲜、蔬菜、橄榄油、谷物为主，烹饪方式兼顾凉拌与炖煮，口味既有中东的浓郁，又有南欧的清新。土耳其美食横跨欧亚，兼具中东与欧洲风味。土耳其烤肉旋转烤肉风靡全球，夹入饼中食用，香嫩可口。巴克拉瓦果仁蜜饼香甜酥脆，土耳其茶、土耳其咖啡是日常饮品，浓郁醇厚。土耳其饺子淋上酸奶酱与番茄酱，口感丰富。土耳其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中东的浓郁烤肉，也有地中海的清新沙拉，是跨文化美食的典范。希腊塞浦路斯美食延续希腊地中海风格。希腊沙拉、烤海鲜、穆萨卡，清爽健康，同时融入中东香料风味，口味层次丰富。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核。

0: 心特色与文化。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第一大特色是香料的精妙运用，藏红花、孜然、胡椒、姜黄、薄荷、盐髓等香料，不仅赋予菜品浓郁的香气，还兼具养生功效。每一种香料的搭配都经过精心调配，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刺鼻。第二大特色是共享式饮食文化。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注重家庭与社交，用餐时通常将多款菜品摆放在餐桌中央，众人围坐分享，体现了团结好客的文化内涵。皮塔饼、鹰嘴豆泥、烤肉等菜品都是为分享而设计。第三大特色是食材的天然与健康，以橄榄油、谷物、蔬果、坚果、优质肉类为核心食材，少油少盐，烹饪方式多为烤炖、凉拌，保留食材营养，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同时搭配干果、酸奶，兼顾口感与健康。
1: 汽车作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交通工具之一，早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出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从原始的蒸汽机车到如今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汽车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近三个世纪，历经多次技术革新、理念升级，见证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崛起与迭代。这一部分，我们将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梳理汽车从萌芽、诞生、成长到成熟的完整历程，解读不同时代汽车的技术特征、代表车型，以及汽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深层关联，让大家全面了解汽车的前世今生。汽车的起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长期探索机械代步的结晶，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交通工具革新。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发明了木轮车，利用滚动摩擦替代滑动摩擦，极大地减轻了运输负担，这是人类交通工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也为后来汽车的诞生奠定了轮式移动的核心基础。随后，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木轮车进行了改进，加入了轴和轴承，让车辆行驶更加顺畅。这种轮式交通工具的理念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汽车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其核心动力的突破是关键。1769年，法国工程师尼古拉·约瑟夫·居牛 Nicolas Dosefagna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这被公认为汽车的雏形。这辆汽车以煤炭为燃料，通过蒸汽锅炉产生动力，驱动车轮转动，最高时速可达4公里，主要用于牵引火炮。虽然这辆蒸汽汽车体型笨重，动力不足，操作复杂，且需要频繁添加煤炭和水，无法实现规模化应用，但它打破了人力畜力代步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机械驱动交通工具的新时代。蒸汽汽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各国工程师纷纷对其进行改进，提高动力和实用性。1801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希克 Richard Elvey 发明了高压蒸汽机车，将蒸汽压力提高，使得汽车的时速提升到10公里以上，并且体型更加紧凑。1825年，他设计的蒸汽机车正式投入使用，成为世界上第一辆商用蒸汽汽车，用于短途运输货物和乘客。但蒸汽汽车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启动时间长，通常需要1到2小时加热锅炉，燃料消耗大，排放污染严重，安全性差，这些问题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后来内燃机汽车的崛起埋下了伏笔。19世纪中期，内燃机的发明为汽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1860年，法国工程师雷努瓦·提恩·沃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内燃机，这是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虽然效率不高，功率较小，但它摆脱了蒸汽锅炉的束缚，体积更小，启动更快，为汽车提供了更理想的动力来源。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尼克洛斯奥发明了四冲程循环内燃机奥托循环，解决了内燃机效率低的问题，使得内燃机的功率和经济性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循环方式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汽油发动机中，奥托也因此被称为内燃机之父。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 Carl Benn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三轮汽车，这辆汽车搭载了一台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排量 0.954 升，最大功率 0.75 马力。

最高时速16公里，配备了转向、制动等基本控制系统，并且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专利，专利号 DRP37435。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汽车正式诞生。卡尔·本茨也被尊为汽车之父。1886年1月29日，这一天被定为世界汽车诞生日，成为汽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与卡尔·本茨同时期，德国工程师哥特利布·戴姆勒 Gottlieb Daimler 也在致力于内燃机汽车的研发。1886年，戴姆勒研制出第一辆四轮汽油内燃机汽车，搭载了一台小型高速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18公里。相比本茨的三轮汽车，四轮汽车的稳定性更好，实用性更强，更适合日常出行。1890年，戴姆勒成立了戴姆勒发动机公司，专注于汽车和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1893年，本茨成立了奔驰汽车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汽车奔驰 Velo。这款汽车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成为世界上第一款真正面向大众的汽车，开启了汽车量产的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汽车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各国纷纷开始研发和生产汽车，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汽车品牌。1894年，法国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汽车比赛，推动了汽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1896年，美国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研制出第一辆福特汽车，随后在1903年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为后来的汽车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汽车虽然技术还不够成熟，价格昂贵，主要被贵族和富豪所拥有，但其核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包括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四大核心部分，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汽车行业的最大突破是流水线生产的出现，这一革新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化交通工具。1913年，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方式，将汽车生产的各个环节分解，通过传送带将零部件输送到各个工位，工人只需负责单一工序的操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1914年，福特 T 型车的售价从最初的850美元降至360美元，让普通家庭也能买得起汽车。福特 T 型车累计产量超过1500万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汽车，也奠定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领先地位。流水线生产的普及推动了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崛起，如钢铁、橡胶、石油、玻璃等行业，形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20世纪20到30年代，汽车技术不断升级，出现了液压制动、独立悬挂、子午线轮胎等重要技术，汽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各国汽车品牌纷纷崛起，德国的奔驰、宝马、奥迪，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意大利的菲亚特、法拉利，日本的丰田、本田等，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品牌特色和技术优势。二战期间，汽车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汽车工厂被征用，用于生产军用车辆和武器装备，民用汽车的生产几乎停滞。但战争也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如四驱技术、涡轮增压技术、防弹车身等，这些技术在战后逐渐应用于民用汽车，进一步提升了汽车的性能。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复苏阶段，汽车行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快速崛起，与美国汽车工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20世纪50到60年代，汽车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注重实用性转向注重舒适性和美观性，出现了流线型车身、空调系统、电动车窗、座椅加热等配置，汽车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品质的象征。同时，汽车技术不断突破，自动变速箱、动力转向、盘式制动等技术逐渐普及，汽车的操作更加便捷、安全。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型豪华车、欧洲的运动型汽车、日本的经济型汽车，各自占据了不同的市场份额，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汽车技术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各国纷纷出台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和油耗限制，倒逼汽车企业研发节能技术，如轻量化车身、高效发动机、混合动力技术等。同时，电子技术开始应用于汽车领域，电子控制单元 ECU、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安全气囊等配置逐渐普及。
汽车的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日本汽车凭借其省油耐用的优势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对于大多数车主和准车主而言，了解汽车的核心知识和使用常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驾驭汽车，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还能有效避免因操作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这一部分，我们将围绕汽车的核心结构、基本参数、使用技巧等方面，全面普及汽车使用常识，涵盖从车辆识别、启动操作到日常驾驶、功能使用的各个环节，让无论是新手车主还是有一定驾驶经验的车主，都能从中获得实用的知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汽车的核心结构。汽车的整体结构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这四大部分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汽车的行驶、制动、转向等功能，缺一不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负责为汽车提供行驶所需的动力，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目前，汽车发动机主要分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两大类，其中汽油发动机主要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柴油发动机主要用于货车、客车等大型车辆。近年来，电动发动机电机也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动力来源。发动机的核心参数包括排量、最大功率、最大扭矩、压缩比等。排量越大，通常动力越强，最大功率决定了汽车的最高时速，最大扭矩决定了汽车的加速能力和爬坡能力。这些参数也是我们选购汽车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底盘是汽车的骨架，负责支撑车身，传递动力，实现制动和转向，是保证汽车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核心。底盘主要由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四部分组成。传动系负责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车轮，包括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差速器等部件。行驶系负责支撑汽车车身，保证汽车平稳行驶，包括车架、车桥、车轮、悬架等部件。转向系负责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包括方向盘、转向机、转向拉杆等部件。制动系负责使汽车减速或停止，包括刹车踏板、制动盘、刹车片、制动液等部件。底盘的性能直接影响汽车的行驶质感、操控性和安全性，因此日常使用中要重点关注底盘的状况。车身是汽车的外壳，不仅起到保护车内人员和货物的作用，还影响汽车的 aerodynamic 空气动力学性能、美观度和舒适性。车身主要分为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两大类。承载式车身将车身和车架融为一体，重量轻，舒适性好，广泛应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非承载式车身有独立的车架，刚性强，承载能力强，主要应用于货车、越野车等车型。车身的核心部件包括车门、车窗、座椅、仪表盘、中控台等。这些部件的质量和设计直接影响车内人员的乘坐体验和使用便利性。电气设备是汽车的神经，负责为汽车的各个部件提供电力支持，实现汽车的各项电气功能。电气设备主要包括电源系统、启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电源系统包括蓄电池、发电机，负责为汽车提供电力，启动系统负责启动发动机，包括启动机、钥匙开关等部件。点火系统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气、汽油发动机，包括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件。照明系统包括前大灯、尾灯、转向灯、雾灯等，负责为汽车行驶提供照明和信号提示。控制系统包括电子控制单元、ECU、传感器、执行器等，负责控制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等系统，提升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了解了汽车的核心结构后，我们再来普及汽车的基本使用常识。从车辆启动到日常驾驶，每一个环节都有需要注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关系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更关系到驾驶安全。车辆启动环节是汽车使用的第一步，正确的启动方式能够有效保护发动机和电气设备。对于传统燃油汽车，启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确认车辆处于 P 档、驻车档或 N 档、空档，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溜动。其次，插入钥匙或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发动机后，不要立即起步，应怠速运转一到二分钟，让发动机充分预热，尤其是在寒冷天气，预热能

够让机油充分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减少磨损。最后，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如发动机故障灯、制动故障灯等，再挂挡起步。对于新能源汽车，启动方式与燃油汽车类似，确认车辆处于P档，按下启动按钮，观察仪表盘，确认电池电量充足，没有故障提示，再挂挡起步。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启动后，电机不会产生明显的噪音，不要误以为没有启动而重复操作。日常驾驶环节是汽车使用中最频繁的环节，正确的驾驶习惯能够有效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降低油耗，同时保证驾驶安全。首先，起步时要平稳，不要猛踩油门，猛踩油门会导致发动机转速急剧升高，增加燃油消耗和发动机磨损。正确的做法是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加速。其次，行驶过程中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避免频繁加速和刹车。频繁加速刹车不仅会增加油耗，还会加剧刹车片和轮胎的磨损，尤其是在城市道路行驶，要保持跟车距离，合理预判路况，减少急刹车。再次，换挡时要规范，手动挡车型要根据车速和发动机转速合理换挡，避免低速高档或高速低档。低速高档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抖动，高速低档会增加发动机磨损和油耗。自动挡车型要避免长时间挂低档行驶在坡道上，坡道停车时要挂 P 档并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流动。汽车功能使用常识也是我们日常使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车型的功能配置有所不同，但核心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首先，空调系统的使用，夏季使用空调时，先打开车窗通风，排出车内热气，再关闭车窗，开启空调，将温度调至24到26度，风速调至适中，这样既能保证制冷效果，又能降低油耗。冬季使用空调时，可开启暖风，暖风是利用发动机的余热，不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油，开启后可适当调高温度，提升乘坐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使用空调时，要定期开窗通风，避免车内空气污浊，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不要在密闭的车内长时间开启空调，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其次，灯光系统的使用，灯光是汽车行驶中的眼睛，正确使用灯光能够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夜间行驶时，要开启近光灯，避免开启远光灯直射对向车辆，影响对向驾驶员的视线。遇到对向车辆时，要及时切换为近光灯。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要开启雾灯和示廓灯，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会被雾气反射，影响视线。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方和对向车辆。停车时，要开启示廓灯或驻车灯，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再次，车窗和天窗的使用，日常使用中，要避免在高速行驶时开启全部车窗，这样会增加风阻，提高油耗，同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影响乘坐舒适性。开启天窗时，要注意车速，高速行驶时不要完全开启天窗，避免气流冲击车内人员。雨天不要开启天窗，防止雨水进入车内，损坏车内电器设备和内饰。定期清洁车窗和天窗的密封条，避免密封条老化、变形，导致漏水。此外，汽车的一些基础参数和标识，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常识。汽车的编码，车辆识别码是汽车的身份证，由17位字符组成，包含了汽车的生产厂家、车型、生产年份、生产地点等信息。通常位于前挡风玻璃左下角、车门 B 柱或发动机舱内，在车辆上牌、保险、维修时都会用到。汽车的名牌位于车门 B 柱上，标注了汽车的生产日期、排量、整备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等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汽车的基本参数。汽车的燃油标号，如92号、95号汽油，要根据汽车厂家的建议添加，不要随意添加低标号燃油，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也不要盲目添加高标号燃油，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就像人一样，需要定期体检和保养。日常保养是延长汽车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避免故障发生的关键。很多车主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汽车能正常行驶，就不需要保养，或者等到汽车出现故障后再去维修。这种做法不仅会加剧汽车部件的磨损，还可能导致故障扩大，增加维修成本，甚至引发安全事故。这一部分，我们将想。

详细介绍汽车日常保养的核心内容、注意事项和保养周期，涵盖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等各个部位，帮助车主掌握正确的保养方法，让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汽车保养的分类。汽车保养主要分为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两大类。定期保养是按照汽车厂家规定的周期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小保养和大保养。小保养主要是更换机油、机滤等基础部件，大保养则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等部件，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日常保养是车主在日常使用中随时可以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清洁、检查、调整等，如清洁车身、检查轮胎气压、检查机油液位等。日常保养简单，但对延长寿命至关重要。我们先从定期保养开始。定期保养的周期通常由汽车厂家根据车型、发动机类型等因素规定，一般以行驶里程或使用时间为标准。例如，大多数家用轿车的小保养周期为5000公里或6个月，大保养周期为10000公里或12个月。具体的保养周期，请参考汽车的用户手册。定期保养的核心内容的是更换易损部件和检查各个系统。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小保养和大保养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小保养是汽车定期保养的基础，主要包括更换机油、机油滤清器，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冷却发动机、清洁发动机内部杂质，因此定期更换机油是小保养的核心。更换机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选择合适的机油型号，机油的型号通常根据发动机的类型和使用环境来选择，如家用轿车通常使用5W30、5W40等型号的机油，具体型号请参考汽车用户手册，不要随意更换机油型号，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二是选择正规的机油品牌，避免使用假冒伪劣机油，假冒伪劣机油的润滑效果差，会加剧发动机磨损，甚至导致发动机故障。三是更换机油时要同时更换机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负责过滤机油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内部，加剧部件磨损。机油滤清器的更换周期与机油一致，每次更换机油时都要更换机滤。四是更换机油后要检查机油液位，确保机油液位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之间，不要过多或过少，机油过多会增加发动机负担，导致油耗升高，机油过少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加剧磨损。小保养除了更换机油和机滤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包括检查发动机舱内的冷却液液位、制动液液位、转向助力油液位，确保液位在规定范围内，不足时及时添加。检查发动机的线路、管路是否有破损、渗漏现象，检查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的清洁程度，如果滤芯过脏，可进行清洁或更换。检查轮胎的气压、磨损情况，确保轮胎气压正常，无明显磨损、鼓包、裂纹等问题。检查制动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的磨损情况，制动管路是否有渗漏现象。检查转向系统，确保方向盘转动灵活，无卡顿、异响等问题。检查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大保养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对汽车进行更全面的保养，更换更多的易损部件，同时对各个系统进行深入检查和调试。大保养的核心内容包括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火花塞、汽油发动机、正时皮带部分车型等部件，同时对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空气滤芯负责过滤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防止灰尘、杂质进入发动机，影响发动机的进气效率和性能。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10000到15000公里，具体周期根据使用环境而定，如长期在多尘、多沙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负责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保证车内空气清新。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000到10000公里，长期使用空调或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过脏会影响空调制冷、制热效果，还会滋生细菌，影响车内人员的身体健康。燃油滤芯负责过滤燃油中的杂质，
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的燃油喷射系统，导致喷油嘴堵塞、发动机抖动等故障。燃油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万到3万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制动液是制动系统的核心介质，负责传递制动压力。制动液具有吸水性，长期使用会导致制动液沸点降低，影响制动性能，甚至导致制动失灵。制动液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年或4万公里。更换制动液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制动液，不要混合使用不同规格的制动液。更换后要对制动系统进行排气，确保制动系统正常工作。变速箱油负责润滑变速箱内部部件，冷却变速箱，传递动力。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根据变速箱类型而定，手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万到4万公里，自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万到8万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更换变速箱油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变速箱油，避免使用不符合规格的变速箱油，以免影响变速箱性能。火花塞是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的核心部件，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器。火花塞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万到5万公里，具体周期根据火花塞的类型而定。如液晶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可延长至6万到8万公里。火花塞磨损严重会导致发动机点火不良，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甚至无法启动。更换火花塞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火花塞。安装时要注意拧紧力度，避免过松或过紧。正时皮带部分车型负责驱动发动机的凸轮轴和去轴，保证发动机的气门和活塞协调工作。正时皮带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万到10万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正时皮带属于易损部件，一旦断裂，会导致发动机气门和活塞损坏，造成严重的发动机故障。因此，必须按照规定周期更换正时皮带，同时更换正时皮带、张紧轮和舵轮，确保正时系统正常工作。大保养除了更换上述部件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包括检查发动机的气缸压力、进气系统、排气系统，确保发动机性能正常，检查底盘的悬架、减震器、转向拉杆、球头、半轴等部件，确保底盘无松动、异响、渗漏等问题。减震器磨损严重会导致汽车行驶颠簸，操控性下降，转向拉杆、球头松动会影响转向精度，甚至导致转向失灵。检查轮胎的磨损情况，如轮胎磨损达到磨损标记，轮胎花纹内的凸起，应及时更换轮胎，同时检查轮胎的动平衡和四轮定位，避免轮胎偏磨、行驶抖动等问题。检查电器设备，包括蓄电池、发电机、灯光、喇叭、车载导航等，确保电器设备正常工作。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为3到5年，如出现启动困难、灯光变暗等情况，应及时检查蓄电池，必要时更换。检查车内的内饰、座椅、安全带等，确保内饰无破损，座椅调节正常，安全带能够正常伸缩和锁止。总之，汽车日常保养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只有坚持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汽车存在的问题，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同时降低维修成本，确保驾驶安全。车主应该树立预防为主、保养为先的理念，养成良好的保养习惯，让汽车始终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汽车驾驶的核心是安全，安全驾驶不仅关系到驾驶员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关系到车内乘客、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其中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驾驶规范、操作不当造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安全驾驶的核心规范、不同场景下的驾驶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的驾驶陋习和安全隐患，帮助驾驶员树立安全驾驶意识，掌握安全驾驶技巧，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我们来明确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是守法、谨慎、文明、礼让。具体来说，就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行车，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车辆，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确保每一次出行都安全、顺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是安全驾驶的前提，交通法规是为了规范交通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而制定的，每一位驾驶员都必须严

格遵守。常见的交通法规要求包括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红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不得通行，遵守车速限制。不同道路的车速限制不同，如城市道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要根据道路标志标线的提示控制车速，不得超速行驶，遵守车道行驶规定。机动车要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再进行操作，遵守让行规定。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时，要遵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转弯让直行、支路让干路的原则，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优先通行的车辆。禁止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酒后驾驶会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醉酒驾驶机动车将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会导致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打瞌睡的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应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禁止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包括开车玩手机、接打电话、吸烟、吃东西、与乘客闲聊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驾驶安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开车、接打电话、玩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违反者将面临处罚。除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外，驾驶员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安全驾驶技巧，包括正确的驾驶姿势、起步、行驶、制动、转向等操作。这些操作不仅能够提升驾驶舒适性，还能有效避免安全隐患。正确的驾驶姿势是安全驾驶的基础，正确的驾驶姿势能够让驾驶员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便于操作车辆，减少驾驶疲劳。正确的驾驶姿势要求驾驶员座椅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座椅高度以能够清晰看到前方道路和仪表盘为准，座椅靠背调整到与驾驶员背部贴合，腰部有支撑，座椅前后距离以驾驶员踩下离合器手动挡或刹车踏板自动挡到底时，腿部仍有一定的弯曲度为准，方向盘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和角度，方向盘的高度以驾驶员的手臂自然弯曲，能够轻松握住方向盘为准，角度以方向盘不遮挡仪表盘视线为准，驾驶员的头部要保持正直，眼睛平视前方，视线要远，同时兼顾左右后视镜和车内后视镜，及时观察周围的交通情况。双手握住方向盘的正确姿势是9:15或10:02位置，握住方向盘的力度要中，不要过紧或过松，便于灵活转向。起步时的安全操作，起步前要检查车辆的周围环境，查看车辆前后左右是否有行人、非机动车或障碍物，确认安全后再起步。启动发动机后要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然后挂挡，手动挡挂一档，自动挡挂低档，松开手刹，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起步，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辆窜动引发危险。起步后要及时关闭转向灯，如果开启了转向灯，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后，逐渐加速驶入正常车道。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行驶过程中要保持合理的车速，根据道路条件、交通流量和天气情况调整车速，不要超速行驶，也不要低速行驶影响交通，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跟车距离要根据车速和天气情况确定，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越远，一般情况下城市道路跟车距离不少于3米，高速公路跟车距离不少于100米，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跟车距离要适当增加，避免追尾事故。行驶过程中要保持车辆在车道内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压线，变道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或车辆距离足够远时再平稳变道，变道后及时关闭转向灯。遇到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居民区等区域时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遇到超车情况时要确认前方道路畅通，后方没有来车，提前开启左转向灯、鸣喇叭，必要时从被超车辆的左侧超车，超车后要与被超车辆保持足够的距离，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驶回原车道，不要再弯道、坡道、
路口等禁止超车的区域超。

制动时的安全操作。制动是避免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正确的制动操作能够有效缩短制动距离，避免追尾事故。制动时要平稳踩下刹车踏板，不要猛踩刹车，猛踩刹车会导致车轮抱死，未配备 ABS 车辆引发侧滑、甩尾等危险。配备 ABS 车辆，猛踩刹车时 ABS 会自动介入，防止车轮抱死。此时驾驶员要保持刹车踏板踩到底，不要松开，直到车辆停止。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果断踩下刹车踏板，同时观察周围环境，必要时转动方向盘，避让障碍物，但要注意避免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下坡时要避免长时间踩刹车，长时间踩刹车会导致刹车片过热，制动性能下降，甚至导致制动失灵。正确的做法是挂入低速档手动挡挂两档或三档，自动挡挂 L 档或 S 档，利用发动机制动，辅助制动，必要时轻踩刹车。转向时的安全操作，转向时要平稳转动方向盘，不要猛打方向盘，尤其是在高速行驶时，猛打方向盘会导致车辆侧滑、甩尾，引发交通事故。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根据弯道的大小，调整转向角度，转弯后及时回正方向盘，遇到急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鸣喇叭，必要时，观察对向车辆，确认安全后再转弯，不要占道转弯，倒车时要低速行驶，观察后视镜和倒车影像，确认后方没有行人、非机动车或障碍物，必要时请他人指挥，避免倒车事故。不同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也是驾驶员需要重点掌握的。不同的道路环境、天气条件，对驾驶安全的要求也不同。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几种常见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城市道路驾驶，城市道路交通流量大，路口多，行人多，非机动车多，驾驶时要格外谨慎。一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不闯红灯，不压线，不占道行驶。二是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等区域，车速不要超过30公里每小时，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三是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频繁变道、超车不仅会影响交通秩序，还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四是要注意避让公交车、出租车。公交车、出租车经常停靠上下客，要提前减速，观察其行驶意图，避免追尾或剐蹭。五是要注意路边的停车位，停车时要选择正规的停车位，不要随意停车，避免影响交通和被贴罚单。高速公路驾驶，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距离长等特点。汽车的生产、销售、登记、使用、维修、报废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进行约束。这些法规和规范不仅能够保障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还能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环境保护。对于车主和驾驶员而言，了解汽车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能够帮助我们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避免因违反法规而面临处罚，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相关的核心法规与规范，涵盖车辆登记、驾驶资质、道路行驶、车辆报废、保险理赔等各个环节，让车主和驾驶员全面了解相关法规要求，做到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首先，我们介绍车辆登记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车辆登记是汽车合法上路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规，任何机动车都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后，才能上路行驶。未登记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车辆登记主要分为初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几种情况。初次登记，购买新车后，车主需要在购买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车主身份证明、交强险保单等材料，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初次登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材料无误后，对车辆进行查验，查验合格后，发放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车辆正式完成登记，方可上路行驶。需要注意的是，新车初次登记前，不得改装车辆，改装车辆会影响车辆查验，导致无法完成登记。转移登记，当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如二手车买卖，车主需要在转移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

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二手车交易发票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转移登记，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转移登记完成后，车辆的所有权正式转移，原车主不再承担车辆的相关责任，新车主成为车辆的合法所有人，负责车辆的使用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未完成转移登记的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原车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违法行为， 原车主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变更登记，当车辆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如车主姓名、车辆颜色、车辆用途、车身结构等，车主需要在变化之日起1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审核通过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更新车辆登记信息，换发新的行驶证。需要注意的是， 车辆变更登记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车辆的核心结构，如发动机、底盘、车身尺寸等。擅自改装车辆会违反法规，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还会面临处罚。抵押登记，当车主将车辆抵押给金融机构，如银行办理贷款时，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抵押合同、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完成后， 车辆的所有权仍属于车主，但车辆不得擅自转让、出售，直到贷款还清。办理抵押注销登记后，车辆才能正常转让、出售、注销登记。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灭失、因质量问题退车等情况时，车主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注销登记完成后，车辆不得再上路行驶， 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报废必须按照规定流程进行，不得擅自拆解、出售报废车辆，否则将违反法规，面临处罚。接下来，我们介绍驾驶资质相关的法规与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法规，驾驶机动车必须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期间， 不得驾驶机动车，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机动车驾驶证分为不同的准驾车型，不同的准驾车型对应不同的车辆类型。驾驶员必须按照驾驶证上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不得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否则将面临处罚。常见的准驾车型包括 CE 准驾车型，可驾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 CE2 准驾车型， 可驾驶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 BE 准驾车型，可驾驶中型载客汽车（含合在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 BE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载货汽车以及重型专项作业车 BE 准驾车型，可驾驶大型载客汽车以及 S3、B1、B2、C1、C2、C3、C4N 准驾车型。 L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以及 B1、B2、C1、C2、C3、C4N 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有严格的条件，包括年龄、身体条件等。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B1、B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1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申请 E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R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4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身体条件方面，驾驶员需无红绿色盲、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等；视力符合要求，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四肢健全，能够正常操作车辆。 机动车驾驶证的使用也有相应的规范，包括驾驶证的有效期、换证、记分等。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初次申领的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期满前90日内，驾驶员需携带驾驶证、身份证明、体检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证。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夜空中最明亮、 最易观测的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它陪伴地球走过了数十亿年的漫长。

见证了太阳系的演化与地球生命的诞生。发展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崇拜，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人类对这颗近邻的认知不断深化，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本部分将从宇宙视角出发，详细解读月球的宇宙定位、运行规律，深入剖析月球的起源假说，带大家了解这颗地球卫士的诞生与演化，揭开月球与太阳系、地球之间的深层关联。首先，我们明确月球在宇宙中的具体定位。月球位于太阳系内，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轨道环绕地球运行，同时随地球一起围绕太阳公转。从宇宙尺度来看，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38.44 万公里，这个距离看似遥远，却在太阳系中属于近邻。相比地球与太阳 1.5 亿公里的距离，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仅为其一 390， 而与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卫星相比，月球的体积和质量在天然卫星中排名第五，仅次于木卫3、土卫6、木卫4和木卫2，但其与所属行星地球的质量比却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最大的，达到181，这也使得月球对地球的影响远超其他卫星对其行星的影响。月球的轨道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公转轨道并非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轨道偏心率约为 0.0549， 这意味着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会随公转位置发生变化，近地点距离约为 36.33 万公里，远地点距离约为 40.55 万公里。这种距离变化会直接影响月球的视直径和亮度，近地点时月球视直径更大，亮度更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超级月亮现象的成因。此外，月球的公转轨道平面白道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存在约 23.4 度的夹角，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黄道面的夹角约为 5.1 度。这种轨道倾角使得月球不会始终位于地球赤道上空，也导致了月食和日食现象的周期性发生。月球的公转与自转存在一个独特的天文现象，潮汐锁定，这也是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的原因。潮汐锁定是指天体之间由于引力相互作用，使得一个天体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完全相等，从而始终以固定的一面面向另一个天体。月球的自转周期约为 27.32 天，公转周期也约为 27.32 天。这种同步自转现象使得人类在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而月球的背面则长期处于人类的视野之外。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通过航天器才首次观测到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潮汐锁定的形成是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潮汐作用长期影响的结果。地球的引力会在月球表面形成潮汐隆起，这些隆起受到地球引力的牵引，逐渐减缓月球的自转速度，最终使得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趋于一致，形成了如今的同步自转状态。了解了月球的宇宙定位和运行规律，我们再来探讨月球的起源。这是天文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截至目前，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同源说、俘获说、分裂说和大碰撞说。每种假说都有其科学依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源说又称双星说，是最早提出的月球起源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月球与地球是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由同一片星云物质同时凝聚形成的，就像一对姐妹共享相同的形成环境和物质成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月球与地球的化学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尤其是氧同位素的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星云区域。二是太阳系中存在多颗行星，拥有卫星，这些卫星与行星的形成过程可能存在相似性，同源形成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这一假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月球与地球同源形

星的质量比仅为1:1070。这一点无法通过同源说得到合理解释。此外，月球的铁含量远低于地球，若两者同源，其核心成分应该更为接近。这也与观测结果不符。福霍说认为，月球最初是一颗独立的小行星，在太阳系内自由运行，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地球的引力范围，被地球引力俘获，成为地球的天然卫星。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问题，因为月球是外来天体，与地球的形成过程无关，其质量比自然可能与其他卫星系统不同，支持俘获说的证据包括月球的轨道倾角较大，与地球赤道平面和黄道平面都存在夹角，这符合外来天体被俘获后的轨道特征。月球的化学成分虽然与地球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某些稀有元素的含量与地球不同，表明其可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区域。但俘获说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月球的体积和质量较大，地球要俘获如此大的天体，需要具备特定的引力条件和轨道条件，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此外，若月球是被俘获的，其轨道应该是不规则的椭圆形，且会逐渐趋于圆形，但月球的轨道偏心率较小，近乎圆形，这与俘获说的预测存在矛盾。分裂说又称裂变说，由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的儿子于1879年提出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地球处于熔融状态，自转速度极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地球赤道附近的一部分物质被甩离地球，这些物质逐渐凝聚，形成了月球。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化学成分相似性等问题。月球来自地球，本身自然与地球有相同的物质成分，且质量比也符合离心力分裂的合理范围。支持分裂说的证据还有月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曾经可能重合，这与分裂过程的预测一致。地球赤道附近的地壳厚度相对较薄，可能是当年物质被甩离后留下的痕迹，但分裂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地球要产生足够的离心力将物质甩离，其自转速度需要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以上，而目前地球的自转速度仅为每小时1670公里，即使在地球形成初期，自转速度也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此外，被甩离的物质若要凝聚成月球，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而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的可行性。大碰撞说，又称推亚撞击说，是目前天文学界最被广泛认可的月球起源假说。该假说由美国科学家威廉·哈特曼和唐纳德·戴维斯于1975年提出，经过多年的观测和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和验证。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约45亿年前，太阳系内存在一颗名为特伊亚的行星，其体积与火星相当，轨道与地球轨道相近，由于轨道共振，推伊亚与地球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正面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得特伊亚和地球的外层物质被抛射到太空中，这些抛射物质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冷却，最终形成了月球大碰撞说能够合理解释之前三种假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其被广泛认可的核心原因。首先，大碰撞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特伊亚的碰撞抛射了地球外层的部分物质，这些物质凝聚形成月球，其质量自然远小于地球，且质量比符合观测结果。其次，能够解释月球的化学成分特征，月球的物质主要来自地球的地幔和特伊亚的地幔，因此其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一致，而铁含量较低，因为地球和特伊亚的核心主要由铁构成，碰撞时

核心部分并未被抛射。再次能够解释月球的轨道特征，总结来说，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其宇宙定位独特，运行规律特殊，起源过程复杂而神秘。从同源说到大碰撞说，人类对月球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每一种假说的提出和完善都体现了人类对宇宙认知的不断深化。月球不仅是夜空中的明亮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窗口，其与地球的深层关联以及自身蕴含的丰富奥秘仍等待着人类进一步去探索去发现。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与地球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月球的外观形态，也影响着月球的演化过程和对地球的影响。从月球的大小、质量、引力，到其内部的圈层结构、物质成分，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月球数十亿年的演化信息。本部分将全面解析月球的物理特征，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带大家了解这颗天体的身体构造，揭开月球物理特性背后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来了解月球的基本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是认识月球的基础，也是区分月球与其他天体的重要标志。月球的直径约为 3476.28 公里，相当于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体积约为地球体积的1/49，质量约为 7.349×10^22次方千克，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81。由于质量远小于地球，月球的引力加速度也远小于地球，其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 1.62米/秒平方，仅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9.8米/秒平方的6/11。这意味着一个在地球上体重60公斤的人，在月球上的体重仅为10公斤，能够轻松跳起数米高。这也是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能够轻松跳跃行走的原因。月球的密度约为 3.34克立方厘米，略低于地球的平均密度 5.51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存在差异，地球核心主要由高密度的铁、镍等金属构成，而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月球的表面温度差异极大，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起到保温和散热的作用，白天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可高达127摄氏度，而夜晚没有太阳照射的区域温度可低至-183摄氏度，温差超过300摄氏度，是太阳系中表面温差最大的天体之一。这种极端的温度差异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会发生剧烈的热胀冷缩，逐渐破碎风化，形成月球表面的月壤。月球的表面大气压极低，约为10^12次方帕，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11次方平方，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流动，也没有液态水存在，因此月球表面不存在风雨雪等天气现象，也没有生命存在的条件。此外，月球没有磁场，这与地球存在明显的全球性磁场不同。地球的磁场能够保护地球大气层和生命免受太阳风的侵袭，而月球由于没有磁场，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同时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电离和溅射，形成独特的月壤成分。接下来，我们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类似，月球的内部也具有圈层结构，从外到内依次分为月壳、月幔和月核三个部分。但与地球的圈层结构相比，月球的圈层结构更为简单，且各圈层的厚度和物质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月壳是月球最外层的圈层，厚度不均匀，平均厚度约为60公里，其中月球正面的月壳较

薄，平均厚度约为35公里，而月球背面的月壳较厚，平均厚度约为80公里，最厚处可达150公里。这种厚度差异的形成与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正面可能是当年碰撞后物质聚集较薄的区域，而背面则是物质聚集较厚的区域。月壳的主要物质成分是硅酸盐矿物，包括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约占月壳物质的60%以上。这也是月球表面岩石呈现灰白色的主要原因。月壳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度不等的月壤，月壤是由月球表面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太阳风轰击、热胀冷缩等作用破碎风化形成的，厚度从几厘米到几十米不等，平均厚度约为10米。月壤中不仅含有岩石碎屑，还含有大量的玻璃质颗粒、金属颗粒和稀有气体，是研究月球起源和演化的重要样本。月幔是月球内部的中间圈层，位于月壳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1300公里，占月球体积的大部分，约80%。月幔的物质成分主要是硅酸盐矿物，包括灰石、橄榄石等，与地球地幔的物质成分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月幔的温度和压力远低于地球地幔。月球月幔的温度从顶部的约1000摄氏度逐渐升高到底部的约1600摄氏度，压力从顶部的约5×10的9次方帕升高到底部的约5×10的10次方帕。月幔可以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两部分，上地幔位于月壳之下，厚度约为400公里，物质主要为固态的灰石和橄榄石，质地相对坚硬。下地幔位于上地幔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900公里，物质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呈现出部分熔融状态，这种部分熔融的物质可能是月球内部热量的主要来源，也是月球早期火山活动的动力来源。月核是月球的核心圈层，位于月球的最中心，半径约为170公里，仅占月球半径的24%，体积约占月球体积的2%，质量约占月球质量的2%，与地球核心由铁、镍等金属构成，分为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不同。月球月核的物质成分主要是铁、镍和少量的硫，且整体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状态。由于月球的质量较小，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不足以使铁、镍等金属完全熔融，因此月核没有明显的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之分。月核的温度约为1600摄氏度至1800摄氏度，压力约为5×10的10次方帕。虽然温度较高，但由于压力不足，月核物质无法完全熔融，只能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的塑性状态。月球没有全球性磁场，正是因为其月核体积小，温度和压力不足，无法形成类似地球核心的发电机效应，无法产生稳定的磁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其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是由地球和特伊亚碰撞后抛射的地幔物质凝聚形成的，因此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这与观测到的月球内部结构特征一致。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物质呈现出熔融状态，随着月球的冷却，月幔逐渐凝固，形成了固态的上地幔和部分熔融的下地幔，而月核则由于温度和压力不足，始终保持着固态或半固态状态。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正是由于下地幔的部分熔融物质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形成的，这些火山活动塑造了月球表面的月海、月陆等地貌特征。除了圈层结构，月球的内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月球的天平洞。天平洞是指月球在公转和自转过程中，由于轨道倾角、轨道偏心率等因素的影响，
月球的自转轴会发生微小。

的摆动，使得人类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 59% 的区域。而不仅仅是月球的正面，月球的天平洞主要分为三种：经天平洞、纬天平洞和周日天平洞。经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公转轨道是椭圆形，公转速度不均匀，导致月球的自转速度与公转速度出现微小差异，使得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东侧和西侧各约6度的区域。纬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6.68度的夹角，导致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北侧和南侧各约6.68度的区域。周日天平洞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使得观测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1度的区域。天平洞现象的存在，为人类观测月球表面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月球探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月球的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还对其表面环境和演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月球的低引力、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无法被大气层保护，容易受到陨石撞击，形成大量的环形山。月球的极端温度差异，导致月球表面的岩石不断风化破碎，形成月壤。月球没有磁场，使得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化学变化，形成独特的矿物成分。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月球探测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通过月球探测器获取了大量的月球内部结构数据，例如通过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地震波等。月球表面地貌是月球数十亿年演化的见证者，其独特的景观不仅令人惊叹，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信息。与地球表面有海洋、陆地、山脉、河流等多样地貌不同，月球表面没有液态水和大气层，其地貌主要由环形山、月海、月陆、月谷、月隙等构成。这些地貌的形成与陨石撞击、火山活动、构造运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部分将全面梳理月球表面的主要地貌类型，详细解析每地貌的特征、形成原因和分布规律，带大家直观了解月球表面的真实面貌，感受宇宙天体的神奇与壮丽。环形山又称月坑，是月球表面最显著、最常见的地貌特征，几乎遍布月球表面的各个区域，尤其是月球背面。环形山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环形山的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中间通常有一个凹陷的坑底，周围环绕着一圈凸起的环形山壁，部分环形山的中央还会有一个凸起的山峰，称为中央峰。环形山的大小差异极大，最小的环形山直径仅几厘米，最大的环形山是月球南极附近的贝里环形山，直径约为295公里，相当于地球上海市到南京市的距离，其深度约为15公里，规模十分宏大。环形山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其中绝大多数环形山都是由陨石撞击形成的，只有少数环形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陨石撞击形成环形山的过程十分剧烈，当小行星、彗星等天体以极高的速度，约每秒10至20公里，撞击月球表面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月球表面的岩石击碎、熔融，甚至抛射到太空中，形成一个凹陷的坑底。同时，撞击产生的冲击波会使周围的岩石隆起，形成环形山壁。如果撞击的天体质量较大、速度较快，撞击产生的能量会使坑底的岩石熔融，冷却后凝固，形成中央峰。火山活动形成的环形山又称火山口，由于月球内部的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形成

成的凹陷区域，其形状与陨石撞击形成的环形山相似，但通常没有明显的环形山壁和中央峰，规模也相对较小。环形山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月球背面的环形山数量远多于月球正面，且规模更大，密度更高，月球两极地区的环形山数量也较多，且部分环形山由于常年得不到太阳照射，形成了永久阴影区，这些阴影区内可能存在水冰等物质。环形山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规则，早期的环形山主要以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哥白尼环形山、开普勒环形山、牛顿环形山等。后来随着月球探测的深入，也有部分环形山以国家、地区或神话人物的名字命名，例如中国的祖冲之环形山、张衡环形山、嫦娥环形山等。月海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区域，因其看起来像地球上的海洋，因此被称为月海。但实际上月海中并没有液态水，而是由大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平原。月海的面积较大，最大的月海是月球正面的风暴洋，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南美洲的面积。其他著名的月海还有雨海、静海、澄海、丰富海等。这些月海主要分布在月球正面，月球背面的月海数量较少，面积较小。月海的形成与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密切相关。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的部分熔融物质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大量的玄武岩熔岩覆盖了月球表面的低洼区域，冷却后凝固，形成了平坦的月海平原。月海的颜色之所以较暗，是因为其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玄武岩的颜色为黑色或暗灰色，反射率较低，约为 10% 至 15%。 而月球表面的其他区域，月路主要由斜长石等浅色矿物构成，反射率较高，约为 25% 至 30%。 因此月海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路更暗。月海的表面虽然相对平坦，但也存在一些微小的起伏，例如小型的环形山、月隙等，这些地貌是月海形成后受到陨石撞击和构造运动影响形成的。月路又称月球高地，是月球表面颜色较浅、地势较高的区域，与月海相对应，是月球表面的主要陆地部分。月路的面积约占月球表面积的 83%， 主要分布在月球背面和月球正面的边缘区域，其地势起伏较大，海拔高度通常在1至2公里以上，最高处可达8公里，与地球上的高山相当。月路的主要物质成分是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硅酸盐矿物，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因此月路的颜色为灰白色，反射率较高，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海更亮。月路的形成比月海更早，是月球形成初期由原始星云物质凝聚形成的原始地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逐渐演化形成的。月路的表面布满了环形山，密度远高于月海，这是因为月路形成时间早，受到陨石撞击的次数更多，同时月路的地势较高，也更容易受到陨石的撞击。月路的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存在大量的断裂带、褶皱等构造地貌，这些构造地貌是月球早期构造运动的产物，反映了月球内部的演化过程。月谷和月隙是月球表面的线性地貌，主要分布在月路和月海区域，是月球表面的河流和峡谷。但与地球上的河流不同，月谷和月隙中没有液态水，其形成与构造运动、陨石撞击、火山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月谷又称月球峡谷，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大、宽度较宽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之间，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

深度可达几公里。月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构造月谷，由月球内部的构造运动形成，例如月球表面的断裂带经过长期的侵蚀和演化形成了月谷。另一种是撞击月谷，由陨石撞击形成。当陨石以一定的角度撞击月球表面时，会形成线性的凹陷区域，逐渐演化成月谷。月球上最著名的月谷是月球正面的阿尔卑斯月谷，长度约为130公里，宽度约为10公里，深度约为 1.5 公里，其形状呈直线形，两侧的地势较高，中间凹陷，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地谷月谷、哥白尼月谷等著名月谷。月隙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小、宽度较窄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长度可达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深度较浅，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月隙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火山活动形成的，月球早期的火山喷发后岩浆流动形成的通道，冷却后凝固形成了月隙。另一种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小型陨石撞击月球表面后形成的线性划痕，经过长期的风化和侵蚀，逐渐演化成月隙。月隙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尤其是风暴洋、鱼海等大型月海区域，其形状大多呈弯曲状，像地球上的河流，因此被称为月隙。例如月球正面鱼海区域的哈德利月隙，长度约为100公里，宽度约为1公里，深度约为200米，是月球上最著名的月隙之一。美国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曾在哈德利月隙附近着陆，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测。除了上述主要地貌类型外，月球表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地貌特征，例如月面辐射纹、月丘、月沼等。月面辐射纹是从一些大型环形山中心向外辐射的明亮条纹，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其形成是由于陨石撞击时抛射的岩石碎屑沿着环形山中心向外扩散，覆盖在月球表面，形成了明亮的辐射纹。月球上最著名的辐射纹是哥白尼环形山和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其中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最为明显，长度可达1500公里，覆盖了月球表面的大片区域，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清晰观测到。月丘是月球表面的小型凸起区域，高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其形成与月球内部的岩浆活动有关，是岩浆上升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凝固形成的小型凸起。月沼又称月球沼泽，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小型区域，与月海相似但面积更小，主要分布在月海边缘或月陆之间，其形成也是由于少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月球表面地貌的分布和特征与月球的起源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月球作为地球最亲近的宇宙邻居，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传说、天文观测，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载人登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先后向月球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实现了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本部分将以时间为轴线，全面梳理人类的探月历程，详细介绍不同国家的探月任务、探测成果，以及探月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带大家回顾人类探索月球的艰辛与辉煌，感受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伟大。人类的探月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无人探测阶段、载人登月阶段和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其中，无人探

探测阶段是人类探月的基础，主要目的是了解月球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的梦想。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则是人类探月的未来方向，旨在实现月球的长期驻留和资源开发利用。无人探测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时期，双方在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探月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领域。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月球探测器“月球一号”。这颗探测器虽然没有成功着陆月球，而是从距离月球表面约5995公里的地方飞过，成为人类第一颗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的探测器。但它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的正式开启。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二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撞击月球表面，成为人类第一颗着陆月球的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与月球的亲密接触，同时也传回了月球表面的相关数据。1959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三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绕月球飞行，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让人类首次看到了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与月球正面不同。月球背面布满了环形山，几乎没有月海，地貌更加复杂。在苏联率先开展探月任务的同时，美国也加快了探月步伐。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实施阿波罗计划，目标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人类载人登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无人探月任务，为载人登月做准备。1961年8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一号探测器，但由于技术故障，探测器未能成功到达月球。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徘徊者二号至徘徊者六号探测器，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64年7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七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拍摄了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传回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地貌数据，为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后，美国又发射了徘徊者八号、徘徊者九号探测器，进一步获取了月球表面的详细数据。除了徘徊者系列探测器，美国还开展了勘测者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和月球轨道器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勘测者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探测月球表面的地形、土壤性质，为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依据。1966年5月，美国发射了勘测者一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实现了美国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传回了月球表面的土壤样本数据和高清照片。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勘测者二号至勘测者七号探测器，其中勘测者三号、勘测者五号、勘测者六号、勘测者七号均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土壤、地形数据，为阿波罗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月球轨道器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绕月球飞行，绘制月球表面的地形图，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等物理特征。1966年8月，美国发射了月球轨道器一号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地形图。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月球轨道器二号至月球轨道器五号探测器，绘制了高精度的月球表面地形图，确定了多个适合载人登月的着陆点，为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苏两国开展无人探月任务的同时，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涉足探月领域。1970年11月，
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号，标志着中国进入航天时代。此后，中国开始逐步规划探月任务，为后续的探月工程奠定了基础。1990年1月，日本发射了飞天号月球探测器，成为第三个开展探月任务的国家。这颗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照片，获取了月球的相关数据。2003年9月，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智能一号月球探测器。这颗探测器采用太阳能离子推进技术，成功进入月球轨道，对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探测，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岩石和土壤数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历程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搭载着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前往月球。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的近海着陆。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表面，说出了那句震惊世界的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随后，巴兹·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2小时30分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采集了月球表面的岩石和月壤样本，放置了月球激光反射器、月震仪等科学仪器，然后返回登月舱。7月24日，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实现了人类千年以来的登月梦想。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又先后发射了阿波罗12号至阿波罗17号载人飞船，其中阿波罗13号由于技术故障未能成功登月，但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均成功实现载人登月，共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表面。这些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采集了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累计采集约382公斤，放置了多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表面地貌、物质成分、物理特征等进行了深入探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例如，阿波罗15号宇航员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驶，范围达到了27公里，采集了更多的月球岩石样本。阿波罗17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75小时，是阿波罗计划中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阿波罗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人类载人登月的梦想，还极大地推动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后续的太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波罗计划取得的探测成果包括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月球的物理特征数据等，为科学家研究月球的起源、演化、物质成分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例如，通过对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分析，科学家们确认了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有一定的相似性，支持了大碰撞起源假说，同时也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氦、三等稀有能源资源，为人类未来的能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苏两国的航天战略调整，以及探月任务的高成本，人类的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各国的探月任务逐渐减少。但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探月历程再次迎来了高潮，多个国家纷纷开展探月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探月热潮。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与地球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地月系统。数十亿年来，两者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深刻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环境、生命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随着人类探月技术的不断进步，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目标。本部分将详细解析月球与地球的深层关联，探讨月球对地球的影响，同时展望人类未来的探月方向和目标，带大家了解月球与地球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探索月球的未来蓝图。月球与地球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引力相互作用上。这种引力相互作用是地月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也是月球对地球产生诸多影响的根源。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主要表现为潮汐作用，这是月球对地球最显著、最直接的影响。潮汐作用是指月球的引力牵引着地球表面的海水、大气和地壳，产生周期性的涨落和起伏，其中最明显的是海洋潮汐。海洋潮汐是由于月球对地球表面海水的引力差异造成的，地球朝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大，会向月球方向聚集，形成高潮，地球背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向外凸起，也形成高潮，而地球的两侧则形成低潮。这种潮汐现象具有周期性，每天会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周期约为24小时50分钟，与月球的公转周期密切相关。海洋潮汐的存在不仅塑造了地球的海岸地貌，还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潮汐的涨落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潮汐能也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持。除了海洋潮汐，月球的引力还会产生大气潮汐和地壳潮汐。大气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大气层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大气层的密度和气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影响大气环流和天气变化。地壳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地壳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地壳发生微小的起伏，幅度约为几十厘米。这种微小的地壳运动可能会影响地震活动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月球的潮汐作用可能会触发地震，尤其是在月球引力较大的时期，如满月、新月，地震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体现在月球对地球自转轴的稳定作用上。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23.4度的夹角，这种夹角是地球四季形成的原因，而月球的引力能够对地球的自转轴起到稳定作用，减少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使得地球的气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没有月球的引力稳定作用，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摆动，导致地球的气候出现剧烈变化，时而炎热，时而寒冷，不利于地球生命的诞生和发展。例如，火星由于没有大型天然卫星的引力稳定作用，其自转轴的摆动幅度较大，约为10度至60度，导致火星的气候极其恶劣，无法形成稳定的生命生存环境。此外，月球还为地球提供了保护屏障，减少了地球受到小行星和彗星撞击的概率。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阻挡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因此其表面布满了环形山，这些环形山都是月球为地球挡灾的痕迹。数十亿年来，大量原本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由于月球的引力牵引，撞击到了月球表面，从而减少了地球受到撞击的次数，保护了地球生命的安全。例如，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如果不是月球的保护，

0: 地球受到撞击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地球生命的演化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月球就成为人类观测和研究的对象。古代人类通过观测月球的运行规律，制定了历法，如农历，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月球的阴晴圆缺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诞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绘画等作品，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古代的嫦娥奔月神话，表达了人类对月球的向往。唐诗宋词中，也有大量描绘月球的诗句，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进入现代社会，月球与地球的关联更加紧密，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从科学价值来看，月球是人类研究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天然实验室，其表面没有大气层和板块运动的破坏，保留了太阳系早期的天体撞击痕迹和月球自身的演化信息。通过对月球的探测和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地球的起源和演化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例如，通过对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科学家们能够确定月球的年龄、物质成分，验证月球起源假说，同时也能了解太阳系早期的天体环境。从资源价值来看，月球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月球上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钛铁矿、铁、铝、镁、硅等，其中钛铁矿的储量十分丰富，约为100万亿吨。钛铁矿不仅是重要的金属矿产，还可以通过加工提取氧气和氢气，为月球基地的建设提供生命保障和能源支持。月球上的能源资源主要包括氦三、太阳能等，其中氦三是一种清洁高效的核聚变燃料，月球上氦三的储量约为100万吨，足够人类使用数万年，能够有效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1: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全面恢复申领，今年国家补贴总规模达2500亿元，首批625亿元额度已正式下达，补贴覆盖手机、笔记本电脑等 3C 数码产品，以及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绿色家电品类。 3C 产品补贴比例为1:0:15，单件最高可补贴1500元，绿色家电补贴比例相同，消费者无需提前回收旧机，现场完成置换就能直接申领补贴。多地线下门店、线上电商平台同步开通补贴通道，部分平台还叠加平台优惠券，双重优惠下购买新品能省更多，适合近期有更换家电、数码产品需求的家庭，有效降低消费成本。至5月31日，全国高速公路启动春季交通安全专项严查行动，实行24小时不间断管控，重点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酒驾醉驾、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易引发恶性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尤其针对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在高速出入口服务区、隧道等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新规明确，6月1日起，开车连续4小时未休息满20分钟，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违规。此次专项行动提前宣传引导，通过电子显示屏、导航推送等方式提醒司机合理规划行程，中途进服务区休整，保障春季高速出行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多地提高租房公积金提取额度，同时简化提取手续。新政调整后，单身职工每月提取额度提升30，已婚家庭每月额度提升40，取消原有的租房合同备案、房东房产证明等繁琐材料，职工只需在公积金 APP 上传租房声明，

本人身份证即可完成线上提取，资金最快一个工作日到账。此举主要针对年轻租房群体，缓解大城市租房压力，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后续苏州、南京等城市也将陆续跟进调整，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功能。长沙优化12条公交线路，新增8条社区微循环班次。新增微循环线路主要连接居民区、学校商圈与地铁站点，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线路长度控制在35公里，发车间隔缩短至812分钟，采用小型电动巴士，方便穿梭窄路小巷。同时调整部分主干线走向，避开拥堵路段，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长至22-30。公交与地铁实现无缝接驳，市民出行换乘更便捷，有效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效率，鼓励绿色出行。是中国便秘日，国家卫健委联和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线上科普活动。专家指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约1520，长期便秘不仅会引发腹胀、口臭，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肠道疾病风险。尤其老年人久坐上班族、孕产妇是高发人群。科普内容涵盖科学饮食调理，建议每日摄入2530克膳食纤维，多吃芹菜、火龙果、燕麦等食物，多喝水，规律运动，同时纠正滥用泻药的误区。推荐通过腹部按摩，养成定时排便习惯改善，严重者需及时就医，避免拖延加重病情。江西启动4065岁人群免费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全年计划完成50万人筛查。筛查采用无创粪便检测方式，居民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检测试剂盒，居家完成采样后送回3个工作日内出结果。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早期筛查治愈率超90%。此次项目覆盖全省城乡，重点针对高危人群，包括有肠道疾病史、家族遗传史、长期高脂饮食者，通过早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国家卫健委发布7项老年健康新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标准涵盖老年人营养认知、运动、口腔等5项免费评估项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可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享受一次评估，评估后医生会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比如营养不足，老人调整饮食方案，运动能力弱，老人制定康复计划，同时完善老年健康档案，联动家庭医生提供上门随访、慢病管理服务。新标准细化各项指标，更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推动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精准化。郑州开展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排查重点检查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等环节，严查过期食材、违规添加剂、生熟混放等问题，对食材供应商资质进行复核，建立黑名单制度。同时抽检校园周边小卖部、文具店，禁止销售350、高糖高盐食品，通过名厨亮灶视频监控，家长可实时查看食堂操作，排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存在问题的机构限期整改，保障学生饮食安全。香港宣布4月30日起全面禁止电子烟，持有者将面临3000港币罚款或短期监禁。新规涵盖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等所有新型烟草产品，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持有及使用，同时禁止相关广告宣传，针对青少年群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学校、社区普及电子烟危害。研究表明，电子烟含尼古丁、甲醛等有害物质，易成瘾且损伤肺部、心血管，青少年使用会影响大脑发育。此次禁令参考多国控烟经验，进一步完善香港控烟体系，保护公众健康。2026金扁鹊中医榜单发布，全国675名中医入选，中青年医生占比显著提升。榜单涵盖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等多个科室，评选标准包括临床疗效、
患者口碑、学术成果等，经过基层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中医占比达 42%， 较上届提升11个百分点。入选医生将纳入优质中医资源库，患者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就诊，榜单每两年更新一次，推动中医行业规范化发展，方便民众找到靠谱中医，传承中医药文化。全国多地推出春季赏花旅游专线，涵盖樱花、桃花、油菜花等热门花景。武汉、长沙、南昌成立长江中游文旅联盟，推出明楼同游、春日赏花主题线路，三地景区互通门票优惠，游客凭身份证可享联票折扣。北京开通颐和园、玉渊潭樱花专线巴士，上海推出顾村公园、陈山植物园赏花一日游，搭配民宿餐饮套餐，价格较单独购票优惠30左右。同时景区增设临时停车场、卫生间，优化游览路线，提升春季赏花体验。闲鱼平台上线春日闲置置换专区，聚焦户外装备、母婴用品、书籍等品类，专区支持闲置物品免费置换，用户发布闲置后可匹配需求物品，无需现金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服务，避免纠纷。春季户外露营、骑行需求上涨，帐篷、自行车、登山包置换量最高，母婴用品中婴儿车、绘本、童装最受欢迎。置换活动持续至4月底期间，免交易服务费，鼓励循环利用闲置资源，减少浪费，同时降低用户消费成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多地影院推出春日观影特惠活动，国产片、进口片均有优惠，周一至周五18:00前场次，普通 2D 电影票价低至19.9元，3D 电影29.9元，双人套餐赠送爆米花饮料，学生老人凭有效证件再减5元。近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爱情片居多，适合家庭情侣观影，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加文创套餐，购买电影票可兑换周边产品，活动持续至4月中旬，拉动春季电影消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宠物行业发布春季养护指南，针对狗狗、猫咪常见健康问题给出建议。春季是宠物皮肤病、寄生虫高发期，建议每月做一次体外驱虫，每3个月一次体内驱虫，每周梳理毛发，检查皮肤是否有红疹、皮屑，饮食上增加蛋白质、维生素摄入，避免喂食生冷食物，外出遛宠避开草丛、积水处，回家后擦拭四肢。同时春季宠物发情期，多注意看管，避免走失。未绝育宠物可考虑适龄绝育，减少生殖系统疾病风险。科学养护，让宠物健康度过春季。

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还处在原始部落联盟的尾声，黄河流域的先民们正被一场持续多年的洪水浩劫所困扰。正是这场滔天洪水催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禹，他用13年的坚守平息水患，用一生的智慧奠定基业，最终由其子启终结禅让，开创世袭，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序幕。家天下的政治传统也从此刻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这段起源传说既有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也有社会形态从原始到阶级的跨越，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初的精神密码。相传在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史记下本纪中记载，商商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着土地，淹没了村庄和农田，先民们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只能在高地搭建临时居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洪水泛滥的根源在于黄河中游河道狭窄，泥沙淤积，每到汛期河水便冲破堤岸，四处漫溢，给先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平息水患，尧帝任命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鲧是当时部落联盟中极具威望的首领，他目睹百姓的苦难，毅然接过治水重任。但鲧治水的思路过于固执，他坚持采用堵的方法，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修筑高大的堤坝，试图将洪水困住。他带领先民们日夜劳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堤坝，可洪水的力量太过强大，每当汛期来临，水位暴涨，堤坝便会被冲垮，洪水反而更加肆虐，灾情也愈发严重。鲧治水9年，始终未能平息水患，反而让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舜帝继位后，得知鲧治水无功，且耗费了大量民力，便下令将鲧处死在禹山。鲧的死不仅是对他治水失败的惩罚，更让整个部落联盟陷入了迷茫，谁能接过治水的重任，拯救深陷苦难的先民。就在此时，舜帝想到了鲧的儿子禹。禹自幼跟随父亲治水，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残酷，也熟悉父亲治水的弊端，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聪慧过人的头脑。舜帝坚信禹能够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禹接到治水命令时正值青年，他深知治水的艰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没有沉溺于父亲被杀的悲痛，而是立刻投身于治水工作。禹首先做的便是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他意识到堵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平息水患，必须采用疏的策略，疏通河道，引导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让洪水有处可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制定精准的治水方案，禹走遍了黄河流域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区。他手持准绳规矩，白天勘察地形，测量水位，标记河道的走向和地势的高低，夜晚则在篝火旁与部落先民商议对策，反复完善治水计划。他不畏艰难，不怕辛劳，穿着粗布麻衣，脚踩草鞋，饿了就吃粗粮野菜，渴了就喝河水，累了就躺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始终冲在治水的最前线。最广为流传的便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治水的13年间，禹曾经3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却都没有进去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第一次路过家门时，他听到妻子正在分娩，孩子的哭声清晰可闻，手下的人劝他进去看一看，他却摇了摇头，说治水要紧，百姓还在受苦，转身便继续奔赴治水前线。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远远走来，
欢快地向他挥手呼喊，与心中虽有牵挂，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便毅然离去。第三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能够帮着家里干活了，与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心中倍感欣慰，但他深知治水任务尚未完成，还是没有进门，继续投入到治水工作中。禹的公而忘私，为民造福，深深打动了各个部落的先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治水队伍，在禹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他们开凿河道，修筑沟渠，将泛滥的洪水引入黄河主干道，再由黄河汇入大海。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还带领先民们开垦荒地，修筑水利工程，不仅平息了水患，还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经过13年的艰辛付出，洪水终于被平息，大片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先民们得以定居下来，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治水的成功让禹赢得了各个部落的爱戴和尊敬，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舜帝见禹贤能有为，又深受百姓拥护，便决定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继位后，继续推行贤政，安抚百姓，发展农业，加强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部落联盟的势力不断扩大，统治范围逐渐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为后续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逐渐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此时实行了数百年的禅让制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禹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下去，巩固部落联盟的统治。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禹曾经举荐高尧为继承人。高尧是当时一位非常贤能的人，精通刑法，善于治理，深受各个部落的尊敬。禹认为高尧能够胜任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带领先民们继续发展。但天不假年，高尧还没有来得及继承首领之位就不幸去世了。高尧的去世让禹十分悲痛，也让他重新考虑继承人的人选。后来禹又举荐自己的得力助手亦为继承人，亦曾经跟随禹治水立下了大功，深得禹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亦为人贤能，做事勤勉，禹相信亦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维护部落联盟的稳定。但禹在晚年并没有完全放权给羿，而是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一部分权力，积累了足够的威望。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经过多年的发展，部落联盟已经具备了建立王朝的条件，而使习制能够更好地巩固统治，避免因禅让引发的权力争夺。另一方面，启自幼跟随禹，在禹的培养下逐渐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禹明白只有让启继承权力，才能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基业传承下去，让华夏先民能够继续过上安定的生活。

活。于公元前2070年禹去世，按照禅让制的规定，已应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之位，但各个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拥立义，反而纷纷拥立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禹的威望极高，启作为禹的儿子自然得到了更多部落的认可，更因为其本身具备卓越的才能，在禹的培养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带领各个部落继续发展。意见各个部落都拥立起，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承首领之位，便主动退让，放弃了继承权。且在各个部落首领的支持下，正式继承了禹的位置，确立了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高城镇。启的继位标志着家天下的政治传统正式确立，从此王位不再传给贤能之人，而是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袭。这一传统贯穿了中国后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启建立夏朝后，虽然得到了大多数部落的支持，但仍有一部分部落首领习惯于禅让制，对启的世袭统治表示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扈氏部落。有扈氏部落实力强大，公开反对启的统治，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启的王位。齐国段率军讨伐有扈氏，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展开激战，最终击败有扈氏，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让世袭制得到了正式确立。从禹治水平息水患，到禹传启终结禅让，再到启建立夏朝开创家天下，这段传说不仅是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王朝跨越的重要标志。禹的坚韧与担当，启的勇气与决断，共同铸就了夏朝的起源，也为华夏文明的绵延不绝埋下了第一颗种子。这段传说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被人们铭记，成为华夏文明起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夏朝的疆域范围与都城变迁以二里头遗址为主，夏朝建立初期疆域范围相对集中，核心区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偃师、登封、禹州、洛阳为中心，辐射至河南西部全境以及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晋城等地区，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核心区域被后世称为夏墟，是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腹地，也是夏朝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开九州，通九道，北九泽，渡九山，其中的豫州、冀州核心区域便是夏朝的核心统治范围。豫西为豫州腹地，晋南为冀州南部重镇，两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共同构成了夏朝疆域的核心。随着夏朝国力的提升，尤其是起平定有扈氏叛乱、少康中兴、助征伐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推进，夏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拓展，逐渐形成了核心稳固、周边沉浮的疆域格局。在东方，夏朝的势力逐渐延伸至今天的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东夷部落，将其纳入夏朝的附属统治范围。在西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陕西东部、甘肃东部地区，击败了有扈氏、西戎等部落，巩固了西部边境。在南方，势力延伸至今天的湖北北部、安徽中部地区，与当地的苗蛮部落建立了臣服关系。在北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河北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抵御了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形成了一个以豫西、晋南为核心，辐射东、西、南、北四方的庞大疆域，总面积扩大至约2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王朝。需要明确的是，夏朝的疆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固定版图，而是以核心区域为中心，
周边部落臣服的方国联盟格局。核心区域由夏朝君主直接统治，设立官职，组建军队，征收赋税。周边臣服的部落方国则保持相对独立，需定期向夏朝君主缴纳贡品，出兵协助征伐，但在内部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疆域格局是原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王朝过渡的典型特征，也决定了夏朝的疆域范围会随着王朝国力的兴衰而有所伸缩，国力强盛时，周边方国纷纷臣服，疆域范围扩大；国力衰落时，周边方国纷纷脱离控制，疆域范围缩小。夏朝的都城变迁与疆域拓展、政治动荡、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先后经历了阳城、阳翟、真寻、真观等多个都城。其中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解读夏朝都城制度与文明成就的核心遗址。夏朝都城的变迁本质上是王朝统治中心的调整，每一次迁都都承载着巩固统治、适应经济发展、抵御外部侵扰的重要使命，也反映了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夏朝的第一个都城是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高城镇，是其建立夏朝时确立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950年，历时约120年。阳城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豫西核心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便于统治核心区域的百姓；另一方面，阳城是禹治水时期的重要据点，也是禹会诸侯、确立天下共主地位的重要场所，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根据考古发现，阳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宫殿基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证明了阳城作为夏朝初期都城的规模和地位。阳城作为夏朝的开国都城，见证了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也为夏朝后续的都城建设奠定了基础。夏朝的第二个都城是阳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是其去世后太康继位时迁都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950年至公元前1870年，历时约80年。太康迁都阳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阳翟地处豫西平原腹地，交通更加便利，便于掌控周边部落，巩固夏朝的统治；二是阳翟是禹的故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够凝聚华夏先民的认同感。阳宅遗址位于禹州市区附近，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群、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文物，证明了阳翟作为夏朝中期都城的繁荣景象。在阳翟作为都城期间，夏朝的国力逐渐提升，疆域不断拓展，但也因太康的昏庸无道，引发了太康失国的危机，阳翟也一度被东夷族后裔攻占。太康失国后，夏朝的都城陷入动荡，先后经历了真观、真寻等临时都城，直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都城也逐渐稳定下来。真观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寿光市境内，是想流亡期间的临时都城，主要用于躲避后裔韩卓的追杀，巩固夏朝的残余势力。真寻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巩义市境内，是少康复国初期的都城，见证了少康积蓄力量、联络旧部、平定叛乱的过程。这两个临时都城规模相对较小，存续时间较短，主要承担着军事防御和临时统治的功能。随着少康中兴的完成，夏朝的都城逐渐迁移至真寻，开启了夏朝都城的鼎盛时期。真寻
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

市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地处豫西平原腹地，北临洛水，南依嵩山，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既有天然的防御屏障，又有便利的灌溉和交通条件，是理想的都城选址。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道路区、祭祀区等多个功能区域，形成了布局规整、功能齐全的都城格局，展现了夏朝后期成熟的都城规划理念。其中宫殿区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遗址的中部，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了多座大型宫殿基址，体现了夏朝的政治权力集中。二号宫殿基址位于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侧，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主殿、配殿、庭院、围墙、大门等部分组成，结构与一号宫殿相似，但规模稍小，推测是夏朝贵族处理政务居住的场所。宫殿区的建筑采用了夯土筑基、木构梁柱的建筑风格，墙体采用夯土砌筑，屋顶覆盖茅草。虽然建筑材料相对简陋，但布局规整，气势恢宏，体现了夏朝高超的建筑技术，也反映了夏朝的等级制度，君主与贵族的居住、办公场所有着严格的区别，彰显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宫殿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区也极具研究价值。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边，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体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和东部，分为青铜作坊、陶作坊、古作坊、玉作坊等多个门类，体现了夏朝成熟的手工业分工。其中青铜作坊是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青铜铸幡、铜矿石等，证明了夏朝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能够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具。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朝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这里，夏朝君主处理国家政务，举行祭祀活动，统领军队征伐，贵族们居住生活，参与政务，手工业者们制作各类手工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们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动，支撑着王朝的运转。二里头遗址的文明成就不仅体现了夏朝的发展水平，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其都城规划、建筑风格、手工业技术、等级制度等，都对后续的商朝、周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在位期间残暴无道、荒淫无耻，不理朝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宫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各个部落纷纷背叛，夏朝的国力日益衰落，疆域不断缩小。此时商部落的首领汤逐渐崛起，率领军队征伐夏朝，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朝军队，桀被迫逃亡，夏朝正式灭亡。随着夏朝的灭亡，二里头都城也逐渐废弃，沦为废墟，沉睡了400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如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迹被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夏朝的认知。夏朝的政治制度、世袭制、分封制雏形与官职设置，约公元前2070年，其终结原始部落联盟的禅让传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夏朝作为华夏王朝的开端，虽未形成完善的政治体系，但已构建起以世袭制为核心、分封制为辅助、官职设置为支撑的初步政治制度，
为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制度既保留了原始部落联盟的残余特征，又体现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贯穿下朝近500年的统治历程，见证了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世袭制，它取代了原始社会延续数百年的禅让制，确立了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模式，成为夏朝最具标志性的政治特征。所谓世袭制，即王位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代继承，而非通过禅让传给贤能之人，其核心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其中以父死子继为主要传承方式，兄终弟及作为补充，确保王位传承的稳定性，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夏朝建立前，原始部落联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尧传舜，舜传禹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禹作为部落联盟最后一位禅让制首领，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极高威望和强大权力。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加剧，禅让制逐渐衰落，权力世袭成为历史必然。禹晚年虽按禅让制传统举荐助手义为继承人，但暗中培养儿子启，让其掌握实际权力，积累足够威望。禹去世后，各部落首领纷纷拥立启继位，启正式确立世袭制，建立夏朝，定都阳城。这一转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催生私有制，阶级分化使统治阶级需通过权力世袭巩固自身利益，而禹的威望和启的能力为世袭制确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启继位后，平定有扈氏叛乱，通过干事明确统治权威，宣告禅让制终结，世袭制正式确立，夏朝的世袭制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启在位时明确王位由其子继承，开启父死子继模式，启去世后其子太康继位，延续这一模式，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兄终弟及，如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被立为傀儡君主，仲康去世后其子相继位，两种传承方式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王位争夺引发的内乱，保障了夏朝统治的延续。世袭制对夏朝及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巩固了统治阶级权力，将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形成以夏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推动早期国家形态完善；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贤能执政传统，后期出现太康、桀等昏庸君主，成为夏朝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世袭制适应了夏朝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主要的权力传承方式，贯穿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与世袭制相配套的是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作为早期国家的政治辅助制度，夏朝的分封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更偏向方国联盟统治模式，核心是夏王将土地和部落分封给王室子弟、有功之臣和臣服部落首领，建立附属关系，巩固统治范围，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为后续西周分封制奠定基础。夏朝分封制雏形的形成与疆域格局密切相关，夏朝疆域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周边分布众多部落、方国，夏王无法直接统治所有区域，遂通过分封，将周边区域委托给亲信和臣服部落首领管理，形成核心直接统治、周边间接统治格局。分封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夏王王室子弟，其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让他们镇守各地，巩固王室统治；二是有功之臣，如禹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矣，虽未继承王位，仍被分封土地，成为一方诸侯；三是臣服部落首领，如东夷、西戎。

等部落首领。臣服夏王后被授予封地，继续统治本部落，但需服从夏王管辖。被分封的诸侯拥有一定自主权，可在封地内管理部落，组织生产，组建军队，但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定期向夏王缴纳粮食、牲畜、手工业产品等贡品，体现臣服。夏王需要时出兵协助征伐叛乱部落或抵御外部侵扰，定期朝见夏王，汇报封地治理情况，接受考核和指令。夏王通过这种方式间接控制周边区域，扩大统治范围，巩固夏朝统治。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与西周完善的分封制有明显区别。西周分封制有明确等级划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侯权力和义务有严格规定，而夏朝分封制无明确等级，诸侯自主权较大，部分强大诸侯甚至能与夏王分庭抗礼。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裔，在太康昏庸时趁机攻占都城，夺取王位，体现了分封制雏形的局限性。夏王对诸侯控制能力有限，诸侯势力壮大后可能威胁王室统治。尽管有局限性，夏朝分封制雏形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加强了夏王与周边部落的联系，促进各部落融合交流，推动夏朝疆域拓展，同时将王室势力延伸至周边区域，巩固统治基础，避免因疆域辽阔导致统治松散。这种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分封模式，成为夏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续王朝疆域管理提供了借鉴。为保障世袭制和分封制推行，夏朝建立初步的官职体系，设置各类官职，分工负责国家政务、军事、祭祀等事务，形成早期官僚机构。夏朝官职设置较为简单，无明确部门划分，名称和职责多与原始部落联盟时期职位一脉相承，但已具备官僚制度雏形，体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管理的需求。夏朝最高统治者是夏王，又称夏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政治、军事、祭祀、经济等一切大权。夏王既是最高行政首领，处理政务，任免官员，制定政策，又是最高军事统帅，统领全国军队，决定征伐事宜，还是最高祭祀首领，亲自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的活动，祈求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夏王之下，设置各类辅佐官员，协助处理国家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公类官员，为夏朝最高级别的辅佐官员。根据史料记载，夏朝三公类官员主要有西河、高尧、义等，各司其职。西河负责天文历法，观测天象，制定夏历，指导农业生产。夏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之一，结合二十四节气雏形，为先民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体现夏朝科技水平。高尧负责司法，制定夏朝刑法与刑，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刑法体系，共3000条，涉及杀人、盗窃、叛乱等罪行，惩罚方式包括死刑、流放、徒刑等。他通过公正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以负责军事，统领军队，协助夏王征伐周边部落，曾跟随禹治水立功，起继位后辅佐其平定有扈氏叛乱，巩固夏朝统治。除三公外，夏朝还设置各类事务性官员，政务管理方面有司徒、司空、后稷等，司徒管理百姓、户籍和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夏朝的政治制度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体现。世袭制、分封制雏形，官职设置相互配合，构成核心框架。世袭制确立权力传承模式，巩固王室统治。
分封制雏形，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夏王与周边部落联系。官职设置保障政务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制度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适应阶级社会统治需求，推动华夏文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世袭制导致后期君主昏庸，引发统治危机。分封制下诸侯自主权过大，亦形成割据势力，威胁王室统治。官职设置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考核机制，部分官员滥用权力，加重百姓负担。这些局限性最终成为夏朝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也为后续王朝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夏朝的政治制度虽简单原始，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政治体系，它开创了家天下统治模式，构建了早期官僚机构，为商周王朝政治制度发展奠定基础。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彰显了华夏先民的智慧与创造，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夏朝人文文化、礼乐、祭祀与图腾的文明雏形。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上承原始部落联盟的文明积淀，下启商周礼乐文明的成熟辉煌，是华夏文明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流传至今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但二里头遗址、瓦店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夏朝人文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构成了夏朝人文文化的核心框架，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支撑，不仅塑造了夏朝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一、礼乐雏形，等级秩序的初步构建。夏朝的礼乐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商周时期完备的礼乐制度，但已出现明确的礼乐雏形，核心功能是确立等级秩序，规范社会行为，服务于早期王权的巩固与社会治理。礼乐的产生与夏朝家天下世袭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原始部落时期的平等礼仪逐渐被等级化的礼乐规范取代，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君主与诸侯的重要标志。礼制雏形集中体现在都城布局、宫室建筑、墓葬规格和礼器使用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都城布局，彰显则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中心为宫殿区、环绕祭祀区、官营作坊区和贵族居住区，形成向心分布格局。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凸显王权至高无上。这种多网格式布局以井字形道路划分功能区域，各区域以围墙分隔，从空间上体现严格的等级差异。宫室与墓葬规格的差异进一步强化等级观念。二里头遗址晚期一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为最高等级贵族礼政居住之所，而宫殿区外仅有小型夯土建筑供平民居住。贵族墓葬多有青铜礼器、玉器等陪葬品，平民墓葬则简陋无物或仅有少量陶器，清晰反映社会阶层分化。礼器是礼制雏形的核心标志。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爵、甲等酒器和鼎、簋等石器，专门用于祭祀、朝聘等礼仪，是贵族身份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复杂，仅贵族可拥有，其数量、规格有严格规范。此外，绿松石、龙形器等玉器也作为礼器，印证了礼制的发展。乐制方面，夏朝乐舞与礼制相辅相成，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文献记载，夏启善舞、
相传九歌为其始创。二里头

遗址出土的陶埙、石磬等乐器印证了乐舞的存在。陶埙可演奏简单音阶，石磬配合青铜礼器使用，形成礼以载道、乐以和情的模式，为后世礼乐制度奠定基础。二、祭祀习俗，敬畏天地祖先的精神信仰。夏朝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规范的祭祀对象、方式和礼仪，既是先民的精神信仰，也是维护王权的重要手段。祭祀对象以自然神、祖先神和社稷神为主，自然崇拜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主要祭祀太阳神、月亮神、山神、河神等。其中太阳神崇拜尤为突出，下起层舞、九韶祭祀太阳神。祖先崇拜是核心，源于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也是家天下的精神支撑，主要祭祀大禹、其等先祖和家族祖先。二里头祭祀区推测为王室祭祀场所。社稷神祭祀关乎国家生存，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夏代大型祭祀遗迹，平面呈回字形，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推测为社类遗迹，延续使用百年，出土大量祭祀遗物，印证社稷祭祀的盛行。祭祀方式多样，焚燎、焚烧祭品祭天神祖先，义埋、埋祭品祭地指河神，馈石、供奉谷物酒祭祖先，血祭、以牲畜或人血祭重要神灵最为常见。瓦店遗址发现的人牲、动物牺牲、五谷坑等，完整呈现了这些祭祀形式。祭祀礼仪已形成规范流程，由专门人员主持，分为准备、仪式、宴享三环节。祭祀前挑选祭品，清洁场所，祭祀中举行祈祷、献祭、乐舞演奏，祭祀后宴享祭品，既延续祭祀意义，也维系社会关系，强化等级秩序。三、图腾崇拜，族群认同与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遗留的文化现象，夏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族群认同、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与王权、祭祀深度融合，塑造了先民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夏朝图腾崇拜以部落图腾为基础，随着国家形成，逐渐形成以夏族核心图腾为主体，融合其他部落图腾的体系。核心是龙图腾与鸟图腾，其中龙图腾最具代表性。龙图腾的形成与夏族的起源传说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时有黄龙覆舟、应龙化地的传说，将龙视为夏族的保护神。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接而成，造型逼真，龙身弯曲，龙首突出，推测为夏王室的图腾象征，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印证了龙图腾的盛行。这种龙图腾并非单一形态，而是融合了蛇、猪、鹿等多种动物特征，体现了夏族融合周边部落，形成统一族群的过程，也成为华夏龙文化的源头。鸟图腾也是夏朝重要的图腾之一，与夏族的分支和周边部落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的先祖少昊氏以鸟鸣冠，可见鸟图腾在夏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尊，陶顶上有刻画的鸟形纹饰，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推测为鸟图腾的象征，用于祭祀或器物装饰，反映了鸟图腾在夏朝的流行。鸟图腾与龙图腾并行，体现了夏朝图腾崇拜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不同部落文化的融合。夏朝的图腾崇拜不仅是精神信仰，更与政治祭祀深度结合，图腾成为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也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夏王通过祭祀图腾凝聚族群力量，强化统治权威。图腾纹饰广泛应用于礼

陶器等器物上，既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也传递了族群认同的理念。此外，图腾崇拜还影响了夏朝的艺术创作，器物上的图腾纹饰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综上，夏朝的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共同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人文内核。礼乐雏形构建了等级秩序，祭祀习俗维系了精神信仰，图腾崇拜凝聚了族群力量，三者相互融合，推动了夏朝文明的发展，也为商周文明乃至后世华夏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夏朝的科技成就，夏朝约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早期根基。作为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夏朝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突破原始技术瓶颈，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支撑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更为后世中国科技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华夏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一、原始冶金，青铜时代的开端与技术突破。夏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其原始冶金技术虽处于萌芽阶段，却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重要跨越。核心成就集中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领域，同时也有少量黄金加工技术的探索。考古发现表明，夏朝的青铜冶炼已形成初步的技术体系。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朝中晚期都城，已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铸铜作坊。该作坊内发现了熔炼铜料的干锅、陶范、铜矿石、木炭及大量铜渣，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了铜矿石的选择、粉碎、熔炼等关键工序。夏朝冶炼的青铜主要成分为铜、锡、铅的合金，通过调整三者比例，可打造出不同硬度的器物，适配不同用途。礼器需质地温润，造型规整，兵器需坚硬锋利，工具则需兼顾韧性与耐用性。铸造工艺方面，夏朝先民已掌握多范合铸、镶嵌等复杂技术，打破了原始铸造的单一模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铜铃等礼器，器形规整，纹饰简洁，采用分范铸造工艺。先制作内外陶范，再将融化的青铜液注入范腔，冷却后去除陶范即可成型，体现了较高的铸造精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青铜资源极为珍贵，主要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青铜农具极为罕见，仅出土少量铜奔、铜凿，且多为象征身份的礼仪性器物。这与当时农业剩余产品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祭祀和军事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除青铜外，夏朝先民还开始探索黄金加工技术，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少量金箔、金片，采用锤叠工艺制成，质地轻薄，说明当时已掌握黄金的延展性加工技巧。原始冶金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冶金的工匠群体，为后世青铜文明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二、历法，观象授时与农业生产的精准适配。夏朝的历法成就集中体现为夏小政的雏形，这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体系之一，以观象授时为核心，结合天象、物候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标志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夏朝历法以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确定月份，采用建寅制，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与后世农历的岁首制度一脉相承。
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记录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周期，初步确立了一年12个月、365天的时间体系。同时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法，夏代晚期的国王如孔甲、吕轨等，均以天干命名，印证了这一纪日方式的应用。夏小正作为夏朝历法的重要载体，虽最终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但核心内容源于夏朝先民的观察与实践。该书按月记录了时令、星象、物象，将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例如正月起蛰，农委蕨蕾，提醒先民惊蛰过后开始准备农具，开垦农田。五月初昏大火中，指示先民此时适宜种植黍、菽、米等作物。九月荣居黍麦，则告知先民及时播种小麦。这种将天象、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的历法模式，解决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让先民能够精准把握农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夏朝历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是基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核心统治区域的气候、物候特征制定的。虽不适用于所有区域，但为后世历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后代的《吕氏春秋》《十二月记》《礼记》《月令》等历法文献，均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与核心思想，可见夏朝历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深远影响。三、水历，顺应自然与人工改造的初步结合。夏朝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伊洛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区域水患频发，降水不均，先民在长期与水患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经验，形成了顺应自然、适度改造的水利技术体系。核心成就集中在灌溉系统与防洪工程两大方面。灌溉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充分利用天然水系，构建了早期的灌溉网络。当时虽未出现大型水利工程，但已懂得利用自然河沟进行浸灌，雨季引河水漫灌农田，旱季依靠地下水补充水分。二里头遗址工程西侧发现了一条长约500米、宽3至5米的古河道，走向与周边聚落分布高度重合，推测是先民人工疏浚的灌溉沟渠雏形，用于疏导河水、灌溉周边农田。此外，在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发现了田垄遗迹，宽约 1.5 米、高 0.3 米，既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土壤，又能提高地温，兼顾了排水与灌溉的需求。防洪工程方面，夏朝先民采用堵疏结合的方式，应对黄河及其支流的水患。传说中大禹治水疏九河、导百川，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夏朝先民对水利改造的探索，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海，改变了原始部落堵水为患的被动局面。考古发现显示，夏朝的城址多建在河流阶底之上，海拔在100至200米之间，既避免了洪水威胁，又能就近获取灌溉水源，体现了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与水利规划意识。更具意义的是，夏朝的水利规划已出现沟渠系统的早期形态，人工水道网络不仅用于引水灌溉、排涝防旱，还用于划分农田范围。这种规划与后来周代的井田制有着深厚渊源，为后世农田水利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早期借鉴。四、农业，定居农耕与生产技术的全面提升。农业是夏朝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科技成就最为集中的领域。夏朝先民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完善耕作技术，实现了从原始采集向定居农耕的彻底转变，形成了以旱作为主、兼种水田的农业格局，支撑了国家形态的稳定与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夏朝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尽管当时已进入青铜时

但农业生产仍以木、石、骨、棒制工具为主，且加工技术较原始社会有了显著提升。砍伐工具以石斧、石奔为主，刃部经磨制锋利，适合砍伐灌木、开垦耕地。翻土工均以骨丝、

效翻松土壤，收割工具则以石镰、棒镰为主。石镰呈弯月形，带细密锯齿，棒镰利用和蚌壳的天然弧度磨制，轻便易用，适合收割粟、黍等作物。这些工具普遍采用磨制加钻孔的复合工艺，器身规整，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大规模开垦土地提供了保障。耕作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向主动干预的跨越。耕作制度上采用撂荒制，开垦一块土地后连续耕作2-3年，待土壤肥力下降后放弃，另寻新地开垦。同时有意识地控制开垦范围，体现了早期生态保护意识。作物种类上，已形成五谷雏形，粟、小米是主粮，占出土碳化谷物的 60% 以上，耐旱耐瘠，生长期短。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黍、黄米占比约 20%， 多用于酿酒，水稻则种植在伊洛河下游的低洼地带。经鉴定为栽培稻，说明当时已掌握简单的稻田管理技术。此外还有少量小麦，推测为从西亚传入的外来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也已初步形成，先民通过拾除人工除草，避免杂草与作物争夺养分，在低洼稻田区挖掘浅沟排水，在旱作区利用雨季积水浸润土壤。综上，夏朝的科技成就虽处于早期萌芽阶段，但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均实现了开创性突破。这些成就不仅是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进步，为商周时期科技文明的鼎盛奠定了基础，成为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上承夏朝，下启西周，共传17代31王，统治时长约5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商族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传说其始祖为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顺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由此得名，以玄鸟为图腾，形成了早期的部落文明。夏代末年，夏王桀暴虐无道，大兴徭役，穷兵黩武，致使民众怨恨，方国叛离，统治濒临崩溃。此时商族在首领商汤的带领下逐渐崛起。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伊尹、仲辉等贤才辅政，对内励精图治，修正和民，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对外则积极争取周边方国部落的支持，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为实现灭夏大业，商汤采取了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各个击破的战略。他首先发兵攻灭与商近邻的夏蜀国葛，今河南宁陵北，揭开灭夏战争的序幕。此举不仅试探了夏朝的实力，也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因夏桀暴政深受其苦的百姓无不盼望商军到来。随后商汤率军继续西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相继攻灭魏与夏、商之间的魏，今华县东南固、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新郑等国，彻底摧毁了夏朝在东部地区的屏障，切断了夏朝的外援。当商汤停止向夏朝供难时，夏桀曾召集九夷之师与攻打商族。商汤审时度势，暂时恢复供纳，暗中加紧准备，等待决战时机。一年后，商汤再次停止供纳，此时夏桀再想召集方国会盟攻商，有名士带头叛夏，九夷之师拒不响应，夏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汤趁机誓师伐夏，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声称自己是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鼓舞士气。

前1600年，商汤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在城今宁阳东北首战获胜，擒获夏桀的大臣推多、大喜。夏桀被迫退守明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是今山西运城东北。双方在此展开决战，商军奋勇作战，大破夏军。夏桀率残部仓皇逃往三宗，今定陶东北。商军乘胜追击，攻克三宗。夏桀最终仅率500人逃奔南朝市，今安徽巢湖一带。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汤挥师西进，攻取夏朝腹地，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东南，开启了商王朝的统治历程。明条之战中，商汤君臣审时而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滥觞时期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商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都城多次迁移，史称不长决议，直到盘庚迁殷后，都城才得以稳定。据史料记载，商朝前后迁都十数次，核心原因并非帝王任性，而是关乎王朝存续的生存刚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黄河泛滥，中原地区黄河频繁改道泛滥，都城城郭农田常被洪水淹没，被迫迁徙；二是王位争夺，商汤去世后，王室内部爆发长期的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新王登基后，常以迁都巩固权力，摆脱旧势力束缚。三是农牧刚需，早期农业技术粗放，长期耕种会导致地力耗尽，加上畜牧业是商族的重要经济支撑，需要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区域。四是外敌侵扰，殷商周边有众多方国部落，冲突不断，为躲避战乱，不得不频繁迁都。商朝前期的迁都路线大致为：亳、萧（今河南荥阳附近）

时间里，商朝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核心便是九世之乱。九世之乱是指商王重丁至杨甲之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先后有九位商王继位，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重丁继位后，为摆脱旧势力控制，迁都于萧，却引发了王室内部的分裂，部分贵族拒不服从，势力逐渐衰落。重丁去世后，其弟外人何旦甲相继继位。何旦甲为躲避内乱和水患，迁都于相，期间曾出兵征伐周边反叛方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何旦甲去世后，足以继位，他迁都于毕，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同时征伐周边方国，商朝国势出现短暂复苏，史称足以中兴。但足以去世后，王室纷争再次爆发，祖辛、沃甲、祖丁、南庚、杨甲相继继位，都城又多次迁移，内乱不断，国力持续衰退，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时期的商朝就像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始终没能找到安稳的根基，每一次迁都都伴随着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废弃，国力在一次次迁徙和内乱中被不断消耗。直到盘庚继位，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商王决心通过迁都改变王朝的危局，结束这场持续百年的动荡与迁徙，为商朝的复兴奠定基础。盘庚继位时，商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王室内部矛盾尖锐，旧贵族势力猖獗，百姓因频繁迁都而困苦不堪，周边方国也虎视眈眈。为挽救王朝危局，盘庚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后来的殷墟。他之所以选择殷，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远离水患，适合发展农业，同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避开旧势力的纠缠，便于巩固统治，还能有效抵御周边方国的侵扰，是理想的定都之地。迁都的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编造谣言，煽动百姓阻止迁都。盘庚耐心劝说百姓，严厉斥责旧贵族的私心，明确表示迁都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国家的存续和百姓的安宁。最终强行推行迁都计划，带领王室、贵族和百姓历经艰难，迁徙至殷。迁都之后，盘庚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安抚百姓，推行一系列改革，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商朝的政局逐渐稳定，国势开始蒸蒸日上。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终结了商朝百年迁徙的历史，使商朝从此定都于殷，持续了273年，再也没有迁都。也正因为如此，后人便将商朝称为殷商，殷也成为了商朝最著名最持久的都城代名词。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殷代，殷墟也成为了殷商文明的核心载体，见证了商王朝的繁华与辉煌。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3000年前殷商王朝的风貌。这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墓葬群，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证明了殷商文明的高度发达。盘庚之后，武丁继位，他是商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商王之一。在位期间，任用丰硕等贤才，整顿内政，加强军事力量，多次

殷商时期，文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甲骨文、青铜器成为殷商文明的标志性成就。科技上则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诞生于盘庚迁殷之后，主要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因此得名。甲骨文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殷商时期的祭祀、农事、军事、天文、历法、王室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珍贵史料，也使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经具备了象形、制式、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历经数千年演变，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其中已破译的约1500个，这些文字记录了殷商先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为我们揭开了商朝历史的神秘面纱。青铜器是殷商时期手工业的最高成就，其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而后母戊鼎则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量达82.84千克，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该鼎采用复合陶范法铸造，由28块外范、12块内范组合浇铸而成。青铜配比严格遵循中鼎之器标准，锡含量 15.8% 以保障硬度，铅含量 3.2% 以改善流动性，采用多炉铜铸、分段合浇的方式。鼎耳后铸与鼎身二次熔接，工艺极为复杂精湛。鼎腹内壁阴刻篆书后母戊三字，意为伟大母亲戊。经考证，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

这一铭文印证了商代的王权结构，彰显了商王的至高权威。除后母戊鼎外，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还有四羊方尊、妇号枭尊等，造型精美，纹饰华丽，涵盖了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多种类型，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科技方面，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殷历。殷人对天文现象有着深入的观测和研究，他们崇拜上天，认为地是主宰自然和人间的至上神，能够控制风雨、日月星辰、水旱等，因此非常重视天文观测，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观测星象，记录天文现象。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日月食、星象、风雨等天文现象的记录，其中包括五次月食和一次以四日食的记录，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之一。阴历是中国最早的成熟历法之一，属于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一个月，以太阳的公转周期为一年，通过设置闰月来调整阴阳历之间的差距，使历法与季节变化相适应。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9年设置7个闰月。这种历法体系一直沿用至后世，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殷人还掌握了历表测影、漏刻计时等方法，用于确定方向、时间和回归年，体现了高超的科技水平。殷商时期，人文上形成了成熟的祭祀文化，祭祀活动贯穿于王室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殷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人崇拜祖先和上天，认为祖先神灵能够保佑王朝的兴衰、百姓的安宁，上天则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因此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仪式也极为隆重。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祖先、上天、山川、河流、神灵等。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献祭、占卜、祈祷等，其中占卜是最具代表性的祭祀活动。殷商时期，占卜之风盛行，上至商王、贵族，下至百姓，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神灵的意愿。占卜时，巫师会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使龟甲或兽骨表面出现裂纹，这种裂纹被称为兆纹。巫师根据兆纹的形状来解读神灵的旨意，并将占卜的时间、内容、结果等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甲骨文的主要来源。祭祀活动不仅体现了殷人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商代的等级制度，商王是最高的祭祀者，只有商王才有资格祭祀上天和先祖，贵族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百姓的祭祀活动则更为简单。这种等级分明的祭祀体系巩固了商王的统治地位。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势逐渐由盛转衰，武丁去世后，商王祖庚、祖甲相继继位，虽然延续了武丁时期的繁荣，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凸显，贵族势力日益膨胀，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对百姓的剥削不断加重，导致民怨沸腾。此后，商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商纣王相继继位，其中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他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大兴土木，修建露台，酒池肉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同时他重用奸佞，残害忠良，加重赋税和徭役，强迫百姓服劳役，还频繁发动战争，征伐周边方国，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导致百姓困苦不堪，方国纷纷叛离。此时西方的周族逐渐崛起，周族首领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整顿内政，

展农业生产，积蓄国力，同时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形成了反商联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军联合周边方国，在牧野（今河南新乡）附近与商军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决战中，商军士兵纷纷倒戈，背叛商纣王，商军大败，商纣王逃至露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商朝的覆灭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的王室纷争，贵族腐化，民怨沸腾，消耗了王朝的国力，外部的周族崛起，方国叛离，最终摧毁了商王朝的统治。尽管商朝最终覆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熟的文字、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完善的祭祀文化和立法体系，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西周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上古时期文明的鼎盛阶段，其文化兼具神秘的宗教色彩、精湛的工艺技艺与厚重的人文底蕴，诞生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与商朝的文明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这个古老王朝的鲜活面貌。商朝文化以甲骨文、青铜礼器、祭祀制度为核心，涵盖天文历法、手工业、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而商汤、伊尹、盘庚、武丁、妇好、比干等名人，不仅是王朝兴衰的关键人物，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成为商朝文化中最具温度的注脚。商朝文化的底色是浓郁的神权色彩，敬天法祖是贯穿整个王朝的核心信仰，殷人将上天地视为最高主宰，认为其掌控风雨、战争、丰收、灾荒等一切人间祸福，祖先的亡灵则是连接天地与人间的纽带，因此祭祀与占卜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上至商王决策军国大事，下至百姓安排农事、婚嫁，都要通过占卜询问神灵旨意，刻有占卜内容的甲骨文，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商朝宗教文化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化特征，塑造了商朝独特的社会秩序。商王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祀者与占卜者，神权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工具。手工业是商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朝青铜器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具，而是等级制度、礼仪文化的象征，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类别。礼器以鼎、簋、爵、尊为主，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宝级青铜器，以精湛的铸造工艺、华丽的纹饰造型，展现了商朝手工业的巅峰水平。除了青铜器，商朝的陶瓷、纺织、玉器制作也颇具特色，为后世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文历法与文字体系是商朝科技文化的重要成就。殷人通过长期观测天象，掌握了日月食、星象等天文现象，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记录。阴历作为阴阳合历，以月相定月，以回归年定年，通过闰月调整历法与季节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雏形。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成熟的文字，具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已发现的单字超4000个，破译的文字记录了祭祀、军事、农事、天文等海量信息，不仅让商朝成为有文字可考的王朝，更成为汉字发展的源头。成熟的祭祀文化是商朝人文文化的核心，祭祀仪式分为祭天、祭祖、祭山川神灵等，规模宏大，流程繁复。祭祀时不仅要献上牛羊、美酒等祭品，还会伴随歌舞、占卜等仪式，
部分计

祀甚至存在人殉人生的现象。这既是商朝原始宗教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与奴隶制特征。这种祭祀文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维系宗族关系、强化王权的精神纽带，也为后世的礼乐文化提供了文化渊源。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的故事是商朝文明的开篇，核心是仁德与贤明。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百姓民不聊方，商汤作为商族首领，立志推翻暴政，建立仁政。他不仅自身节俭勤政，还提出网开三面的典故，展现了极致的仁德。传说商汤外出时，看到猎人四面张网捕猎鸟兽，便下令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并祷告说：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网。这一行为不仅让诸侯感叹商汤仁德，更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成为仁政的经典象征。为了灭下兴商，商汤求贤若渴，他听闻伊尹是贤才，不惜亲自前往拜访，甚至放下君主的身段以礼相待。在伊尹、仲辉等贤臣的辅佐下，商汤对内修正礼民，发展农业，积蓄国力，对外逐步瓦解夏朝的方国联盟。历经11次征战，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桀，建立商朝。定都铎之后，商汤颁布汤诰，告诫臣民要勤政爱民，戒除奢靡，以仁德治理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商汤的故事不仅是开国的传奇，更奠定了商朝以民为本的文化根基，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伊尹是商朝开国第一贤相，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兼具治国之才与智慧谋略。伊尹出身低微，相传为奴隶，自幼聪慧好学，不仅精通农事，还深谙治国之道，同时擅长烹饪，以厨艺为媒介传播治国理念。商汤听闻伊尹的贤明后，多次派人聘请，甚至亲自前往，最终打动伊尹，使其辅佐自己。伊尹辅佐商汤灭夏，提出了上至为奸的谋略，深入夏朝腹地了解民情与军力，为决战明条提供了关键情报。商朝建立后，伊尹成为商汤的核心辅臣，主持朝政，制定典章制度，推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让商朝迅速稳定下来。商汤去世后，伊尹历经外柄、重人、太甲等多位商王，成为三朝元老。太甲继位后，荒废朝政，暴虐无道，违背商汤的法度。伊尹没有选择纵容，而是将太甲放逐到同宫，商汤的目的让他反思自身的过错，自己代行王权，稳定朝政。三年后，太甲幡然醒悟，改过自新，伊尹便亲自迎接他回宫，归还王权。太甲重新执政后，励精图治，商朝迎来稳定发展。伊尹的放太甲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贤臣辅政、以道事君的经典案例，被后世尊为元圣，是商朝贤臣文化的代表人物。盘庚是商朝中期的重要君主，他的故事核心是魄力与远见，终结了商朝百年的都城迁徙与内乱。盘庚继位时，商朝因九世之乱、黄河水患、贵族割据而陷入严重危机，百姓流离失所，国力日渐衰退。为了挽救王朝，盘庚力排众议，决定迁都至阴，今河南安阳。这一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甚至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没有退缩，他先后多次召集臣民，耐心劝说，迁都并非为了个人私欲，而是为了让王朝存续，百姓安宁，洪水泛滥，内乱不休，我们必须寻找安稳的根基。他严厉斥责旧贵族的自私与短视，强调苟不顾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最终以坚定的决心推行迁都计划。盘庚带领王室、贵族与百姓历经艰难抵达殷地，之后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特权，鼓励农业生产，让商朝的政局迅速稳定。盘庚迁殷不仅终结了百年动荡，更让商朝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他的故事展现了古代君主的政治远见与担当，也让殷成为商朝的代名词，奠定了殷商文明的核心根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她的故事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局限，成为商朝军事与政治文化的独特符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妇好的诸多事迹。她不仅是尊贵的王后，更是手握兵权的将领，主持祭祀的祭司。武丁时期，商朝疆域不断扩张，周边方国时常叛乱，妇好主动请缨，率领军队征战四方。他曾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征伐羌方，这是商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妇好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获全胜，平定了羌方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他还率军击败吐方、八方等方国，为商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除了军事才能，妇好还负责商朝的祭祀与占卜活动，主持重要的祭祀仪式，沟通天地与祖先，是商朝神权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商朝末年的贤臣，他的故事是商朝末期忠臣文化的悲歌。商纣王帝新继位后，暴虐无道，荒淫无度，修建酒池肉林，大兴土木，加重百姓赋税，同时残害忠良，重用奸佞，商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比干作为宗室重臣，不忍王朝覆灭，多次直言进谏，劝说商纣王改过自新，勤政爱民。商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愈发残暴。传说比干在摘星楼连续进谏3日3夜，不肯离去。商纣王恼羞成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心有诸乎？”竟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心脏观看。比干的忠烈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死谏的经典象征，被后世尊为亘古忠臣。比干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牺牲，更折射出商朝末年王权腐化、神权与礼制崩塌的社会现状，成为商朝走向覆灭的重要主角。商朝的军事制度以王权为核心，实行兵农合一的体制，同时融合神权与礼制，形成了层级清晰、权责明确的军事管理体系，确保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商王是全国军事的最高统帅，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评判，均由商王亲自决策，任命将领，调遣军队商王之下，设立专门的军事官职，辅佐商王管理军事事务。核心官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员，如师、亚马等，负责军队的组建、训练、兵器储备和兵员征集；另一类是主管作战指挥的将领，如妇好、望城、指甲等，由商王直接任命。率领军队出征作战，这些官员大多由王室贵族、方国首领担任，既保障了王权对军队的控制，也充分利用了贵族的军事经验。商朝的军队编制以师为核心单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军队编制之一。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军队分为左师、右师、中师，其中中师是商王直接统领的核心部队，也是王朝最精锐的力量，主要负责都城守卫和重大战役。左师、右师则由贵族统领，配合中师作战，或负责边境防御。除了师级编制，还有旅行等下级编制，旅隶属于师行，则是基层作战单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形成了

施。旅行的层级编制体系，便于军队的调度和指挥兵员征集方面。商朝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及平时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这种制度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能快速征集大量兵员，适应了商朝频繁战争的需求。兵员主要来源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同时周边臣服的方国也需按照规定向商王提供兵员，形成了以王畿军队为核心、方国军队为辅助的兵力格局。此外，商朝还有专门的常备军，主要由贵族子弟、奴隶组成，负责都城守卫和重要据点的防御，使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骨干军事与神权的深度结合，是商朝军事制度的显著特征。殷人崇拜上天和祖先，认为战争的胜负由神灵决定，因此每次军事行动前，商王都会举行隆重的占卜仪式，询问神灵的旨意，预测战争的结果。出征时会祭祀祖先和上天，祈求神灵保佑军队获胜。战争结束后，无论胜负，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汇报战况，感谢神灵庇佑或祈求神灵宽恕。这种神权军事观念不仅强化了商王的军事权威，也凝聚了士兵的士气，成为商朝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朝的兵种丰富多样，结合当时的作战环境和需求，形成了步兵、车兵、骑兵、雏形、水军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而青铜兵器的广泛应用，更是让商朝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装备最先进的王朝之一。车兵是商朝最核心、最精锐的兵种，也是当时战场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商朝的军事战力。商朝的战车以青铜为主要材质，结构较为完备，由车架、车轮、车轴、车厢组成，车厢呈方形，可容纳二至三人，分别负责驾车、射箭、持戈。作战战车的车轮采用坚硬的木材制作，轮圆包裹青铜，既坚固耐用，又能减少磨损，适应当时的道路条件。根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商朝的战车数量庞大，武丁时期一次出征就能调动数百辆战车，战车通常与步兵协同作战，形成车步结合的作战模式。战车负责冲击敌阵，突破防线，步兵则跟随战车推进，清扫残敌，巩固阵地。这种作战模式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战斗力。步兵是商朝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也是最基础的作战力量，主要由平民和奴隶组成，装备相对简单，但作战灵活，适应多种作战环境。步兵的主要职责是配合车兵作战，同时负责攻城、防守、追击残敌等任务。在山地、丛林等不适合战车行驶的区域，步兵则成为作战的主力。步兵的编制灵活，根据作战需求可分为不同的队伍，擅长近战、远射等不同作战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作战能力。除了车兵和步兵，商朝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主要用于侦察、传递情报、追击残敌等任务。当时的骑兵尚未形成规模化编制，马匹主要用于骑行而非作战，骑兵的装备也较为简单，主要配备弓箭和短戈，战斗力有限，但为后世骑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商朝还有水军，主要用于江河湖泊地区的作战和运输。水军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配备有弓箭、戈等兵器，主要负责防守江河防线，运输军队和物资，是商朝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兵器方面，商朝以青铜兵器为主，同时保留了少量弹制。古制兵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种类丰富。

工艺精湛涵盖了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两大类。进攻性兵器主要有戈、矛、钺、箭、弓箭等。戈是商朝最常用的兵器，可用于钩、镯、劈砍，适合车兵和步兵使用。矛用于刺杀，穿透力强，常与戈配合使用。钺是权力的象征，也是重型作战兵器，主要由商王和高级将领使用，用于斩杀敌人。指挥作战箭则是近战兵器，箭身较短，便于携带和使用。弓箭是远射兵器，弓身由木材制作，弓弦由兽筋制成，箭头为青铜材质，射程远，杀伤力强，是商朝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力量防御性兵器，主要由甲、胄、盾等。甲由青铜片或皮革制成，用于保护身体，分为胸甲、腹甲、背甲等，主要装备车兵和精锐步兵。胄、头盔由青铜制成，用于保护头部，造型精美，能有效抵御弓箭和兵器的攻击。盾由木材或皮革制成，表面涂抹油漆，用于遮挡敌人的攻击，保护士兵的身体。此外，商朝还出现了大型的防御器械，如攻城梯、撞城锤等，用于攻城和防守作战，体现了商朝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商朝的战争频繁，其战争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开国灭夏之战，即商汤灭夏的明条之战，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二是巩固统治的平叛之战，主要针对王室内部叛乱和方国反叛，维护王朝的统一。三是拓展疆域的征伐之战，主要针对周边为臣服的方国，扩大商朝的统治范围。四是抵御外患的防御之战，主要抵御周边游牧部落的侵扰，保护王畿地区的安全。这些战争不仅塑造了商朝的疆域格局，也推动了商朝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发展。明条之战约公元前1600年，是商朝最具标志性的开国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王朝更替之战。夏代末年，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方国叛离，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积蓄国力，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商汤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攻灭葛、韦、固、昆吾等下属方国，切断夏朝的外援，随后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与夏桀的军队在明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鼓舞士气。商军奋勇作战，夏军士气低落，纷纷溃败，夏桀逃往南朝。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朝正式建立。明条之战中，商汤运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开创了中国古代伐罪吊民的战争理念，对后世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武丁时期的四方征伐，是商朝拓展疆域的巅峰之战，也是商朝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体现。武丁继位后，励精图治，整顿军队，重用富豪、望城等优秀将领，发动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先后击败羌方、吐方、八方、鬼方等周边方国，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其中征伐羌方的战争规模最大，武丁派遣富豪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出征，这是商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富豪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败羌方，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征伐鬼方的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击败鬼方，将商朝的疆域扩展到西北方向，保障了王畿地区的安全。武丁时期的征伐战争不仅扩大了商朝的统治范围，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方国的联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奠定了商朝的疆域格局。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堕落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直接摧毁了王朝统治的根基，使其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首先，王室贵族奢侈腐化，耗尽国力民力。自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后续商王大多沉迷享乐，荒于朝政，尤以末代君主商纣王帝辛为甚。但这种腐化之风并非始于纣王，而是在祖庚、祖甲之后逐步蔓延。商王与贵族们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和陵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殷墟考古发现，商朝后期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仅赴好墓就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商纣王更是变本加厉，修建露台、穹室，打造酒池肉林，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甚至以酷刑残害臣民，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百姓怨声载道。这种奢侈腐化的风气不仅耗尽了商朝积累的国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民心，成为王朝覆灭的内在隐患。其次，王位继承混乱，统治集团内斗不断。商朝前期的九世之乱虽经盘庚迁殷得以终结，但王位继承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商朝没有形成固定的王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导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商纣王继位前后，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尤为激烈，他为巩固自身统治，大肆诛杀宗室重臣，重用奸佞小人，排挤有才能的贤臣，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无法形成合力。这种内耗不仅消耗了王朝的实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时无力应对。最后，神权体系崩塌，统治合法性丧失。商朝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王朝，商王以天子自居，借助神权巩固王权，祭祀与占卜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到了商朝后期，神权体系逐渐崩塌，一方面频繁的祭祀和占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重负，对神权的信仰逐渐动摇。另一方面，商王的暴虐行为与天命所归的身份严重不符，占卜的结果往往与现实相悖，导致民众对神权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当商纣王的暴虐达到顶峰时，天命转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彻底丧失，这也为周族伐商提供了舆论支撑。经济是王朝存续的基础，而商朝后期的经济危机直接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让百姓陷入绝境，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怨，成为商朝灭亡的重要推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商朝实行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土地归商王所有，由贵族阶层世袭占有和经营。到了商朝后期，贵族势力不断膨胀，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剥夺平民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平民和奴隶则承受着沉重的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日益积累，赋役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商朝后期，为了满足王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和频繁战争的消耗，商王不断加重赋税和徭役，平民不仅要缴纳大量的粮食、布匹等赋税，还要服繁重的徭役，参与宫殿、陵墓、城池的修建，以及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
繁重的赋役让百姓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农田荒芜，粮食减产，饥荒频发。同时，商纣王为了扩充军队，征伐四方，还强行征召大量平民和奴隶入伍，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当百姓的生存底线被突破，民怨沸腾，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王朝的统治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业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商朝的农业生产以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工具仍以石器、木器为主。青铜工具虽已出现，但主要用于祭祀和兵器铸造，并未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有限，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和统治集团的需求。同时，商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水患不断，而统治集团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治水措施，反而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导致百姓在灾荒面前无以为生，纷纷逃离家园，形成大规模的流民，进一步瓦解了王朝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是王朝的保护伞，而商朝后期军事力量的废弛，让王朝失去了抵御外患、镇压内乱的能力，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大幅下降。武丁时期，商朝军队战力强劲，通过四方征伐扩大了疆域，但到了商朝后期，统治集团沉迷享乐，对军队建设重视不足，军队训练废弛，士兵缺乏战斗力，同时军队的编制混乱，兵员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临时征召的奴隶和战俘被编入军队，这些士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不愿为商王卖命，甚至对商王的统治心怀不满，兵器质量下降，装备落后。商朝前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兵器工艺精湛，质量优良，但到了后期，由于王室腐化，财力枯竭，兵器铸造工艺逐渐衰退，兵器质量大幅下降。同时，统治集团将大量的青铜用于铸造祭祀礼器和奢侈用品，用于兵器铸造的青铜数量减少，导致军队的兵器供应不足，装备落后于崛起的周族。此外，商朝的军事制度逐渐僵化，兵农合一的体制难以适应频繁的战争需求，兵员征集困难，军队规模不断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力量，对外战争频繁，消耗国力。商朝后期，商纣王为了炫耀武力，扩大疆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征伐周边方国，如东夷、淮夷等。这些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朝的疆域，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兵力，导致军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同时，长期的战争让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加剧了民怨，也让商朝的军事力量陷入了越打越弱的恶性循环。当周族联合方国发动伐商战争时，商朝的军队已经无力抵御，最终走向溃败。商朝的灭亡不仅有内部的腐朽与衰败，还有外部势力的崛起与挤压，周族的兴盛与周边方国的叛离，让商朝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最终被取而代之。周族的崛起成为商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周族起源于渭水流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自周文王姬昌继位后，周族开始励精图治，逐步崛起。周文王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同时，他重用姜太公等贤才，整顿军队，改进作战方式，提升军队战斗力。此外，周文王还积极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与反叛商朝的方国结成联盟，逐步瓦解商朝的统治根基。周武王姬发继位后，继承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蓄国力，等待伐商的时机，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郡，灭亡商朝。
周边方国纷

分叛离，商朝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朝前期通过军事征伐和政治安抚，周边方国纷纷臣服，形成了庞大的方国联盟，为商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撑。但到了商朝后期，由于商王暴虐无道，赋役繁重，周边方国不堪忍受商朝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叛离商朝，不再向商王纳贡提供兵源。同时，周族的崛起也为周边方国提供了新的依附对象，大量方国加入反商联盟，与周族联手伐商。当商朝面临周族的进攻时，没有任何方国前来支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难以抵挡周族的进攻，民族矛盾激化，边境动荡不安。商朝后期，周边的游牧部落和方国与商朝的矛盾日益激化，频繁侵扰商朝的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动荡不安。商纣王虽然多次派遣军队征伐，但由于军队战力衰退，国力空虚，始终无法彻底平定边境的侵扰，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边境的动荡不仅威胁了商朝的安全，也让商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加速了王朝的灭亡。通辽氏旧称哲里木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坐落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松辽平原西端，是内蒙古东五盟市的核心区域，更是连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腹地的关键枢纽，素有科尔沁明珠、中国肉牛之都、蒙餐之都的美誉。这座城市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禀赋，孕育了厚重的草原文明与多元人文风貌，在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文化传承上形成了独有的地域特质。下文将从地貌特征、气候条件、人文地理、经济发展状况、人口与文化基础五大核心板块，全面系统地剖析通辽市的全域概况，每个板块均结合最新数据与地域实际，深挖细节与内涵，展现这座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发展脉络。通辽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介于北纬42度15至45度41、东经119度15至123度43之间，全市总面积达59535平方千米，南北长约418千米，东西宽约370千米，地域辽阔，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部低平的马鞍型地势，囊括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湿地、湖泊等多种地貌，是我国北方少见的地貌多样性集聚区域。不同地貌板块分布规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与发展价值，共同构成了通辽独特的自然地理基底。通辽北部为大兴安岭南麓余脉的石质山地与丘陵地带，主要分布在扎鲁特旗、霍林郭勒市境内，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23%。 该区域海拔相对较高，整体在400至1444米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体多为石质构造，坡度较缓，是大兴安岭山地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核心区域。区域内的特金罕山是通辽市最具代表性的山脉，主峰吞特尔峰海拔1444.2米，为通辽市最高峰，也是乌力吉木仁河、霍林河、阿日昆都伦河的源头，更是嫩江与西辽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特金罕山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9.13万公顷，平均海拔939米，境内分布着10余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森林覆盖率高，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内蒙古东部天然生态屏障。现代草原博物馆，这里不仅是通辽的生态高地，也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节点。这片山地丘陵区植被以天然次生林、山地草原为主，土壤肥沃，

适合林业与畜牧业发展。霍林郭勒市依托该区域的煤炭资源，成为通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则是优质天然牧场，为通辽肉牛产业、草原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山地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逐渐平缓，

0: 制冲击平原，主要分布在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大部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 70%， 是通辽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该区域海拔极低，多在120至320米之间，地势平坦开阔，土层深厚，西辽河、新开河、教来河等多条河流贯穿其间，水资源相对富集，土壤以黑盖土、草甸土为主，肥力较高，是东北平原西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通辽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西辽河平原属于松辽平原的西延部分，地势坦荡，无明显起伏，适合大规模农业耕作与城镇建设。通辽主城区科尔沁区便坐落于此，依托平原优势，形成了完善的城镇体系与产业布局。平原区域内还分布着大面积的湿地与湖泊，共计612个湖泊，湿地面积广阔，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的。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原区域内独特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素有沙漠绿洲之称，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片平原不仅是通辽的粮仓，更是城镇发展与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支撑着全市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活动。通辽南部为辽西山地边缘的浅山、黄土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奈曼旗、库伦旗南部，海拔550至730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7%。 该区域地势略有起伏，土壤以黄土为主，水土流失相对明显，植被以耐旱灌木、草本植物为主，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同时，通辽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科尔沁沙地，总面积达 273.6 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46%。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是我国
1: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科尔沁沙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荒漠，而是驼垫相间的地貌形态，沙丘与草甸湿地交错分布，海拔多在200至400米之间。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与修复，沙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形成了独特的疏林草原景观。通辽市针对科尔沁沙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防沙治沙工程，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措施，实现了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生态功能逐步恢复。如今的科尔沁沙地既是通辽生态治理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沙地草原、沙漠湖泊、民俗体验相结合，成为通辽文旅产业的重要板块。整体而言，通辽市的地貌格局兼具山地、平原、沙地三大核心类型，生态功能分区明确，农业、牧业、林业、工业发展各有依托，既拥有广袤的草原与肥沃的农田，也具备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矿产资源，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也塑造了草原、平原、沙地共生的独特地理风貌。通辽市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深受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与东南季风的双重影响，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兼具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与热同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气候条件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有着深远影响，是塑造通辽地域特色的重要自然因素。通辽的四季气候差异显著，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特点，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短促，冬季寒冷漫长，全年气候节奏分明， 符合北方内陆地区。

的气候规律。同时，因地处草原与平原过渡带，风沙天气较为常见，降水分布不均。春季三至五月，通辽的春季升温迅速，干旱稍雨，大风天气频发，是全年风沙最多的季节。春季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气温在5至15摄氏度之间。多大风，扬沙天气，年均大风日数约30至50天。降水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0% 左右。春旱是该季节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对春播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但充足的光照与升温条件也为农作物播种、牧草返青提供了热量基础。夏季六至八月，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是通辽全年降水最多、气温最高的季节。平均气温在20至2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多以短时强降雨、雷阵雨形式出现。与热同期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生长，也为草原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是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夏季气候相对湿润，草原绿意盎然，湿地湖泊水量充沛，是通辽生态环境最好、自然风光最美的时节。秋季9至11月，秋季凉爽短促，降温速度快，秋高气爽，天气晴朗，降水明显减少，平均气温在5至18摄氏度，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初霜期一般在9月中下旬出现。农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是农牧业收获的关键时节。秋季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好，气候宜人，也是通辽旅游的黄金季节。草原、沙地、山林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秋日风貌。冬季12-4年2月，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少雪，是通辽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长达5至6个月，平均气温在-10至-20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下，受蒙古冷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冷为主，降雪稀少，空气干燥，河流、湖泊全面封冻，大地被冰雪覆盖，呈现出北国雪域草原的独特风貌。漫长的冬季对畜牧业、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当地牧民形成了冬季圈养、储备牧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孕育了独特的冬季民俗文化。通辽市全年日照时数充足，各地年日照时数在2711至2932小时之间，年平均日照百分率达60%以上，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与有机质积累，是东北地区光照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为优质粮食、牧草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气温方面，全市年均气温0至6摄氏度，平原地区年均气温5至6摄氏度，北部山地丘陵区年均气温偏低，在0至3摄氏度之间。气温南北差异明显，无霜期较短，平原地区无霜期140至160天，北部山区仅110至130天，农作物种植以一年一熟为主，符合北方旱作农业、草原牧业的生产周期。降水方面，通辽市年降水量偏少，年均降水量350至450毫米，且地域分布不均，东部、南部降水略多，北部、西部降水偏少，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时控分布不均，导致干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气象灾害。春旱、夏旱时有发生，同时蒸发量巨大，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至4倍，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相对短缺。此外，通辽市气候还具有大陆性强、昼夜温差大、季风气候明显的特点，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风力资源丰富，尤其是北部山地、南部沙地。

风能资源储量大，具备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通辽依托风力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总体来看，通辽市的气候条件虽有干旱、寒冷、风沙等不利因素，但光热充足，与热同期的核心优势，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也为城市产业转型、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气候与地貌相互结合，共同塑造了通辽草原气候、农耕气候、沙地气候交融的独特气候风貌。人文地理是地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长期融合的产物。通辽市地处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区交界，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汇聚的核心区域。人文地理特征鲜明，行政区划、民族分布、地域文化、交通区位、城乡格局等方面均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是我国北方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通辽市下辖一个市辖区、一个县级市、一个县、五个旗，另设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为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九个县级行政单元，行政格局清晰，各区域功能定位明确。科尔沁区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霍林郭勒市依托煤炭资源打造工业重镇，各旗县则分别依托草原、沙地、农业资源，发展农牧业、生态文旅等特色产业。从区位格局来看，通辽市是内蒙古东部门户城市，东靠吉林省四平市，西接赤峰市，西临郭勒盟，南依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北与兴安盟、吉林白城市、松原市相邻，地处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与内蒙古东部经济区的交汇节点，周边800千米范围内分布着15个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距离锦州港仅400千米，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内蒙古向北开放、对接东北振兴战略的核心枢纽。交通区位是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优势，境内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铁路方面，京通、通让、大正、通霍、吉通五条铁路干线交汇，开通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了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铁路连通。公路方面，三条高速公路、六条国道、七条省道贯穿全境，形成了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公路网络。航空方面，通辽机场开通多条国内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等核心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让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此急剧流转，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通辽市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民族分布呈现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境内除蒙古族、汉族外，还分布着满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长期混居、和睦相处，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各旗县草原牧区，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保留着完整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汉族多聚居在城镇、平原农业区，以农耕、商贸、工业生产为主，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则分散居住在城乡各地，融入当地生产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人文风貌。城乡格局方面，通辽市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形成了一主多次、城乡联动的空间格局。科尔沁区作为主城区，是全市城镇化

率最高、城镇功能最完善的区域，集聚了全市大部分的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商业、金融、教育、医疗等配套齐全。霍林郭勒市为工业型城镇，依托资源产业发展，城镇规模适中，工业特色鲜明，各旗县政府所在地为县域中心城镇，承担着县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辐射的功能。乡村牧区则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游牧风貌，城乡之间产业互补，人口流动频繁，城镇化率逐年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2%，91%，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同时，通辽市的人文地理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是蒙古科尔沁部的发祥地，科尔沁草原曾是成吉思汗二帝、哈布图、哈萨尔及其后裔的游牧之地。清代孝庄文皇后、爱国将领僧格林沁均出自科尔沁部，有着草原明珠、龙兴之地的美誉。历史上，通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与人文故事，成为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内涵。受地貌、气候、民族分布影响，通辽市形成了牧区游牧、农区农耕、城镇工商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草原牧区的蒙古族群众保留着传统的游牧、半游牧生活习俗，煮蒙古包、饮奶茶、食牛羊肉、骑马放牧，传承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技艺。平原农区的群众以种植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饮食习俗兼具北方汉族特色与蒙古族特色。城镇群众则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地域民俗习惯。民俗风貌上，通辽的民俗文化兼具蒙古族传统与多民族融合特色，那达慕大会、祭敖包、安代舞、乌力格尔等民俗活动传承千年，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每逢节庆，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赛马、摔跤、射箭、歌舞表演等活动，精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景象。饮食文化上，蒙餐与东北菜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通辽特色的饮食体系，手把肉、奶茶、奶食品、牛肉干、炒米等蒙古族特色美食，与东北铁锅炖、粘豆包等美食相互交融，让通辽成为名副其实的蒙餐之都，饮食文化成为地域人文地理的重要标识。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与人文基础，经济发展呈现农牧业为根基、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东北振兴战略与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近年来，通辽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产业转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特色产业优势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根据2024年通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168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经济总量稳居内蒙古东部盟市前列。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431.1亿元，增长 6%，第二产业增加值507.7亿元，增长 4.8%， 第三产业增加值747.4亿元，增长 2.5%， 三次产业比例为25:6:30:1:44:3，呈现出3:2:1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支撑作用强劲，农牧业基础地位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地

一区生产总值达到60329元，同比增长 4.9%，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66元，增长 6.4%，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89元，增长 4.8%，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8元，增长 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财政金融方面，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8.9亿元，增长 8.6%， 财政实力持续增强，金融体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二，第一产业农牧业现代化领跑全区。通辽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农牧业是全市经济的根基产业，素有内蒙古粮仓、中国肉牛之都的美誉，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内蒙古自治区前列。农业方面，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7.0万公顷，2024年粮食产量达194.1亿斤，同比增长 2.7%， 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70亿斤以上，是全国20个粮食产量超百亿斤的地级市之一。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超 90%， 产量高，品质优，是全国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高粱、大豆、杂粮等作物种植也颇具规模。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农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畜牧业是通辽的特色优势产业，肉牛产业更是全国闻名。2024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54.4 万吨，增长 5.7%，肉牛存栏量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是全国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基地。科尔沁肉牛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全市草牧场面积达4300万亩，耕地面积1500万亩。天然牧场与人工饲草相结合，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保障。畜牧业养殖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肉牛、肉羊、生猪等养殖加工企业众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畜牧业成为农村牧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此外，通辽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生态农牧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培育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玉米深加工、肉牛深加工、乳制品加工等产业初具规模，农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实现了从种得好、养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转变。现代农牧业发展体系日趋完善。三，第二产业工业转型提质，绿色工业崛起。通辽市工业体系完善，形成了能源、农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五大主导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增长。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23.2亿元，增长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霍林郭勒式的煤炭开采产业是通辽工业的重要支撑。2024年原煤产量 5145.8 万吨，增长 4.0%， 依托煤炭资源发展电力、煤化工产业。2024年发电量 735.0 亿千瓦时，增长 6.0%， 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业是通辽的特色工业，依托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发展肉牛加工、玉米深加工、乳制品加工、食品制造等产业。
2024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18.2%， 医药制造业增长 23.7%， 农副食品加工业稳步发展，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劲。有色金属产业方面，原铝、铝材加工产业初具规模。2024年原铝产量 269.7 万吨，增长 0.9%， 铝材产量 211.5 万吨，增长 2.2%， 产业链持续延伸。新能源产业是通辽工业转型的核心方向，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产业。2024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4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达 235.65 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32.1%。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新能源产业成为通辽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通辽市推进工业园区建设，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霍林郭勒工业园区等省级园区集聚效应凸显，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工业发展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四、第三产业服务业多元发展，文旅商贸提质增效。通辽市第三产业占比超40%，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文旅康养、金融保险、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多元发展。2024年批发零售业增加值121.6亿元，增长 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90.1亿元，增长 7.6%， 住宿餐饮业增加值29.4亿元，增长 6.3%， 服务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商贸物流方面，依托交通区位优势，通辽打造内蒙古东部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大型批发市场、物流园区，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国内国际贸易协同发展。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6亿元，增长 3.5%，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城乡消费活力提升。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电商、直播电商普及，农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拓宽，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民增收。文化旅游产业是通辽服务业的特色亮点，依托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大清沟、特金罕山等生态资源，结合蒙古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打造草原生态游、民俗文化游、沙漠体验游、红色旅游等特色文旅产品。敖包相会的地方，通辽文旅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那达慕大会、科尔沁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同时，金融、教育、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保障。五、经济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通辽市紧紧围绕国家东北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工业新型化、服务业优质化，聚焦肉牛、玉米、新能源、文旅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水资源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经贸合作，打造内蒙古东部开放发展新高地。未来通辽经济将朝着高质量、绿色化、多元化方向持续迈进。五、通辽市人口与文化基础。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底蕴。通辽市人

口结构多元，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基础深厚，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科尔沁文化体系，既是全国蒙古族文化的核心传承区域，也是北方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人口与文化相互交融，塑造了通辽独特的城市气质。一、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通辽市常住人口277.68万人，比上年减少 2.98 万人。人口规模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市中位居前列，人口密度相对适中，地域分布不均。科尔沁区、开鲁县等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北部牧区、南部沙地区人口相对稀疏。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人口 140.27 万人，女性人口 137.41 万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 146.92 万人，乡村人口 130.76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91%，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年提升。人口自然增长方面，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1.49万人，出生率5.34%，死亡人口2.69万人，死亡率9.63%，人口自然增长率4.29%，受人口老龄化、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呈小幅负增长态势，符合全国人口发展整体趋势。从民族人口结构来看，蒙古族人口占比近 50%， 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蒙古族群众世代居住于此，传承着完整的蒙古族文化。汉族人口占比约 48%，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约 2%， 多民族人口结构和谐稳定，各民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发展，是通辽人口结构的核心特征。人口素质方面，通辽市教育体系完善，拥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中小学、幼儿园覆盖城乡，教育普及度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通辽市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周边省区流动为主，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向东北3省、京津冀等地区，外来人口多为经商、务工人员，人口流动活跃，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文化基础。科尔沁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交融。通辽市是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分支，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满族文化等多元元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通辽最核心的文化标识，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瑰宝。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辽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辽金时期，这里是契丹、女真族的游牧之地，元代归属蒙古帝国，成为科尔沁部的游牧核心区域。清代，科尔沁部与清廷联姻，孝庄文皇后从这里走向清宫，成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僧格林沁等科尔沁名将也诞生于此，留下了众多历史典故与文化遗迹。境内分布着辽代古墓、清代王府、古寺庙等历史遗迹，库伦旗的兴元寺、福元寺、科尔沁左翼后期的僧格林沁王府等，都是清代蒙古族建筑的典范，见证了通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二、蒙古族民俗文化璀璨夺目。蒙古族民俗文化是通辽文化基础的核心，传承千年，保留完整，涵盖歌舞、曲艺、体育、服饰、饮食、宗教等多个领域。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精华，拥有韩秀英、达纳巴拉、
嘎达。

三大叙事民歌。上千首短调民歌，旋律悠扬，歌词质朴，讲述着草原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代舞是科尔沁蒙古族代表性舞蹈，被誉为蒙古族第一舞，原本是祭祀舞蹈，如今发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舞蹈，节奏欢快，气势恢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说唱艺术，以四胡伴奏，讲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是草原上的艺术瑰宝。体育文化方面，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盛大的民俗节庆，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核心项目，展现了草原人民的勇敢与豪迈。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祭祀活动，承载着草原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俗氛围浓厚。服饰文化上，科尔沁蒙古族服饰色彩艳丽，工艺精湛，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饮食文化上，蒙餐体系完整，奶食、肉食、茶饮独具特色，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通辽地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与蒙古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仪、习俗、节庆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互渗透，春节、中秋节等汉族传统节日与蒙古族那达慕、祭敖包等节庆共同庆祝，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形成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同时，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工业文化传入通辽，与传统草原文化相结合，让通辽文化既有原生态的草原韵味，又有现代文明的活力，多元文化交融成为通辽文化基础的显著特征。四、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辽是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位居内蒙古前列，培养了大批非遗传承人，让科尔沁文化代代相传。同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举办科尔沁文化艺术节、那达慕大会等文化活动，打造科尔沁文化 IP， 推动文化与旅游、文创、影视等产业融合发展，让科尔沁文化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成为通辽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三、人口与文化的协同发展。通辽市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基础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多民族人口结构孕育了多元文化，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凝聚了各民族群众，增强了城市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蒙古族人口的集聚，让科尔沁文化得以完整传承。多民族的融合，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当地群众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发展。民俗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人口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让通辽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成为一座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草原城市。综上，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多元的人文地理格局，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特色化、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人口结构和谐稳定，文化基础深厚璀璨，这座草原城市正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衣，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斑马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哺乳动物之一，隶属于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有着共同的祖先。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程中，它们逐渐适应了非洲广阔的稀树草原、半荒漠与山地环境，
演化出独特的黑白条纹与高度适应开放环境的身体结构。从分类学角度看，现代斑马并非单一物种，而是由多个形态、生态与分布区差异显著的物种组成。它们在演化树上的位置、分化时间以及扩散路径，共同构成了一部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紧密相连的演化史诗。在传统分类体系中，斑马被归入基蹄目马科马属，学名 Equus。 这一属还包括现代野马、亚洲野驴、非洲野驴以及家马、家驴等。马科动物的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最早的祖先为体型小巧、前肢四指、后肢三指的森林动物，以嫩叶为食。随着新生代气候逐渐变干，森林退缩，草原扩张，马类祖先逐步走向开阔地带，身体结构发生显著适应性改变，体型增大，四肢伸长，指数减少，最终演化成单指奔跑型动物，牙齿也进化为适应研磨粗糙草本植物的高冠齿。斑马正是这一演化方向上高度特化的分支。分子生物学与化石证据共同显示，马属动物在距今约400万至450万年前开始快速分化，此时正值非洲大陆气候剧烈波动、草原生态系统全面扩张的时期。斑马支系与驴类、马类逐步分离，走上独立演化道路。早期斑马化石在非洲东部与南部均有发现，表明它们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大陆的环境紧密绑定。与始终在欧亚大陆演化的真马支系不同，斑马几乎从未离开非洲，仅在地质历史上极短时期内可能进入西亚边缘，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特有哺乳动物类群。现代斑马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有效物种，分别是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三者在形态、条纹、生态位与分布区域上存在明显区别。平原斑马学名 Equus quadriga， 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最为人熟知的斑马，它们广泛分布于东非至南非的大部分草原区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到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的保护区均有大量种群。平原斑马的条纹较宽，条纹样式在个体间存在差异，但整体格局清晰，腹部通常为白色。历史上平原斑马曾包含多个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灭绝的斑驴，其后半身为棕色无纹，前半身有条纹，曾被视为独立物种，后通过古 DNA 研究确认其为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因人类过度猎杀于19世纪末彻底消失。山斑马学名 Equus zebra， 是体型相对较小、适应山地与崎岖地形的斑马，分为海角山斑马与哈特曼山斑马两个亚种，主要分布在南非、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西南部的干旱山区、高原与半荒漠地带。山斑马的条纹较细，颈部有明显垂皮，喉部有喉带，身体结构更适合在陡峭地形活动，蹄子坚硬，攀爬能力强于其他斑马。由于栖息地破坏与历史狩猎，山斑马数量一度极度濒危，后经严格保护有所恢复，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细纹斑马学名 Equus grevia， 是体型最大、形态最独特的斑马，也被称为格氏斑马或帝王斑马。它们的条纹细而密集，延伸至腹部，腹部仍为黑色，耳大而圆，头部更接近驴类。细纹斑马仅分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索马里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是三种斑马中分布最狭窄、数量最稀少的一种，目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演化关系看，细纹斑马分化时间最早，与其他斑马亲缘关系最远，更接近野驴支系，而平原斑马与山斑马亲缘关系更近。斑马的演化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高度同步。
今是指更新时期间。

非洲经历了多次干湿交替的气候旋回，稀树草原面积反复扩张与收缩，导致斑马种群被地理隔离，进而形成不同物种。东非大裂谷的隆起、河流系统的变迁以及撒哈拉沙漠的周期性扩张，都成为推动斑马分化的重要地理屏障。例如，细纹斑马被困在东非北部干旱区，长期适应极端干旱环境，山斑马被限制在南非西南部山地，而平原斑马则占据了连续的东非南非草原带，形成广泛的基因交流与亚种分化。从生物地理学角度看，斑马是非洲热带亚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适合大型草食动物生存的区域，但避开了茂密雨林与极端荒漠。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反映了非洲动物地理区划的特点，东非草原是多样性中心，南非为次级分布区，西非则几乎没有斑马自然分布。这种格局与历史上的植被类型、降水梯度以及与其他大型食草动物的竞争有关。与其他马科动物相比，斑马保留了更多野生祖先的行为与形态特征，从未被人类成功驯化。历史上，人类多次尝试驯服斑马用于骑乘或劳作，但因其野性强、应激反应剧烈、攻击性高而失败。这一特点也与其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应对捕食压力、演化出高度警觉与敏捷的逃生策略有关。从演化适应性来看，斑马的群居性、高机动性、复杂社群行为以及独特条纹，都是在非洲草原高强度捕食压力与资源竞争下逐步形成的进化产物。分子系统发育研究进一步揭示，斑马并非单系群，也就是说，条纹这一特征可能并非来自单一共同祖先，而是在不同支系中独立演化出现，或者在演化过程中部分支系丢失条纹再重新获得。这一争议仍在持续，但多数证据支持条纹起源于一次共同祖先演化，随后在不同物种中发生适应性改变。无论如何，条纹作为斑马最显著的特征，与其生态功能密不可分，也成为后续行为、生理与演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斑马的分类与演化史是马科动物适应非洲大陆环境的成功范例。从早期小型森林始祖，到占据草原生态系统的中型群居有蹄类，斑马在数百万年时间里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演化支系。三种现代斑马分别适应了草原、山地与干旱半荒漠环境，构成了非洲野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斑马的分类地位、分化历史与生物地理格局，不仅有助于认识它们自身的演化逻辑，也能为保护这一标志性动物、维护非洲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提供科学基础。作为非洲草原上辨识度最高的动物，斑马凭借一身独一无二的黑白条纹，成为了自然界最具标志性的物种之一。抛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外表，斑马的整体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稀树草原、半荒漠、山地等复杂环境的核心保障。从四肢、感官到消化系统，每一处身体构造都经过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精准适配野外生存需求，而贯穿全身的条纹，更是生物学界争论百年的经典谜题。从最初的伪装猜想，到如今的科学实证，围绕条纹功能的研究不断刷新着人类对这一物种的认知。本部分将从斑马的整体形态解剖结构、条纹的形成机制、条纹功能的主流假说及科学验证、条纹的个体与物种差异四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形态奥秘与条纹背后的生物逻辑。斑马隶属于鸡蹄目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同科，整体身形兼具马类的奔跑优势与驴类的耐粗似抗逆性特征。不同斑马物种因生存环境差异，形态上呈现出针对性的适应特征。

整体体型介于马和驴之间，成年个体体长 2-2 8米，肩高 1.2 至 1.6 米，体重200至450千克。其中细纹斑马体型最大，山斑马体型最小，平原斑马处于中间水平，这样的体型既保证了奔跑时的爆发力，又能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降低能量消耗，完美适配非洲草原食物资源季节性波动的特点。从四肢与运动系统来看，斑马是为奔跑而生的草原健将，这也是其躲避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天敌的核心手段。它的四肢修长且肌肉发达，肌腱坚韧有力，前肢支撑力强，后肢爆发力出众，单趾的蹄子坚硬厚实，完全适应草原坚硬的地面与长距离奔跑需求，并弃了多趾的累赘，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至70公里，且能持续奔跑数公里，具备极强的耐力。相较于家马，斑马的四肢比例更紧凑，关节灵活性更高，在急转弯、突然加速等应急动作中表现更优异，这是长期应对天敌伏击、追逐演化出的能力。山斑马因常年生活在崎岖山地，四肢更短粗，蹄子更宽大且防滑性更强，攀爬陡坡时稳定性极佳，能在岩石地形中快速移动，避开天敌的同时寻找食物与水源。细纹斑马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区，四肢肌肉更紧实，耐渴耐疲劳，可在缺水区域长距离迁徙寻找水源。头部与感官系统是斑马感知环境、规避危险的关键。斑马的头部比例适中，口鼻部修长，牙齿为典型的高冠齿，齿冠坚硬耐磨，臼齿表面有复杂的褶皱，专门用于研磨草原上粗糙的禾本科植物灌木枝叶，即使是纤维粗硬的草料也能充分咀嚼消化。这一特征让斑马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旱季能依靠其他动物不喜食的劣质草料存活，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它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视野范围极广，接近360度，无需转头就能观察到周围的动静，即便低头吃草时也能及时发现远处的天敌。瞳孔适应白天强光环境，视觉敏锐，能快速识别移动的物体。耳朵大且灵活，可360度转动，听觉十分灵敏，能捕捉到远处天敌的脚步声、嘶吼声，甚至是细微的风吹草动，一旦感知到危险，耳朵会立刻竖起，向同伴发出预警。嗅觉也高度发达，能通过气味分辨同伴、天敌，以及寻找隐藏在地下的水源。在干旱的非洲草原，嗅觉是其生存的重要辅助感官，躯干与消化系统则适配草食性与群居生活。斑马的躯干粗壮，胸腔宽大，心肺功能强大，能为长距离奔跑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腹部圆润，消化系统发达，肠道较长，能缓慢消化草料，充分吸收其中的水分与营养，耐粗饲能力远超家马，且具备一定的耐渴能力。平原斑马可几天不饮水，细纹斑马甚至能一周不喝水，完美适应非洲草原旱季缺水的环境。此外，斑马的皮肤厚实，毛发短而浓密，既能抵御草原上的蚊虫叮咬，又能在炎热天气快速散热，避免体温过高。尾部细长，末端有一簇黑色长毛，可驱赶蚊蝇、牛虻等吸血昆虫，减少疾病传播，这也是草原草食动物的典型适应性特征。斑马的黑白条纹并非后天形成，而是由基因调控，胚胎发育阶段就已确定的生理特征。其条纹的颜色、粗细、分布格局完全由遗传物质决定，且每一只斑马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人类的指纹，不存在完全重复的个体。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斑马的条纹本质是毛发色素沉积差异导致的结果。斑马的皮肤为黑色，
毛发分为黑色与白色两种。黑色毛发由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沉积形成，白色毛发则因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分泌黑色素，呈现出白色。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斑马条纹的形成与特定的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其中孤体基因和黑素细胞刺激素受体基因起到了关键调控作用。孤体基因是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核心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该基因在特定区域表达，抑制局部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导致该区域毛发变为白色。而未被该基因影响的区域，黑色素细胞正常分泌黑色素，毛发呈现黑色，两者交替表达，最终形成了黑白相间的条纹。不同斑马物种的条纹差异源于基因表达的时间、位置和强度不同。例如细纹斑马的孤体基因表达区域更狭窄，间隔更密集，因此条纹细而多，平原斑马的基因表达区域更宽，条纹也就更粗更疏，山斑马的基因表达则集中在身体上半部分，腹部条纹更少。从胚胎发育时间线来看，斑马的条纹格局在母体内胚胎发育到3至5周时就已完全确定。此时胚胎的皮肤细胞开始分化，黑色素细胞的分布与活性被基因固定。后续生长过程中，条纹只会随着身体长大而按比例放大，不会改变原有格局。这一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斑马幼崽出生时就带有条纹，只是颜色较浅，随着成长逐渐变深。此外，条纹的遗传具有稳定性，斑马后代的条纹格局会继承父母的特征，但因基因重组不会与父母完全一致，这也是斑马个体条纹唯一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斑马的条纹并非简单的黑白交替，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颈部、背部、腿部的条纹多为纵向或斜向，腹部条纹多为横向，且不同物种的条纹延伸范围不同。平原斑马的条纹通常不延伸至腹部，腹部为纯白色，细纹斑马的条纹则贯穿全身，腹部也布满细密条纹，山斑马的条纹集中在身体两侧，背部条纹较宽。这些差异都是物种演化过程中基因定向选择的结果。自19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就对斑马条纹的功能提出了数十种假说。从最初的自然观察猜想，到如今的野外实验、实验室分析，部分假说已被科学证实，部分则被推翻。目前学界公认的核心功能主要有防虫、体温调节、群体混淆天敌、社会交流四种，而早期的伪装假说则逐渐被否定。防虫假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非洲草原上的牛虻、彩彩蝇等吸血昆虫，是传播锥虫病、非洲马瘟等致命疾病的主要媒介，对大型草食动物威胁极大。研究发现，吸血昆虫通常会通过偏振光识别宿主，光滑的单色皮毛会反射偏振光，吸引昆虫靠近，而斑马的黑白条纹会干扰偏振光的反射，破坏昆虫的视觉感知，让其无法准确判断宿主位置，难以降落叮咬。多国科学家通过野外实验验证，在相同环境下，单色马匹身上的吸血昆虫数量是斑马的数倍，而给马匹穿上黑白条纹外套后，吸血昆虫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实验直接证实了条纹的防虫功能，也是斑马条纹最核心的生存价值，能有效降低疾病感染概率，提升存活率。斑马的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草原环境的基础，每一处生理构造都围绕生存繁衍优化，而黑白条纹则是其演化历程中最精妙的杰作，兼具防虫、散热、避敌、社交等多重功能。看似简单的条纹背后，藏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适应逻辑。条纹不仅是斑马的身份标识，更是自然选择的完美产物，见证了这一物种在非洲大陆数百万年的生存与演化。
也让斑马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极

具价值的经典物种。斑马并非单纯依靠与条纹生存的物种，其复杂的行为模式与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它们在非洲草原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延续数百万年。

群延续展开，既适配非洲草原的环境节律，又能应对捕食者带来的生存压力。本部分将从斑马的社群组织模式、食性与活动节律、繁殖与育幼行为、反捕食行为及种间互动行为的生态适应意义五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揭示其群体生存的智慧。斑马的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物种、栖息地环境、资源分布情况，演化出了高度适配的社群模式。平原斑马、山斑马、细纹斑马的社群体系差异显著，这也是它们适应不同生态位的关键表现。三种斑马的社会结构从紧密到松散，形成了完整的演化梯度。平原斑马是三种斑马中社群结构最稳定、组织最紧密的物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群居斑马，其核心社群单位为后宫群。这是一种由一头成年雄性斑马、种马群主、三至六头成年雌性斑马及他们的幼崽组成的永久性群体。部分规模较大的后宫群雌性个体可达十头以上。这种社群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核心雌性成员会长期留在群体中，甚至相伴一生。只有幼龄雄性个体会在性成熟前被群主驱逐。群主是后宫群的核心，承担着守护群体领地、抵御外来雄性入侵、保护雌性与幼崽的责任，会通过打斗、嘶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只有在战败后，才会被新的强壮雄性取代。除了后宫群，平原斑马种群中还存在单身雄性群，由被驱逐的亚成年雄性、年老战败的前群主组成。这类群体结构松散，成员流动性大，个体之间会相互练习打斗技能，时刻准备挑战后宫群的群主，争夺交配权与群体统治权。在食物与水源充足的季节，多个后宫群与单身群还会临时聚集，形成数百头的超大群体，在塞伦盖蒂等生态系统中，这种超大群体常与角马、羚羊群汇合，形成壮观的动物迁徙景象，进一步提升生存安全性。山斑马的社群结构介于平原斑马与细纹斑马之间，属于小家庭式松散社群，因栖息地多为崎岖山地，食物与水源分布零散，无法支撑大规模群体生存。其社群规模远小于平原斑马，通常由一头雄性、一至三头雌性及幼崽组成。群体活动范围固定，领地意识极强。不同家庭群体之间会通过粪便、尿液标记领地边界，极少发生交集。山斑马的雄性群主对群体的掌控力较弱，雌性成员的流动性稍高，若栖息地资源匮乏，部分雌性会离开原有群体，寻找食物更充足的新群体。单身雄性群规模也更小，通常二至三头雄性结伴活动，挑战行为相较于平原斑马更为温和，整体社群更偏向于小型家庭单元，适配山地碎片化的生存资源。细纹斑马则是社群结构最松散的斑马物种，几乎没有永久性的社群群体，属于独居临时聚集的社会模式，这与他们生活的东非北部干旱半荒漠环境密切相关。干旱区植被稀疏，水源极度匮乏，大规模群体会快速耗尽资源，因此细纹斑马成年个体大多单独活动，仅雌性斑马会带着幼崽组成短暂的母子群，幼崽成年后便会离开群体，随即解散。雄性细纹斑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占据水源周边的优质领地，通过鸣叫、标记划分势力范围，繁殖栖息。雌性会主动进入雄性领地交配，交配完成后便离开，雄性不参与育幼，也不会长期守护雌性。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能最大限度减少个体之间的资源竞争，让细纹斑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存活，是对恶劣生存条件的极致适应。三种斑马的社群结构差异本质上

是对栖息地资源、天敌压力的适应性演化。平原斑马依托草原丰富资源构建稳定群体，山斑马适应山地环境形成小型家庭，细纹斑马则在干旱区选择独居生存。三种模式均实现了种群延续的核心目标，也体现了斑马行为演化的多样性。斑马是专性草食动物，其食性与活动节律完全贴合非洲草原的气候与植被节律，旱季与雨季的行为差异极大，同时具备独特的取食策略，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特殊的食性生态位。在食性选择上，斑马的主食为禾本科草本植物，包括黄背草、狗尾草、针毛等草原常见草本，占其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偶尔也会取食灌木嫩枝、树叶、树皮。尤其是旱季草本植物枯萎时，会依靠粗纤维含量更高的灌木枝叶维持生存。相较于角马、羚羊等其他草食动物，斑马对食物的耐受性极强，不挑剔食物的品质，能取食其他动物不喜食的粗糙干枯草料。其发达的高冠齿与长肠道能充分研磨消化粗纤维，吸收其中有限的营养与水分，这一特点让斑马在旱季食物匮乏期拥有远超其他草食动物的生存优势。同时，斑马的取食方式为啃食，会贴近地面啃食草茎，不会破坏植物根系，有利于草原植被的再生，形成了与草原生态的良性互动。在饮水需求上，三种斑马的耐渴能力差异明显，与其栖息地缺水程度高度匹配。平原斑马依赖定期饮水，通常每天或隔天饮水一次，活动范围不会远离水源。山斑马耐渴能力稍强，可3至4天饮水一次，能在山地远离水源的区域活动。细纹斑马是耐渴能力最强的斑马，可7至10天不饮水，能通过取食富含水分的多肉植物根茎补充水分，适应干旱区长期缺水的环境。日常活动节律方面，斑马属于昼行性动物，活动时间集中在白天，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呈现晨昏活跃、正午休息的节律。清晨与傍晚气温凉爽，是斑马的主要觅食时间，此时它们会低头集中取食，同时保持警惕。正午阳光强烈，气温极高，斑马会寻找树荫、通风处休息，站立或卧地，减少活动量，降低能量消耗与体温升高。部分个体还会互相清理蚊虫，维持身体舒适。夜间斑马会选择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区域集体休息，安排1至2头个体警戒，其余个体卧地睡眠。睡眠时长较短，多为浅睡眠，一旦感知危险立刻惊醒逃离。这种节律既保证了觅食效率，又能有效规避天敌与高温伤害。此外，斑马还具有迁徙行为，仅平原斑马存在大规模迁徙，每年跟随塞伦盖蒂草原的雨季变化，与角马一起进行数千公里的迁徙，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前往肯尼亚马赛马拉北部，追逐鲜嫩的草料与水源。迁徙过程中群体紧密聚集，依靠数量优势抵御天敌，这一行为是对草原植被季节性更替的适应，能保证种群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山斑马与细纹斑马因栖息地环境固定，无长距离迁徙行为，仅会在局部区域短距离移动寻找食物与水源。斑马的繁殖行为与育幼策略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不同物种的繁殖节律相近，但育幼模式因社群结构差异有所不同，整体繁殖效率适中，又在存活率依托群体保护得到保障。在繁殖周期上，斑马无固定的发情期，属于全年可繁殖的物种，雨季食物充足时繁殖活跃度更高。雌性斑马性成熟年龄为2至3岁，雄性为3至4岁，雄性需占据群体统治权或优质领地后才能获得交配权，雌性发情期。

低，持续5至7天，期间会通过行为、气味向雄性发出信号，雄性会追逐、守护雌性，完成交配。妊娠期约11至13个月，与伽马相近。每胎仅产一崽，极少出现双胞胎，繁殖间隔为1-2年。这种低繁殖速率也让斑马对幼崽的保护极为重视。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从群体组织到日常行为，从繁殖育幼到抵御天敌，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斑马的生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让斑马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生生不息，也让其成为非洲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演化规律。非洲的稀树草原、干旱荒漠与山地高原，构成了地球上最具活力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而斑马作为其中的标志性大型草食动物，绝非单纯的景观物种，而是深度参与生态系统构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物种互动的关键基石物种。从微观的植被演替、土壤养分调节，到宏观的物种共存、食物链稳定，斑马的存在深刻影响着非洲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非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变迁、物种博弈，也塑造了斑马的演化轨迹。此外，斑马与人类的关系贯穿非洲文明发展史，从原始狩猎、驯化尝试到文化象征，形成了复杂的人兽连结。本部分将从斑马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关系、对生态系统循环的驱动作用、与人类的历史互动及生态影响4个维度，全面剖析斑马与非洲生态系统的深层连结。一、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功能定位。非洲生态系统依据降水、植被与地形，可划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山地生态系统3大类。斑马的3个物种分别占据其中核心生态位，成为对应生态系统的关键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其存在直接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稳定性。在东非、南非广袤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中，平原斑马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斑马物种，也是该生态系统的优势草食动物之一。稀树草原是非洲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以禾本科草本与散生乔木为主要植被，支撑了全球最丰富的大型哺乳动物群落。平原斑马处于食物链的初级消费者核心位置，连接着植物生产者与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顶级捕食者，是能量从植物向高级消费者传递的关键纽带。若斑马种群数量大幅减少，顶级捕食者的食物来源将受到直接冲击，进而导致捕食者种群衰退，打破食物链的平衡。同时，斑马的取食行为控制着植被的生长节奏，避免单一植物过度繁殖，维持草原植被的多样性。因此，平原斑马被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其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的变化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在南非、纳米比亚的山地生态系统中，山斑马是唯一适应崎岖地形的斑马物种，占据着山地草甸、高原灌丛的独特生态位。山地生态系统植被分布碎片化，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山斑马作为当地体型较大的草食动物，通过取食山地草本与灌木，调节植被覆盖度，防止山地植被过度繁茂引发火灾，同时为山地豹、猎狗等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是山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消费者。由于山地生态系统相对封闭，物种多样性较低，山斑马的种群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存续。

一旦山斑马消失，该区域的食物链将出现断层，生态系统极易崩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中，细纹斑马是仅存的大型斑马物种，成为极端干旱环境下核心草食动物。干旱区植被稀疏，生产力极低，多数大型草食动物难以生存。而细纹斑马凭借极强的耐渴、耐粗饲能力，成为该区域少数能稳定繁衍的大型哺乳动物，不仅为荒漠斑猎狗、狮子等捕食者提供食物，还通过活动改善荒漠微环境，为小型啮齿类、鸟类提供生存空间，是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支撑物种，维系着极端环境下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转。从生态功能分类来看，斑马兼具初级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双重身份。作为初级消费者，它通过取食植物完成能量固定与传递；作为生态工程师，它通过自身的取食、活动、排泄等行为，改造栖息地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这种双重功能让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环节。二、斑马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与协同演化。非洲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大型草食动物群落，仅西数草原区域就有数十种草食动物共存。斑马与角马、汤姆森瞪羚、转角牛羚、长颈鹿、非洲水牛等同域物种，形成了竞争、互补、协同的复杂关系，在长期演化中实现生态位分化，避免了激烈的资源争夺，共同构建了稳定的物种群落。食物生态位分化是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共存的核心基础。不同草食动物的取食偏好、取食部位、食物耐受性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分层取食的生态格局。斑马的高冠齿与长肠道使其擅长取食纤维粗硬、营养价值较低的高大和本科草本，这类草料是角马、羚羊等动物无法消化、不愿取食的。而角马、汤姆森瞪羚则偏好斑马啃食后长出的鲜嫩矮草，转角牛羚取食草本的中层部分，长颈鹿则取食乔木树叶，非洲水牛偏好湿地草本。这种差异化的食性选择让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不存在直接的食物竞争，反而形成了互利互补的关系。斑马先啃食粗糙的上层草料，刺激草本植物萌发新的嫩枝，为其他草食动物提供优质食物。而其他草食动物的取食又进一步优化了植被结构，促进草原植物的再生，形成良性循环。在空间与时间生态位上，斑马与同域物种也实现了分化。斑马多在草原开阔地带晨昏时段觅食，长颈鹿占据乔木层空间白天活动，非洲水牛偏好近水湿地正午活动，羚羊则在灌丛周边活动，避开大型草食动物的活动高峰。不同物种的活动空间时间相互错开，最大限度利用了生态系统的资源，减少了直接冲突。斑马还与角马、羚羊等物种形成混合群协同生存的模式，这是非洲草原最典型的物种互动现象。在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等生态系统中，常能看到数万头斑马、角马、羚羊混合聚集，迁徙时也结伴而行。这种协同模式带来了多重生存优势。其一，预警能力提升，斑马听觉灵敏，羚羊视觉敏锐，角马嗅觉出众，不同物种的感官优势互补，能全方位感知天敌踪迹，大幅降低被捕食风险。其二，群体防御增强，混合群数量庞大，捕食者难以锁定单个目标，斑马的条纹混淆效应与角马的群体冲刺结合，进一步提升逃生概率。其三，资源探索效率提高，不同物种对食物、水源的

感知能力不同，能快速找到优质资源，尤其在迁徙过程中。混合群能更高效地跨越漫长距离，提升整体存活率。在捕食压力下的协同演化中，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捕食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演化关系。捕食者为了捕猎斑马，演化出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爆发力与团队捕猎策略。斑马为了躲避捕食，演化出敏捷的奔跑能力、群体防御行为与条纹干扰机制。而其他草食动物也在捕食压力下各自演化出适配的生存技能。同时，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通过竞争与互补，不断优化自身的生态喂食应性，推动彼此的演化升级，共同形成了非洲草原高效的物种演化体系，让整个生态系统保持活力。此外，斑马与一些小型生物也形成了共生关系，例如牛椋鸟常停留在斑马背上，啄食其皮肤表面的蜱虫、吸血昆虫，既为牛椋鸟提供了食物来源，又帮助斑马清除寄生虫，减少疾病感染，实现互利共赢。三、斑马对非洲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环境的驱动作用。斑马作为大型草食动物，其取食、排泄、迁徙、踩踏等行为深度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环境改造，对植被演替、土壤肥力、水文条件、火灾频率等生态关键过程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与调节作用，是塑造非洲草原景观的重要力量。在植被演替调节方面，斑马的取食行为是控制草原植被结构的核心因素。斑马啃食高大的优势草本植物，抑制其过度生长，避免单一植物垄断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为低矮珍稀的草本植物、豆科植物提供生长空间，维持草原植被的物种多样性。此外，斑马的死亡与尸体分解也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斑马尸体成为秃鹫、猎狗、屎壳郎等腐生生物的食物来源，尸体中的营养物质快速回归土壤，被植物吸收利用，完成能量与物质的最后循环，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闭环。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后，斑马这一非洲标志性物种如今正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非法盗猎、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扩张等多重生存压力。虽然平原斑马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但山斑马与细纹斑马早已陷入濒危境地，其中细纹斑马更是被列为濒危物种，成为非洲草原上最脆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本部分将从现代斑马的种群现状与濒危等级、主要生存威胁、人畜冲突与资源竞争加剧了生存压力。非洲畜牧业快速发展，大量牛、羊等家畜进入斑马栖息地，与斑马争夺草料与水源，家畜过度啃食导致草原退化，斑马食物资源大幅减少。同时，家畜携带的疾病如非洲马瘟、牛瘟、结核病可直接传播给斑马，引发大规模死亡。而斑马在资源匮乏时可能闯入农田破坏作物，引发人类报复性捕杀，形成破坏报复种群衰退的恶性循环。在干旱区，水源争夺尤为激烈，细纹斑马常因水源与人类、家畜发生冲突，死亡率显著上升。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进一步放大生存风险。全球变暖导致非洲干旱区域扩大，降水节律紊乱，旱季延长，雨季推迟，草原植被生产力下降，水源干涸加速，平原斑马的迁徙路线因气候变化被打乱，食物供给不稳定，山斑马栖息地遭遇持续干旱，草料枯萎，细纹斑马本就依赖有限水源，极端干旱导致大量个体因缺水死亡。同时，气候变暖扩大了吸血昆虫的活动范围，蚊蝇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上升，斑马的

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此外，种群内部遗传多样性衰退也成为隐性威胁。孤立小种群长期近亲繁殖，导致抗病能力下降，繁殖畸形，又在存活率降低，形成灭绝漩涡。即便没有外部威胁，也可能逐步走向自然衰退。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均已出现明显的遗传衰退迹象。面对斑马的生存危机，非洲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多层次保护行动，构建起就地保护、跨境协作、法律监管、社区参与的综合保护体系。部分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就地保护手段。目前，平原斑马的核心栖息地已被纳入塞伦盖蒂、马赛马拉、克鲁格、安博瑟利等大型跨国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与开发，保障完整的栖息地与迁徙路线。山斑马主要在南非开普山斑马国家公园、纳米比亚自然保护区得到严格保护，栖息地逐步恢复。细纹斑马的分布区则建立了肯尼亚桑布鲁保护区、埃塞俄比亚专属保护地，限制人类与家畜进入，划定核心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开展常态化巡逻，配备反盗猎队伍，使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技术监测种群动态，有效遏制了非法盗猎。跨境联合保护应对迁徙与跨国境种群。斑马尤其是平原斑马具有长距离迁徙特性，栖息地跨越多国边境，单一国家保护难以奏效。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推动建立跨国生态保护区，签署跨境保护协议，协调巡逻执法、种群监测与资源分配，打通跨境迁徙廊道，确保斑马在迁徙过程中不受人为干扰。例如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跨境保护区实现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保护联动，成为平原斑马种群稳定的关键保障。立法保护与贸易管制从法律层面筑牢防线，所有斑马均被列入 CITES 附录2，细纹斑马为附录1，严格限制国际商业贸易。非洲各国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非法盗猎、栖息地破坏列为刑事犯罪，提高量刑标准，严厉打击走私与贩卖行为。国际刑警组织参与跨境打击斑马制品走私，切断非法利益链条，从源头遏制盗猎动力。社区参与式保护实现人与斑马和谐共存，单纯依靠强制保护易引发当地居民抵触。因此，众多保护项目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将保护区收益、生态旅游收入回馈给周边社区，鼓励居民参与巡逻、监测工作，获得稳定收入。同时推广可持续畜牧业，划定家畜与斑马的分区活动范围，修建隔离围栏，减少资源冲突，开展生态教育，提升居民保护意识，让当地人从斑马保护中获益，从破坏者转变为守护者。此外，国际科研合作持续开展斑马生态学、种群遗传学研究，建立种群监测数据库，精准评估濒危状况，为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WCS 等投入资金与技术，支持反盗猎、栖息地修复与社区项目，推动全球关注斑马保护。四、圈养繁育、野化放归与遗传拯救。针对野外种群极度脆弱的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圈养繁育、基因库保存与野化放归成为重要补充手段，构建起野外种群与圈养种群协同存续的保护网络。全球多地动物园与繁育中心建立斑马圈养种群，尤其针对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制定统一的圈养繁育谱系，避免近亲繁殖，严格筛选繁殖个体，保持遗传多样性。
目前圈养西文斑马数量约

0: 数百头，山斑马圈养种群稳定，成为重要的后备种群与基因库，防止物种在野外灭绝后彻底消失。野化放归是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策略。对于经人工繁育、健康状况良好的斑马个体，在经过野外生存训练、觅食、识别天敌、躲避危险后，逐步放归至适宜栖息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南非、纳米比亚已成功实施山斑马野化放归项目，放归个体适应良好，参与繁殖，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肯尼亚也尝试西文斑马放归试验，探索干旱区野化路径，为极度濒危种群注入新活力。遗传拯救应对近亲繁殖衰退，科研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斑马种群遗传结构，为孤立小种群引入外源基因，实施人工迁移个体计划，打破种群隔离，提升遗传多样性。对细纹斑马等遗传多样性极低的物种，建立基因库，保存精子、胚胎与组织样本，为未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储备资源，延缓遗传衰退。同时，圈养个体还承担科普教育功能，向全球公众展示斑马的生存危机，提升保护关注度，筹集保护资金，形成科研繁育放归教育的闭环保护模式。尽管斑马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未来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需要构建更科学、更长效的可持续保护路径，确保斑马家族永久存续。当前核心挑战包括人口持续增长导致栖息地进一步萎缩，跨境保护协调难度大，盗猎利益链难以根除，气候变化影响长期存在，细纹斑马种群衰退趋势未被逆转，部分区域保护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单一保护措施已难以应对复杂危机，必须推进系统性、综合性保护升级。未来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栖息地整体保护与生态廊道修复，扩大保护区范围，连接碎片化栖息地，重建迁徙通道，保障斑马完整的生存空间，严格控制农业与畜牧业扩张，划定生态红线，禁止核心栖息地开发，强化反盗猎与执法力度，提升巡逻装备水平，运用卫星、无人机、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实现全天候监管，加大对盗猎与走私的惩处力度，彻底切断非法利益链条，深化社区共管与可持续发展，扩大生态旅游、生态产品收益，让社区持续从保护中获利，减少人畜冲突，推广节水畜牧、生态农业，降低资源竞争，实现人类发展与斑马保护双赢，加强国际科研与资金合作，建立全球斑马保护联盟，统一监测标准，共享基因数据，针对细纹斑马等极危物种启动专项拯救计划，扩大圈养繁育与野化放归规模，遏制种群下降，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干旱区水源修复、植被恢复工程，提升斑马栖息地的气候韧性，降低极端天气对种群的冲击。最终，斑马保护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规律，平衡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斑马不仅是非洲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更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关乎整个非洲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只有通过全球协作、科学实测、长期坚持，才能让身披黑白条纹的草原精灵继续在非洲大陆自由驰骋，延续数百万年的演化传奇。
1: 美食是跨越国界的语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更是人类对生活热爱的极致表达。从东方的精致温润到西方的豪迈醇厚，从热带的浓郁香辣到寒带的质朴纯粹，世界美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族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本文将

能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地中海五大核心区域出发，全方位解读各地美食的独特魅力、烹饪精髓与文化内涵，带你开启一场环球味蕾之旅。亚洲美食多元交融的东方味觉盛宴。亚洲作为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孕育了最为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东亚的温带季风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再到南亚的热带季风，西亚的干旱荒漠，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食材选择与饮食风格。亚洲美食以食材本味、调味精细、技法多样、文化底蕴深厚为核心特色，既讲究五味调和，又注重色香味形俱全，是全球美食版图中最具包容性与层次感的区域。东亚美食精致温润，讲究天人合一。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饮食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创新。核心以稻米、小麦为主食，注重食材新鲜度与烹饪火候，追求清淡、鲜美、平衡的口感，蕴含着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美食堪称东亚美食的集大成者，拥有八大菜系，风味千差万别。鲁菜咸鲜醇厚，讲究刀工与火候，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是经典代表。川菜麻辣鲜香，善用辣椒、花椒、麻婆豆腐、水煮鱼，火锅风靡全球。粤菜清淡鲜嫩，注重食材本味，广式早茶、烧腊、白切鸡尽显精致。蔬菜清鲜平和，造型雅致，松鼠桂鱼、扬州炒饭闻名遐迩。这菜鲜嫩脆爽，西湖醋鱼、东坡肉兼具美味与文化。闽菜鲜香清淡，善用海鲜，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首。湘菜香辣醇厚，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极具烟火气。徽菜重油重色，臭鳜鱼、毛豆腐风味独特。除了八大菜系，中国的小吃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北京烤鸭、西安肉夹馍、四川担担面、云南过桥米线，每一种都承载着地域的烟火气息。中国烹饪技法多达数十种，炒、爆、溜、炸、烹、煮、炖、蒸、焖、烧。每一种技法都能将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调味讲究五味调和，咸、甜、酸、辣、鲜，相互平衡，从不单一凸显某一种味道。日本美食以精致、极简、本味为特色，深受岛国地理环境影响，食材以海鲜、稻米、蔬菜为主，烹饪方式清淡，注重保留食材原本的滋味。寿司是日本美食的代表，手握寿司、卷寿司、刺身寿司，选用新鲜生鱼片搭配醋饭，口感软糯与鲜嫩交织。刺身讲究食材的新鲜度，三文鱼、金枪鱼、北极贝等切片后蘸取芥末与酱油，原汁原味。拉面文化浓郁，豚骨拉面、酱油拉面、味噌拉面。汤底熬制数小时，浓郁醇厚。天妇罗用面糊包裹食材炸制，外酥里嫩。怀石料理则是日本高端料理的代表，遵循季节变化，摆盘精致，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体现一期一会儿的饮食哲学。此外，日本的和果子、味噌汤、章鱼小丸子也都极具特色，将极简与精致发挥到极致。韩国美食以辛辣、发酵、丰盛为核心，泡菜是韩国饮食的灵魂，种类多达上百种，白菜泡菜、萝卜泡菜、黄瓜泡菜，经过发酵后酸辣开胃，是每餐必备的配菜。韩国烤肉选用优质牛肉、猪肉，搭配生菜、蒜片、辣酱食用，香而不腻。石锅拌饭、江米饭、蔬菜、
鸡蛋、肉类置于石锅。

焖煮，底部形成香脆锅巴，拌匀后口感丰富。部队锅员自二战后将午餐肉、泡菜、拉面、年糕煮在一起，浓郁饱腹。餐鸡汤选用童子鸡与人参、糯米、红枣炖煮，清淡滋补，是韩国夏季的养生美食。炒年糕甜辣软糯，是极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韩国饮食善用辣椒酱、大酱、大蒜等调味，口味偏辣，同时注重饮食的均衡搭配。一餐通常包含主食、主菜、多款小菜，丰盛且富有层次感。东南亚美食浓郁香辣，热带风情十足。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香料、热带水果、海鲜，美食以酸、甜、辣、香为主要风味，善用椰奶、柠檬草、青柠、鱼露、咖喱等调味，口感浓郁，充满热带风情。泰国美食被誉为东南亚美食的代表，口味酸甜辣平衡，冬阴功汤是国菜，以虾、蘑菇、柠檬草、青柠叶、辣椒熬制，酸辣鲜香，开胃爽口。泰式咖喱分为红咖喱、绿咖喱、黄咖喱，搭配鸡肉、牛肉或蔬菜，搭配香茅饭食用，浓郁醇厚。芒果糯米饭选用香甜芒果与软糯糯米饭，淋上椰浆，甜而不腻。泰式炒河粉劲道爽滑，搭配花生碎、虾仁，咸香适口。冬阴功面、泰式烤鱼、木瓜沙拉也都是泰国美食的经典。泰国烹饪讲究香料的搭配，每一种香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厚重。越南美食则清淡爽口，注重原汁原味。食材以稻米、海鲜、蔬菜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煮、烤、凉拌，善用鱼露、青柠、薄荷调味。越南河粉是国民美食，牛骨熬制的汤底清澈鲜美，搭配薄荷叶、豆芽、辣椒，清爽不腻。春卷分为炸春卷与米皮春卷，馅料丰富，蘸取鱼露食用，酥脆鲜香。越南法棍融合了法国殖民文化，外皮酥脆，内夹烤肉、蔬菜、酱料，口感丰富。甘蔗虾浆、虾泥裹在甘蔗上炸制，香甜鲜嫩。越南美食不重油腻，讲究清新自然，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食材的新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美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饮食特色。椰浆饭是马来西亚国菜，米饭用椰浆蒸煮，搭配姜、鱼仔、花生、鸡蛋、咖喱鸡，香气浓郁。沙嗲烤肉串蘸取花生酱，咸香可口。肉骨茶选用排骨与中药材炖煮，汤头浓郁，滋补养生。新加坡辣椒螃蟹肉质鲜嫩，酱汁甜辣浓郁，搭配馒头蘸酱食用，堪称一绝。海南鸡饭鸡肉嫩滑，米饭油香，是两地都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印度尼西亚美食以浓郁、辛辣、丰盛为特色，印尼炒饭香糯劲道，搭配虾片、烤肉，是国民主食。沙嗲，人当牛肉慢炖数小时，肉质软烂，香料浓郁。椰奶布丁香甜软糯，充满热带风味。菲律宾美食则融合了西班牙、中国、马来风味。阿多波炖肉酸甜咸香，烤乳猪皮脆肉嫩，口味独特。

南亚以印度为核心，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这里是香料的王国。美食以咖喱为核心，善用孜然、胡椒、豆蔻、丁香、肉桂、姜黄等数十种香料，口味浓郁醇厚。食材以稻米、小麦、豆类、羊肉、鸡肉为主，受宗教文化影响，素食文化极为发达。印度美食的灵魂是咖喱，咖喱并非单一香料，而是多种香料的混合，不同地区的咖喱配方各不相同。咖喱鸡、咖喱羊肉、蔬菜咖喱搭配印度飞饼、馕、香米，是印度人的日常主食。马萨拉茶加入香料与牛奶，香浓醇厚，是全民饮品。糖杜里烤鸡用糖杜里炉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比尔亚尼饭混合了米饭、肉类、香料，香气扑鼻。印度飞饼酥脆可口，蘸取咖喱酱汁食用，美味十足。印度饮食中，豆类是重要的食材，打尔豆汤绵软香浓，是素食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受印度教影响，牛肉进食；受伊斯兰教影响，猪肉进食。因此，羊肉、鸡肉是主要肉类。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香料的运用让每一道菜都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口味厚重，香气持久。西亚美食游牧风情，肉食为主。西亚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处干旱荒漠，畜牧业发达，美食以烤肉、面食、奶制品为主，口味偏咸香。善用孜然、胡椒、酸奶调味，伊朗烤肉串肉质鲜嫩，搭配藏红花米饭，香气浓郁。土耳其烤肉旋转烤制，切片后夹入饼中，搭配蔬菜、酸奶酱，风靡全球。鹰嘴豆泥是经典开胃菜，绵密香浓，搭配饼食用。波斯米饭颗粒分明，搭配坚果。干果口感丰富，西亚饮食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食材简单，烹饪方式直接，却能将肉食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同时注重奶制品的运用，酸奶、奶酪是每餐必备，解腻又开胃。亚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多元与包容，从东亚的精致到东南亚的热情，从南亚的浓郁到西亚的豪迈。每一种风味都承载着当地的自然与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又在不断融合创新，成为全球美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美食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精致、典雅、讲究品质，注重传统为核心特色。欧洲地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和，畜牧业、种植业发达，食材以肉类、奶制品、谷物、葡萄酒、橄榄油为主。不同国家因历史、地理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美食体系，整体分为西欧、南欧、北欧、东欧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欧洲人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承。南欧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地处地中海沿岸，属于地中海气候，盛产橄榄油、葡萄酒、番茄、大蒜、海鲜、谷物。美食以健康、清淡、新鲜、简单为特色，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凉拌，善用橄榄油调味，注重食材的新鲜度。意大利美食是西餐的鼻祖，以简单、纯粹、地道著称。食材以番茄、橄榄油、奶酪、大米、小麦为主，烹饪方式不追求复杂，而是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意大利面种类繁多，螺旋面、直面、通心粉，搭配番茄肉酱、奶油蘑菇酱、青酱、

口感劲道，风味各异。披萨源自那不勒斯，薄底酥脆，铺满番茄、芝士、火腿、蔬菜，烤至芝士拉丝，香酥可口。提拉米苏是经典甜点，咖啡与芝士的融合，苦甜交织，入口即化。玛格丽特披萨以番茄、芝士、罗勒为原料，象征意大利国旗，简约而美味。烩饭口感软糯，米兰烩饭、海鲜烩饭香气浓郁。意式冰淇淋绵密细腻，选用新鲜水果制作，口感清爽。意大利美食讲究少即是多，简单的食材搭配精湛的工艺，成就了全球最受欢迎的西餐之一。西班牙美食充满热情与活力，融合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风味。海鲜饭是国菜，用藏红花将米饭染成金黄色，搭配虾、贻贝、鸡肉、蔬菜焖煮至米饭软糯，鲜香浓郁。塔帕斯是西班牙的特色小食，种类繁多，火腿配蜜瓜、炸鱿鱼卷、番茄面包、土豆煎饼，是西班牙人社交饮食的核心，搭配桑格利亚气酒，惬意十足。伊比利亚火腿选用黑猪后腿腌制风干，切片后口感咸香，入口即化，是西班牙美食的顶级代表。西班牙油条搭配热巧克力，香甜酥脆，是经典早餐。烤乳猪皮脆肉嫩，搭配苹果酱，解腻又美味。西班牙饮食充满烟火气，注重分享。塔帕斯文化更是体现了西班牙人随性热情的生活态度。希腊美食简约健康，以橄榄油、蔬菜、海鲜、奶酪、谷物为主。希腊沙拉由番茄、黄瓜、洋葱、橄榄、菲达奶酪组成，淋上橄榄油与柠檬汁，清爽解腻。穆萨卡分层摆放茄子、肉末、芝士，烤制后香浓软糯。烤海鲜，希腊酸奶搭配蜂蜜与坚果，健康又美味。希腊饮食遵循地中海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多蔬果海鲜是健康饮食的典范。西欧美食精致奢华，工艺精湛。西欧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美食文化差异显著。法国以精致奢华著称，德国以豪迈丰盛闻名，英国则兼具传统与创新。整体讲究烹饪工艺与食材品质，是高端西餐的代表。法国美食被誉为"星星西餐之王"，星星以精致、奢华、讲究酱汁与摆盘为特色，烹饪工艺精湛，注重食材的等级与新鲜度，是全球高端美食的标杆。法式鹅肝是顶级珍馐，口感绵密细腻，搭配松露、面包，香气浓郁。法式焗蜗牛用黄油、大蒜、欧芹烤制，鲜嫩多汁。法式洋葱汤用慢炖洋葱与牛肉高汤，搭配芝士焗制，香浓醇厚。牛排选用优质牛肉，三分熟至五分熟，搭配黑胡椒酱、红酒汁，鲜嫩多汁。马卡龙、法式甜点、香槟，共同构成了法国美食的浪漫与精致。法国菜讲究酱汁的制作，每一道菜的酱汁都经过数小时熬制，是菜品的灵魂，同时注重摆盘艺术，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用餐礼仪也极为讲究，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与精致。德国美食豪迈丰盛，充满日耳曼民族的粗犷与实在。食材以猪肉、肉类、啤酒、面包、土豆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炖，口味偏咸香。德国香肠种类多达上千种，法兰克福肠、纽伦堡肠、血肠，搭配酸菜、土豆泥，咸香可口。脆皮猪肘外皮酥脆，肉质软烂，搭配酸菜与啤酒，是德国国菜。黑面包营养丰富，口感扎实，是德国人的主食。啤酒文化浓郁，德国啤酒

口感醇厚，搭配烤肉、香肠是德国饮食的核心。德国美食不重精致，讲究分量十足，饱腹又美味，体现了德国人务实豪爽的性格。英国美食曾被诟病单调，但传统美食依旧极具特色。炸鱼薯条是国民美食，外酥里嫩，搭配盐与醋，是街头经典。英式早餐丰盛无比，煎蛋、培根、香肠、烤番茄、蘑菇、吐司，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约克郡布丁、牧羊人派、威尔士干酪都是英国传统美食，口感扎实，咸香适口。此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享誉全球，红茶搭配司康饼、三明治、甜点，优雅又精致，成为英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标志。北欧美食质朴天然，寒带风味。北欧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地处高纬度，气候寒冷，食材以海鲜、肉类、浆果、土豆、奶制品为主，美食以质朴、天然、健康为特色，善用腌制、烟熏、风干的方式保存食材，口味清淡，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瑞典美食以简约健康著称，瑞典肉丸劲道弹牙，搭配果酱、土豆泥，咸甜交织，烟熏三文鱼口感鲜嫩，搭配面包、奶酪是经典早餐。小龙虾派对是瑞典传统美食，盐水煮制小龙虾搭配茴香、洋葱，清淡鲜美。丹麦美食以开放式三明治为代表，一片黑麦面包搭配火腿、奶酪、蔬菜、海鲜，简约而营养。丹麦酥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挪威美食以海鲜为主，三文鱼、鳕鱼，烟熏、腌制后口感鲜美。挪威羊肉汤浓郁滋补，适合寒冷气候。北欧饮食遵循天然健康的原则，食材多为当地自产，无过多调味，保留本味，同时注重可持续饮食，是现代健康饮食的典范。东欧美食浓郁厚重，乡土气息浓郁。东欧包括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国家，气候寒冷，美食以高热量、浓郁厚重为特色，食材以肉类、土豆、面食、奶制品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炖煮、烤，口味偏咸、酸、辣，充满乡土气息。俄罗斯美食丰盛厚重，罗宋汤酸甜浓郁，搭配面包开胃爽口，布林饼柔软劲道，搭配蜂蜜果酱是主食，鱼子酱搭配面包黄油鲜美无比。红菜汤、炖肉、饺子都是俄罗斯传统美食，热量充足，适合寒冷气候。波兰饺子馅料丰富，肉类、蔬菜、水果皆可入馅，煮煎皆可。波兰香肠炖白菜口感浓郁。东欧美食讲究饱腹与滋补，调味厚重，充满烟火气，是当地人民适应寒冷气候的饮食智慧。欧洲美食的核心在于传统与精致，无论是南欧的清新健康，还是西欧的奢华典雅，亦或是北欧的天然质朴，东欧的浓郁厚重，都坚守着传统的烹饪工艺，注重食材品质与饮食礼仪，将美食与生活文化完美融合，成为西方饮食文化的经典代表。美洲作为新大陆，美食文化是原住民、欧洲移民、非洲黑奴、亚洲移民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历史虽短，却极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美洲地域辽阔，从北美温带大陆性气候到南美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气候，食材丰富多样，美食以融合、创新、奔放、接地气为核心特色。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分为北美、中美、南美三大板块。北美美食多元创新，快餐与高端并存。北美主要包括美

国、加拿大美食文化以移民融合为核心，没有单一的传统菜系，而是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特色，同时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美食，既有高端精致的料理，也有接地气的快餐文化，兼顾便捷与品质。美国美食是多元融合的代表。

新奥尔良海鲜饭融合西班牙风味，海鲜与米饭完美结合，加州料理融合亚洲与欧洲风格，注重健康与新鲜。美国饮食讲究便捷高效，同时随着移民文化的发展，各国美食在美国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城一味的多元格局。从纽约的披萨、芝加哥的深盘披萨，到洛杉矶的墨西哥菜、休斯顿的德州烧烤，尽显美食的包容性。加拿大美食融合了英国、法国、美国风味，同时兼具本土特色。枫糖浆是加拿大的标志，搭配煎饼、培根，香甜可口。普丁是国民美食，薯条搭配奶酪凝块与肉汁，浓郁饱腹。大西洋龙虾肉质鲜嫩，是加拿大海鲜的代表。熏三文鱼、肉汁奶酪薯条都是加拿大极具特色的美食。加拿大北部因气候寒冷，饮食以肉类、海鲜为主，南部则融合多元风味，健康与美味兼具。中美美食，拉丁风情，香辣浓郁。中美包括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属于拉丁美洲，美食以玉米、豆类、辣椒、番茄为核心食材，融合了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非洲饮食文化，口味香辣浓郁、奔放热情，是拉丁美食的核心代表。墨西哥美食被誉为星星拉丁美食的灵魂星星，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塔可、卷饼、玉米粽。都是以玉米为原料，它可是墨西哥国食。玉米饼包裹烤肉、蔬菜、沙沙酱、鳄梨酱，香辣爽口。墨西哥卷饼馅料丰富，饱腹感十足。Mole 酱是墨西哥特色酱汁，用辣椒、巧克力、香料熬制，搭配鸡肉，咸甜香辣交织。鳄梨酱绵密香浓，搭配玉米片是经典开胃菜。龙舌兰酒搭配柠檬与盐，是墨西哥的国酒。墨西哥美食善用辣椒、香菜、洋葱、柠檬调味，口味奔放，充满烟火气，体现了墨西哥人热情开朗的性格。古巴美食融合西班牙与非洲风味，没落与克里斯蒂亚诺是黑豆与米饭的结合，香浓饱腹，烤乳猪、炸香蕉，口感丰富。古巴三明治夹入烤肉、奶酪、腌菜，香酥可口，口味偏咸香，简单而美味。南美美食地域特色鲜明，浓郁丰盛。南美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地形复杂，食材丰富，美食兼具印第安、欧洲、非洲、亚洲风味。不同国家特色鲜明，以肉类、海鲜。谷物为核心食材，口味浓郁，极具地域特色。阿根廷美食以烤肉文化为核心，潘帕斯草原的牛肉肉质鲜嫩。阿根廷烤肉无需过多调味，仅用盐腌制，炭火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搭配 chimichurri 酱，香而不腻。Empanada 的肉馅饼外皮酥脆，馅料丰富，是国民小吃。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饮，全民饮用，兼具社交与饮食属性。阿根廷饮食充满南美草原的豪迈，烤肉是核心，体现了阿根廷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巴西美食融合非洲、欧洲、印第安风味，黑豆饭是国菜，黑豆与肉类、香肠炖煮，香浓饱腹，每周六食用，成为传统。巴西烤肉与阿根廷烤肉齐名，种类丰富，牛肉、猪肉、鸡肉轮番上桌。Brigadeiro 巧克力球香甜软糯，是经典甜点。卡皮琳娜鸡尾酒用青柠、甘蔗酒制作，清爽可口。巴西地域辽阔，北部亚马逊地区盛产热带水果与海鲜，南部则以烤肉为主，饮食多元而丰盛。秘鲁美食是全球美食界的新星，融合了印加原住民、西班牙、中国、日本、非洲饮食文化，创新出独特的秘鲁风。

酸橘之腌鱼是国菜，新鲜生鱼用青柠汁腌制，搭配辣椒、洋葱，鲜嫩爽口。壁炉炒牛柳融合中国炒菜技法，咸香适口。印加土豆品种繁多，口感软糯，是主食。皮斯科鸡尾酒清爽醇香，是秘鲁国酒。秘鲁美食的融合性极强，将不同地域的烹饪技法与食材完美结合，风味独特，备受全球美食家推崇。智利美食以海鲜、肉类、谷物为主，智利三文鱼肉质鲜嫩，是全球优质三文鱼产地。烤肉、海鲜汤、玉米粽，口感浓郁，兼具南美与欧洲风味。美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融合与创新。作为移民大陆，这里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文化，将不同民族的烹饪技法、调味方式、食材选择相互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新大陆美食。从北美的便捷多元，到中美的香辣奔放，再到南美的浓郁丰盛，美洲美食充满活力与激情，打破了传统美食的边界，成为全球美食创新的前沿阵地。非洲美食质朴醇厚的原生态味觉之旅。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从撒哈拉沙漠的干旱到刚果盆地的雨林，再到东非的草原、南非的温带，美食文化质朴天然，原生态接地气，以当地自产的谷物、薯类、肉类、海鲜、蔬果为食材，烹饪方式简单，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融合了原住民、阿拉伯、欧洲殖民文化，分为北非、东非、西非、南非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非洲大陆的原始与纯粹。北非美食，阿拉伯风情浓郁醇厚。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地处撒哈拉沙漠北部，受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美食以谷物、肉类、海鲜、香料为核心，口味浓郁，善用孜然、胡椒、姜黄、橄榄油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埃及美食历史悠久，受法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库沙利是国菜，米饭、通心粉、扁豆、洋葱混合，搭配番茄酱汁，香浓饱腹。烤鸽子 stuffed with 米饭、坚果，鲜嫩可口。埃及面包是主食，搭配鹰嘴豆泥、烤肉。简单美味，芙蓉汤用秋葵制作，绵密香浓，是日常汤品。摩洛哥美食精致浓郁，塔吉锅是摩洛哥的标志性烹饪器具，用陶锅慢炖肉类、蔬菜、水果，保留食材汁水，口感软糯。谷斯米蒸粗麦粉是主食，搭配蔬菜、肉类、香料，香浓可口。摩洛哥炖鸡搭配杏干、坚果，咸甜交织。薄荷茶是摩洛哥国饮，绿茶搭配薄荷与糖，清香甘甜，是待客必备。北非美食善用香料与干果，口味浓郁，兼具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烹饪方式简单，却能凸显食材的醇厚。西非美食浓郁香辣，薯类为主。西非包括尼日利亚、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木薯、山药、玉米、豆类、辣椒、棕榈油。美食以薯类、谷物、肉类、海鲜为核心，口味香辣浓郁，善用棕榈油、辣椒、花生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煮、炖、烤。西非的主食以木薯、山药、玉米为主。夫夫妇妇是西非各国的通用主食，将木薯、山药捶打至软糯，搭配汤品食用，饱腹感十足。花生汤是经典汤品，花生、肉类、蔬菜炖煮，香浓醇厚，搭配馥馥食用。Jollof 米饭、乔洛夫米饭用番茄、辣椒、香料焖煮，色泽鲜艳，香辣可口，是西非各国。

国的国民美食。烤鸡、烤鱼搭配辣椒酱汁，香嫩可口。棕榈油是西非烹饪的核心，让菜品色泽浓郁，香气十足。西非美食口味偏重，香辣浓郁，食材简单，却能通过调味与炖煮打造出醇厚的口感，充满乡土气息。东非美食清淡天然，草原风味。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地处东非高原，草原广阔，盛产谷物、咖啡、茶叶、牛羊肉。美食以清淡、天然、健康为特色，食材以谷物、肉类、蔬菜为主，烹饪方式简单，口味偏清淡，保留食材本味。埃塞俄比亚美食独具特色，英吉拉是国菜，用话梅草发酵制作的薄饼，口感微酸，搭配各种炖菜、酱料，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主食。Doro Wat 炖鸡，用辣椒、香料慢炖，香浓软糯，搭配英吉拉食用。埃塞俄比亚咖啡文化浓郁，手工烘焙冲泡，香气醇厚，是饮食文化的核心。肯尼亚、坦桑尼亚美食以乌加里玉米粉粥为主食，搭配炖肉、蔬菜、海鲜，清淡饱腹。草原烤肉选用牛羊肉，炭火烤制，鲜嫩多汁，搭配蔬菜，充满草原风情。东非美食不重调味，注重食材的天然与健康，烹饪方式简单，体现了东非人民质朴的生活态度。南非美食多元融合，海陆兼具。南非地处非洲南端，气候温和，融合了非洲原住民、欧洲、亚洲移民文化，美食多元融合，兼具草原、海洋风味，食材以肉类、海鲜、蔬果、葡萄酒为主，口味丰富，既有非洲的质朴，又有欧洲的精致。南非烤肉 Braai 是国民美食。牛羊肉、海鲜、蔬菜皆可烤，搭配南非葡萄酒，惬意十足。布纳提汤浓郁滋补，搭配玉米饼。南非香肠劲道弹牙，咸香可口。鲍鱼、龙虾等海鲜肉质鲜嫩，是南非海鲜的代表。南非葡萄酒品质优良，搭配烤肉、甜点，相得益彰。南非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原住民的质朴烤肉，也有欧洲的精致料理，同时兼具亚洲风味，是非洲美食中最具包容性的区域。非洲美食的核心在于原生态与质朴，没有复杂的烹饪工艺与奢华的食材，而是依托当地的自然物产，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保留食材的天然风味，同时融合了不同文化的饮食特色，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非洲美食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非洲大陆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非洲的辽阔与纯粹。中东及地中海美食亦寓浓郁的跨文化味觉瑰宝。中东及地中海地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是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美食文化融合了亚洲、非洲、欧洲的精髓，以浓郁、醇厚、香料丰富、注重共享为核心特色。这里盛产橄榄油、香料、谷物、肉类、海鲜、干果，烹饪方式多为烤、炖、焖、凉拌，善用孜然、胡椒、姜黄、藏红花、薄荷、酸奶调味。饮食兼具阿拉伯、地中海、伊斯兰文化特色，是全球美食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区域。中东核心美食，伊斯兰风情共享盛宴。中东包括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深远，饮食禁忌严格，禁食猪肉与酒精，以牛羊肉、鸡肉、谷物、蔬菜、干果、奶制品为食材，美食丰盛、浓郁，注重共享。一餐通常包含多款菜品，适合多人分享。黎巴嫩美食被誉为"星星"中东美食的名。

0: 明珠、星星，精致丰盛，融合了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塔伯勒沙拉用小米、番茄、薄荷、柠檬制作，清爽解腻，鹰嘴豆泥、胡姆斯酱，绵密香浓，搭配皮塔饼是经典开胃菜。烤肉串沙威玛旋转烤制，切片后搭配蔬菜、酸奶酱，香嫩可口。马纳基石饼搭配芝士、香料，烤制后香气浓郁。果仁蜜饼用千层酥皮包裹坚果，淋上糖浆，香甜酥脆。黎巴嫩饮食讲究餐前开胃菜、主菜、甜点的搭配，一餐多达十余种菜品，注重分享，体现了中东人民热情好客的文化。约旦美食厚重浓郁，曼萨夫是国菜，羊肉搭配米饭、坚果，淋上酸奶酱，是待客的顶级美食。皮塔饼、烤肉、鹰嘴豆泥都是日常美食，分量十足，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以色列美食融合犹太文化与地中海风味，皮塔饼、法拉费、炸鹰嘴豆球酥脆可口，搭配沙拉与酱料是国民小吃。沙克舒卡番茄炖蛋，香浓开胃，以色列沙拉清爽健康，搭配橄榄油与柠檬汁。伊朗美食精致醇厚，藏红花米饭色泽金黄，香气浓郁，搭配烤肉、坚果、干果是主食，烤肉串、炖肉、酸奶饭口感浓郁，善用藏红花、柠檬调味，每一道菜都兼具香气与口感。地中海东岸美食清新与浓郁兼具，地中海东岸地区融合了欧洲地中海与中东风味，美食清新与浓郁并存，食材以海鲜、蔬菜、橄榄油、谷物为主，烹饪方式兼顾凉拌与炖煮，口味既有中东的浓郁，又有南欧的清新。土耳其美食横跨欧亚，兼具中东与欧洲风味。土耳其烤肉旋转烤肉风靡全球，夹入饼中食用，香嫩可口。巴克拉瓦果仁蜜饼香甜酥脆。土耳其茶、土耳其咖啡是日常饮品，浓郁醇厚。土耳其饺子淋上酸奶酱与番茄酱，口感丰富。土耳其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中东的浓郁烤肉，也有地中海的清新沙拉，是跨文化美食的典范。希腊塞浦路斯美食延续希腊地中海风格，希腊沙拉、烤海鲜、穆萨卡，清爽健康，同时融入中东香料风味，口味层次丰富。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核心特色与文化，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第一大特色是香料的精妙运用，藏红花、孜然、胡椒、姜黄、薄荷、盐髓等香料，不仅赋予菜品浓郁的香气，还兼具养生功效。每一种香料的搭配都经过精心调配，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刺鼻。第二大特色是共享式饮食文化。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注重家庭与社交，用餐时通常将多款菜品摆放在餐桌中央，众人围坐分享，体现了团结好客的文化内涵。皮塔饼、鹰嘴豆泥、烤肉等菜品都是为分享而设计。第三大特色是食材的天然与健康，以橄榄油、谷物、蔬果、坚果、优质肉类为核心食材，少油少盐，烹饪方式多为烤炖、凉拌，保留食材营养，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同时搭配干果、酸奶，兼顾口感与健康。
1: 汽车作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交通工具之一，早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出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从原始的蒸汽机车到如今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汽车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近三个世纪，历经多次技术革新、理念升级，见证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崛起与迭代。这一部分我们将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梳理汽车从萌芽、诞生、成长到成熟的完整历程，解读不同时代汽车。

的技术特征、代表车型以及汽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深层关联，让大家全面了解汽车的前世今生。汽车的起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长期探索机械代步的结晶。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交通工具革新。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发明了木轮车，利用滚动摩擦替代滑动摩擦，极大地减轻了运输负担。这是人类交通工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也为后来汽车的诞生奠定了轮式移动的核心基础。随后，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木轮车进行了改进，加入了轴和轴承，让车辆行驶更加顺畅。这种轮式交通工具的理念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汽车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其核心动力的突破是关键。1769年，法国工程师尼古拉·约瑟夫·居牛 Nicolas Joseph Huguenot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这被公认为汽车的雏形。这辆汽车以煤炭为燃料，通过蒸汽锅炉产生动力，驱动车轮转动，最高时速可达4公里，主要用于牵引火炮。虽然这辆蒸汽汽车体型笨重，动力不足，操作复杂，且需要频繁添加煤炭和水，无法实现规模化应用，但它打破了人力畜力代步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机械驱动交通工具的新时代。蒸汽汽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各国工程师纷纷对其进行改进，提高动力和实用性。1801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希克 Richard Elvey 发明了高压蒸汽机车，将蒸汽压力提高，使得汽车的时速提升到10公里以上，并且体型更加紧凑。1825年，他设计的蒸汽机车正式投入使用，成为世界上第一辆商用蒸汽汽车，用于短途运输货物和乘客。但蒸汽汽车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启动时间长，通常需要1到2小时加热锅炉，燃料消耗大，排放污染严重，安全性差，这些问题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后来内燃机汽车的崛起埋下了伏笔。19世纪中期，内燃机的发明为汽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1860年，法国工程师雷努瓦·田恩沃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内燃机，这是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虽然效率不高，功率较小，但它摆脱了蒸汽锅炉的束缚，体积更小，启动更快，为汽车提供了更理想的动力来源。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尼克洛斯奥托发明了四冲程循环内燃机奥托循环，解决了内燃机效率低的问题，使得内燃机的功率和经济性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循环方式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汽油发动机中，奥托也因此被称为内燃机之父。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 Carl Benz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三轮汽车，这辆汽车搭载了一台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排量 0.95 四升，最大功率 0.75 马力，最高时速16公里，配备了转向、制动等基本控制系统，并且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专利，专利号 DRP37435， 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汽车正式诞生。卡尔·本茨也被尊为汽车之父。1886年1月29日，这一天被定为世界汽车诞生日，成为汽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与卡尔·本茨同时期，德国工程师哥特利布·戴姆勒 Gottlieb Daimler 也在致力于内燃机汽车的研发。1886年，戴姆勒研制出第一辆四轮汽油内燃机汽车，搭载了一台小型高速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18公里。相比本茨的三轮汽车，四轮汽车的稳定性更好，实用性更强，更适合日常出行。1890年，戴姆勒成立了戴姆勒发动机公司，专注于汽车和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1893年，本茨成立了奔驰汽车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汽车奔驰 Velo。这款汽车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成为世界上第一款真正面向大众的汽车，开启了汽车量产的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汽车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各国纷纷开始研发和生产汽车，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汽车品牌。1894年，法国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汽车比赛，推动了汽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1896年，美国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研制出第一辆福特汽车，随后在1903年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为后来的汽车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汽车虽然技术还不够成熟，价格昂贵，主要被贵族和富豪所拥有，但其核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包括发动机、底盘、
车身、电气设备四大核心部分，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汽车行业的最大突破是流水线生产的出现，这一革新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化交通工具。1913年，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方式，将汽车生产的各个环节分解，通过传送带将零部件输送到各个工位，工人只需负责单一工序的操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1914年，福特 T 型车的售价从最初的850美元降至360美元，让普通家庭也能买得起汽车。福特 T 型车累计产量超过1500万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汽车，也奠定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领先地位。流水线生产的普及，推动了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崛起，如钢铁、橡胶、石油、玻璃等行业，形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20世纪20到30年代，汽车技术不断升级，出现了液压制动、独立悬挂、子午线轮胎等重要技术，汽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各国汽车品牌纷纷崛起，德国的奔驰、宝马、奥迪，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意大利的菲亚特、法拉利，日本的丰田、本田等，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品牌特色和技术优势。二战期间，汽车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汽车工厂被征用，用于生产军用车辆和武器装备，民用汽车的生产几乎停滞。但战争也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如四驱技术、涡轮增压技术、防弹车身等，这些技术在战后逐渐应用于民用汽车，进一步提升了汽车的性能。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复苏阶段，汽车行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快速崛起，与美国汽车工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20世纪50到60年代，汽车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注重实用性转向注重舒适性和美观性，出现了流线型车身、空调系统、电动车窗、座椅加热等配置，汽车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品质的象征。同时，汽车技术不断突破，自动变速箱、动力转向、盘式制动等技术逐渐普及，汽车的操作更加便捷、安全。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型豪华车、欧洲的运动型汽车、日本的经济型汽车，各自占据了不同的市场份额，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汽车技术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各国纷纷出台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和油耗限制，倒逼汽车企业研发节能技术，如轻量化车身、高效发动机、混合动力技术等。同时，电子技术开始应用于汽车领域，电子控制单元 ECU、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安全气囊等配置逐渐普及，汽车的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日本汽车凭借其省油、耐用的优势，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对于大多数车主和准车主而言，了解汽车的核心知识和使用常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驾驭汽车，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还能有效避免因操作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这一部分，我们将围绕汽车的核心结构、基本参数、实用技巧等方面，全面普及汽车使用常识，涵盖从车辆识别、启动操作到日常驾驶、功能使用的各个环节，让无论是新手车主还是有一定驾驶经验的车主，都能从中获得实用的知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汽车的核心结构。汽车的整体结构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这四大部分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汽车的行驶、制动、转向等功能，缺一不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负责为汽车提供行驶所需的动力，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目前，汽车发动机主要分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两大类，其中汽油发动机主要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柴油发动机主要用于货车、客车等大型车辆。近年来，电动发动机电机也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动力来源。发动机的核心参数包括排量、最大功率、最大扭矩、压缩比等，排量越大，通常动力越强，最大功率决定了汽车的最高时速，最大扭矩决定了汽车的加速能力和爬坡能力。
这些参数也是我们选购汽车时的重要参数。

参考依据。底盘是汽车的骨架，负责支撑车身，传递动力，实现制动和转向，是保证汽车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核心。底盘主要由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四部分组成。传动系负责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车轮，包括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差速器等部件。行驶系负责支撑汽车车身，保证汽车平稳行驶，包括车架、车桥、车轮、悬架等部件。转向系负责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包括方向盘、转向机、转向拉杆等部件。制动系负责使汽车减速或停止，包括刹车踏板、制动盘、刹车片、制动液等部件。底盘的性能直接影响汽车的行驶质感、操控性和安全性，因此日常使用中要重点关注底盘的状况。车身是汽车的外壳，不仅起到保护车内人员和货物的作用，还影响汽车的 aerodynamic 空气动力学性能、美观度和舒适性。车身主要分为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两大类。承载式车身将车身和车架融为一体，重量轻，舒适性好，广泛应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非承载式车身有独立的车架，刚性强，承载能力强，主要应用于货车、越野车等车型。车身的核心部件包括车门、车窗、座椅、仪表盘、中控台等。这些部件的质量和设计直接影响车内人员的乘坐体验和使用便利性。电机设备是汽车的神经，负责为汽车的各个部件提供电力支持，实现汽车的各项电气功能。电气设备主要包括电源系统、启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电源系统包括蓄电池、发电机，负责为汽车提供电力。启动系统负责启动发动机，包括启动机、钥匙开关等部件。点火系统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气、汽油发动机，包括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件。照明系统包括前大灯、尾灯、转向灯、雾灯等，负责为汽车行驶提供照明和信号提示。控制系统包括电子控制单元、ECU、传感器、执行器等，负责控制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等系统，提升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了解了汽车的核心结构后，我们再来普及汽车的基本使用常识。从车辆启动到日常驾驶，每一个环节都有需要注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关系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更关系到驾驶安全。车辆启动环节是汽车使用的第一步，正确的启动方式能够有效保护发动机和电气设备。对于传统燃油汽车，启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确认车辆处于 P 档、驻车档或 N 档、空档，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溜动。其次，插入钥匙或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发动机后，不要立即起步，应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发动机充分预热。尤其是在寒冷天气，预热能够让机油充分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减少磨损。最后，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如发动机故障灯、制动故障灯等，再挂档起步。对于新能源汽车，启动方式与燃油汽车类似，确认车辆处于 P 档，按下启动按钮，观察仪表盘，确认电池电量充足，没有故障提示，再挂档起步。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启动后，电机不会产生明显的噪音，不要误以为没有启动而重复操作。日常驾驶环节是汽车使用中最频繁的环节，正确的驾驶习惯能够有效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降低油耗，同时保证驾驶安全。首先，起步时要平稳，不要猛踩油门，猛踩油门会导致发动机转速急剧升高，增加燃油消耗和发动机磨损。正确的做法是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加速。其次，行驶过程中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避免频繁加速和刹车。频繁加速刹车不仅会增加油耗，还会加剧刹车片和轮胎的磨损，尤其是在城市道路行驶，要保持跟车距离，合理预判路况，减少急刹车。再次，换挡时要规范，手动挡车型要根据车速和发动机转速合理换挡，避免低速高档或高速低档。低速高档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抖动，高速低档会增加发动机磨损和油耗。自动挡车型要避免长时间挂低档行驶在坡道上，坡道停车时要挂 P 档并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溜动。汽车功能使用常识也是我们日常使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车型的功能配置有所不同，
但核心

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首先，空调系统的使用。夏季使用空调时，先打开车窗通风，排出车内热气，再关闭车窗，开启空调，将温度调至24到26度，风速调至适中。这样既能保证制冷效果，又能降低油耗。冬季使用空调时，可开启暖风。暖风是利用发动机的余热，不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油。开启后可适当调高温度，提升乘坐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使用空调时，要定期开窗通风，避免车内空气污浊，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不要在密闭的车内长时间开启空调，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其次，灯光系统的使用。灯光是汽车行驶中的眼睛，正确使用灯光能够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夜间行驶时，要开启近光灯，避免开启远光灯直射对向车辆，影响对向驾驶员的视线。遇到对向车辆时，要及时切换为近光灯。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要开启雾灯和示廓灯，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会被雾气反射，影响视线。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方和对向车辆。停车时，要开启示廓灯或驻车灯，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再次，车窗和天窗的使用，日常使用中，要避免在高速行驶时开启全部车窗。这样会增加风阻，提高油耗，同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影响乘坐舒适性。开启天窗时要注意车速，高速行驶时不要完全开启天窗，避免气流冲击车内人员。雨天不要开启天窗，防止雨水进入车内，损坏车内电气设备和内饰。定期清洁车窗和天窗的密封条，避免密封条老化、变形导致漏水。此外，汽车的一些基础参数和标识。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常识。汽车的编码，车辆识别码是汽车的身份证，由十七位字符组成，包含了汽车的生产厂家、车型、生产年份、生产地点等信息，通常位于前挡风玻璃左下角、车门壁柱或发动机舱内，在车辆上牌、保险、维修时都会用到。汽车的名牌位于车门壁柱上，标注了汽车的生产日期、排量、整备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等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汽车的基本参数。汽车的燃油标号如92号、95号汽油，要根据汽车厂家的建议添加，不要随意添加低标号燃油，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也不要盲目添加高标号燃油，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就像人一样，需要定期体检和保养。日常保养是延长汽车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避免故障发生的关键。很多车主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汽车能正常行驶，就不需要保养，或者等到汽车出现故障后再去维修。这种做法不仅会加剧汽车部件的磨损，还可能导致故障扩大，增加维修成本，甚至引发安全事故。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日常保养的核心内容、注意事项和保养周期，涵盖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等各个部位，帮助车主掌握正确的保养方法，让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汽车保养的分类。汽车保养主要分为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两大类。定期保养是按照汽车厂家规定的周期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小保养和大保养。小保养主要是更换机油、机滤等基础部件，大保养则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等部件，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日常保养是车主在日常使用中随时可以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清洁、检查、调整等，如清洁车身、检查轮胎气压、检查机油液位等。日常保养虽然简单，但对延长汽车使用寿命至关重要。我们先从定期保养开始。定期保养的周期通常由汽车厂家根据车型、发动机类型等因素规定，一般以行驶里程或使用时间为标准。例如，大多数家用轿车的小保养周期为5000公里或6个月，大保养周期为10000公里或12个月。具体的保养周期，请参考汽车的用户手册。定期保养的核心内容的是更换易损部件和检查各个系统。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小保养和大保养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小保养是汽车定期保养的基础，主要包括更换机油、机油滤清器，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冷却发动机，清洁发动机内部杂质。

因此，定期更换机油是小保养的核心。更换机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选择合适的机油型号。机油的型号通常根据发动机的类型和使用环境来选择。如家用轿车通常使用5W30、5W40等型号的机油，具体型号请参考汽车用户手册，不要随意更换机油型号，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二是选择正规的机油品牌，避免使用假冒伪劣机油。假冒伪劣机油的润滑效果差，会加剧发动机磨损，甚至导致发动机故障。三是更换机油时，要同时更换机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负责过滤机油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内部，加剧部件磨损。机油滤清器的更换周期与机油一致，每次更换机油时都要更换机滤。四是更换机油后，要检查机油液位，确保机油液位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之间。不要过多或过少，机油过多会增加发动机负担，导致油耗升高，机油过少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加剧磨损。小保养除了更换机油和机滤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包括检查发动机舱内的冷却液液位、制动液液位、转向助力油液位，确保液位在规定范围内，不足时及时添加，检查发动机的线路、管路是否有破损、渗漏现象。检查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的清洁程度，如果滤芯过脏，可进行清洁或更换。检查轮胎的气压、磨损情况，确保轮胎气压正常，无明显磨损、鼓包、裂纹等问题。检查制动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的磨损情况，制动管路是否有渗漏现象。检查转向系统，确保方向盘转动灵活、无卡顿、异响等问题。检查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大保养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对汽车进行更全面的保养，更换更多的易损部件，同时对各个系统进行深入检查和调试。大保养的核心内容包括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火花塞、汽油发动机、正时皮带部分车型等部件，同时对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空气滤芯负责过滤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防止灰尘、杂质进入发动机，影响发动机的进气效率和性能。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10000到15000公里，具体周期根据使用环境而定。如长期在多尘、多沙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负责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保证车内空气清新。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000到10000公里。长期使用空调或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过脏会影响空调制冷、制热效果，还会滋生细菌，影响车内人员的身体健康。燃油滤芯负责过滤燃油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的燃油喷射系统，导致喷油嘴堵塞、发动机抖动等故障。燃油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000到3000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制动液是制动系统的核心介质，负责传递制动压力。制动液具有吸水性，长期使用会导致制动液沸点降低，影响制动性能，甚至导致制动失灵。制动液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年或4万公里。更换制动液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制动液，不要混合使用不同规格的制动液。更换后要对制动系统进行排气，确保制动系统正常工作。变速箱油负责润滑变速箱内部部件，冷却变速箱，传递动力。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根据变速箱类型而定。手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万到4万公里，自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万到8万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更换变速箱油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变速箱油，避免使用不符合规格的变速箱油，以免影响变速箱性能。火花塞是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的核心部件，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器。火花塞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万到5万公里，具体周期根据火花塞的类型而定。如一斤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可延长至6万到8万公里。火花塞磨损严重会导致发动机点火不良，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甚至无法启动。更换火花塞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火花塞。安装时要注意拧紧力度，避免过松或过紧。正时皮带部分车型负责驱动发动机的凸轮轴和曲轴，保证发动机的气门和活塞协调工作。
正是皮带的更换周期。

常为6万到10万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正时皮带属于易损部件，一旦断裂，会导致发动机气门和活塞损坏，造成严重的发动机故障，因此必须按照规定周期更换正时皮带，同时更换正时皮带、张紧轮和舵轮，确保正时系统正常工作。大保养除了更换上述部件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包括检查发动机的气缸压力、进气系统、排气系统，确保发动机性能正常，检查底盘的悬架、减震器、转向拉杆、球头、半轴等部件，确保底盘无松动、异响、渗漏等问题。减震器磨损严重会导致汽车行驶颠簸，操控性下降，转向拉杆、球头松动会影响转向精度，甚至导致转向失灵。检查轮胎的磨损情况，如轮胎磨损达到磨损标记，轮胎花纹内的凸起，应及时更换轮胎，同时检查轮胎的动平衡和四轮定位，避免轮胎偏磨、行驶抖动等问题。检查电气设备，包括蓄电池、发电机、灯光、喇叭、车载导航等，确保电气设备正常工作。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为3到5年，如出现启动困难、灯光变暗等情况，应及时检查蓄电池。必要时更换，检查车内的内饰、座椅、安全带等，确保内饰无破损，座椅调节正常，安全带能够正常伸缩和锁止。总之，汽车日常保养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只有坚持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汽车存在的问题，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同时降低维修成本，确保驾驶安全。车主应该树立预防为主、保养为先的理念，养成良好的保养习惯，让汽车始终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汽车驾驶的核心是安全，安全驾驶不仅关系到驾驶员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关系到车内乘客、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其中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驾驶规范、操作不当造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安全驾驶的核心规范、不同场景下的驾驶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的驾驶陋习和安全隐患，帮助驾驶员树立安全驾驶意识，掌握安全驾驶技巧，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我们来明确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是守法、谨慎、文明、礼让。具体来说，就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行车，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车辆，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确保每一次出行都安全、顺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是安全驾驶的前提。交通法规是为了规范交通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而制定的，每一位驾驶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常见的交通法规要求包括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不得通行，遵守车速限制。不同道路的车速限制不同，如城市道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要根据道路标志标线的提示控制车速，不得超速行驶，遵守车道行驶规定。机动车要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再进行操作，遵守让行规定。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时，要遵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转弯让直行、支路让干路的原则，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优先通行的车辆，禁止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酒后驾驶会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醉酒驾驶机动车将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会导致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打瞌睡的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应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禁止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包括开车玩手机、接打电话、吸烟、吃东西、与乘客闲聊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驾驶安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开车、接打电话、玩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违反者将面临处罚。除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外，驾驶员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安全驾驶技巧，包括正确

0: 正确的驾驶姿势，起步、行驶、制动、转向等操作，这些操作不仅能够提升驾驶舒适性，还能有效避免安全隐患。正确的驾驶姿势是安全驾驶的基础，正确的驾驶姿势能够让驾驶员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便于操作车辆，减少驾驶疲劳。正确的驾驶姿势要求驾驶员座椅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座椅高度以能够清晰看到前方道路和仪表盘为准。 座椅靠背调整到与驾驶员背部贴合，腰部有支撑，座椅前后距离以驾驶员踩下离合器手动挡或刹车踏板自动挡到底时，腿部仍有一定的弯曲度为准。方向盘调整到合适的高度角度，方向盘的高度以驾驶员的手臂自然弯曲，能够轻松握住方向盘为准，角度以方向盘不遮挡仪表盘视线为准。驾驶员的头部要保持正直，眼睛平视前方，视线要远。 同时兼顾左右后视镜和车内后视镜，及时观察周围的交通情况。双手握住方向盘的正确姿势是9:15或10:2位置，握住方向盘的力度要适中，不要过紧或过松，便于灵活转向。起步时的安全操作：起步前要检查车辆的周围环境，查看车辆前后左右是否有行人、非机动车或障碍物。确认安全后再起步，启动发动机后要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
1: 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然后挂挡手动挡挂一档、自动挡挂低档，松开手刹，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起步，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辆窜动引发危险。起步后要及时关闭转向灯，如果开启了转向灯，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后，逐渐加速驶入正常车道。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行驶过程中要保持合理的车速，根据道路条件。 交通流量和天气情况调整车速，不要超速行驶，也不要低速行驶影响交通。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跟车距离要根据车速和天气情况确定。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越远。一般情况下，城市道路跟车距离不少于3米，高速公路跟车距离不少于100米。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跟车距离要适当增加，避免追尾事故。 行驶过程中要保持车辆在车道内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压线。变道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或车辆距离足够远时，再平稳变道。变道后及时关闭转向灯。遇到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居民区等区域时，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遇到超车情况时，要确认前方道路畅通。 后方没有来车，提前开启左转向灯。明喇叭必要时，从被超车辆的左侧超车，超车后要与被超车辆保持足够的距离，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驶回原车道，不要在弯道、坡道、路口等禁止超车的区域超车。制动时的安全操作，制动是避免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正确的制动操作能够有效缩短制动距离，避免追尾事故。制动时要平稳踩下刹车踏板，不要猛踩刹车。 猛踩刹车会导致车轮抱死、未配备ABS 车辆引发侧滑、甩尾等危险。配备ABS 车辆，猛踩刹车时ABS会自动介入，防止车轮抱死。此时驾驶员要保持刹车踏板踩到底，不要松开，直到车辆停止。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果断踩下刹车踏板，同时观察周围环境，避让障碍物，但要注意避免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
0: 下坡时要避免长时间踩刹车，长时间踩刹车会导致刹车偏过热，制动性能下降，甚至导致制动失灵。正确的做法是挂入低速档手动挡、挂2档或3档、自动挡挂 L 档或 S 档，利用发动机制动辅助制动，必要时轻踩刹车。转向时的安全操作：转向时要平稳转动方向盘，不要猛打方向盘，尤其是在高速行驶时，猛打方向盘会导致车辆侧滑、甩尾，引发交通事故。 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根据弯道的大小调整转向角度。转弯后及时回正方向盘，遇到急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鸣喇叭必要时观察对向车辆，确认安全后再转弯。不要站到转弯，倒车时要低速行驶，观察后视镜和倒车影像，确认后方没有行人、非机动车或障碍物。必要时请他人指挥，避免倒车事故。不同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 也是驾驶员需要重点掌握的。不同的道路环境、天气条件对驾驶安全的要求也不同。
1: 下面我们。

详细介绍几种常见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城市道路驾驶，城市道路交通流量大，路口多，行人多，非机动车多，驾驶时要格外谨慎。一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不闯红灯，不压线，不占道行驶。二是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等区域，车速不要超过30公里每小时，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三是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频繁变道、超车不仅会影响交通秩序，还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四是要注意避让公交车、出租车。公交车、出租车经常停靠上下客，要提前减速，观察其行驶意图，避免追尾或剐蹭。五是要注意路边的停车位，停车时要选择正规的停车位，不要随意停车，避免影响交通和被贴罚单。高速公路驾驶，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距离长等特点。汽车的生产、销售、登记、使用、维修、报废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进行约束。这些法规和规范不仅能够保障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还能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环境保护。对于车主和驾驶员而言，了解汽车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能够帮助我们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避免因违反法规而面临处罚，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相关的核心法规与规范，涵盖车辆登记、驾驶资质、道路行驶、车辆报废、保险理赔等各个环节，让车主和驾驶员全面了解相关法规要求，做到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首先，我们介绍车辆登记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车辆登记是汽车合法上路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规，任何机动车都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后，才能上路行驶。未登记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车辆登记主要分为初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几种情况。初次登记，购买新车后，车主需要在购买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车主身份证明、交强险保单等材料，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初次登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材料无误后，对车辆进行查验，查验合格后，发放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车辆正式完成登记，方可上路行驶。需要注意的是，新车初次登记前，不得改装车辆，改装车辆会影响车辆查验，导致无法完成登记。转移登记，当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如二手车买卖，车主需要在转移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二手车交易发票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转移登记，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转移登记完成后，车辆的所有权正式转移，原车主不再承担车辆的相关责任，新车主成为车辆的合法所有人，负责车辆的使用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未完成转移登记的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原车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违法行为，原车主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变更登记，当车辆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如车主姓名、车辆颜色、车辆用途、车身结构等，车主需要在变化之日起1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审核通过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更新车辆登记信息，换发新的行驶证。需要注意的是，车辆变更登记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车辆的核心结构，如发动机、底盘、车身尺寸等，擅自改装车辆会违反法规，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还会面临处罚。抵押登记，当车主将车辆抵押给金融机构如银行办理贷款时，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抵押合同、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完成后，车辆的所有权仍属于车主，但车辆不得擅自转让、出售，直到贷款还清。办理抵押注销登记后，车辆才能正常转让、出售。注销登记，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灭时、因质量问题退车等情况时，车主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

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注销登记完成后，车辆不得再上路行驶，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报废必须按照规定流程进行，不得擅自拆解、出售报废车辆，否则将违反法规，面临处罚。接下来，我们介绍驾驶资质相关的法规与规范。根据《中华人民》

0: 为不同的准驾车型，不同的准驾车型对应不同的车辆类型，驾驶员必须按照驾驶正常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不得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否则将面临处罚。常见的准驾车型包括 CE 准驾车型、可驾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CE2 准驾车型、可驾驶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BE 准驾车型、可驾驶中型载客汽车，含合在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BE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载货汽车以及重型、中型专项作业车、BE 准驾车型、可驾驶大型载客汽车以及 S3、B1、B2、C1、C2、C3、C4 等准驾车型。L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以及 B1、B2、C1、C2、C3、C4 等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有严格的条件，包括年龄、身体条件等。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B1、B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1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E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4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身体条件方面，驾驶员需无红绿色盲，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等。视力符合要求，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四肢健全，能够正常操作车辆。机动车驾驶证的使用也有相应的规范，包括驾驶证的有效期、换证、记分等。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初次申领的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期满前90日内，驾驶员需携带驾驶证、身份证明、体检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证。
1: 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夜空中最明亮、最易观测的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它陪伴地球走过了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见证了太阳系的演化与地球生命的诞生。发展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崇拜，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人类对这颗近邻的认知不断深化，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本部分将从宇宙视角出发，详细解读月球的宇宙定位、运行规律，深入剖析月球的起源假说，带大家了解这颗地球卫士的诞生与演化，揭开月球与太阳系、地球之间的深层关联。首先，我们明确月球在宇宙中的具体定位。月球位于太阳系内，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轨道环绕地球运行，同时随地球一起围绕太阳公转。从宇宙尺度来看，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38.44 万公里，这个距离看似遥远，却在太阳系中属于近邻。相比地球与太阳 1.5 亿公里的距离，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仅为其一 390，而与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卫星相比，月球的体积和质量在天然卫星中排名第5，仅次于木卫3、土卫6、木卫4和木卫2。但其与所属行星地球的质量比，却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最大的，达到181，这也使得月球对地球的影响远超其他卫星对其行星的影响。月球的轨道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公转轨道并非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轨道偏心率约为 0.0549， 这意味着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会随公转位置发生变化。近地点距离约为 36.33 万公里，远地点距离约为 40.55 万公里。这种距离变化会直接影响月球的是直径和亮度。近地点时，月球是直径更大、亮度更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超级月亮现象的成因。此外，月球的公转轨道平面白道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

存在约 23.4 度的夹角，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黄道面的夹角约为 5.1 度。这种轨道倾角使得月球不会始终位于地球赤道上空，也导致了月食和日食现象的周期性发生。月球的公转与自转存在一个独特的天文现象，潮汐锁定，这也是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的原因。潮汐锁定是指天体之间由于引力相互作用，使得一个天体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完全相等，从而始终以固定的一面面向另一个天体。月球的自转周期约为 27.32 天，公转周期也约为 27.32 天。这种同步自转现象使得人类在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而月球的背面则长期处于人类的视野之外。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通过航天器才首次观测到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潮汐锁定的形成是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潮汐作用长期影响的结果。地球的引力会在月球表面形成潮汐隆起，这些隆起受到地球引力的牵引，逐渐减缓月球的自转速度，最终使得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趋于一致，形成了如今的同步自转状态。了解了月球的宇宙定位和运行规律，我们再来探讨月球的起源。这是天文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截止目前，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同源说、俘获说、分裂说和大碰撞说。每种假说都有其科学依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源说又称双星说，是最早提出的月球起源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月球与地球是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由同一片星云物质同时凝聚形成的，就像一对姐妹共享相同的形成环境和物质成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月球与地球的化学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氧同位素的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星云区域；二是太阳系中存在多颗行星，拥有卫星，这些卫星与行星的形成过程可能存在相似性，同源形成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这一假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月球与地球同源形成，那么两者的质量比体积比应该与太阳系其他行星卫星系统类似，但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181远大于其他卫星与行星的质量比，如木星最大卫星木卫3与木星的质量比仅为11070。这一点无法通过同源说得到合理解释。此外，月球的铁含量远低于地球，若两者同源，其核心成分应该更为接近，这也与观测结果不符。俘获说认为，月球最初是一颗独立的小行星，在太阳系内自由运行，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地球的引力范围，被地球引力俘获，成为地球的天然卫星。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问题，因为月球是外来天体，与地球的形成过程无关，其质量比自然可能与其他卫星系统不同。支持俘获说的证据包括月球的轨道倾角较大，与地球赤道平面和黄道平面都存在夹角，这符合外来天体被俘获后的轨道特征。月球的化学成分虽然与地球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某些稀有元素的含量与地球不同，表明其可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区域。但俘获说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月球的体积和质量较大，地球要俘获如此大的天体需要具备特定的引力条件和轨道条件，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此外，若月球是被俘获的，其轨道应该是不规则的椭圆形，且会逐渐趋于圆形，但月球的轨道偏心率较小，近乎圆形，这与俘获说的预测存在矛盾。分裂说又称裂变。

说，由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达尔文的儿子，于1879年提出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地球处于熔融状态，自转速度极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地球赤道附近的一部分物质被甩离地球，这些物质逐渐凝聚，形成了月球。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化学成分相似性等问题。月球来自地球，本身自然与地球有相同的物质成分，且质量比也符合离心力分裂的合理范围。支持分裂说的证据还有月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曾经可能重合，这与分裂过程的预测一致。地球赤道附近的地壳厚度相对较薄，可能是当年物质被甩离后留下的痕迹。但分裂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地球要产生足够的离心力将物质甩离，其自转速度需要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以上，而目前地球的自转速度仅为每小时1670公里，即使在地球形成初期，自转速度也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此外，被甩离的物质若要凝聚成月球，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而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的可行性。大碰撞说，又称推亚撞击说，是目前天文学界最被广泛认可的月球起源假说。该假说由美国科学家威廉·哈特曼和唐纳德·戴维斯于1975年提出，经过多年的观测和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和验证。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约45亿年前，太阳系内存在一颗名为特伊亚的行星，其体积与火星相当，轨道与地球轨道相近。由于轨道共振，推伊亚与地球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正面碰撞，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得特伊亚和地球的外层物质被抛射到太空中，这些抛射物质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冷却，最终形成了月球大碰撞说。能够合理解释之前三种假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其被广泛认可的核心原因。首先，大碰撞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特伊亚的碰撞抛射了地球外层的部分物质，这些物质凝聚形成月球，其质量自然远小于地球，且质量比符合观测结果。其次，能够解释月球的化学成分特征，月球的物质主要来自地球的地幔和特伊亚的地幔，因此其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一致，而铁含量较低，因为地球和特伊亚的核心主要由铁构成，碰撞时核心部分并未被抛射。再次能够解释月球的轨道特征。总结来说，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其宇宙定位独特，运行规律特殊，起源过程复杂而神秘。从同源说到大碰撞说，人类对月球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每一种假说的提出和完善都体现了人类对宇宙认知的不断深化。月球不仅是夜空中的明亮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窗口，其与地球的深层关联以及自身蕴含的丰富奥秘仍等待着人类进一步去探索去发现。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与地球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月球的外观形态，也影响着月球的演化过程和对地球的影响。从月球的大小、质量、引力到其内部的圈层结构、物质成分，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月球数十亿年的演化信息。本部分将全面解析月球的物理特征，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带大家了解这颗天体的身体构造，揭开月球物理特性背后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来了解月球的基本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是认识月球的基础，也是区分月球与其他天体的重要标志。月球的直径约为 3476.28 公里，相当于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

体积约为地球体积的49分之1，质量约为 7.349×10^22 次方千克，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81。由于质量远小于地球，月球的引力加速度也远小于地球，其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 1.62 米每秒平方，仅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9.8 米每秒平方的1/6。这意味着一个在地球上体重60公斤的人，在月球上的体重仅为10公斤，能够轻松跳起数米高。这也是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能够轻松跳跃行走的原因。月球的密度约为 3.34 克立方厘米，略低于地球的平均密度 5.51 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存在差异，地球核心主要由高密度的铁、镍等金属构成，而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月球的表面温度差异极大，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起到保温和散热的作用，白天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可高达127摄氏度，而夜晚没有太阳照射的区域，温度可低至零下183摄氏度，温差超过300摄氏度，是太阳系中表面温差最大的天体之一。这种极端的温度差异，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会发生剧烈的热胀冷缩，逐渐破碎、风化，形成月球表面的月壤。月球的表面大气压极低，约为10^12 次方帕，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11 次方平方，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流动，也没有液态水存在，因此月球表面不存在风、雨、雪等天气现象，也没有生命存在的条件。此外，月球没有磁场，这与地球存在明显的全球性磁场不同，地球的磁场能够保护地球大气层和生命，免受太阳风的侵袭，而月球由于没有磁场，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同时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电离和溅射，形成独特的月壤成分。接下来，我们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类似，月球的内部也具有圈层结构，从外到内依次分为月壳、月幔和月核三个部分。但与地球的圈层结构相比，月球的圈层结构更为简单，且各圈层的厚度和物质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月壳是月球最外层的圈层，厚度不均匀，平均厚度约为60公里，其中月球正面的月壳较薄，平均厚度约为35公里，而月球背面的月壳较厚，平均厚度约为80公里，最厚处可达150公里。这种厚度差异的形成与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正面可能是当年碰撞后物质聚集较薄的区域，而背面则是物质聚集较厚的区域。月壳的主要物质成分是硅酸盐矿物，包括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约占月壳物质的 60% 以上。这也是月球表面岩石呈现灰白色的主要原因。月壳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度不等的月壤。月壤是由月球表面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太阳风轰击、热胀冷缩等作用破碎风化形成的，厚度从几厘米到几十米不等，平均厚度约为10米。月壤中不仅含有岩石碎屑，还含有大量的玻璃质颗粒、金属颗粒和稀有气体，是研究月球起源和演化的重要样本。月幔是月球内部的中间圈层，位于月壳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1300公里，占月球体积的大部分，约 80%。 月幔的物质成分主要是硅酸盐矿物，包括灰石、橄榄石等，与地球地幔的物质成分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月幔的温度和压力远低于地球地幔，月球月幔的温度从顶部的约1000摄氏度逐渐升高到底部的约1600摄氏度，

压力从顶部的约5×10的9次方帕升高到底部的约5×10的10次方帕。月幔可以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两部分，上地幔位于月壳之下，厚度约为400公里，物质主要为固态的灰石和橄榄石，质地相对坚硬。下地幔位于上地幔之下，月壳之上，厚度约为900公里，物质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呈现出部分熔融状态，这种部分熔融的物质可能是月球内部热量的主要来源，也是月球早期火山活动的动力来源。月核是月球的核心圈层，位于月球的最中心，半径约为170公里，仅占月球半径的 24%， 体积约占月球体积的 2%， 质量约占月球质量的 2%， 与地球核心由铁、镍等金属构成，分为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不同。月球月核的物质成分主要是铁、镍和少量的硫，且整体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状态。由于月球的质量较小，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不足以使铁、镍等金属完全熔融，因此月核没有明显的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之分。月核的温度约为1600摄氏度至1800摄氏度，压力约为5×10的10次方帕。虽然温度较高，但由于压力不足，月核物质无法完全熔融，只能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的塑性状态。月球没有全球性磁场，正是因为其月核体积小，温度和压力不足，无法形成类似地球核心的发电机效应，无法产生稳定的磁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其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是由地球和特伊亚碰撞后抛射的地幔物质凝聚形成的，因此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这与观测到的月球内部结构特征一致。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物质呈现出熔融状态，随着月球的冷却，月幔逐渐凝固，形成了固态的上地幔和部分熔融的下地幔，而月核则由于温度和压力不足，始终保持着固态或半固态状态。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正是由于下地幔的部分熔融物质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形成的，这些火山活动塑造了月球表面的月海、月陆等地貌特征。除了圈层结构，月球的内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月球的天平洞。天平洞是指月球在公转和自转过程中，由于轨道倾角、轨道偏心率等因素的影响，月球的自转轴会发生微小的摆动，使得人类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 59% 的区域。而不仅仅是月球的正面，月球的天平洞主要分为三种：经天平洞、纬天平洞和周日天平洞。经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公转轨道是椭圆形，公转速度不均匀，导致月球的自转速度与公转速度出现微小差异，使得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东侧和西侧各约6度的区域。纬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6.68度的夹角，导致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北侧和南侧各约6.68度的区域。周日天平洞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使得观测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1度的区域。天平洞现象的存在，为人类观测月球表面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月球探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月球的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还对其表面环境和演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月球的低引力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无法被大气层保护，容易受到陨石撞击，形成大量的环形山。月球的极端温度差异导致月球表面的岩石不断风化破碎，形成月壤。月球没有磁场，使得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

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化学变化，形成独特的矿物成分。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月球探测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通过月球探测器获取了大量的月球内部结构数据，例如通过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地震波等。月球表面地貌是月球数十亿年演化的见证者，其独特的景观不仅令人惊叹，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信息。与地球表面有海洋、陆地、山脉、河流等多样地貌不同，月球表面没有液态水和大气层，其地貌主要由环形山、月海、月陆、月谷、月溪等构成。这些地貌的形成与陨石撞击、火山活动、构造运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部分将全面梳理月球表面的主要地貌类型，详细解析每种地貌的特征、形成原因和分布规律，带大家直观了解月球表面的真实面貌，感受宇宙天体的神奇与壮丽。环形山又称月坑，是月球表面最显著、最常见的地貌特征，几乎遍布月球表面的各个区域，尤其是月球背面。环形山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环形山的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中间通常有一个凹陷的坑底，周围环绕着一圈凸起的环形山壁，部分环形山的中央还会有一个凸起的山峰，称为中央峰。环形山的大小差异极大，最小的环形山直径仅几厘米，最大的环形山是月球南极附近的贝里环形山，直径约为295公里，相当于地球上海市到南京市的距离，其深度约为15公里，规模十分宏大。环形山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其中绝大多数环形山都是由陨石撞击形成的，只有少数环形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陨石撞击形成环形山的过程十分剧烈，当小行星、彗星等天体以极高的速度，约每秒10至20公里，撞击月球表面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月球表面的岩石击碎、熔融，甚至抛射到太空中，形成一个凹陷的坑底。同时，撞击产生的冲击波会使周围的岩石隆起，形成环形山壁。如果撞击的天体质量较大、速度较快，撞击产生的能量会使坑底的岩石熔融，冷却后凝固，形成中央峰。火山活动形成的环形山又称火山口，是由于月球内部的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形成的凹陷区域，其形状与陨石撞击形成的环形山相似，但通常没有明显的环形山壁和中央峰，规模也相对较小。环形山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月球背面的环形山数量远多于月球正面，且规模更大，密度更高，月球两极地区的环形山数量也较多，且部分环形山由于常年得不到太阳照射，形成了永久阴影区，这些阴影区内可能存在水冰等物质。环形山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规则，早期的环形山主要以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哥白尼环形山、开普勒环形山、牛顿环形山等。后来随着月球探测的深入，也有部分环形山以国家、地区或神话人物的名字命名，例如中国的祖冲之环形山、张衡环形山、嫦娥环形山等。月海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区域，因其看起来像地球上的海洋，因此被称为月海。但实际上，月海中并没有液态水，而是由大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平原。月海的面积较大，最大的月海是月球正面的风暴洋，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南美洲的面积。其他著名的月海还有雨海、静海、澄海、丰富海等。这些月海主要分布在月球正面，月球背面的月海数量较少，面积较小。月海的形

形成与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密切相关。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的部分熔融物质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大量的玄武岩熔岩覆盖了月球表面的低洼区域，冷却后凝固，形成了平坦的月海平原。月海的颜色之所以较暗，是因为其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玄武岩的颜色为黑色或暗灰色，反射率较低，约为 10% 至 15%。 而月球表面的其他区域，月路主要由斜长石等浅色矿物构成，反射率较高，约为 25% 至 30%。 因此月海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路更暗。月海的表面虽然相对平坦，但也存在一些微小的起伏，例如小型的环形山、月隙等，这些地貌是月海形成后受到陨石撞击和构造运动影响形成的。月路又称月球高地，是月球表面颜色较浅、地势较高的区域，与月海相对应，是月球表面的主要陆地部分。月路的面积约占月球表面积的 83%， 主要分布在月球背面和月球正面的边缘区域，其地势起伏较大，海拔高度通常在1至2公里以上，最高处可达8公里，与地球上的高山相当。月路的主要物质成分是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硅酸盐矿物，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因此月路的颜色为灰白色，反射率较高，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海更亮。月路的形成比月海更早，是月球形成初期由原始星云物质凝聚形成的原始地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逐渐演化形成的。月路的表面布满了环形山，密度远高于月海，这是因为月路形成时间早，受到陨石撞击的次数更多，同时月路的地势较高，也更容易受到陨石的撞击。月路的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存在大量的断裂带、褶皱等构造地貌，这些构造地貌是月球早期构造运动的产物，反映了月球内部的演化过程。月谷和月隙是月球表面的线性地貌，主要分布在月路和月海区域，是月球表面的河流和峡谷，但与地球上的河流不同，月谷和月隙中没有液态水，其形成与构造运动、陨石撞击、火山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月谷又称月球峡谷，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大、宽度较宽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之间，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深度可达几公里。月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构造月谷，由月球内部的构造运动形成，例如月球表面的断裂带经过长期的侵蚀和演化形成了月谷；另一种是撞击月谷，由陨石撞击形成。当陨石以一定的角度撞击月球表面时，会形成线性的凹陷区域，逐渐演化成月谷。月球上最著名的月谷是月球正面的阿尔卑斯月谷，长度约为130公里，宽度约为10公里，深度约为 1.5 公里，其形状呈直线形，两侧的地势较高，中间凹陷，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地谷月谷、哥白尼月谷等著名月谷。月隙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小、宽度较窄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长度可达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深度较浅，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月隙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火山活动形成的，月球早期的火山喷发后岩浆流动形成的通道，冷却后凝固形成了月隙；另一种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小型陨石撞击月球表面后形成的线性划痕，经过长期的风化和侵蚀逐渐演化成月隙。月隙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尤其是风暴洋、雨海等大型月海区域，其形状大多呈弯曲状，像地球上的河流，
因

子被称为月蜥。例如，月球正面于海区域的哈德利月蜥，长度约为100公里，宽度约为1公里，深度约为200米，是月球上最著名的月蜥之一。美国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曾在哈德利月蜥附近着陆，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测。除了上述主要地貌类型外，月球表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地貌特征，例如月面辐射纹、月丘、月沼等。月面辐射纹是从一些大型环形山中心向外辐射的明亮条纹，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其形成是由于陨石撞击时抛射的岩石碎屑沿着环形山中心向外扩散，覆盖在月球表面，形成了明亮的辐射纹。月球上最著名的辐射纹是哥白尼环形山和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其中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最为明显，长度可达1500公里，覆盖了月球表面的大片区域，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清晰观测到。月丘是月球表面的小型凸起区域，高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其形成与月球内部的岩浆活动有关，是岩浆上升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凝固形成的小型凸起。月沼又称月球沼泽，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小型区域，与月海相似，但面积更小，主要分布在月海边缘或月陆之间，其形成也是由于少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月球表面地貌的分布和特征与月球的起源、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月球作为地球最亲近的宇宙邻居，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传说、天文观测，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载人登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先后向月球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实现了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本部分将以时间为轴线，全面梳理人类的探月历程，详细介绍不同国家的探月任务、探测成果，以及探月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带大家回顾人类探索月球的艰辛与辉煌，感受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伟大。人类的探月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无人探测阶段、载人登月阶段和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其中，无人探测阶段是人类探月的基础，主要目的是了解月球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的梦想。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则是人类探月的未来方向，旨在实现月球的长期驻留和资源开发利用。无人探测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时期，双方在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探月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领域。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月球探测器“月球一号”。这颗探测器虽然没有成功着陆月球，而是从距离月球表面约5995公里的地方飞过，成为人类第一颗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的探测器，但它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的正式开启。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二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撞击月球表面，成为人类第一颗着陆月球的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与月球的亲密接触，同时也传回了月球表面的相关数据。1959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三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绕月球飞行，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让人类首次看到了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与月

球正面不同。月球背面布满了环形山，几乎没有月海，地貌更加复杂。在苏联率先开展探月任务的同时，美国也加快了探月步伐。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实施阿波罗计划，目标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人类载人登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无人探月任务，为载人登月做准备。1961年8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1号探测器，但由于技术故障，探测器未能成功到达月球。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徘徊者2号至徘徊者6号探测器，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64年7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7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拍摄了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传回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地貌数据，为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后，美国又发射了徘徊者8号、徘徊者9号探测器，进一步获取了月球表面的详细数据。除了徘徊者系列探测器，美国还开展了勘测者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和月球轨道器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勘测者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探测月球表面的地形、土壤性质，为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依据。1966年5月，美国发射了勘测者1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实现了美国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传回了月球表面的土壤样本数据和高清照片。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勘测者2号至勘测者7号探测器，其中勘测者3号、勘测者5号、勘测者6号、勘测者7号均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土壤、地形数据，为阿波罗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月球轨道器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绕月球飞行，绘制月球表面的地形图，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等物理特征。1966年8月，美国发射了月球轨道器1号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地形图。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月球轨道器2号至月球轨道器5号探测器，绘制了高精度的月球表面地形图，确定了多个适合载人登月的着陆点，为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苏两国开展无人探月任务的同时，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涉足探月领域。1970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进入航天时代。此后，中国开始逐步规划探月任务，为后续的探月工程奠定了基础。1990年1月，日本发射了飞天号月球探测器，成为第三个开展探月任务的国家。这颗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照片，获取了月球的相关数据。2003年9月，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智能一号月球探测器，这颗探测器采用太阳能离子推进技术，成功进入月球轨道，对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探测，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岩石和土壤数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历程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搭载着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前往月球。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的近海着陆，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表面，说出了那句震惊世界的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随后，巴兹·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2小时30分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采集了月球表面的岩石和月壤样本。

放置了月球激光反射器、月震仪等科学仪器，然后返回登月舱。7月24日，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实现了人类千年以来的登月梦想。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又先后发射了阿波罗12号至阿波罗17号载人飞船，其中阿波罗13号由于技术故障未能成功登月，但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均成功实现载人登月，共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表面。这些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采集了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累计采集约382公斤，放置了多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表面地貌、物质成分、物理特征等进行了深入探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例如，阿波罗15号宇航员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驶，范围达到了27公里，采集了更多的月球岩石样本。阿波罗17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75小时，是阿波罗计划中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阿波罗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人类载人登月的梦想，还极大地推动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后续的太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波罗计划取得的探测成果包括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月球的物理特征数据等，为科学家研究月球的起源、演化、物质成分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例如，通过对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分析，科学家们确认了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有一定的相似性，支持了大碰撞起源假说，同时也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氦、三等稀有能源资源，为人类未来的能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苏两国的航天战略调整以及探月任务的高成本，人类的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各国的探月任务逐渐减少。但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探月历程再次迎来了高潮，多个国家纷纷开展探月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探月热潮。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与地球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地月系统，数十亿年来，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深刻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环境、生命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随着人类探月技术的不断进步，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目标。本部分将详细解析月球与地球的深层关联，探讨月球对地球的影响，同时展望人类未来的探月方向和目标，带大家了解月球与地球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探索月球的未来蓝图。月球与地球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引力相互作用上，这种引力相互作用是地月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也是月球对地球产生诸多影响的根源。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主要表现为潮汐作用，这是月球对地球最显著、最直接的影响。潮汐作用是指月球的引力牵引着地球表面的海水、大气和地壳，产生周期性的涨落和起伏，其中最明显的是海洋潮汐。海洋潮汐是由于月球对地球表面海水的引力差异造成的，地球朝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大，会向月球方向聚集，形成高潮，地球背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向外凸起，也形成高潮，而地球的两侧则形成低潮。这种潮汐现象

具有周期性，每天会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周期约为24小时50分钟，与月球的公转周期密切相关。海洋潮汐的存在不仅塑造了地球的海岸地貌，还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潮汐的涨落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潮汐能也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持。除了海洋潮汐，月球的引力还会产生大气潮汐和地壳潮汐。大气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大气层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大气层的密度和气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影响大气环流和天气变化。地壳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地壳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地壳发生微小的起伏，幅度约为几十厘米。这种微小的地壳运动可能会影响地震活动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月球的潮汐作用可能会触发地震，尤其是在月球引力较大的时期，如满月、新月，地震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体现在月球对地球自转轴的稳定作用上。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23.4度的夹角，这种夹角是地球四季形成的原因，而月球的引力能够对地球的自转轴起到稳定作用，减少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使得地球的气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没有月球的引力稳定作用，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摆动，导致地球的气候出现剧烈变化，时而炎热，时而寒冷，不利于地球生命的诞生和发展。例如，火星由于没有大型天然卫星的引力稳定作用，其自转轴的摆动幅度较大，约为10度至60度，导致火星的气候极其恶劣，无法形成稳定的生命生存环境。此外，月球还为地球提供了保护屏障，减少了地球受到小行星和彗星撞击的概率。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阻挡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因此其表面布满了环形山，这些环形山都是月球为地球挡灾的痕迹。数十亿年来，大量原本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由于月球的引力牵引，撞击到了月球表面，从而减少了地球受到撞击的次数，保护了地球生命的安全。例如，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如果不是月球的保护，地球受到撞击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地球生命的演化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月球就成为人类观测和研究的对象。古代人类通过观测月球的运行规律，制定了历法，如农历，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月球的阴晴圆缺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诞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绘画等作品，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古代的嫦娥奔月神话，表达了人类对月球的向往。唐诗宋词中也有大量描绘月球的诗句，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进入现代社会，月球与地球的关联更加紧密，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从科学价值来看，月球是人类研究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天然实验室，其表面没有大气层和板块运动的破坏，保留了太阳系早期的天体撞击痕迹和月球自身的演化信息。通过对月球的探测和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地球的起源和演化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例如，通过对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
科学家们能够确定月球的年龄。

0: 质成分。验证月球起源假说，同时也能了解太阳系早期的天体环境。从资源价值来看，月球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月球上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钛铁矿、铁、铝、镁、硅等，其中钛铁矿的储量十分丰富，约为100万亿吨。钛铁矿不仅是重要的金属矿产，还可以通过加工提取氧气和氢气，为月球基地的建设提供生命保障和能源支持。月球上的能源资源主要包括氦三、太阳能等，其中氦三是一种清洁高效的核聚变燃料。月球上氦三的储量约为100万吨，足够人类使用数万年，能够有效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1: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全面恢复申领，今年国家补贴总规模达2500亿元，首批625亿元额度已正式下达，补贴覆盖手机、笔记本电脑等3C 数码产品，以及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绿色家电品类。3C 产品补贴比例为1:0:15，单件最高可补贴1500元，绿色家电补贴比例相同，消费者无需提前回收旧机，现场完成置换就能直接申领补贴。多地线下门店、线上电商平台同步开通补贴通道，部分平台还叠加平台优惠券，双重优惠下购买新品能省更多，适合近期有更换家电、数码产品需求的家庭，有效降低消费成本。至5月31日，全国高速公路启动春季交通安全专项严查行动，实行24小时不间断管控，重点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酒驾、醉驾、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易引发恶性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尤其针对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在高速出入口服务区、隧道等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新规明确，6月1日起，开车连续4小时未休息满20分钟，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违规。此次专项行动提前宣传引导，通过电子显示屏、导航推送等方式提醒司机合理规划行程，中途进服务区休整，保障春季高速出行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多地提高租房公积金提取额度，同时简化提取手续。新政调整后，单身职工每月提取额度提升30，已婚家庭每月额度提升40，取消原有的租房合同备案、房东房产证明等繁琐材料，职工只需在公积金 APP 上传租房声明、本人身份证即可完成线上提取，资金最快一个工作日到账。此举主要针对年轻租房群体，缓解大城市租房压力，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后续。苏州、南京等城市也将陆续跟进调整，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功能。长沙优化12条公交线路，新增8条社区微循环班次。新增微循环线路主要连接居民区、学校商圈与地铁站点，解决最后1公里出行难题。线路长度控制在35公里，发车间隔缩短至812分钟，采用小型电动巴士，方便穿梭窄路小巷。同时调整部分主干线走向避开拥堵路段，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长至22:30。公交与地铁实现无缝接驳，市民出行换乘更便捷，有效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效率，鼓励绿色出行。是中国便秘日，国家卫健委联和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线上科普活动。专家指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约1520，长期便秘不仅会引发腹胀、口臭，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肠道疾病风险，尤其老年人、久坐上班族、孕产妇是高发人群。科普内容涵盖科学饮食调理，建议每日摄入2530克膳食纤维，多吃芹菜、火龙果、燕麦等食物，多喝水，规律运动，同时纠正滥用泻药的误区。推荐通过腹部按摩，养成定时排便习惯改善，严重者需及时就医，

避免拖延加重病情。江西启动4065岁人群免费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全年计划完成50万人筛查。筛查采用无创粪便检测方式，居民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检测试剂盒，居家完成采样后送回3个工作日内出结果。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重点针对高危人群，包括有肠道疾病史、家族遗传史、长期高脂饮食者，通过早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国家卫健委发布七项老年健康新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标准涵盖老年人营养认知运动、口腔等五项免费评估项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可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享受一次评估，评估后医生会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比如营养不足老人调整饮食方案，运动能力弱老人制定康复计划，同时完善老年健康档案，联动家庭医生提供上门随访慢病管理服务。新标准细化各项指标，更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推动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精准化。郑州开展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排查重点检查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等环节，严查过期食材、违规添加剂、生熟混放等问题，对食材供应商资质进行复核，建立黑名单制度，同时抽检校园周边小卖部、文具店禁止销售三无零食、高糖高盐食品，通过名厨亮灶视频监控，家长可实时查看食堂操作，排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存在问题的机构限期整改，保障学生饮食安全。香港宣布4月30日起全面禁止电子烟，持有者将面临3000港币罚款或短期监禁，新规涵盖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等所有新型烟草产品，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持有及使用，同时禁止相关广告宣传。针对青少年群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学校社区普及电子烟危害，研究表明电子烟含尼古丁、甲醛等有害物质，易成瘾且损伤肺部、心血管。青少年使用会影响大脑发育，此次禁令参考多国控烟经验，进一步完善香港控烟体系，保护公众健康。2026金扁鹊中医榜单发布，全国675名中医入选，中青年医生占比显著提升。榜单涵盖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等多个科室，评选标准包括临床疗效、患者口碑、学术成果等，经过基层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中医占比达 42%， 较上届提升11个百分点。入选医生将纳入优质中医资源库，患者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就诊，榜单每2年更新一次，推动中医行业规范化发展，方便民众找到靠谱中医，传承中医药文化。全国多地推出春季赏花旅游专线，涵盖樱花、桃花、油菜花等热门花景。武汉、长沙、南昌成立长江中游文旅联盟，推出明楼同游、春日赏花主题线路，3D 景区互通门票优惠，游客凭身份证可享联票折扣。北京开通颐和园、玉渊潭樱花专线巴士，上海推出顾村公园、陈山植物园赏花一日游，搭配民宿餐饮套餐，价格较单独购票优惠30左右。同时景区增设临时停车场、卫生间，优化游览路线，提升春季赏花体验。闲鱼平台上线春日闲置置换专区，聚焦户外装备、母婴用品、书籍等品类，专区支持闲置物品免费置换，用户发布闲置后可匹配需求物品，无需现金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服务，避免纠纷。春季户外露营、骑行需求上涨，帐篷、自行车、登山包置换量最高，母婴用品中婴儿车、绘本、童装最受欢迎。置换活动持续至4月底期间免交易服务费，鼓励循环利用闲置资源，减少浪费，同时降低用户消费成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多地影院推出春日观影特惠活动，国产片、进口片均有优惠，周一至周五18点、0点前场次，普通 2D 电影票价低至19.9元，3D 电影29.9元，双人套餐赠送爆米花饮料，学生老人凭有效证件再减5元。近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爱情片居多，适合家庭情侣观影，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加

文创套餐，购买电影票可兑换周边产品。活动持续至四月中旬，拉动春季电影消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宠物行业发布春季养护指南，针对狗狗、猫咪常见健康问题给出建议。春季是宠物皮肤病、寄生虫高发期，建议每月做一次体外驱虫，每三个月一次体内驱虫，每周梳理毛发，检查皮肤是否有红疹、皮屑。饮食上增加蛋白质、维生素摄入，避免喂食生冷食物。外出遛宠避开草丛、积水处，回家后擦拭四肢。同时，春季宠物发情期多注意看管，避免走失。未绝育宠物可考虑适龄绝育，减少生殖系统疾病风险。科学养护，让宠物健康度过春季。

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还处在原始部落联盟的尾声，黄河流域的先民们正被一场持续多年的洪水浩劫所困扰。正是这场滔天洪水催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禹，他用13年的坚守平息水患，用一生的智慧奠定基业，最终由其子启终结禅让，开创世袭，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序幕。家天下的政治传统也从此刻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这段起源传说既有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也有社会形态从原始到阶级的跨越，承载着

华夏文明最初的精神密码。相传在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史记下本纪中记载，商商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着土地，淹没了村庄和农田，先民们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只能在高地搭建临时居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洪水泛滥的根源在于黄河中游河道狭窄，泥沙淤积，每到汛期，河水便冲破堤岸，四处漫溢，给先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平息水患，尧帝任命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鲧是当时部落联盟中极具威望的首领，他目睹百姓的苦难，毅然接过治水重任。但鲧治水的思路过于固执，他坚持采用堵的方法，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修筑高大的堤坝，试图将洪水困住。他带领先民们日夜劳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堤坝。可洪水的力量太过强大，每当汛期来临，水位暴涨，堤坝便会被冲垮，洪水反而更加肆虐，灾情也愈发严重。鲧治水九年，始终未能平息水患，反而让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舜帝继位后，得知鲧治水无功，且耗费了大量民力，便下令将鲧处死在禹山。鲧的死不仅是对他治水失败的惩罚，更让整个部落联盟陷入了迷茫，谁能接过治水的重任，拯救深陷苦难的先民。就在此时，舜帝想到了鲧的儿子禹。禹自幼跟随父亲治水，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残酷，也熟悉父亲治水的弊端，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聪慧过人的头脑。舜帝坚信禹能够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禹接到治水命令时正值青年，他深知治水的艰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没有沉溺于父亲被杀的悲痛，而是立刻投身于治水工作。禹首先做的便是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他意识到堵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平息水患，必须采用疏的策略，疏通河道，引导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让洪水有处可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制定精准的治水方案，禹走遍了黄河流域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区。他手持准绳规矩，白天勘察地形，测量水位，标记河道的走向和地势的高低，夜晚则在篝火旁与部落先民商议对策，反复完善治水计划。他不畏艰难，不怕辛劳，穿着粗布麻衣，脚踩草鞋，饿了就吃粗粮野菜，渴了就喝河水，累了就躺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始终冲在治水的最前线。最广为流传的便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治水的十三年间，禹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却都没有进去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第一次路过家门时，他听到妻子正在分娩，孩子的哭声清晰可闻，手下的人劝他进去看一看，他却摇了摇头，说治水要紧，百姓还在受苦，转身便继续奔赴治水前线。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远远走来，欢快地向他挥手呼喊，与心中虽有牵挂，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便毅然离去。第三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能够帮着家里干活了，与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心中倍感欣慰，但他深知治水任务尚未完成，还是没有进门，继续投入到治水工作中。禹的公而忘私，为民造福，深深打动了各个部落的先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治水队伍，在禹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他们开凿河道，修筑沟渠，将泛滥的洪水引入黄河主干道，再由黄河汇入大海。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还带领先民们开垦荒地，修筑水利工程，不仅平息了水患，还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经过13年的艰辛付出，洪水终于被平息，大片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先民们得以定居下来，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治水的成功让禹赢得了各个部落的爱戴和尊敬，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舜帝见禹贤能有为，又深受百姓拥护，便决定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继位后，继续推行贤政，安抚百姓，发展农业，加强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部落联盟的势力不断扩大，统治范围逐渐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为后续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逐渐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此时实行了数百年的禅让制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禹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下去，巩固部落联盟的统治。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禹曾经举荐高尧为继承人。高尧是当时一位非常贤能的人，精通刑法，善于治理，深受各个部落的尊敬。禹认为高尧能够胜任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带领先民们继续发展。但天不假年，高尧还没有来得及继承首领之位就不幸去世了。高尧的去世让禹十分悲痛，也让他重新考虑继承人的人选。后来禹又举荐自己的得力助手亦为继承人，亦曾经跟随禹治水立下了大功，深得禹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亦为人贤能，做事勤勉，禹相信亦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维护部落联盟的稳定。但禹在晚年并没有完全放权给亦，而是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一部分权力，积累了足够的威望。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经过多年的发展，部落联盟已经具备了建立王朝的条件，而使习制能够更好地巩固统治，避免因禅让引发的权力争夺。另一方面，启自幼跟随禹，在禹的培养下逐渐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禹明白只有让启继承权力，才能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基业传承下去，让华夏先民能够继续过上安定的生活。于公元前2070年禹去世，按照禅让制的规定，已应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之位，但各个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拥立禹，反而纷纷拥立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禹的威望极高，启作为禹的儿子自然得到了更多部落的认可，更因为其本身具备卓越的才能，在禹的培养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带领各个部落继续发展。一见各个部落都拥立启，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承首领之位，便主动退让，放弃了继承权。启在各个部落首领的支持下，正式继承了禹的位置，确立了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高城镇。启的继位标志着家天下的政治传统正式确立，从此王位不再传给贤能之人，而是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袭。这一传统贯穿了中国后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启建立夏朝后，虽然得到了大多数部落的支持，但仍有一部分部落首领习惯于禅让制，对启的世袭统治表示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扈氏部落。有扈氏部落实力强大，公开反对启的统治，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启的王位。齐国段率军讨伐有扈氏，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展开激战。

最终击败有扈氏，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让世袭制得到了正式确立。从禹治水平息水患，到禹传启终结禅让，再到启建立夏朝，开创家天下。这段传说不仅是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王朝跨越的重要标志。禹的坚韧与担当，启的勇气与决断，共同铸就了夏朝的起源，也为华夏文明的绵延不绝埋下了第一颗种子。这段传说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被人们铭记，成为华夏文明起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夏朝的疆域范围与都城变迁，以二里头遗址为主。夏朝建立初期，疆域范围相对集中，核心区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偃师、登封、禹州、洛阳为中心，辐射至河南西部全境以及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晋城等地区，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核心区域被后世称为夏墟，是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腹地，也是夏朝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开九州，通九道，北九泽，渡九山，其中的豫州、冀州核心区域便是夏朝的核心统治范围。豫西为豫州腹地，晋南为冀州南部重镇，两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共同构成了夏朝疆域的核心。随着夏朝国力的提升，尤其是起平定有扈氏叛乱、少康中兴、助征伐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推进，夏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拓展，逐渐形成了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疆域格局。在东方，夏朝的势力逐渐延伸至今天的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东夷部落，将其纳入夏朝的附属统治范围。在西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陕西东部、甘肃东部地区，击败了有扈氏、西戎等部落，巩固了西部边境。在南方，势力延伸至今天的湖北北部、安徽中部地区，与当地的苗蛮部落建立了臣服关系。在北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河北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抵御了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形成了一个以豫西、晋南为核心，辐射东、西、南、北四方的庞大疆域，总面积扩大至约2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王朝。需要明确的是，夏朝的疆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固定版图，而是以核心区域为中心，周边部落臣服的方国联盟格局。核心区域由夏朝君主直接统治，设立官职，组建军队，征收赋税。周边臣服的部落、方国则保持相对独立，需定期向夏朝君主缴纳贡品，出兵协助征伐，但在内部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疆域格局是原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王朝过渡的典型特征，也决定了夏朝的疆域范围会随着王朝国力的兴衰而有所伸缩。国力强盛时，周边方国纷纷臣服，疆域范围扩大；国力衰落时，周边方国纷纷脱离控制，疆域范围缩小。夏朝的都城变迁与疆域拓展、政治动荡、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先后经历了阳城、阳翟、真寻、真观等多个都城。其中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解读夏朝都城制度与文明成就的核心遗址。夏朝都城的变迁本质上是王朝统治中心的调整，每一次迁都都承载着巩固统治、适应经济发展、抵御外部侵扰的重要使命，也反映了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夏朝的第一个都城是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高城镇，是起建立夏朝时确立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

公元前1950年，历时约120年。阳城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豫西核心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便于统治核心区域的百姓。另一方面，阳城是与治水时期的重要据点，也是与会诸侯确立天下共主地位的重要场所，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根据考古发现，阳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宫殿基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证明了阳城作为夏朝初期都城的规模和地位。阳城作为夏朝的开国都城，见证了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也为夏朝后续的都城建设奠定了基础。夏朝的第二个都城是阳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是其去世后太康继位时迁都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950年至公元前1870年，历时约80年。太康迁都阳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阳翟地处豫西平原腹地，交通更加便利，便于掌控周边部落，巩固夏朝的统治；二是阳翟是禹的故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够凝聚华夏先民的认同感。阳宅遗址位于禹州市区附近，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群、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文物，证明了阳翟作为夏朝中期都城的繁荣景象。在阳翟作为都城期间，夏朝的国力逐渐提升，疆域不断拓展，但也因太康的昏庸无道，引发了太康失国的危机，阳翟也一度被东夷族后裔攻占。太康失国后，夏朝的都城陷入动荡，先后经历了贞观、贞洵等临时都城，直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都城也逐渐稳定下来。贞观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寿光市境内，是享流亡期间的临时都城，主要用于躲避后裔韩卓的追杀，巩固夏朝的残余势力。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巩义市境内，是少康复国初期的都城，见证了少康积蓄力量、联络旧部、平定叛乱的过程。这两个临时都城规模相对较小，存续时间较短，主要承担着军事防御和临时统治的功能。随着少康中兴的完成，夏朝的都城逐渐迁移至贞洵，开启了夏朝都城的鼎盛时期。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地处豫西平原腹地，北临洛水，南依嵩山，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既有天然的防御屏障，又有便利的灌溉和交通条件，是理想的都城选址。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道路区、祭祀区等多个功能区域，形成了布局规整、功能齐全的都城格局，展现了夏朝后期成熟的都城规划理念。其中，宫殿区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遗址的中部，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了多座大型宫殿基址，体现了夏朝的政治权力集中。二号宫殿基址位于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侧，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主殿、配殿、庭院、围墙、大门等部分组成，结构与一号宫殿相似，但规模稍小，推测是夏朝贵族处理政务居住的场所。宫殿区的建筑采用了夯土筑基、木构梁柱的建筑风格，墙体采用夯土砌筑，屋顶覆盖茅草。虽然建筑材料相对简陋，但布局规整，气势恢宏，体现了夏朝高超的建筑技术，也反映了夏朝的等级制度，君主与贵族的居住、办公场所有着严格的区别，彰显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宫殿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区也极具研究价值。

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边，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体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和东部，分为青铜作坊、陶作坊、古作坊、玉作坊等多个门类，体现了夏朝成熟的手工业分工。其中青铜作坊是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青铜铸幡、铜矿石等，证明了夏朝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能够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具。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朝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这里，夏朝君主处理国家政务，举行祭祀活动，统领军队征伐，贵族们居住生活，参与政务，手工业者们制作各类手工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们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动，支撑着王朝的运转。二里头遗址的文明成就不仅体现了夏朝的发展水平，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其都城规划、建筑风格、手工业技术、等级制度等，都对后续的商朝、周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在位期间残暴无道、荒淫无耻，不理朝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宫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各个部落纷纷背叛，夏朝的国力日益衰落，疆域不断缩小。此时商部落的首领汤逐渐崛起，率领军队征伐夏朝，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朝军队，桀被迫逃亡，夏朝正式灭亡。随着夏朝的灭亡，二里头都城也逐渐废弃，沦为废墟，沉睡了400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如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迹被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夏朝的认知。夏朝的政治制度，世袭制，分封制雏形与官职设置。约公元前2070年，启中结原始部落联盟的禅让传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夏朝作为华夏王朝的开端，虽未形成完善的政治体系，但已构建起以世袭制为核心、分封制为辅助、官职设置为支撑的初步政治制度，为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制度既保留了原始部落联盟的残余特征，又体现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贯穿夏朝近500年的统治历程，见证了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世袭制，它取代了原始社会延续数百年的禅让制，确立了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模式，成为夏朝最具标志性的政治特征。所谓世袭制，即王位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代继承，而非通过禅让传给贤能之人，其核心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其中以父死子继为主要传承方式，兄终弟及作为补充，确保王位传承的稳定性，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夏朝建立前，原始部落联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尧传舜、舜传禹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禹作为部落联盟最后一位禅让制首领，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极高威望和强大权力。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加剧，禅让制逐渐衰落，权力世袭成为历史必然。禹晚年虽按禅让制传统举荐助手意为继承人，但暗中培养儿子启，让其掌握实际权力，积累足够威望。禹去世后，各部落首领纷纷拥立启继位，启正式确立世袭制，建立夏朝，定都阳城。这一转变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催生私有制。阶级分化使统治阶级需通过权力世袭巩固自身利益，而禹的威望和启的能力为使袭制确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启继位后，平定有扈氏叛乱，通过干氏明确统治权威，宣告禅让制终结，使袭制正式确立。夏朝的世袭制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启在位时，明确王位由其子继承，开启父死子继模式。启去世后，其子太康继位，延续这一模式。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兄终弟及，如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被立为傀儡君主。仲康去世后，其子相继位，两种传承方式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王位争夺引发的内乱，保障了夏朝统治的延续。世袭制对夏朝及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巩固了统治阶级权力，将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形成以夏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推动早期国家形态完善。另一方面，他打破了贤能执政传统，后期出现太康、桀等昏庸君主，成为夏朝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是袭制适应了夏朝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主要的权力传承方式，贯穿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与世袭制相配套的是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作为早期国家的政治辅助制度，夏朝的分封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更偏向方国联盟统治模式，核心是夏王将土地和部落分封给王室子弟、有功之臣和臣服部落首领，建立附属关系，巩固统治范围，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为后续西周分封制奠定基础。夏朝分封制雏形的形成与疆域格局密切相关。夏朝疆域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周边分布众多部落、方国。夏王无法直接统治所有区域，遂通过分封，将周边区域委托给亲信和臣服部落首领管理，形成核心直接统治、周边间接统治格局。分封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夏王王室子弟，其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让他们镇守各地，巩固王室统治；二是有功之臣，如禹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矣，虽未继承王位，仍被分封土地，成为一方诸侯；三是臣服部落首领，如东夷、西戎等部落首领，臣服夏王后被授予封地，继续统治本部落，但需服从夏王管辖。被分封的诸侯拥有一定自主权，可在封地内管理部落、组织生产、组建军队，但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定期向夏王缴纳粮食、牲畜、手工业产品等贡品，体现臣服。夏王需要时出兵协助征伐叛乱部落或抵御外部侵扰，定期朝见夏王，汇报封地治理情况，接受考核和指令。夏王通过这种方式间接控制周边区域，扩大统治范围，巩固夏朝统治。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与西周完善的分封制有明显区别。西周分封制有明确等级划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侯权力和义务有严格规定，而夏朝分封制无明确等级，诸侯自主权较大，部分强大诸侯甚至能与夏王分庭抗礼。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裔，在太康昏庸时趁机攻占都城，夺取王位，体现了分封制雏形的局限性。夏王对诸侯控制能力有限，诸侯势力壮大后可能威胁王室统治。尽管有局限性，夏朝分封制雏形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加强了夏王与周边部落的联系，促进各部落融合交流，推动夏朝疆域拓展，同时将王室势力延伸至周边区域，巩固统

治基础，避免因疆域辽阔导致统治松散。这种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分封模式，成为夏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续王朝疆域管理提供了借鉴。为保障世袭制和分封制推行，夏朝建立初步的官职体系，设置各类官职，分工负责国家政务、军事、祭祀等事务，形成早期官僚机构。夏朝官职设置较为简单，无明确部门划分，名称和职责多与原始部落联盟时期职位一脉相承，但已具备官僚制度雏形，体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管理的需求。夏朝最高统治者是夏王，又称夏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政治、军事、祭祀、经济等一切大权。夏王既是最高行政首领，处理政务，任免官员，制定政策，又是最高军事统帅，统领全国军队，决定征伐事宜，还是最高祭祀首领，亲自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的活动，祈求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夏王之下，设置各类辅佐官员，协助处理国家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公类官员，为夏朝最高级别的辅佐官员。根据史料记载，夏朝三公类官员主要有西河、高尧、义等，各司其职。西河负责天文历法，观测天象，制定夏历，指导农业生产。夏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之一，结合二十四节气雏形，为先民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体现夏朝科技水平。高尧负责司法，制定夏朝刑法与刑，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刑法体系，共3000条，涉及杀人、盗窃、叛乱等罪行，惩罚方式包括死刑、流放、徒刑等。他通过公正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以负责军事，统领军队，协助夏王征伐周边部落，曾跟随禹治水立功，起继位后辅佐其平定有扈氏叛乱，巩固夏朝统治。除三公外，夏朝还设置各类事务性官员，政务管理方面有司徒、司空、后稷等，司徒管理百姓、户籍和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夏朝的政治制度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体现，世袭制、分封制雏形，官职设置相互配合，构成核心框架。世袭制确立权力传承模式，巩固王室统治；分封制雏形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夏王与周边部落联系；官职设置保障政务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制度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适应阶级社会统治需求，推动华夏文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世袭制导致后期君主昏庸，引发统治危机，分封制下诸侯自主权过大，易形成割据势力，威胁王室统治，官职设置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考核机制，部分官员滥用权力，加重百姓负担。这些局限性最终成为夏朝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也为后续王朝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夏朝的政治制度虽简单原始，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政治体系，它开创了家天下统治模式，构建了早期官僚机构，为商周王朝政治制度发展奠定基础。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彰显了华夏先民的智慧与创造，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夏朝人文文化、礼乐、祭祀与图腾的文明雏形。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上承原始部落联盟的文明积淀，下启商周礼乐文明的

成熟辉煌，是华夏文明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流传至今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但二里头遗址、瓦店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夏朝人文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构成了夏朝人文文化的核心框架，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支撑，不仅塑造了夏朝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一、礼乐雏形，等级秩序的初步构建。夏朝的礼乐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商周时期完备的礼乐制度，但已出现明确的礼乐雏形，核心功能是确立等级秩序，规范社会行为，服务于早期王权的巩固与社会治理。礼乐的产生与夏朝家天下世袭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原始部落时期的平等礼仪逐渐被等级化的礼乐规范取代，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君主与诸侯的重要标志。礼制雏形集中体现在都城布局、宫室建筑、墓葬规格和礼器使用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都城布局，彰显则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中心为宫殿区，环绕祭祀区、官营作坊区和贵族居住区，形成向心分布格局。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凸显王权至高无上。这种多网格式布局以井字形道路划分功能区域，各区域以围墙分隔，从空间上体现严格的等级差异。宫室与墓葬规格的差异进一步强化等级观念。二里头遗址晚期一号宫殿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为最高等级贵族礼政居住之所，而宫殿区外仅有小型夯土建筑供平民居住。贵族墓葬多有青铜礼器、玉器等陪葬品，平民墓葬则简陋无物或仅有少量陶器，清晰反映社会阶层分化。礼器是礼制雏形的核心标志。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爵、甲等酒器和鼎、簋等石器，专门用于祭祀、朝聘等礼仪，是贵族身份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复杂，仅贵族可拥有，其数量、规格有严格规范。此外，绿松石、龙形器等玉器也作为礼器，印证了礼制的发展。乐制方面，夏朝乐舞与礼制相辅相成，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文献记载夏启善舞，相传九歌为其始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埙、石磬等乐器，印证了乐舞的存在。陶埙可演奏简单音阶，石磬配合青铜礼器使用，形成礼以载道、乐以和情的模式，为后世礼乐制度奠定基础。二、祭祀习俗，敬畏天地祖先的精神信仰。夏朝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规范的祭祀对象、方式和礼仪，既是先民的精神信仰，也是维护王权的重要手段。祭祀对象以自然神、祖先神和社稷神为主，自然崇拜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主要祭祀太阳神、月亮神、山神、河神等。其中太阳神崇拜尤为突出，夏启曾舞九韶祭祀太阳神，祖先崇拜是核心，源于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也是家天下的精神支撑，主要祭祀大禹、其等先祖和家族祖先。二里头祭祀区推测为王室祭祀场所，社稷神祭祀关乎国家生存，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夏代大型祭祀遗迹，平面呈回字形，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推测为社类遗迹，延续使用百年，出土大量祭祀遗物，印证社稷祭祀的盛行。祭祀方式多样，焚燎、焚烧祭品祭天。

天神祖先，一埋埋祭品祭地纸和神愧石，供奉古物九祭祖先血祭，以牲畜或人血祭重要神灵最为常见。瓦殿遗址发现的人牲、动物牺牲、五谷坑等，完整呈现了这些祭祀形式。祭祀礼仪已形成规范流程，由专门人员主持，分为准备、仪式、宴享三环节。祭祀前挑选祭品，清洁场所，祭祀中举行祈祷、献祭、乐舞演奏。祭祀后宴享祭品，既延续祭祀意义，也维系社会关系，强化等级秩序。三、图腾崇拜，族群认同与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遗留的文化现象，夏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族群认同、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与王权、祭祀深度融合，塑造了先民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夏朝图腾崇拜以部落图腾为基础，随着国家形成，逐渐形成以夏族核心图腾为主体，融合其他部落图腾的体系。核心是龙图腾与鸟图腾，其中龙图腾最具代表性。龙图腾的形成与夏族的起源传说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时有黄龙覆舟，应龙化地的传说将龙视为夏族的保护神。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接而成，造型逼真，龙身弯曲，龙首突出，推测为夏王室的图腾象征，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印证了龙图腾的盛行。这种龙图腾并非单一形态，而是融合了蛇、猪、鹿等多种动物特征，体现了夏族融合周边部落，形成统一族群的过程，也成为华夏龙文化的源头。鸟图腾也是夏朝重要的图腾之一，与夏族的分支和周边部落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的先祖少昊氏以鸟鸣冠，可见鸟图腾在夏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尊，陶顶上有刻画的鸟形纹饰，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推测为鸟图腾的象征，用于祭祀或器物装饰，反映了鸟图腾在夏朝的流行。鸟图腾与龙图腾并行，体现了夏朝图腾崇拜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不同部落文化的融合。夏朝的图腾崇拜不仅是精神信仰，更与政治祭祀深度结合，图腾成为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也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夏王通过祭祀图腾凝聚族群力量，强化统治权威。图腾纹饰广泛应用于礼器、陶器等器物上，既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也传递了族群认同的理念。此外，图腾崇拜还影响了夏朝的艺术创作，器物上的图腾纹饰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综上，夏朝的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共同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人文内核。礼乐雏形构建了等级秩序，祭祀习俗维系了精神信仰，图腾崇拜凝聚了族群力量，三者相互融合，推动了夏朝文明的发展，也为商周文明乃至后世华夏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夏朝的科技成就，夏朝约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早期根基，作为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夏朝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突破原始技术瓶颈，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支撑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更为后世中国科技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华夏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一、原始冶金，青铜时代的开端与技术突破。夏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
其原始冶金技术虽处于萌芽阶段。

却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重要跨越。核心成就集中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领域，同时也有少量黄金加工技术的探索。考古发现表明，夏朝的青铜冶炼已形成初步的技术体系，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朝中晚期都城

关键工序。夏朝冶炼的青铜主要成分为铜、锡、铅的合金，通过调整三者比例，可打造出不同硬度的器物，适配不同用途。礼器需质地温润，造型规整，兵器需坚硬锋利，工具则需兼顾韧性与耐用性。铸造工艺方面，夏朝先民已掌握多范合铸、镶嵌等复杂技术，打破了原始铸造的单一模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铜铃等礼器，器形规整，纹饰简洁，采用分范铸造工艺。先制作内外陶范，再将融化的青铜液注入范腔，冷却后去除陶范即可成型，体现了较高的铸造精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青铜资源极为珍贵，主要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青铜农具极为罕见，仅出土少量铜奔、铜凿，且多为象征身份的礼仪性器物。这与当时农业剩余产品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祭祀和军事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除青铜外，夏朝先民还开始探索黄金加工技术，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少量金箔、金片，采用锤叠工艺制成，质地轻薄，说明当时已掌握黄金的延展性加工技巧。原始冶金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冶金的工匠群体，为后世青铜文明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二、历法，观象授时与农业生产的精准适配。夏朝的历法成就集中体现为夏小政的雏形，这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体系之一，以观象授时为核心，结合天象、物候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标志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夏朝历法以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确定月份，采用建寅制，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与后世农历的岁首制度一脉相承。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记录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周期，初步确立了一年12个月、365天的时间体系，同时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法。夏代晚期的国王如孔甲、吕轨等，均以天干命名，印证了这一纪日方式的应用。夏小政作为夏朝历法的重要载体，虽最终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但核心内容源于夏朝先民的观察与实践。该书按月记录了时令、星象、物象，将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例如正月起蛰、农委蕨垒，提醒先民惊蛰过后开始准备农具、开垦农田；五月初昏大火中，指示先民此时适宜种植黍、菽、米等作物；九月荣居树脉，则告知先民及时播种小麦。这种将天象、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的历法模式，解决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让先民能够精准把握农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夏朝历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是基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核心统治区域的气候、物候特征制定的，虽不适用于所有区域，但为后世历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后代的《吕氏春秋》、《十二月记》、《礼记》、《月令》等历法文献，均承袭了夏小政的体例与核心思想，可见夏朝历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深远影响。三、水利，顺应自然与人工改造的初步结合。夏朝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伊洛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区域水患频发，降水不均，先民在长期与水患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经验，形成了顺应自然、适度改造的水利技术体系。核心成就集中在灌溉系统与防洪工程两大方面。灌溉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充分利用天然水系，构建了早期的灌溉网络。当时虽未出现

型水利工程，但已懂得利用自然河沟进行浸灌。雨季引河水漫灌农田，旱季依靠地下水补充水分。二里头遗址工程西侧发现了一条长约500米、宽3至5米的古河道，走向与周边聚落分布高度重合，推测是先民人工疏浚的灌溉沟渠雏形，用于疏导河水，灌溉周边农田。此外，在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发现了田垄遗迹，宽约 1.5 米，高 0.3 米，既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土壤，又能提高地温，兼顾了排水与灌溉的需求。防洪工程方面，夏朝先民采用堵疏结合的方式，应对黄河及其支流的水患。传说中大禹治水疏九河，导百川，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夏朝先民对水利改造的探索，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海，改变了原始部落堵水为患的被动局面。考古发现显示，夏朝的城址多建在河流阶地之上，海拔在100至200米之间，既避免了洪水威胁，又能就近获取灌溉水源，体现了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与水利规划意识。更具意义的是，夏朝的水利规划已出现沟渠系统的早期形态，人工水道网络不仅用于引水灌溉、排涝防旱，还用于划分农田范围。这种规划与后来周代的井田制有着深厚渊源，为后世农田水利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早期借鉴。四、农业定居农耕与生产技术的全面提升。农业是夏朝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科技成就最为集中的领域。夏朝先民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完善耕作技术，实现了从原始采集向定居农耕的彻底转变，形成了以旱作为主、兼种水田的农业格局，支撑了国家形态的稳定与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夏朝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农业生产仍以木、石、骨、棒制工具为主，且加工技术较原始社会有了显著提升。砍伐工具以石斧、石奔为主，刃部经磨制锋利，适合砍伐灌木、开垦耕地。翻土工具以谷饲和石铲为核心，谷饲多以牛、鹿肩胛骨制成，前端削尖磨刃，后端钻孔系绳，使用时双手持柄踩刃入土，能有效翻松土壤。收割工具则以石镰、棒镰为主，石镰呈弯月形，带细密锯齿，棒镰利用和蚌壳的天然弧度磨制，轻便易用，适合收割粟、黍等作物。这些工具普遍采用磨制加钻孔的复合工艺，器身规整，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大规模开垦土地提供了保障。耕作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向主动干预的跨越。耕作制度上采用撂荒制，开垦一块土地后连续耕作2-3年，待土壤肥力下降后放弃，另寻新地开垦。同时有意识地控制开垦范围，体现了早期生态保护意识。作物种类上已形成五谷雏形，粟、小米是主粮，占出土碳化谷物的 60% 以上，耐旱耐瘠，生长期短，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黍、黄米占比约 20%， 多用于酿酒。水稻则种植在伊洛河下游的低洼地带，经鉴定为栽培稻，说明当时已掌握简单的稻田管理技术。此外还有少量小麦，推测为从西亚传入的外来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也已初步形成，先民通过石锄人工除草，避免杂草与作物争夺养分，在低洼稻田区挖掘浅沟排水，在旱作区利用雨季积水浸润土壤。综上，夏朝的科技成就虽处于早期萌芽阶段，但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均实现了开创性突破。

成就不仅是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进步，为商周时期科技文明的鼎盛奠定了基础，成为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上承夏朝，下启西周，共传17代31王，统治时长约5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商族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传说其始祖为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顺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由此得名，以玄鸟为图腾，形成了早期的部落文明。夏代末年，夏王桀暴虐无道，大兴徭役，穷兵黩武，致使民众怨恨，方国叛离，统治濒临崩溃。此时商族在首领商汤的带领下逐渐崛起。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伊尹、仲辉等贤才辅政，对内励精图治，修正和民，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对外则积极争取周边方国部落的支持，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为实现灭夏大业，商汤采取了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各个击破的战略。他首先发兵攻灭与商近邻的夏蜀国葛，今河南宁陵北，揭开灭夏战争的序幕。此举不仅试探了夏朝的实力，也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因夏桀暴政深受其苦的百姓无不盼望商军到来。随后商汤率军继续西进，使一争而无敌于天下，相继攻灭魏与夏、商之间的魏，今华县东南故，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新郑等国，彻底摧毁了夏朝在东部地区的屏障，切断了夏朝的外援。当商汤停止向夏朝供难时，夏桀曾召集九夷之师与攻打商族。商汤审时度势，暂时恢复供纳，暗中加紧准备，等待决战时机。一年后，商汤再次停止供纳，此时夏桀再想召集方国会盟攻商，有名士带头叛夏，九夷之师拒不响应，夏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汤趁机誓师伐夏，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声称自己是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鼓舞士气。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在城今宁阳东北首战获胜，擒获夏桀的大臣推多、大喜，夏桀被迫退守明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是今山西运城东北。双方在此展开决战，商军奋勇作战，大破夏军。夏桀率残部仓皇逃往三宗，今定陶东北。商军乘胜追击，攻克三宗。夏桀最终仅率500人逃奔南朝市，今安徽巢湖一带。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汤挥师西进，攻取夏朝腹地，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东南，开启了商王朝的统治历程。明条之战中，商汤君臣审时而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滥觞时期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商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都城多次迁移，史称不长决议，直到盘庚迁殷后，都城才得以稳定。据史料记载，商朝前后迁都十数次，核心原因并非帝王任性，而是关乎王朝存续的生存刚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黄河泛滥，中原地区黄河频繁改道泛滥，都城城郭农田常被洪水淹没，被迫迁徙；二是王位争夺，商汤去世后，王室内部爆发长期的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新王登基后，倡议迁都巩固权力，摆脱旧势力束缚。三是农牧刚需，

早期农业技术粗放，长期耕种会导致地力耗尽，加上畜牧业是商族的重要经济支撑，需要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区域。四是外地侵扰，殷商周边有众多方国部落，冲突不断，为躲避战乱，不得不频繁迁都。商朝前期的迁都路线大致为：亳、萧（今河南荥阳附近）。

时间里，商朝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核心便是九世之乱。九世之乱是指商王重丁至杨甲之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先后有九位商王继位，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重丁继位后，为摆脱旧势力控制，迁都于萧，却引发了王室内部的分裂，部分贵族拒不服从，势力逐渐衰落。重丁去世后，其弟外人何旦甲相继继位。何旦甲为躲避内乱和水患，迁都于相，期间曾出兵征伐周边反叛方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何旦甲去世后，足以继位，他迁都于毕，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同时征伐周边方国，商朝国势出现短暂复苏，史称足以中兴。但足以去世后，王室纷争再次爆发，祖辛、沃甲、祖丁、南庚、杨甲相继继位，都城又多次迁移，内乱不断，国力持续衰退，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时期的商朝就像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始终没能找到安稳的根基，每一次迁都都伴随着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废弃，国力在一次次迁徙和内乱中被不断消耗。直到盘庚继位，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商王决心通过迁都改变王朝的危局，结束这场持续百年的动荡与迁徙，为商朝的复兴奠定基础。盘庚继位时，商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王室内部矛盾尖锐，旧贵族势力猖獗，百姓因频繁迁都而困苦不堪，周边方国也虎视眈眈。为挽救王朝危局，盘庚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后来的殷墟。他之所以选择殷，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远离水患，适合发展农业，同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避开旧势力的纠缠，便于巩固统治，还能有效抵御周边方国的侵扰，是理想的定都之地。迁都的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编造谣言，煽动百姓阻止迁都。盘庚耐心劝说百姓，严厉斥责旧贵族的私心，明确表示迁都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国家的存续和百姓的安宁。最终强行推行迁都计划，带领王室、贵族和百姓历经艰难，迁徙至殷。迁都之后，盘庚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安抚百姓，推行一系列改革，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商朝的政局逐渐稳定，国势开始蒸蒸日上。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终结了商朝百年迁徙的历史，使商朝从此定都于殷，持续了273年，再也没有迁都。也正因为如此，后人便将商朝称为殷商，殷也成为了商朝最著名最持久的都城代名词。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殷代，殷墟也成为了殷商文明的核心载体，见证了商王朝的繁华与辉煌。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3000年前殷商王朝的风貌。这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墓葬群，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证明了殷

商文明的高度发达。盘庚之后，武丁继位，他是商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商王之一。在位期间，任用丰硕等贤才整顿内政，加强

殷商时期，文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甲骨文、青铜器成为殷商文明的标志性成就。科技上则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诞生于盘庚迁殷之后，主要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因此得名。甲骨文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殷商时期的祭祀、农事、军事、天文、历法、王室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珍贵史料，也使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经具备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历经数千年演变，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其中已破译的约1500个，这些文字记录了殷商先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为我们揭开了商朝历史的神秘面纱。青铜器是殷商时期手工业的最高成就，其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而后母戊鼎则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量达82.84千克，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该鼎采用复合陶范法铸造，由28块外范、12块内范组合浇铸而成。青铜配比严格遵循中鼎之器标准，锡含量 15.8% 以保障硬度，铅含量 3.2% 以改善流动性，采用多炉铜铸、分段合浇的方式。鼎耳后铸与鼎身二次熔接，工艺极为复杂精湛。鼎腹内壁阴刻篆书后母戊三字，意为伟大母亲戊。经考证，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这一铭文印证了商代的王权结构，彰显了商王的至高权威。除后母戊鼎外，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还有四羊方尊、妇号萧尊等，造型精美，纹饰华丽，涵盖了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多种类型，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科技方面，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殷历，殷人对天文现象有着深入的观测和研究，他们崇拜上天，认为地是主宰自然和人间的至上神，能够控制风雨、日月星辰、水旱等，因此非常重视天文观测，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观测星象，记录天文现象。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日月食、星象、风雨等天文现象的记录，其中包括五次月食和一次以四日食的记录，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之一。阴历是中国最早的成熟历法之一，属于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一个月，以太阳的公转周期为一年，通过设置闰月来调整阴阳历之间的差距，使历法与季节变化相适应。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9年设置7个闰月。这种历法体系一直沿用至后世，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殷人还掌握了历表测影、镂刻计时等方法，用于确定方向、时间和回归年，体现了高超的科学。

祭水平。殷商时期，人文上形成了成熟的祭祀文化，祭祀活动贯穿于王室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殷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人崇拜祖先和上天，认为祖先神灵能够保佑王朝的兴衰，百姓的安宁，上天则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因此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仪式也极为隆重。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祖先、上天、山川、河流、神灵等。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献祭、占卜、祈祷等。其中占卜是最具代表性的祭祀活动。殷商时期，占卜之风盛行，上至商王、贵族，下至百姓，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神灵的意愿。占卜时，巫师会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使龟甲或兽骨表面出现裂纹。这种裂纹被称为兆纹，巫师根据兆纹的形状来解读神灵的旨意，并将占卜的时间、内容、结果等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甲骨文的主要来源。祭祀活动不仅体现了殷人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商代的等级制度。商王是最高的祭祀者，只有商王才有资格祭祀上天和先祖，贵族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百姓的祭祀活动则更为简单。这种等级分明的祭祀体系巩固了商王的统治地位。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势逐渐由盛转衰。武丁去世后，商王祖庚、祖甲相继继位，虽然延续了武丁时期的繁荣，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凸显，贵族势力日益膨胀，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对百姓的剥削不断加重，导致民怨沸腾。此后，商王闵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商纣王相继继位。其中，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他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大兴土木，修建露台，酒池肉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同时，他重用奸佞，残害忠良，加重赋税和徭役，强迫百姓服劳役，还频繁发动战争，征伐周边方国，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导致百姓困苦不堪，方国纷纷叛离。此时，西方的周族逐渐崛起，周族首领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发展农业生产，积蓄国力，同时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形成了反商联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军联合周边方国，在牧野（今河南新乡附近）与商军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决战中，商军士兵纷纷倒戈，背叛商纣王，商军大败，商纣王逃至露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商朝的覆灭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的王室纷争、贵族腐化、民怨沸腾，消耗了王朝的国力，外部的周族崛起、方国叛离，最终摧毁了商王朝的统治。尽管商朝最终覆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熟的文字、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完善的祭祀文化和立法体系，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西周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上古时期文明的鼎盛阶段，其文化兼具神秘的宗教色彩、精湛的工艺技艺与厚重的人文底蕴，诞生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与商朝的文明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这个古老王朝的鲜活面貌。商朝文化以甲骨文、青铜礼器、祭祀制度为核心，涵盖天文历法、手工业、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而商汤、伊尹、盘庚、武丁、妇好、比干等名人，不仅是王朝兴衰的关键人物，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
成为商朝文化。

化中最具温度的注脚。商朝文化的底色是浓郁的神权色彩，敬天法祖是贯穿整个王朝的核心信仰。殷人将上天地视为最高主宰，认为其掌控风雨、战争、丰收、灾荒等一切人间祸福。祖先的亡灵则是连接天地与人间的纽带，因此祭祀与占卜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上至商王决策军国大事，下至百姓安排农事、婚嫁，都要通过占卜询问神灵旨意，刻有占卜内容的甲骨文。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商朝宗教文化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化特征，塑造了商朝独特的社会秩序。商王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祀者与占卜者，神权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工具。手工业是商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朝青铜器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具，而是等级制度、礼仪文化的象征，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类别。礼器以鼎、簋、爵、尊为主，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宝级青铜器，以精湛的铸造工艺、华丽的纹饰造型，展现了商朝手工业的巅峰水平。除了青铜器，商朝的陶瓷、纺织、玉器制作也颇具特色，为后世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文历法与文字体系是商朝科技文化的重要成就。殷人通过长期观测天象，掌握了日月食、星象等天文现象，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记录。阴历作为阴阳合历，以月相定月，以回归年定年，通过闰月调整历法与季节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雏形。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成熟的文字，具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已发现的单字超4000个，破译的文字记录了祭祀、军事、农事、天文等海量信息，不仅让商朝成为有文字可考的王朝，更成为汉字发展的源头。成熟的祭祀文化是商朝人文文化的核心，祭祀仪式分为祭天、祭祖、祭山川神灵等，规模宏大，流程繁复。祭祀时不仅要献上牛羊、美酒等祭品，还会伴随歌舞、占卜等仪式，部分祭祀甚至存在人殉、人生的现象。这既是商朝原始宗教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与奴隶制特征。这种祭祀文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维系宗族关系、强化王权的精神纽带，也为后世的礼乐文化提供了文化渊源。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的故事是商朝文明的开篇，核心是仁德与贤明。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百姓民不聊方，商汤作为商族首领，立志推翻暴政，建立仁政。他不仅自身节俭勤政，还提出网开三面的典故，展现了极致的仁德。传说商汤外出时，看到猎人四面张网捕猎鸟兽，便下令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并祷告说：“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网。”这一行为不仅让诸侯感叹商汤仁德，更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成为仁政的经典象征。为了灭下兴商，商汤求贤若渴，他听闻伊尹是贤才，不惜亲自前往拜访，甚至放下君主的身段以礼相待。在伊尹、仲辉等贤臣的辅佐下，商汤对内修正礼民，发展农业，积蓄国力，对外逐步瓦解夏朝的方国联盟，历经11次征战，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桀，建立商朝。定都铎之后，商汤颁布汤诰，告诫臣民要勤政爱民，解除奢靡，以仁德治理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商汤的故事不仅是

开国的传奇，更奠定了商朝以民为本的文化根基，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伊尹是商朝开国第一贤相，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兼具治国之才与智慧谋略。伊尹出身低微，相传为奴隶，自幼聪慧好学，不仅精通农事，还深谙治国之道，同时擅长烹饪，以厨艺为媒介传播治国理念。商汤听闻伊尹的贤明后，多次派人聘请，甚至亲自前往，最终打动伊尹，使其辅佐自己。伊尹辅佐商汤灭夏，提出了上至为奸的谋略，深入夏朝腹地了解民情与军力，为决战明条提供了关键情报。商朝建立后，伊尹成为商汤的核心辅臣，主持朝政，制定典章制度，推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让商朝迅速稳定下来。商汤去世后，伊尹历经外柄、重人、太甲等多位商王，成为三朝元老。太甲继位后，荒废朝政，暴虐无道，违背商汤的法度。伊尹没有选择纵容，而是将太甲放逐到同宫，商汤的目的，让他反思自身的过错，自己代行王权，稳定朝政。三年后，太甲幡然醒悟，改过自新，伊尹便亲自迎接他回宫，归还王权。太甲重新执政后，励精图治，商朝迎来稳定发展。伊尹的放太甲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贤臣辅政、以道事君的经典案例，被后世尊为元圣，是商朝贤臣文化的代表人物。盘庚是商朝中期的重要君主，他的故事核心是魄力与远见，终结了商朝百年的都城迁徙与内乱。盘庚继位时，商朝因九世之乱、黄河水患、贵族割据而陷入严重危机，百姓流离失所，国力日渐衰退。为了挽救王朝，盘庚力排众议，决定迁都至阴（今河南安阳）。这一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甚至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没有退缩，他先后多次召集臣民，耐心劝说，迁都并非为了个人私欲，而是为了让王朝存续，百姓安宁，洪水泛滥，内乱不休，我们必须寻找安稳的根基。他严厉斥责旧贵族的自私与短视，强调苟不顾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最终以坚定的决心推行迁都计划。盘庚带领王室、贵族与百姓历经艰难抵达阴地，之后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特权，鼓励农业生产，让商朝的政局迅速稳定。盘庚迁殷不仅终结了百年动荡，更让商朝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他的故事展现了古代君主的政治远见与担当，也让殷成为商朝的代名词，奠定了殷商文明的核心根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她的故事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局限，成为商朝军事与政治文化的独特符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妇好的诸多事迹。她不仅是尊贵的王后，更是手握兵权的将领，主持祭祀的祭司。武丁时期，商朝疆域不断扩张，周边方国时常叛乱，妇好主动请缨，率领军队征战四方。他曾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征伐羌方，这是商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妇好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获全胜，平定了羌方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他还率军击败吐方、八方等方国，为商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除了军事才能，妇好还负责商朝的祭祀与占卜活动，主持重要的祭祀仪式，沟通天地与祖先，是商朝神权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商朝末年的贤臣，
他的故事是

商朝末期忠臣文化的悲歌。商纣王帝新继位后，暴虐无道，荒淫无度，修建酒池肉林，大兴土木，加重百姓赋税，同时残害忠良，重用奸佞，商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比干作为宗室重臣，不忍王朝覆灭，多次直言进谏，劝说商纣王改过自新，勤政爱民。商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愈发残暴。传说比干在摘星楼连续进谏三日三夜不肯离去，商纣王恼羞成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心有诸乎，竟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心脏观看。比干的忠烈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死谏的经典象征，被后世尊为亘古忠臣。比干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牺牲，更折射出商朝末年王权腐化、神权与礼制崩塌的社会现状，成为商朝走向覆灭的重要注脚。商朝的军事制度以王权为核心，实行兵农合一的体制，同时融合神权与礼制，形成了层级清晰、权责明确的军事管理体系，确保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商王是全国军事的最高统帅，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评判，均由商王亲自决策，任命将领，调遣军队商王之下，设立专门的军事官职，辅佐商王管理军事事务。核心官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员，如师、亚马等，负责军队的组建、训练、兵器储备和兵员征集；另一类是主管作战指挥的将领，如傅浩、望城、指甲等，由商王直接任命。率领军队出征作战，这些官员大多由王室贵族、方国首领担任，既保障了王权对军队的控制，也充分利用了贵族的军事经验。商朝的军队编制以师为核心单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军队编制之一。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军队分为左师、右师、中师，其中中师是商王直接统领的核心部队，也是王朝最精锐的力量，主要负责都城守卫和重大战役。左师、右师则由贵族统领，配合中师作战，或负责边境防御。除了师级编制，还有旅行等下级编制，旅隶属于师行，则是基层作战单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形成了师旅行的层级编制体系，便于军队的调度和指挥兵员征集方面。商朝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及平时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这种制度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能快速征集大量兵员，适应了商朝频繁战争的需求。兵员主要来源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同时周边臣服的方国也需按照规定向商王提供兵员，形成了以王畿军队为核心、方国军队为辅助的兵力格局。此外，商朝还有专门的常备军，主要由贵族子弟、奴隶组成，负责都城守卫和重要据点的防御，是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骨干军事与神权的深度结合，是商朝军事制度的显著特征。殷人崇拜上天和祖先，认为战争的胜负由神灵决定，因此每次军事行动前，商王都会举行隆重的占卜仪式，询问神灵的旨意，预测战争的结果。出征时会祭祀祖先和上天，祈求神灵保佑军队获胜。战争结束后，无论胜负，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汇报战况，感谢神灵庇佑，或祈求神灵宽恕。这种神权军事观念不仅强化了商王的军事权威，也凝聚了士兵的士气，成为商朝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朝的兵种丰富多样，结合当时的作战环境和需求，形成了步兵、车兵、骑兵、

雏形，水军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而青铜兵器的广泛应用，更是让商朝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装备最先进的王朝之一。车兵是商朝最核心最精锐的兵种，也是当时战场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商朝的军事战力。商朝的战车以青铜为主要材质，结构较为完备，由车架、车轮、车轴、车厢组成，车厢呈方形，可容纳2至3人，分别负责驾车、射箭、持戈作战。战车的车轮采用坚硬的木材制作，轮圆包裹青铜，既坚固耐用，又能减少磨损，适应当时的道路条件。根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商朝的战车数量庞大，武丁时期一次出征就能调动数百辆战车，战车通常与步兵协同作战，形成车步结合的作战模式。战车负责冲击敌阵，突破防线，步兵则跟随战车推进，清扫残敌，巩固阵地。这种作战模式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战斗力。步兵是商朝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也是最基础的作战力量，主要由平民和奴隶组成，装备相对简单，但作战灵活，适应多种作战环境。步兵的主要职责是配合车兵作战，同时负责攻城、防守、追击残敌等任务。在山地、丛林等不适合战车行驶的区域，步兵则成为作战的主力。步兵的编制灵活，根据作战需求可分为不同的队伍，擅长近战、远射等不同作战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作战能力。除了车兵和步兵，商朝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主要用于侦察、传递情报、追击残敌等任务。当时的骑兵尚未形成规模化编制，马匹主要用于骑行而非作战，骑兵的装备也较为简单，主要配备弓箭和短戈，战斗力有限，但为后世骑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商朝还有水军，主要用于江河湖泊地区的作战和运输。水军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配备有弓箭、戈等兵器，主要负责防守江河防线，运输军队和物资，是商朝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兵器方面，商朝以青铜兵器为主，同时保留了少量弹制。古制兵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种类丰富，工艺精湛，涵盖了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两大类。进攻性兵器主要有戈、矛、钺、箭、弓箭等。戈是商朝最常用的兵器，可用于钩、镯、劈砍，适合车兵和步兵使用；矛用于刺杀，穿透力强，常与戈配合使用；钺是权力的象征，也是重型作战兵器，主要由商王和高级将领使用，用于斩杀敌人。指挥作战箭则是近战兵器，箭身较短，便于携带和使用；弓箭是远射兵器，弓身由木材制作，弓弦由兽筋制成，箭头为青铜材质，射程远，杀伤力强，是商朝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力量。防御性兵器主要有甲、胄、盾等，甲由青铜片或皮革制成，用于保护身体，分为胸甲、腹甲、背甲等，主要装备车兵和精锐步兵。胄、头盔由青铜制成，用于保护头部，造型精美，能有效抵御弓箭和兵器的攻击。盾由木材或皮革制成，表面涂抹油漆，用于遮挡敌人的攻击，保护士兵的身体。此外，商朝还出现了大型的防御器械，如攻城梯、撞城锤等，用于攻城和防守作战，体现了商朝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商朝的战争频繁，其战争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开国灭夏之战，即商汤灭夏的明条之战，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二是巩固统治。

的平叛之战，主要针对王室内部叛乱和方国反叛，维护王朝的统一。三是拓展疆域的征伐之战，主要针对周边未臣服的方国，扩大商朝的统治范围。四是抵御外患的防御之战，主要抵御周边游牧部落的侵扰，保护王畿地区的安全。这些战争不仅塑造了商朝的疆域格局，也推动了商朝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发展。明条之战，约公元前1600年，是商朝最具标志性的开国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王朝更替之战。夏代末年，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方国叛离，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积蓄国力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商汤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攻灭葛、韦、固、昆吾等下属方国，切断夏朝的外援，随后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与夏桀的军队在明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鼓舞士气。商军奋勇作战，夏军士气低落，纷纷溃败，夏桀逃往南朝。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朝正式建立明条之战中，商汤运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开创了中国古代伐罪吊民的战争理念，对后世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武丁时期的四方征伐，是商朝拓展疆域的巅峰之战，也是商朝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体现。武丁继位后，励精图治，整顿军队，重用富豪、望城等优秀将领，发动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先后击败羌方、吐方、八方、鬼方等周边方国，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其中征伐羌方的战争规模最大，武丁派遣富豪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出征，这是商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富豪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败羌方，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征伐鬼方的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击败鬼方，将商朝的疆域扩展到西北方向，保障了王畿地区的安全。武丁时期的征伐战争不仅扩大了商朝的统治范围，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方国的联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商朝的疆域格局。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堕落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直接摧毁了王朝统治的根基，使其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首先，王室贵族奢侈腐化，耗尽国力民力。自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后续商王大多沉迷享乐，荒于朝政，尤以末代君主商纣王帝辛为甚。但这种腐化之风并非始于纣王，而是在祖庚、祖甲之后逐步蔓延。商王与贵族们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和陵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殷墟考古发现，商朝后期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仅富豪墓就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商纣王更是变本加厉，修建露台、穹室，打造酒池肉林，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甚至以酷刑残害臣民，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百姓怨声载道。这种奢侈腐化的风气不仅耗尽了商朝积累的国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民心，成为王朝覆灭的内在隐患。其次，王位继承混乱，统治集团内斗不断。商朝前期的九世之乱虽经盘庚迁殷得以终结，但王位继承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商朝没有形成固定的王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导致王室内部为

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商纣王继位前后，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尤为激烈。他为巩固自身统治，大肆诛杀宗室重臣，重用奸佞小人，排挤有才能的贤臣，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无法形成合力。这种内耗不仅消耗了王朝的实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时无力应对。最后，神权体系崩塌，统治合法性丧失。商朝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王朝，商王以天子自居，借助神权巩固王权，祭祀与占卜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到了商朝后期，神权体系逐渐崩塌，一方面频繁的祭祀和占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重负，对神权的信仰逐渐动摇；另一方面，商王的暴虐行为与天命所归的身份严重不符，占卜的结果往往与现实相悖，导致民众对神权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当商纣王的暴虐达到顶峰时，天命转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彻底丧失，这也为周族伐商提供了舆论支撑。经济是王朝存续的基础，而商朝后期的经济危机直接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让百姓陷入绝境，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怨，成为商朝灭亡的重要推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商朝实行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土地归商王所有，由贵族阶层世袭占有和经营。到了商朝后期，贵族势力不断膨胀，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剥夺平民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平民和奴隶则承受着沉重的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日益积累，赋役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商朝后期，为了满足王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和频繁战争的消耗，商王不断加重赋税和徭役，平民不仅要缴纳大量的粮食、布匹等赋税，还要服繁重的徭役，参与宫殿、陵墓、城池的修建，以及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繁重的赋役让百姓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农田荒芜，粮食减产，饥荒频发。同时，商纣王为了扩充军队，征伐四方，还强行征召大量平民和奴隶入伍，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当百姓的生存底线被突破，民怨沸腾，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王朝的统治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业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商朝的农业生产以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工具仍以石器、木器为主。青铜工具虽已出现，但主要用于祭祀和兵器铸造，并未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有限，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和统治集团的需求。同时，商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水患不断，而统治集团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治水措施，反而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导致百姓在灾荒面前无以为生，纷纷逃离家园，形成大规模的流民，进一步瓦解了王朝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是王朝的保护伞，而商朝后期军事力量的废弛，让王朝失去了抵御外患、镇压内乱的能力，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大幅下降。武丁时期，商朝军队战力强劲，通过四方征伐扩大了疆域。但到了商朝后期，统治集团沉迷享乐，对军队建设重视不足，军队训练废弛，士兵缺乏战斗力。

时，军队的编制混乱，兵员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临时征召的奴隶和战俘被编入军队。这些士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不愿为伤亡卖命，甚至对伤亡的统治

祭祀礼器和奢侈用品。用于兵器铸造的青铜数量减少，导致军队的兵器供应不足，装备落后于崛起的周族。此外，商朝的军事制度逐渐僵化，兵农合一的体制难以适应频繁的战争需求，兵员征集困难，军队规模不断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力量。对外战争频繁，消耗国力。商朝后期，商纣王为了炫耀武力，扩大疆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征伐周边方国，如东夷、淮夷等。这些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朝的疆域，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兵力，导致军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同时，长期的战争让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加剧了民怨，也让商朝的军事力量陷入了越打越弱的恶性循环。当周族联合方国发动伐商战争时，商朝的军队已经无力抵御，最终走向溃败。商朝的灭亡不仅有内部的腐朽与衰败，还有外部势力的崛起与挤压，周族的兴盛与周边方国的叛离，让商朝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最终被取而代之。周族的崛起成为商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周族起源于渭水流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自周文王姬昌继位后，周族开始励精图治，逐步崛起。周文王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同时，他重用姜太公等贤才，整顿军队，改进作战方式，提升军队战斗力。此外，周文王还积极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与反叛商朝的方国结成联盟，逐步瓦解商朝的统治根基。周武王姬发继位后，继承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蓄国力，等待伐商的时机，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郡，灭亡商朝。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朝前期通过军事征伐和政治安抚，周边方国纷纷臣服，形成了庞大的方国联盟，为商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撑。但到了商朝后期，由于商王暴虐无道，赋役繁重，周边方国不堪忍受商朝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叛离商朝，不再向商王纳贡提供兵员。同时，周族的崛起也为周边方国提供了新的依附对象，大量方国加入反商联盟，与周族联手伐商。当商朝面临周族的进攻时，没有任何方国前来支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难以抵挡周族的进攻，民族矛盾激化，边境动荡不安。商朝后期，周边的游牧部落和方国与商朝的矛盾日益激化，频繁侵扰商朝的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动荡不安。商纣王虽然多次派遣军队征伐，但由于军队战力衰退，国力空虚，始终无法彻底平定边境的侵扰，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边境的动荡不仅威胁了商朝的安全，也让商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加速了王朝的灭亡。通辽氏旧称哲里木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坐落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松辽平原西端，是内蒙古东武盟市的核心区域，更是连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腹地的关键枢纽，素有科尔沁明珠、中国肉牛之都、蒙餐之都的美誉。这座城市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禀赋，孕育了厚重的草原文明与多元人文风貌，在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文化传承上形成了独有的地域特质。下文将从地貌特征、气候条件、人文地理、经济发展状况、人口与文化基础五大核心板块，全面系统地剖析通辽市的全域概况，每个板块均结合最新数据与地域实际，深挖细节与内涵，展现这座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发展脉络。
通辽市地处

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介于北纬42度15至45度41，东经119度15至123度43之间，全市总面积达59535平方千米，南北长约418千米，东西宽约370千米，地域辽阔，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部低平的马鞍型地势，囊括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湿地、湖泊等多种地貌，是我国北方少见的地貌多样性集聚区域。不同地貌板块分布规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与发展价值，共同构成了通辽独特的自然地理基底。通辽北部为大兴安岭南麓余脉的石质山地与丘陵地带，主要分布在扎鲁特旗、霍林郭勒市境内，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23%。 该区域海拔相对较高，整体在400至1444米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体多为石质构造，坡度较缓，是大兴安岭山地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核心区域。区域内的特金罕山是通辽市最具代表性的山脉，主峰吞特尔峰海拔1444.2米，为通辽市最高峰，也是乌力吉木仁河、霍林河、阿日昆都伦河的源头，更是嫩江与西辽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特金罕山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9.13万公顷，平均海拔939米，境内分布着10余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森林覆盖率高，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内蒙古东部天然生态屏障。现代草原博物馆，这里不仅是通辽的生态高地，也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节点。这片山地丘陵区植被以天然次生林、山地草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林业与畜牧业发展。霍林郭勒市依托该区域的煤炭资源，成为通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则是优质天然牧场，为通辽肉牛产业、草原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山地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逐渐平缓，形成了连片的缓坡草原，水草丰美，是蒙古族传统游牧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保留着原生态的草原风貌。中部是通辽市的核心地貌板块，为西辽河及其支流冲积形成的沙质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大部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 70%， 是通辽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该区域海拔极低，多在120至320米之间，地势平坦开阔，土层深厚，西辽河、新开河、较莱河等多条河流贯穿其间，水资源相对富集，土壤以黑盖土、草甸土为主，肥力较高，是东北平原西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通辽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西辽河平原属于松辽平原的西延部分，地势坦荡，无明显起伏，适合大规模农业耕作与城镇建设。通辽主城区科尔沁区便坐落于此，依托平原优势，形成了完善的城镇体系与产业布局。平原区域内还分布着大面积的湿地与湖泊，共计612个湖泊，湿地面积广阔，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的。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原区域内独特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素有沙漠绿洲之称，在防风固涵、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片平原不仅是通辽的粮仓，更是城镇发展与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支撑着全市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活动。通辽南部为辽西山地边缘

0: 的浅山、黄土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奈曼奇、库伦奇南部，海拔550至730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7%。该区域地势略有起伏，土壤以黄土为主，水土流失相对明显。植被以耐旱灌木、草本植物为主，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同时，通辽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科尔沁沙地，总面积达273.6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6%。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科尔沁左翼后期等地，是我国
1: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科尔沁沙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荒漠，而是驼垫相间的地貌形态，沙丘与草甸、湿地交错分布，海拔多在200至400米之间。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与修复，沙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形成了独特的疏林草原景观。通辽市针对科尔沁沙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防沙治沙工程，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措施，实现了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生态功能逐步恢复。如今的科尔沁沙地既是通辽生态治理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沙地草原、沙漠湖泊、民俗体验相结合，成为通辽文旅产业的重要板块。整体而言，通辽市的地貌格局兼具山地、平原、沙地三大核心类型，生态功能分区明确，农业、牧业、林业、工业发展各有依托，既拥有广袤的草原与肥沃的农田，也具备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矿产资源，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也塑造了草原、平原、沙地共生的独特地理风貌。通辽市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深受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与东南季风的双重影响，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兼具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与热同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气候条件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有着深远影响，是塑造通辽地域特色的重要自然因素。通辽的四季气候差异显著，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特点，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短促，冬季寒冷漫长，全年气候节奏分明，符合北方内陆地区的气候规律。同时，因地处草原与平原过渡带，风沙天气较为常见，降水分布不均，春季3至5月，通辽的春季升温迅速，干旱稍雨，大风天气频发，是全年风沙最多的季节。春季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气温在5至15摄氏度之间，多大风、扬沙天气，年均大风日数约30至50天，降水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0%左右。春旱是该季节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对春播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但充足的光照与升温条件也为农作物播种、牧草返青提供了热量基础。夏季6至8月，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是通辽全年降水最多、气温最高的季节，平均气温在20至2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多以短时强降雨、雷阵雨形式出现。与热同期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生长，也为草原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是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夏季气候相对湿润，草原绿意盎然，湿地湖泊水量充沛，是通辽生态环境最好、自然风光最美的时节。秋季9至11月，秋季凉爽短促，降温速度快，秋高气爽，天气晴朗，降水明显减少， 平均气温在5至18摄氏度。

摄氏度。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初霜期一般在九月中下旬出现。农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是农牧业收获的关键时节。秋季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好，气候宜人，也是通辽旅游的黄金季节。草原、沙地、山林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秋日风貌。冬季十二次年二月，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少雪，是通辽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长达五至六个月，平均气温在零下十至零下二十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五摄氏度以下，受蒙古冷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冷为主，降雪稀少，空气干燥，河流、湖泊全面封冻，大地被冰雪覆盖，呈现出北国雪域草原的独特风貌。漫长的冬季对畜牧业、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当地牧民形成了冬季圈养、储备牧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孕育了独特的冬季民俗文化。通辽市全年日照时数充足，各地年日照时数在2711至2932小时之间，年平均日照百分率达 60% 以上，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与有机质积累，是东北地区光照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为优质粮食、牧草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气温方面，全市年均气温零至六摄氏度，平原地区年均气温五至六摄氏度，北部山地丘陵区年均气温偏低，在零至三摄氏度之间，气温南北差异明显，无霜期较短，平原地区无霜期140至160天，北部山区仅110至130天，农作物种植以一年一熟为主，符合北方旱作农业、草原牧业的生产周期。降水方面，通辽市年降水量偏少，年均降水量350至450毫米，且地域分布不均，东部、南部降水略多，北部、西部降水偏少，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时控分布不均，导致干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气象灾害。春旱、夏旱时有发生，同时蒸发量巨大，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三至四倍，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相对短缺。此外，通辽市气候还具有大陆性强、昼夜温差大、季风气候明显的特点，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风力资源丰富，尤其是北部山地、南部沙地，风能资源储量大，具备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通辽依托风力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总体来看，通辽市的气候条件虽有干旱、寒冷、风沙等不利因素，但光热充足，与热同期的核心优势，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也为城市产业转型、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气候与地貌相互结合，共同塑造了通辽草原气候、农耕气候、沙地气候交融的独特气候风貌。人文地理是地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长期融合的产物。通辽市地处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区交界，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汇聚的核心区域。人文地理特征鲜明，行政区划、民族分布、地域文化、交通区位、城乡格局等方面均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是我国北方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通辽市下辖一个市辖区、一个县级市、一个县、五个旗，另设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为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九个县级行政单元，行政格局清晰，各区域功能定位明确。科尔沁区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霍林郭勒市依托煤炭资源打造工业重镇，各旗县则分别依托草原、沙地、农业资源，发展农牧业、生态文旅等特色产业。从区位格局来看，通辽市是内蒙古东部门户城市，东靠吉林省四平市，西接赤峰市，西临郭勒盟，南依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北与兴安盟、吉林白城市、松原市相邻，地处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与内蒙古东部经济区的交汇节点，周边800千米范围内分布着15个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距离锦州港仅400千米，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内蒙古向北开放、对接东北振兴战略的核心枢纽。交通区位是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优势。境内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铁路方面，京通、通让、大正、通霍、吉通五条铁路干线交汇，开通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了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铁路连通。公路方面，三条高速公路、六条国道、七条省道贯穿全境，形成了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公路网络。航空方面，通辽机场开通多条国内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等核心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让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此急剧流转，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通辽市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民族分布呈现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境内除蒙古族、汉族外，还分布着满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长期混居、和睦相处，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各旗县草原牧区，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保留着完整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汉族多聚居在城镇、平原农业区，以农耕、商贸、工业生产为主，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则分散居住在城乡各地，融入当地生产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人文风貌。城乡格局方面，通辽市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形成了一主多次、城乡联动的空间格局。科尔沁区作为主城区，是全市城镇化率最高、城镇功能最完善的区域，集聚了全市大部分的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商业、金融、教育、医疗等配套齐全。霍林郭勒市为工业型城镇，依托资源产业发展，城镇规模适中，工业特色鲜明，各旗县政府所在地为县域中心城镇，承担着县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辐射的功能。乡村牧区则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游牧风貌，城乡之间产业互补，人口流动频繁，城镇化率逐年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2%，91%，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同时，通辽市的人文地理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是蒙古科尔沁部的发祥地，科尔沁草原曾是成吉思汗二帝、哈布图、哈萨尔及其后裔的游牧之地。清代孝庄文皇后、爱国将领森格林沁均出自科尔沁部，有着草原明珠、龙兴之地的美誉。历史上，通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与人文故事，成为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内涵。受地貌、气候、民族分布影响，通辽市形成了牧区游牧、农区农耕、城镇工商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草原牧区的蒙古族群众保留着传统的游牧、半游牧生活习俗，煮蒙古包、饮奶茶、食牛羊肉、

一马放牧，传承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技艺。平原农区的群众以种植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饮食习俗兼具北方汉族特色与蒙古族特色。城镇群众则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地域民俗习惯。民俗风貌上，通辽的民俗文化兼具蒙古族传统与多民族融合特色。那达慕大会、祭敖包、安代舞、乌里格尔等民俗活动传承千年，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每逢节庆，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赛马、摔跤、射箭、歌舞表演等活动，精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景象。饮食文化上，蒙餐与东北菜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通辽特色的饮食体系，手把肉、奶茶、奶食品、牛肉干、炒米等蒙古族特色美食，与东北铁锅炖、粘豆包等美食相互交融，让通辽成为名副其实的蒙餐之都，饮食文化成为地域人文地理的重要标识。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与人文基础，经济发展呈现农牧业为根基、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东北振兴战略与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近年来，通辽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产业转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特色产业优势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根据2024年通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168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0%， 经济总量稳居内蒙古东部盟市前列。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431.1亿元，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507.7亿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加值747.4亿元，增长 2.5%。三次产业比例为25:6:30:1:44:3，呈现出3:2:1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支撑作用强劲，农牧业基础地位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0329元，同比增长 4.9%，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66元，增长 6.4%，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89元，增长 4.8%， 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8元，增长 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财政金融方面，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8.9亿元，增长 8.6%， 财政实力持续增强，金融体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二、第一产业农牧业现代化领跑全区，通辽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农牧业是全市经济的根基产业，素有内蒙古粮仓、中国肉牛之都的美誉，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内蒙古自治区前列。农业方面，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7.0万公顷，2024年粮食产量达194.1亿斤，同比增长 2.7%， 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70亿斤以上，是全国20个粮食产量超百亿斤的地级市之一。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超 90%， 产量高、品质优，是全国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

高粱、大豆、杂粮等作物种植也颇具规模。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农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畜牧业是通辽的特色优势产业，肉牛产业更是全国闻名。2024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54.4 万吨，增长 5.7%， 肉牛存栏量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是全国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基地。科尔沁肉牛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全市草牧场面积达4300万亩，耕地面积1500万亩，天然牧场与人工饲草相结合，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保障。畜牧业养殖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肉牛、肉羊、生猪等养殖加工企业众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畜牧业成为农村牧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此外，通辽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生态农牧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培育了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玉米深加工、肉牛深加工、乳制品加工等产业初具规模。农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实现了从种得好、养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转变。现代农牧业发展体系日趋完善。三、第二产业，工业转型提质，绿色工业崛起。通辽市工业体系完善，形成了能源、农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五大主导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增长，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23两亿元，增长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霍林郭勒式的煤炭开采产业是通辽工业的重要支撑。2024年原煤产量 5145.8 万吨，增长 4.0%， 依托煤炭资源发展电力、煤化工产业。2024年发电量 735.01 千瓦时，增长 6.0%， 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业是通辽的特色工业，依托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发展肉牛加工、玉米深加工、乳制品加工、食品制造等产业。2024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2%， 医药制造业增长 23.7%， 农副食品加工业稳步发展，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劲。有色金属产业方面，原铝、铝材加工产业初具规模。2024年原铝产量 269.7 万吨，增长 0.9%， 铝材产量 211.5 万吨，增长 2.2%， 产业链持续延伸。新能源产业是通辽工业转型的核心方向，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产业。2024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4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达 235.65 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32.1%。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新能源产业成为通辽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通辽市推进工业园区建设，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霍林郭勒工业园区等省级园区集聚效应凸显，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工业发展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四、第三产业，服务业多元发展，文旅商贸提质增效。通辽市第三产业占比超40%，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文旅康养、金融保险、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多元发展。2024年批发零售业增加值121.6亿元，

增长 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至901亿元，增长 7.6%， 住宿餐饮业增加至29.4亿元，增长 6.3%， 服务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商贸物流方面，依托交通区位优势，通辽打造内蒙古东部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大型批发市场、物流园区，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国内国际贸易协同发展，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6亿元，增长 3.5%，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城乡消费活力提升。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电商、直播电商普及，农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拓宽，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民增收。文化旅游产业是通辽服务业的特色亮点，依托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大清沟、特金罕山等生态资源，结合蒙古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打造草原生态游、民俗文化游、沙漠体验游、红色旅游等特色文旅产品。敖包相会的地方，通辽文旅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那达慕大会、科尔沁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同时，金融、教育、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保障。五、经济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通辽市紧紧围绕国家东北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工业新型化、服务业优质化，聚焦肉牛、玉米、新能源、文旅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水资源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经贸合作，打造内蒙古东部开放发展新高地，未来通辽经济将朝着高质量、绿色化、多元化方向持续迈进。五、通辽市人口与文化基础。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底蕴。通辽市人口结构多元，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基础深厚，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科尔沁文化体系，既是全国蒙古族文化的核心传承区域，也是北方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人口与文化相互交融，塑造了通辽独特的城市气质。一、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通辽市常住人口277.68万人，比上年减少 2.98 万人。人口规模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市中位居前列。人口密度相对适中，地域分布不均。科尔沁区、开鲁县等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北部牧区、南部沙地区人口相对稀疏。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人口 140.27 万人，女性人口 137.41 万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 146.92 万人，乡村人口 130.76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91%，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年提升。人口自然增长方面，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1.49万人，出生率5.34%，死亡人口2.69万人，死亡率9.63%，人口自然增长率4.29%，受人口老龄化、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呈小幅负增长态势。

符合全国人口发展整体趋势。从民族人口结构来看，蒙古族人口占比近 50%， 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蒙古族群众世代居住于此，传承着完整的蒙古族文化。汉族人口占比约 48%，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约 2%。 多民族人口结构和谐稳定，各民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发展，是通辽人口结构的核心特征。人口素质方面，通辽市教育体系完善，拥有普通高等院校三所，中小学、幼儿园覆盖城乡，教育普及度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通辽市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周边省区流动为主，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向东北三省、京津冀等地区，外来人口多为经商、务工人员，人口流动活跃，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文化基础，科尔沁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交融。通辽市是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分支，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满族文化等多元元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通辽最核心的文化标识，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瑰宝。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辽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辽金时期，这里是契丹、女真族的游牧之地，元代归属蒙古帝国，成为科尔沁部的游牧核心区域。清代，科尔沁部与清廷联姻，孝庄文皇后从这里走向清宫，成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僧格林沁等科尔沁名将也诞生于此，留下了众多历史典故与文化遗迹。境内分布着辽代古墓、清代王府、古寺庙等历史遗迹，库伦旗的兴元寺、福元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僧格林沁王府等，都是清代蒙古族建筑的典范，见证了通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二、蒙古族民俗文化璀璨夺目。蒙古族民俗文化是通辽文化基础的核心，传承千年，保留完整，涵盖歌舞、曲艺、体育、服饰、饮食、宗教等多个领域。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精华，拥有韩秀英、达纳巴拉、嘎达梅林三大叙事民歌，上千首短调民歌旋律悠扬，歌词质朴，讲述着草原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代舞是科尔沁蒙古族代表性舞蹈，被誉为蒙古族第一舞，原本是祭祀舞蹈，如今发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舞蹈，节奏欢快，气势恢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说唱艺术，以四胡伴奏，讲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是草原上的艺术瑰宝。体育文化方面，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盛大的民俗节庆，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核心项目，展现了草原人民的勇敢与豪迈。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祭祀活动，承载着草原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俗氛围浓厚。服饰文化上，科尔沁蒙古族服饰色彩艳丽，工艺精湛，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饮食文化上，蒙餐体系完整，奶食、肉食、茶饮独具特色，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通辽地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与蒙古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仪、习俗、节庆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互渗透，春节、中秋节等汉族传统节日与蒙古族那达慕、

祭敖包等节庆共同庆祝。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形成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同时，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工业文化传入通辽，与传统草原文化相结合，让通辽文化既有原生态的草原韵味，又有现代文明的活力，多元文化交融成为通辽文化基础的显著特征。四、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辽是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位居内蒙古前列，培养了大批非遗传承人，让科尔沁文化代代相传。同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举办科尔沁文化艺术节、那达慕大会等文化活动，打造科尔沁文化 IP， 推动文化与旅游、文创、影视等产业融合发展，让科尔沁文化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成为通辽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三、人口与文化的协同发展。通辽市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基础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多民族人口结构孕育了多元文化，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凝聚了各民族群众，增强了城市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蒙古族人口的集聚，让科尔沁文化得以完整传承。多民族的融合，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当地群众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发展，民俗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人口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让通辽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成为一座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草原城市。综上，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多元的人文地理格局，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特色化、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人口结构和谐稳定，文化基础深厚璀璨。这座草原城市正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衣，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斑马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哺乳动物之一，隶属于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有着共同的祖先。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程中，它们逐渐适应了非洲广阔的稀树草原、半荒漠与山地环境，演化出独特的黑白条纹与高度适应开放环境的身体结构。从分类学角度看，现代斑马并非单一物种，而是由多个形态、生态与分布区差异显著的物种组成。它们在演化树上的位置、分化时间以及扩散路径，共同构成了一部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紧密相连的演化史诗。在传统分类体系中，斑马被归入鸡蹄目马科马属，学名 Equus。 这一属还包括现代野马、亚洲野驴、非洲野驴以及家马、家驴等。马科动物的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最早的祖先为体型小巧、前肢四指、后肢三指的森林动物，以嫩叶为食。随着新生代气候逐渐变干，森林退缩，草原扩张，马类祖先逐步走向开阔地带，身体结构发生显著适应性改变，体型增大，四肢伸长，指数减少，最终演化成单指奔跑型动物，牙齿也进化为适应研磨粗糙草本植物的高冠齿。斑马正是这一演化方向上高度特化的分支。分子生物学与化石证据共同显示，马属动物在距今约400万至450万年前开始快速分化，此时正值非洲大陆气候剧烈波动、草原生态系统全面扩张的时期，斑马支系与驴类、马类逐步分离，走上独立演化道路。早期斑马化石在非洲东部与南部均有发现，表明它们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大陆的环境紧

密绑定。与始终在欧亚大陆演化的真马支系不同，斑马几乎从未离开非洲，仅在地质历史上极短时期内可能进入西亚边缘，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特有哺乳动物类群。现代斑马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有效物种，分别是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三者在形态、条纹、生态位与分布区域上存在明显区别。平原斑马学名 Equus quagga， 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最为人熟知的斑马，它们广泛分布于东非至南非的大部分草原区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到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的保护区均有大量种群。平原斑马的条纹较宽，条纹样式在个体间存在差异，但整体格局清晰，腹部通常为白色。历史上平原斑马曾包含多个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灭绝的斑驴，其后半身为棕色无纹，前半身有条纹，曾被视为独立物种，后通过古 DNA 研究确认其为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因人类过度猎杀于19世纪末彻底消失。山斑马学名 Equus zebra， 是体型相对较小、适应山地与崎岖地形的斑马，分为海角山斑马与哈特曼山斑马两个亚种，主要分布在南非、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西南部的干旱山区、高原与半荒漠地带。山斑马的条纹较细，颈部有明显垂皮，喉部有喉带，身体结构更适合在陡峭地形活动，蹄子坚硬，攀爬能力强于其他斑马。由于栖息地破坏与历史狩猎，山斑马数量一度极度濒危，后经严格保护有所恢复，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细纹斑马学名 Equus grevii， 是体型最大、形态最独特的斑马，也被称为格氏斑马或帝王斑马。它们的条纹细而密集，延伸至腹部，腹部仍为黑色，耳大而圆，头部更接近驴类。细纹斑马仅分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索马里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是三种斑马中分布最狭窄、数量最稀少的一种，目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演化关系看，细纹斑马分化时间最早，与其他斑马亲缘关系最远，更接近野驴之系，而平原斑马与山斑马亲缘关系更近。斑马的演化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高度同步。上新世至更新世期间，非洲经历了多次干湿交替的气候旋回，稀树草原面积反复扩张与收缩，导致斑马种群被地理隔离，进而形成不同物种。东非大裂谷的隆起、河流系统的变迁以及撒哈拉沙漠的周期性扩张，都成为推动斑马分化的重要地理屏障。例如，细纹斑马被困在东非北部干旱区，长期适应极端干旱环境，山斑马被限制在南非西南部山地，而平原斑马则占据了连续的东非、南非草原带，形成广泛的基因交流与亚种分化。从生物地理学角度看，斑马是非洲热带亚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适合大型草食动物生存的区域，但避开了茂密雨林与极端荒漠。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反映了非洲动物地理区化的特点，东非草原是多样性中心，南非为次级分布区，西非则几乎没有斑马自然分布。这种格局与历史上的植被类型、降水梯度以及与其他大型食草动物的竞争有关。与其他马科动物相比，斑马保留了更多野生祖先的行为与形态特征，从未被人类成功驯化。历史上，人类多次尝试驯服斑马用于骑乘或劳作，但因其野性强、应激反应剧烈、攻击性高而失败。这一特点也与其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应对捕食压力、演化出高度警觉与敏捷的逃生策略有关。从演化适应性

来看，斑马的群居性、高机动性、复杂社群行为以及独特条纹，都是在非洲草原高强度捕食压力与资源竞争下逐步形成的进化产物。分子系统发育研究进一步揭示，斑马并非单系群，也就是说，条纹这一特征可能并非来自单一共同祖先，而是在不同支系中独立演化出现，或者在演化过程中部分支系丢失条纹再重新获得。这一争议仍在持续，但多数证据支持条纹起源于一次共同祖先演化，随后在不同物种中发生适应性改变。无论如何，条纹作为斑马最显著的特征，与其生态功能密不可分，也成为后续行为、生理与演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斑马的分类与演化史是马科动物适应非洲大陆环境的成功范例。从早期小型森林始祖，到占据草原生态系统的中型群居有蹄类，斑马在数百万年时间里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演化支系。三种现代斑马分别适应了草原、山地与干旱半荒漠环境，构成了非洲野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斑马的分类地位、分化历史与生物地理格局，不仅有助于认识它们自身的演化逻辑，也能为保护这一标志性动物、维护非洲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提供科学基础。作为非洲草原上辨识度最高的动物，斑马凭借一身独一无二的黑白条纹，成为了自然界最具标志性的物种之一。抛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外表，斑马的整体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稀疏草原、半荒漠、山地等复杂环境的核心保障。从四肢、感官到消化系统，每一处身体构造都经过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精准适配野外生存需求，而贯穿全身的条纹，更是生物学界争论百年的经典谜题。从最初的伪装猜想，到如今的科学实证，围绕条纹功能的研究不断刷新着人类对这一物种的认知。本部分将从斑马的整体形态解剖结构、条纹的形成机制、条纹功能的主流假说及科学验证、条纹的个体与物种差异四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形态奥秘与条纹背后的生物逻辑。斑马隶属于鸡蹄目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同科，整体身形兼具马类的奔跑优势与驴类的耐粗似抗逆性特征。不同斑马物种因生存环境差异，形态上呈现出针对性的适应特征。整体体型介于马和驴之间，成年个体体长 2-2.8 米，肩高 1.2-1.6 米，体重200-450千克。其中细纹斑马体型最大，山斑马体型最小，平原斑马处于中间水平，这样的体型既保证了奔跑时的爆发力，又能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降低能量消耗，完美适配非洲草原食物资源季节性波动的特点。从四肢与运动系统来看，斑马是为奔跑而生的草原健将，这也是其躲避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天敌的核心手段。它的四肢修长且肌肉发达，肌腱坚韧有力，前肢支撑力强，后肢爆发力出众，单趾的蹄子坚硬厚实，完全适应草原坚硬的地面与长距离奔跑需求，摒弃了多趾的累赘，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70公里，且能持续奔跑数公里，具备极强的耐力。相较于家马，斑马的四肢比例更紧凑，关节灵活性更高，在急转弯、突然加速等应急动作中表现更优异，这是长期应对天敌伏击、追逐演化出的能力。山斑马因常年生活在崎岖山地，四肢更短粗，蹄子更宽大且防滑性更强，攀爬陡坡时稳定性极佳，能在岩石地形中快速移动，避开天敌的同时寻找食物与水源。细纹斑马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区，四肢肌肉更紧实，耐渴耐疲劳，可在缺水区域长距离迁徙寻找水源。

头部与感官系统是斑马感知环境、规避危险的关键。斑马的头部比例适中，口鼻部修长，牙齿为典型的高冠齿。齿冠坚硬耐磨，臼齿表面有复杂的褶皱。专门用于研磨草原上粗糙的禾本科植物灌木枝叶。即使是纤维粗硬的草料，也能充分

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它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视野范围极广，接近360度，无需转头就能观察到周围的动静。即便低头吃草时，也能及时发现远处的天敌。瞳孔适应白天强光环境，视觉敏锐，能快速识别移动的物体。耳朵大且灵活，可360度转动，听觉十分灵敏，能捕捉到远处天敌的脚步声、嘶吼声，甚至是细微的风吹草动。一旦感知到危险，耳朵会立刻竖起，向同伴发出预警。嗅觉也高度发达，能通过气味分辨同伴、天敌，以及寻找隐藏在地下的水源。在干旱的非洲草原，嗅觉是其生存的重要辅助感官，躯干与消化系统则适配草食性与群居生活。斑马的躯干粗壮，胸腔宽大，心肺功能强大，能为长距离奔跑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腹部圆润，消化系统发达，肠道较长，能缓慢消化草料，充分吸收其中的水分与营养。耐粗饲能力远超家马，且具备一定的耐渴能力。平原斑马可几天不饮水，细纹斑马甚至能一周不喝水，完美适应非洲草原旱季缺水的环境。此外，斑马的皮肤厚实，毛发短而浓密，既能抵御草原上的蚊虫叮咬，又能在炎热天气快速散热，避免体温过高。尾部细长，末端有一簇黑色长毛，可驱赶蚊蝇、牛虻等吸血昆虫，减少疾病传播。这也是草原草食动物的典型适应性特征。斑马的黑白条纹并非后天形成，而是由基因调控，胚胎发育阶段就已确定的生理特征。其条纹的颜色、粗细、分布格局完全由遗传物质决定，且每一只斑马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人类的指纹，不存在完全重复的个体。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斑马的条纹本质是毛发色素沉积差异导致的结果。斑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分为黑色与白色两种。黑色毛发由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沉积形成，白色毛发则因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分泌黑色素，呈现出白色。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斑马条纹的形成与特定的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其中孤体基因和黑素细胞刺激素受体基因起到了关键调控作用。孤体基因是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核心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该基因在特定区域表达，抑制局部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导致该区域毛发变为白色。而未被该基因影响的区域，黑色素细胞正常分泌黑色素，毛发呈现黑色，两者交替表达，最终形成了黑白相间的条纹。不同斑马物种的条纹差异源于基因表达的时间、位置和强度不同。例如细纹斑马的孤体基因表达区域更狭窄，间隔更密集，因此条纹细而多。平原斑马的基因表达区域更宽，条纹也就更粗更疏。山斑马的基因表达则集中在身体上半部分，腹部条纹更少。从胚胎发育时间线来看，斑马的条纹格局在母体内胚胎发育到3至5周时就已完全确定。此时胚胎的皮肤细胞开始分化，黑色素细胞的分布与活性被基因固定。后续生长过程中，条纹只会随着身体长大而按比例放大，不会改变原有格局。这一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斑马幼崽出生时就带有条纹，只是颜色较浅，随着成长逐渐变深。此外，条纹的遗传具有稳定性，斑马后代的条纹格局会继承父母的特征，但因基因重组不会与父母完全一致，这也是斑马个体条纹唯一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斑马的条纹并非简单的黑白交替，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颈部、背部、腿部的条纹多为纵向或斜向，腹部条纹多为横向，且不同物种的条纹延伸范围不同。平原斑马的条纹通常不延伸至腹部，腹部为纯

白色，细纹斑马的条纹则贯穿全身。腹部也布满细密条纹，山斑马的条纹集中在身体两侧，背部条纹较宽，这些差异都是物种演化过程中基因定向选择的结果。自19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就对斑马条纹的功能提出了数十种假说。从最初的自然观察猜想，到如今的野外实验、实验室分析，部分假说已被科学证实，部分则被推翻。目前学界公认的核心功能主要有防虫、体温调节、群体混淆天敌、社会交流四种，而早期的伪装假说则逐渐被否定。防虫假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非洲草原上的牛虻、彩彩蝇等吸血昆虫是传播锥虫病、非洲马瘟等致命疾病的主要媒介，对大型草食动物威胁极大。研究发现，吸血昆虫通常会通过偏振光识别宿主，光滑的单色皮毛会反射偏振光，吸引昆虫靠近，而斑马的黑白条纹会干扰偏振光的反射，破坏昆虫的视觉感知，让其无法准确判断宿主位置，难以降落叮咬。多国科学家通过野外实验验证，在相同环境下，单色马匹身上的吸血昆虫数量是斑马的数倍，而给马匹穿上黑白条纹外套后，吸血昆虫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实验直接证实了条纹的防虫功能，也是斑马条纹最核心的生存价值，能有效降低疾病感染概率，提升存活率。斑马的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草原环境的基础，每一处生理构造都围绕生存繁衍优化，而黑白条纹则是其演化历程中最精妙的杰作，兼具防虫、散热、避敌、社交等多重功能。看似简单的条纹背后，藏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适应逻辑。条纹不仅是斑马的身份标识，更是自然选择的完美产物，见证了这一物种在非洲大陆数百万年的生存与演化，也让斑马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极具价值的经典物种。斑马并非单纯依靠形态与条纹生存的物种，其复杂的行为模式与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它们在非洲草原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延续数百万年的核心密码。作为典型的群居性草食动物，不同种类的斑马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社群组织模式，从日常的觅食活动到繁殖育幼、抵御天敌，每一种行为都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既适配非洲草原的环境节律，又能应对捕食者带来的生存压力。本部分将从斑马的社群组织模式、食性与活动节律、繁殖与育幼行为、反捕食行为及种间互动行为的生态适应意义五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揭示其群体生存的智慧。斑马的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物种、栖息地环境、资源分布情况，演化出了高度适配的社群模式。平原斑马、山斑马、细纹斑马的社群体系差异显著，这也是它们适应不同生态位的关键表现。三种斑马的社会结构从紧密到松散，形成了完整的演化梯度。平原斑马是三种斑马中社群结构最稳定、组织最紧密的物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群居斑马，其核心社群单位为后宫群。这是一种由一头成年雄性斑马、种马群主、三至六头成年雌性斑马及他们的幼崽组成的永久性群体。部分规模较大的后宫群雌性个体可达十头以上。这种社群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核心雌性成员会长期留在群体中，甚至相伴一生。只有幼龄雄性个体会在性成熟前被群主驱逐。群主是后宫群的核心，承担着守护群体领地、抵御外来雄性入侵、保护雌性与幼崽的责任，会通过打斗、嘶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只有在战败后，才会被新的强壮雄性取代。除了后宫群，

平原斑马种群中还存在单身雄性群。由被驱逐的亚成年雄性、年老战败的前群主组成。这类群体结构松散，成员流动性大。个体之间会相互练习打斗技能，时刻准备挑战后宫群的群主，争夺交配权与群体统治权。在食物与水源充足的季节，多个后宫群与单身群还会临时聚集，形成数百头的超大群体，在塞伦盖蒂等生态系统中，这种超大群体常与角马、羚羊群汇合，形成壮观的动物迁徙景象，进一步提升生存安全性。山斑的社群结构介于平原斑马与细纹斑马之间，属于小家庭式松散社群，因栖息地多为崎岖山地，食物与水源分布零散，无法支撑大规模群体生存。其社群规模远小于平原斑马，通常由一头雄性、一至三头雌性及幼崽组成。群体活动范围固定，领地意识极强。不同家庭群体之间会通过粪便、尿液标记领地边界，极少发生交集。山斑马的雄性群主对群体的掌控力较弱，雌性成员的流动性稍高，若栖息地资源匮乏，部分雌性会离开原有群体，寻找食物更充足的新群体。单身雄性群规模也更小，通常二至三头雄性结伴活动，挑战行为相较于平原斑马更为温和，整体社群更偏向于小型家庭单元，适配山地碎片化的生存资源。细纹斑马则是社群结构最松散的斑马物种，几乎没有永久性的社群群体，属于独居临时聚集的社会模式，这与他们生活的东非北部干旱半荒漠环境密切相关。干旱区植被稀疏，水源极度匮乏，大规模群体会快速耗尽资源，因此细纹斑马成年个体大多单独活动，仅雌性斑马会带着幼崽组成短暂的母子群，幼崽成年后便会离开群体，随即解散。雄性细纹斑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占据水源周边的优质领地，通过鸣叫标记划分势力范围，繁殖栖息。雌性会主动进入雄性领地交配，交配完成后便离开，雄性不参与育幼，也不会长期守护雌性。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能最大限度减少个体之间的资源竞争，让细纹斑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存活，是对恶劣生存条件的极致适应。三种斑马的社群结构差异本质上是对栖息地资源、天敌压力的适应性演化。平原斑马依托草原丰富资源构建稳定群体，山斑马适应山地环境形成小型家庭，细纹斑马则在干旱区选择独居生存。三种模式均实现了种群延续的核心目标，也体现了斑马行为演化的多样性。斑马是专性草食动物，其食性与活动节律完全贴合非洲草原的气候与植被节律，旱季与雨季的行为差异极大，同时具备独特的取食策略，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特殊的食性生态位。在食性选择上，斑马的主食为禾本科草本植物，包括黄背草、狗尾草、针毛等草原常见草本，占其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偶尔也会取食灌木嫩枝、树叶、树皮。尤其是旱季草本植物枯萎时，会依靠粗纤维含量更高的灌木枝叶维持生存。相较于角马、羚羊等其他草食动物，斑马对食物的耐受性极强，不挑剔食物的品质，能取食其他动物不喜食的粗糙干枯草料。其发达的高冠齿与长肠道能充分研磨消化粗纤维，吸收其中有限的营养与水分，这一特点让斑马在旱季食物匮乏期拥有远超其他草食动物的生存优势。同时，斑马的取食方式为啃食，会贴近地面啃食草茎，不会破坏植物根系，有利于草原植被的再生，形成了与草原生态的良性互动。在饮水需求上，三种

鞍马的耐渴能力差异明显，与其栖息地缺水程度高度匹配。平原斑马依赖定期饮水，通常每天或隔天饮水一次，活动范围不会远离水源。山斑马耐渴能力稍强，可三至四天饮水一次，能在山地远离水源的区域活动。细纹斑马是耐渴能力最强的斑马，可七至十天不饮水，能通过取食富含水分的多肉植物根茎补充水分，适应干旱区长期缺水的环境。日常活动节律方面，斑马属于昼行性动物，活动时间集中在白天，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呈现晨昏活跃正午休息的节律。清晨与傍晚气温凉爽是斑马的主要觅食时间，此时它们会低头集中取食，同时保持警惕。正午阳光强烈，气温极高，斑马会寻找树荫通风处休息，站立或卧地，减少活动量，降低能量消耗与体温升高。部分个体还会互相清理蚊虫，维持身体舒适。夜间斑马会选择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区域集体休息，安排一至二头个体警戒，其余个体卧地睡眠。睡眠时长较短，多为浅睡眠，一旦感知危险立刻惊醒逃离。这种节律既保证了觅食效率，又能有效规避天敌与高温伤害。此外，斑马还具有迁徙行为，仅平原斑马存在大规模迁徙，每年跟随塞伦盖蒂草原的雨季变化，与角马一起进行数千公里的迁徙，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前往肯尼亚马赛马拉北部，追逐鲜嫩的草料与水源。迁徙过程中群体紧密聚集，依靠数量优势抵御天敌，这一行为是对草原植被季节性更替的适应，能保证种群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山斑马与细纹斑马因栖息地环境固定，无长距离迁徙行为，仅会在局部区域短距离移动寻找食物与水源。斑马的繁殖行为与育幼策略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不同物种的繁殖节律相近，但育幼模式因社群结构差异有所不同，整体繁殖效率适中，又在存活率依托群体保护得到保障。在繁殖周期上，斑马无固定的发情期，属于全年可繁殖的物种，雨季食物充足时繁殖活跃度更高。雌性斑马性成熟年龄为二至三岁，雄性为三至四岁，雄性需占据群体统治权或优质领地后才能获得交配权。雌性发情期持续五至七天，期间会通过行为气味向雄性发出信号，雄性会追逐守护雌性完成交配。妊娠期约十一至十三个月，与家马相近，每胎仅产一崽，极少出现双胞胎，繁殖间隔为一杠两年。这种低繁殖速率也让斑马对幼崽的保护极为重视。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从群体组织到日常行为，从繁殖育幼到抵御天敌，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斑马的生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让斑马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生生不息，也让其成为非洲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演化规律。非洲的稀树草原、干旱荒漠与山地高原，构成了地球上最具活力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而斑马作为其中的标志性大型草食动物，绝非单纯的景观物种，而是深度参与生态系统构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物种互动的关键基石物种。从微观的植被演替、土壤养分调节，到宏观的物种共存、食物链稳定，斑马的存在深刻影响着非洲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非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变迁、物种博弈，也塑造了斑马的演化轨迹。此外，斑马与人类的关系贯穿非洲文明发展史，从原始狩猎、
驯化常识到文化象征，形成了复杂的人兽连结。本部分将从斑马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关系，对生态系统循环的驱动作用，与人类的历史互动及生态影响四个维度，全面剖析斑马与非洲生态系统的深层连结。一、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功能定位。非洲生态系统依据降水、植被与地形，可划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山地生态系统三大类。斑马的三个物种分别占据其中核心生态位，成为对应生态系统的关键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其存在直接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稳定性。在东非、南非广袤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中，平原斑马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斑马物种，也是该生态系统的优势草食动物之一。稀树草原是非洲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以禾本科草本与散生乔木为主要植被，支撑了全球最丰富的大型哺乳动物群落。平原斑马处于食物链的初级消费者核心位置，连接着植物生产者与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顶级捕食者，是能量从植物向高级消费者传递的关键纽带。若斑马种群数量大幅减少，顶级捕食者的食物来源将受到直接冲击，进而导致捕食者种群衰退，打破食物链的平衡。同时，斑马的取食行为控制着植被的生长节奏，避免单一植物过度繁殖，维持草原植被的多样性。因此，平原斑马被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其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的变化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在南非、纳米比亚的山地生态系统中，山斑马是唯一适应崎岖地形的斑马物种，占据着山地草甸、高原灌丛的独特生态位。山地生态系统植被分布碎片化，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山斑马作为当地体型较大的草食动物，通过取食山地草本与灌木，调节植被覆盖度，防止山地植被过度繁茂引发火灾，同时为山地豹、鬣狗等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是山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消费者。由于山地生态系统相对封闭，物种多样性较低，山斑马的种群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存续。一旦山斑马消失，该区域的食物链将出现断层，生态系统极易崩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中，细纹斑马是仅存的大型斑马物种，成为极端干旱环境下核心草食动物。干旱区植被稀疏，生产力极低，多数大型草食动物难以生存，而细纹斑马凭借极强的耐渴、耐粗饲能力，成为该区域少数能稳定繁衍的大型哺乳动物，不仅为荒漠斑鬣狗、狮子等捕食者提供食物，还通过活动改善荒漠微环境，为小型啮齿类、鸟类提供生存空间，是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支撑物种，维系着极端环境下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转。从生态功能分类来看，斑马兼具初级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双重身份。作为初级消费者，它通过取食植物完成能量固定与传递；作为生态工程师，它通过自身的取食、活动、排泄等行为，改造栖息地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这种双重功能让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环节。二、斑马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与协同演化。非洲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大型草食动物群落，仅稀树草原区域就有数十种草食动物共存。斑马与角马、汤姆森瞪羚、转角牛羚、长颈鹿、
非洲水牛等同

形成了竞争、互补、协同的复杂关系。在长期演化中实现生态位分化，避免了激烈的资源争夺，共同构建了稳定的物种群落。食物生态位分化是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共存的核心基础。不同草食动物的取食偏好、取食部位、食物耐受性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分层取食的生态格局。斑马的高冠齿与长肠道使其擅长取食纤维粗硬、营养价值较低的高大和本科草本。这类草料是角马、羚羊等动物无法消化、不愿取食的。而角马、汤姆森邓羚则偏好斑马啃食后长出的鲜嫩矮草。转角牛羚取食草本的中层部分，长颈鹿则取食乔木树叶。非洲水牛偏好湿地草本。这种差异化的食性选择让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不存在直接的食物竞争，反而形成了互利互补的关系。斑马先啃食粗糙的上层草料，刺激草本植物萌发新的嫩枝，为其他草食动物提供优质食物。而其他草食动物的取食又进一步优化了植被结构，促进草原植物的再生，形成良性循环。在空间与时间生态位上，斑马与同域物种也实现了分化。斑马多在草原开阔地带晨昏时段觅食，长颈鹿占据乔木层空间白天活动，非洲水牛偏好近水湿地正午活动，羚羊则在灌丛周边活动，避开大型草食动物的活动高峰。不同物种的活动空间时间相互错开，最大限度利用了生态系统的资源，减少了直接冲突。斑马还与角马、羚羊等物种形成混合群协同生存的模式，这是非洲草原最典型的物种互动现象。在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等生态系统中，常能看到数万头斑马、角马、羚羊混合聚集，迁徙时也结伴而行。这种协同模式带来了多重生存优势。其一，预警能力提升，斑马听觉灵敏，羚羊视觉敏锐，角马嗅觉出众，不同物种的感官优势互补，能全方位感知天敌踪迹，大幅降低被捕食风险。其二，群体防御增强，混合群数量庞大，捕食者难以锁定单个目标，斑马的条纹混淆效应与角马的群体冲刺结合，进一步提升逃生概率。其三，资源探索效率提高，不同物种对食物、水源的感知能力不同，能快速找到优质资源，尤其在迁徙过程中，混合群能更高效地跨越漫长距离，提升整体存活率。在捕食压力下的协同演化中，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捕食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演化关系。捕食者为了捕猎斑马，演化出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爆发力与团队捕猎策略。斑马为了躲避捕食，演化出敏捷的奔跑能力、群体防御行为与条纹干扰机制。而其他草食动物也在捕食压力下，各自演化出适配的生存技能。同时，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通过竞争与互补，不断优化自身的生态位适应性，推动彼此的演化升级，共同形成了非洲草原高效的物种演化体系，让整个生态系统保持活力。此外，斑马与一些小型生物也形成了共生关系，例如牛椋鸟常停留在斑马背上，啄食其皮肤表面的蜱虫、吸血昆虫，既为牛椋鸟提供了食物来源，有帮助斑马清除寄生虫，减少疾病感染，实现互利共赢。三，斑马对非洲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环境的驱动作用。斑马作为大型草食动物，其取食、排泄、迁徙、踩踏等行为，深度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环境改造，对植被演替、土壤肥力、水文条件、火灾频率等生态关键过程，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与调节作用，是塑造非洲草原景观的重要力量。在植被演替调节

方面，斑马的取食行为是控制草原植被结构的核心因素。斑马啃食高大的优势草本植物，抑制其过度生长，避免单一植物垄断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为低矮珍稀的草本植物、豆科植物提供生长空间，维持草原植被的物种多样性。此外，斑马的死亡与尸体分解也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斑马尸体成为秃鹫、猎狗、屎壳郎等腐生生物的食物来源，尸体中的营养物质快速回归土壤，被植物吸收利用，完成能量与物质的最后循环，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闭环。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后，斑马这一非洲标志性物种如今正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非法盗猎、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扩张等多重生存压力。虽然平原斑马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但山斑马与细纹斑马早已陷入濒危境地，其中细纹斑马更是被列为濒危物种，成为非洲草原上最脆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本部分将从现代斑马的种群现状与濒危等级、主要生存威胁、人畜冲突与资源竞争加剧了生存压力。非洲畜牧业快速发展，大量牛、羊等家畜进入斑马栖息地，与斑马争夺草料与水源，家畜过度啃食导致草原退化，斑马食物资源大幅减少。同时，家畜携带的疾病如非洲马瘟、牛瘟、结核病可直接传播给斑马，引发大规模死亡。而斑马在资源匮乏时可能闯入农田破坏作物，引发人类报复性捕杀，形成破坏报复种群衰退的恶性循环。在干旱区，水源争夺尤为激烈，细纹斑马常因水源与人类、家畜发生冲突，死亡率显著上升。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进一步放大生存风险。全球变暖导致非洲干旱区域扩大，降水节律紊乱，旱季延长，雨季推迟，草原植被生产力下降，水源干涸加速，平原斑马的迁徙路线因气候变化被打乱，食物供给不稳定，山斑马栖息地遭遇持续干旱，草料枯萎，细纹斑马本就依赖有限水源，极端干旱导致大量个体因缺水死亡。同时，气候变暖扩大了吸血昆虫的活动范围，蚊蝇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上升，斑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此外，种群内部遗传多样性衰退也成为隐性威胁，孤立小种群长期近亲繁殖，导致抗病能力下降，繁殖畸形，幼崽存活率降低，形成灭绝漩涡。即便没有外部威胁，也可能逐步走向自然衰退，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均已出现明显的遗传衰退迹象。面对斑马的生存危机，非洲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多层次保护行动，构建起就地保护、跨境协作、法律监管、社区参与的综合保护体系。部分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就地保护手段。目前，平原斑马的核心栖息地已被纳入塞伦盖蒂、马赛马拉、克鲁格、安博瑟利等大型跨国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与开发，保障完整的栖息地与迁徙路线。山斑马主要在南非开普山斑马国家公园、纳米比亚自然保护区得到严格保护，栖息地逐步恢复。细纹斑马的分布区则建立了肯尼亚桑布鲁保护区、埃塞俄比亚专属保护地，限制人类与家畜进入，划定核心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开展常态化巡逻，配备反盗猎队伍，使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技术监测种群动态，有效遏制了非法盗猎。跨境联合保护应对迁徙与跨国境种群。斑马尤其是平原斑马具有长距离迁徙特性，
栖息地已跨越多国边境，单一国家保护难以奏效。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推动建立跨国生态保护区，签署跨境保护协议，协调巡逻执法、种群监测与资源分配，打通跨境迁徙廊道，确保斑马在迁徙过程中不受人为干扰。例如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跨境保护区实现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保护联动，成为平原斑马种群稳定的关键保障。立法保护与贸易管制从法律层面筑牢防线，所有斑马均被列入 size 附录二，细纹斑马为附录一，严格限制国际商业贸易。非洲各国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非法盗猎、栖息地破坏列为刑事犯罪，提高量刑标准，严厉打击走私与贩卖行为。国际刑警组织参与跨境打击斑马制品走私，切断非法利益链条，从源头遏制盗猎动力。社区参与式保护实现人与斑马和谐共存，单纯依靠强制保护易引发当地居民抵触，因此众多保护项目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将保护区收益、生态旅游收入回馈给周边社区，鼓励居民参与巡逻、监测工作，获得稳定收入。同时推广可持续畜牧业，划定家畜与斑马的分区活动范围，修建隔离围栏，减少资源冲突，开展生态教育，提升居民保护意识，让当地人从斑马保护中获益，从破坏者转变为守护者。此外，国际科研合作持续开展斑马生态学、种群遗传学研究，建立种群监测数据库，精准评估濒危状况，为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WCS 等投入资金与技术，支持反盗猎、栖息地修复与社区项目，推动全球关注斑马保护。四、圈养繁育、野化放归与遗传拯救。针对野外种群极度脆弱的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圈养繁育、基因库保存与野化放归成为重要补充手段，构建起野外种群与圈养种群协同存续的保护网络。全球多地动物园与繁育中心建立斑马圈养种群，尤其针对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制定统一的圈养繁育谱系，避免近亲繁殖，严格筛选繁殖个体，保持遗传多样性。目前圈养细纹斑马数量约数百头，山斑马圈养种群稳定，成为重要的后备种群与基因库，防止物种在野外灭绝后彻底消失。野化放归是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策略，对于经人工繁育健康状况良好的斑马个体，在经过野外生存训练、觅食、识别天敌、躲避危险后，逐步放归至适宜栖息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南非、纳米比亚已成功实施山斑马野化放归项目，放归个体适应良好，参与繁殖，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肯尼亚也尝试细纹斑马放归试验，探索干旱区野化路径，为极度濒危种群注入新活力。遗传拯救应对近亲繁殖衰退，科研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斑马种群遗传结构，为孤立小种群引入外源基因，实施人工迁移个体计划，打破种群隔离，提升遗传多样性。对细纹斑马等遗传多样性极低的物种，建立基因库，保存精子、胚胎与组织样本，为未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储备资源，延缓遗传衰退。同时，圈养个体还承担科普教育功能，向全球公众展示斑马的生存危机，提升保护关注度，筹集保护资金，形成科研繁育放归教育的闭环保护模式。尽管斑马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未来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需要构建更科学、更长效的可持续保护路径，
确保斑马家族永久。

0: 存续。当前核心挑战包括人口持续增长导致栖息地进一步萎缩，跨境保护协调难度大，盗猎利益链难以根除，气候变化影响长期存在，细纹斑马种群衰退趋势未被逆转，部分区域保护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单一保护措施已难以应对复杂危机，必须推进系统性、综合性保护升级。未来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栖息地整体保护与生态廊道修复，扩大保护区范围，连接碎片化栖息地，重建迁徙通道，保障斑马完整的生存空间，严格控制农业与畜牧业扩张，划定生态红线，禁止核心栖息地开发，强化反盗猎与执法力度，提升巡逻装备水平，运用卫星、无人机、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实现全天候监管，加大对盗猎与走私的惩处力度，彻底切断非法利益链条，深化社区共管与可持续发展，扩大生态旅游、生态产品收益，让社区持续从保护中获利，减少人畜冲突，推广节水畜牧、生态农业，降低资源竞争，实现人类发展与斑马保护双赢，加强国际科研与资金合作，建立全球斑马保护联盟，统一监测标准，共享基因数据，针对细纹斑马等极危物种启动专项拯救计划，扩大圈养繁育与野化放归规模，遏制种群下降，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干旱区水源修复、植被恢复工程，提升斑马栖息地的气候韧性，降低极端天气对种群的冲击。最终，斑马保护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规律，平衡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斑马不仅是非洲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更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关乎整个非洲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只有通过全球协作、科学实测、长期坚持，才能让身披黑白条纹的草原精灵继续在非洲大陆自由驰骋，延续数百万年的演化传奇。
1: 美食是跨越国界的语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更是人类对生活热爱的极致表达。从东方的精致温润到西方的豪迈醇厚，从热带的浓郁香辣到寒带的质朴纯粹，世界美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族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本文将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地中海五大核心区域出发，全方位解读各地美食的独特魅力、烹饪精髓与文化内涵，带你开启一场环球味蕾之旅。亚洲美食多元交融的东方味觉盛宴。亚洲作为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孕育了最为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东亚的温带季风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再到南亚的热带季风、西亚的干旱荒漠，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食材选择与饮食风格。亚洲美食以食材本味、调味精细、技法多样、文化底蕴深厚为核心特色，既讲究五味调和，又注重色香味形俱全，是全球美食版图中最具包容性与层次感的区域。东亚美食精致温润，讲究天人合一。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饮食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创新，核心以稻米、小麦为主食，注重食材新鲜度与烹饪火候，追求清淡、鲜美、平衡的口感，蕴含着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美食堪称东亚美食的集大成者，拥有八大菜系，风味千差万别。鲁菜咸鲜醇厚，讲究刀工与火候，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是经典代表。川菜麻辣鲜香，善用辣椒、花椒、麻婆豆腐、水煮鱼、火锅

风靡全球。粤菜清淡鲜嫩，注重食材本味，广式早茶、烧腊、白切鸡尽显精致，蔬菜清鲜平和，造型雅致，松鼠桂鱼、扬州炒饭闻名遐迩。这菜鲜嫩脆爽，西湖醋鱼、东坡肉兼具美味与文化。闽菜鲜香清淡，善用海鲜，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首。香菜香辣醇厚，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极具烟火气。徽菜重油重色，臭鳜鱼、毛豆腐风味独特。除了八大菜系，中国的小吃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北京烤鸭、西安肉夹馍、四川担担面、云南过桥米线，每一种都承载着地域的烟火气息。中国烹饪技法多达数十种，炒、爆、溜、炸、烹、煮、炖、蒸、焖、烧，每一种技法都能将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调味讲究五味调和，咸、甜、酸、辣、鲜，相互平衡，从不单一凸显某一种味道。日本美食以精致、极简、本味为特色，深受岛国地理环境影响，食材以海鲜、稻米、蔬菜为主，烹饪方式清淡，注重保留食材原本的滋味。寿司是日本美食的代表，手握寿司、卷寿司、刺身寿司，选用新鲜生鱼片搭配醋饭，口感软糯与鲜嫩交织。刺身讲究食材的新鲜度，三文鱼、金枪鱼、北极贝等切片后蘸取芥末与酱油，原汁原味。拉面文化浓郁，豚骨拉面、酱油拉面、味噌拉面，汤底熬制数小时，浓郁醇厚。天妇罗用面糊包裹食材炸制，外酥里嫩。怀石料理则是日本高端料理的代表，遵循季节变化，摆盘精致，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体现一期一会儿的饮食哲学。此外，日本的和果子、味噌汤、章鱼小丸子也都极具特色，将极简与精致发挥到极致。韩国美食以辛辣、发酵、丰盛为核心，泡菜是韩国饮食的灵魂，种类多达上百种，白菜泡菜、萝卜泡菜、黄瓜泡菜，经过发酵后酸辣开胃，是每餐必备的配菜。韩国烤肉选用优质牛肉、猪肉，搭配生菜、蒜片、辣酱食用，香而不腻。石锅拌饭，将米饭、蔬菜、鸡蛋、肉类置于石锅焖煮，底部形成香脆锅巴，拌匀后口感丰富。部队锅员自二战后将午餐肉、泡菜、拉面、年糕煮在一起，浓郁饱腹。餐鸡汤选用童子鸡与人参、糯米、红枣炖煮，清淡滋补，是韩国夏季的养生美食。炒年糕甜辣软糯，是极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韩国饮食善用辣椒酱、大酱、大蒜等调味，口味偏辣，同时注重饮食的均衡搭配。一餐通常包含主食、主菜、多款小菜，丰盛且富有层次感。东南亚美食浓郁香辣，热带风情十足。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香料、热带水果、海鲜，美食以酸、甜、辣、香为主要风味，善用椰奶、柠檬草、青柠、鱼露、咖喱等调味，口感浓郁，充满热带风情。泰国美食被誉为东南亚美食的代表，口味酸甜辣平衡，冬阴功汤是国菜，以虾、蘑菇、柠檬草、青柠叶、辣椒熬制，酸辣鲜香，开胃爽口。泰式咖喱分为红咖喱、绿咖喱、黄咖喱，搭配鸡肉、牛肉或蔬菜，搭配香茅饭食用，浓郁醇厚。芒果糯米饭选用香甜芒果与软糯糯米饭，淋上椰浆，甜而不腻。泰式炒河粉劲道爽滑，搭配花生碎、虾仁，咸香适口。冬阴功面，
泰式烤鱼、木瓜沙拉，也都是泰国美食的经典。泰国烹饪讲究香料的搭配，每一种香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厚重。越南美食则清淡爽口，注重原汁原味，食材以稻米、海鲜、蔬菜为主，烹饪方式多为主，烤、凉拌，善用鱼露、青柠、薄荷调味。越南河粉是国民美食，牛骨熬制的汤底清澈鲜美，搭配薄荷叶、豆芽、辣椒，清爽不腻。春卷分为炸春卷与米皮春卷，馅料丰富，蘸取鱼露食用，酥脆鲜香。越南法棍融合了法国殖民文化，外皮酥脆，内夹烤肉、蔬菜、酱料，口感丰富，甘蔗虾浆、虾泥裹在甘蔗上炸制，香甜鲜嫩。越南美食不重油腻，讲究清新自然，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食材的新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美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饮食特色。椰浆饭是马来西亚国菜，米饭用椰浆蒸煮，搭配江鱼仔、花生、鸡蛋、咖喱鸡，香气浓郁。沙嗲烤肉串蘸取花生酱，咸香可口。肉骨茶选用排骨与中药材炖煮，汤头浓郁，滋补养生。新加坡辣椒螃蟹肉质鲜嫩，酱汁甜辣浓郁，搭配馒头蘸酱食用，堪称一绝。海南鸡饭鸡肉嫩滑，米饭油香，是两地都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印度尼西亚美食浓郁、辛辣、丰盛为特色，印尼炒饭香糯劲道，搭配虾片、烤肉是国民主食。沙嗲人当牛肉慢炖数小时，肉质软烂，香料浓郁，椰奶布丁香甜软糯，充满热带风味。菲律宾美食则融合了西班牙、中国、马来风味，阿多波炖肉酸甜咸香，烤乳猪皮脆肉嫩，口味独特。

南亚以印度为核心，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这里是香料的王国。美食以咖喱为核心，善用孜然、胡椒、豆蔻、丁香、肉桂、姜黄等数十种香料，口味浓郁醇厚。食材以稻米、小麦、豆类、羊肉、鸡肉为主，受宗教文化影响，素食文化极为发达。印度美食的灵魂是咖喱，咖喱并非单一香料，而是多种香料的混合，不同地区的咖喱配方各不相同。咖喱鸡、咖喱羊肉、蔬菜咖喱搭配印度飞饼、馕、香米，是印度人的日常主食。马萨拉茶加入香料与牛奶，香浓醇厚，是全民饮品。糖杜里烤鸡用糖杜里炉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比尔亚尼饭混合了米饭、肉类、香料，香气扑鼻。印度飞饼酥脆可口，蘸取咖喱酱汁食用，美味十足。印度饮食中，豆类是重要的食材，打尔豆汤绵软香浓，是素食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受印度教影响，牛肉禁食；受伊斯兰教影响，猪肉禁食，因此羊肉、鸡肉是主要肉类。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香料的运用让每一道菜都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口味厚重，香气持久。

西亚美食游牧风情，肉食为主。西亚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处干旱荒漠，畜牧业发达，美食以烤肉、面食、奶制品为主，口味偏咸香，善用孜然、胡椒、酸奶调味。伊朗烤肉串肉质鲜嫩，搭配藏红花米饭，香气浓郁。土耳其烤肉旋转烤制，切片后夹入饼中，搭配蔬菜、酸奶酱，风靡全球。鹰嘴豆泥是经典开胃菜，绵密香浓，搭配饼食用。波斯米饭颗粒分明，搭配坚果、干果，口感丰富。西亚饮食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食材简单，烹饪方式直接，却能将肉食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同时注重奶制品的运用，酸奶、奶酪是每餐必备，解腻又开胃。亚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多元与包容，从东亚的精致到东南亚的热情，从南亚的浓郁到西亚的豪迈。每一种风味都承载着当地的自然与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又在不断融合创新，成为全球美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美食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精致、典雅、讲究品质，注重传统为核心特色。欧洲地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和，畜牧业、种植业发达，食材以肉类、奶制品、谷物、葡萄酒、橄榄油为主。不同国家因历史、地理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美食体系。整体分为西欧、南欧、北欧、东欧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欧洲人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承。南欧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地处地中海沿岸，属于地中海气候，盛产橄榄油、葡萄酒、番茄、大蒜、海鲜、谷物。美食以健康、清淡、新鲜、简单为特色，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凉拌，善用橄榄油调味，注重食材的新鲜度。意大利美食是西餐的鼻祖，以简单、纯粹、地道著称，食材以番茄、橄榄油、奶酪、大米、小麦为主，烹饪方式不追求复杂，而是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意大利面种类繁多，螺旋面、直面、通心粉，搭配番茄肉酱、奶油蘑菇酱、青酱，口感劲道，风味各异。披萨源自那不勒斯，薄底酥脆，铺满番茄、芝士、火腿、蔬菜，烤至芝士拉丝，香酥可口。提拉米苏是经典甜点，咖啡与芝士的融合，苦甜交织，入口即化。玛格丽特披萨以番茄、芝士、罗勒为原料，象征意大利国旗，简约而美味。烩饭口感软糯，米兰烩饭、海鲜烩饭香气浓郁。意式冰淇淋绵密细腻，选用新鲜水果制作，口感清爽。意大利美食讲究少即是多，简单的食材搭配精湛的工艺，成就了全球最受欢迎的西餐之一。西班牙美食充满热情与活力，融合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风味。海鲜饭是国菜，用藏红花将米饭染成金黄色，搭配虾、贻贝、鸡肉、蔬菜焖煮至米饭软糯，鲜香浓郁。塔帕斯是西班牙的特色小食，种类繁多，火腿配蜜瓜、炸鱿鱼卷、番茄面包、土豆煎饼，是西班牙人社交饮食的核心，搭配桑格利亚气酒，惬意十足。伊比利亚火腿选用黑猪后腿腌制风干，切片后口感咸香，入口即化。是西班牙美食的顶级代表。西班牙油条搭配热巧克力，香甜酥脆，是经典早餐。烤乳猪皮脆肉嫩，搭配苹果酱，解腻又美味。西班牙饮食充满烟火气，注重分享。塔帕斯。

文化更是体现了西班牙人随性热情的生活态度。希腊美食简约健康，以橄榄油、蔬菜、海鲜、奶酪、谷物为主。希腊沙拉由番茄、黄瓜、洋葱、橄榄、菲达奶酪组成，淋上橄榄油与柠檬汁，清爽解腻。穆萨卡分层摆。

康又美味。希腊饮食遵循地中海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多蔬果海鲜，是健康饮食的典范。西欧美食精致奢华，工艺精湛。西欧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美食文化差异显著。法国以精致奢华著称，德国以豪迈丰盛闻名，英国则兼具传统与创新，整体讲究烹饪工艺与食材品质，是高端西餐的代表。法国美食被誉为星星西餐之王，星星以精致奢华、讲究酱汁与摆盘为特色，烹饪工艺精湛，注重食材的等级与新鲜度，是全球高端美食的标杆。法式鹅肝是顶级珍馐，口感绵密细腻，搭配松露、面包，香气浓郁。法式焗蜗牛用黄油、大蒜、欧芹烤制，鲜嫩多汁。法式洋葱汤用慢炖洋葱与牛肉高汤，搭配芝士焗制，香浓醇厚。牛排选用优质牛肉，三分熟至五分熟，搭配黑胡椒酱、红酒汁，鲜嫩多汁。马卡龙、法式甜点、香槟，共同构成了法国美食的浪漫与精致。法国菜讲究酱汁的制作，每一道菜的酱汁都经过数小时熬制，是菜品的灵魂，同时注重摆盘艺术，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用餐礼仪也极为讲究，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与精致。德国美食豪迈丰盛，充满日耳曼民族的粗犷与实在，食材以猪肉、肉类、啤酒、面包、土豆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炖，口味偏咸香。德国香肠种类多达上千种，法兰克福肠、纽伦堡肠、血肠，搭配酸菜、土豆泥，咸香可口。脆皮猪肘外皮酥脆，肉质软烂，搭配酸菜与啤酒，是德国国菜。黑面包营养丰富，口感扎实，是德国人的主食。啤酒文化浓郁，德国啤酒口感醇厚，搭配烤肉、香肠，是德国饮食的核心。德国美食不重精致，讲究分量十足，饱腹又美味，体现了德国人务实豪爽的性格。英国美食曾被诟病单调，但传统美食依旧极具特色。炸鱼薯条是国民美食，外酥里嫩，搭配盐与醋，是街头经典。英式早餐丰盛无比，煎蛋、培根、香肠、烤番茄、蘑菇、吐司，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约克郡布丁、牧羊人派、威尔士干酪，都是英国传统美食，口感扎实，咸香适口。此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享誉全球，红茶搭配司康饼、三明治、甜点，优雅又精致，成为英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标志。北欧美食质朴天然，寒带风味。北欧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地处高纬度，气候寒冷，食材以海鲜、肉类、浆果、土豆、奶制品为主，美食以质朴、天然、健康为特色，善用腌制、烟熏、风干的方式保存食材，口味清淡，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瑞典美食以简约健康著称，瑞典肉丸劲道弹牙，搭配果酱、土豆泥，咸甜交织，烟熏三文鱼口感鲜嫩，搭配面包、奶酪，是经典早餐。小龙虾派对是瑞典传统美食，盐水煮制小龙虾，搭配茴香、洋葱，清淡鲜美。丹麦美食以开放式三明治为代表，一片黑麦面包搭配火腿、奶酪、蔬菜、海鲜，简约而营养。丹麦酥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挪威美食以海鲜为主，三文鱼、鳕鱼，烟熏、腌制后口感鲜美。挪威羊肉汤浓郁滋补，适合寒冷气候。北欧饮食遵循天然健康的原则，食材多为当

辣椒、番茄为核心食材，融合了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非洲饮食文化，口味香辣浓郁，奔放热情，是拉丁美食的核心代表。墨西哥美食被誉为星星拉丁美食的灵魂星星。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塔可、卷饼、玉米粽都是以玉米为原料。塔可是墨西哥国食，玉米饼包裹烤肉、蔬菜、沙沙酱、鳄梨酱，香辣爽口。墨西哥卷饼馅料丰富，饱腹感十足。摩尔酱是墨西哥特色酱汁，用辣椒、巧克力、香料熬制，搭配鸡肉，咸甜香辣交织。鳄梨酱绵密香浓，搭配玉米片，是经典开胃菜。龙舌兰酒搭配柠檬与盐，是墨西哥的国酒。墨西哥美食善用辣椒、香菜、洋葱、柠檬调味，口味奔放，充满烟火气，体现了墨西哥人热情开朗的性格。古巴美食融合西班牙与非洲风味，莫洛与克里斯蒂亚诺是黑豆与米饭的结合，香浓饱腹，烤乳猪、炸香蕉，口感丰富。古巴三明治加入烤肉、奶酪、腌菜，香酥可口，口味偏咸香，简单而美味。南美美食地域特色鲜明，浓郁丰盛。南美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地形复杂，食材丰富，美食兼具印第安、欧洲、非洲、亚洲风味，不同国家特色鲜明，以肉类、海鲜、谷物为核心食材，口味浓郁，极具地域特色。阿根廷美食以烤肉文化为核心，潘帕斯草原的牛肉肉质鲜嫩，阿根廷烤肉无需过多调味，仅用盐腌制，炭火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搭配 chimichurri 酱，香而不腻。 empanada 肉馅饼外皮酥脆，馅料丰富，是国民小吃。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饮，全民饮用，兼具社交与饮食属性。阿根廷饮食充满南美草原的豪迈，烤肉是核心，体现了阿根廷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巴西美食融合非洲、欧洲、印第安风味，黑豆饭是国菜，黑豆与肉类、香肠炖煮，香浓饱腹，每周六食用，成为传统。巴西烤肉与阿根廷烤肉齐名，种类丰富，牛肉、猪肉、鸡肉轮番上桌。 Brigadeiro 巧克力球香甜软糯，是经典甜点。卡皮琳娜鸡尾酒用青柠、甘蔗酒制作，清爽可口。巴西地域辽阔，北部亚马逊地区盛产热带水果与海鲜，南部则以烤肉为主，饮食多元而丰盛。秘鲁美食是全球美食界的新星，融合了印加原住民、西班牙、中国、日本、非洲饮食文化，创新出独特的秘鲁风味。酸橘汁腌鱼是国菜，新鲜生鱼用青柠汁腌制，搭配辣椒、洋葱，鲜嫩爽口。秘鲁炒牛柳融合中国炒菜技法，咸香适口。印加土豆品种繁多，口感软糯，是主食。皮斯科鸡尾酒清爽醇香，是秘鲁国酒。秘鲁美食的融合性极强，将不同地域的烹饪技法与食材完美结合，风味独特，备受全球美食家推崇。智利美食以海鲜、肉类、谷物为主，智利三文鱼肉质鲜嫩，是全球优质三文鱼产地。烤肉、海鲜汤、玉米粽，口感浓郁，兼具南美与欧洲风味。美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融合与创新。作为移民大陆，这里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文化，将不同民族的烹饪技法、调味方式、食材选择相互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新大陆美食。从北美的便捷多元，到中美的香辣奔放，再到南美的浓郁丰盛，美洲美食充满活力与激情，打破了传统美食的边界，成为全球美食创新的前沿阵地。非洲美食质朴醇厚。

的原生态味觉之旅。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从撒哈拉沙漠的干旱到刚果盆地的雨林，再到东非的草原、南非的温带，美食文化、质朴天然、原生态接地气，以当地自产的谷物、薯类、肉类、海鲜、蔬果为食材，烹饪方式简单，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融合了原住民、阿拉伯、欧洲殖民文化，分为北非、东非、西非、南非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非洲大陆的原始与纯粹。北非美食，阿拉伯风情浓郁醇厚，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地处撒哈拉沙漠北部，受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美食以谷物、肉类、海鲜、香料为核心，口味浓郁，善用孜然、胡椒、姜黄、橄榄油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埃及美食历史悠久，受法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库沙利是国菜，米饭、通心粉、扁豆、洋葱混合，搭配番茄酱汁，香浓饱腹。烤鸽子 stuffed with 米饭、坚果，鲜嫩可口。埃及面包是主食，搭配鹰嘴豆泥、烤肉，简单美味。芙蓉汤用秋葵制作，绵密香浓，是日常汤品。摩洛哥美食精致浓郁，塔吉锅是摩洛哥的标志性烹饪器具，用陶锅慢炖肉类、蔬菜、水果，保留食材汁水，口感软糯。谷斯米蒸粗麦粉是主食，搭配蔬菜、肉类、香料，香浓可口。摩洛哥炖鸡搭配杏干、坚果，咸甜交织。薄荷茶是摩洛哥国饮，绿茶搭配薄荷与糖，清香甘甜，是待客必备。北非美食善用香料与干果，口味浓郁，兼具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烹饪方式简单，却能凸显食材的醇厚。西非美食浓郁香辣，薯类为主，西非包括尼日利亚、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木薯、山药、玉米、豆类、辣椒、棕榈油，美食以薯类、谷物、肉类、海鲜为核心，口味香辣浓郁，善用棕榈油、辣椒、花生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煮、炖、烤。西非的主食以木薯、山药、玉米为主，夫夫妇妇是西非各国的通用主食，将木薯、山药捶打至软糯，搭配汤品食用，饱腹感十足。花生汤是经典汤品，花生、肉类、蔬菜炖煮，香浓醇厚，搭配富富食用。 Jollof 米饭，乔洛夫米饭，用番茄、辣椒、香料焖煮，色泽鲜艳，香辣可口，是西非各国的国民美食。烤鸡、烤鱼搭配辣椒酱汁，香嫩可口。棕榈油是西非烹饪的核心，让菜品色泽浓郁，香气十足。西非美食口味偏重，香辣浓郁，食材简单，却能通过调味与炖煮打造出醇厚的口感，充满乡土气息。东非美食清淡天然，草原风味。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地处东非高原，草原广阔，盛产谷物、咖啡、茶叶、牛羊肉，美食以清淡、天然、健康为特色，食材以谷物、肉类、蔬菜为主，烹饪方式简单，口味偏清淡，保留食材本味。埃塞俄比亚美食独具特色，英吉拉是国菜，用话梅草发酵制作的薄饼，口感微酸，搭配各种炖菜、酱料，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主食。Doro Wat 炖鸡用辣椒、香料慢炖，香浓软糯，搭配英吉拉食用。埃塞俄比亚咖啡文化浓郁，手工烘焙冲泡，香气醇厚，是饮食文化的核心。肯尼亚、坦桑尼亚美食以乌

家梨玉米粉粥为主食，搭配炖肉、蔬菜、海鲜，清淡饱腹。草原烤肉选用牛羊肉，炭火烤制，鲜嫩多汁，搭配蔬菜，充满草原风情。东非美食不重调味，注重食材的天然与健康，烹饪方式简单，体现了东非人民质朴的生活态度。南非美食多元融合，海陆兼具。南非地处非洲南端，气候温和，融合了非洲原住民、欧洲、亚洲移民文化，美食多元融合，兼具草原海洋风味，食材以肉类、海鲜、蔬果、葡萄酒为主，口味丰富，既有非洲的质朴，又有欧洲的精致。南非烤肉 Braai 是国民美食，牛羊肉、海鲜、蔬菜皆可烤，搭配南非葡萄酒，惬意十足。布纳提汤浓郁滋补，搭配玉米饼。南非香肠劲道弹牙，咸香可口，鲍鱼、龙虾等海鲜肉质鲜嫩，是南非海鲜的代表。南非葡萄酒品质优良，搭配烤肉、甜点，相得益彰。南非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原住民的质朴烤肉，也有欧洲的精致料理，同时兼具亚洲风味，是非洲美食中最具包容性的区域。非洲美食的核心在于原生态与质朴，没有复杂的烹饪工艺与奢华的食材，而是依托当地的自然物产，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保留食材的天然风味，同时融合了不同文化的饮食特色，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非洲美食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非洲大陆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非洲的辽阔与纯粹。中东及地中海美食亦与浓郁的跨文化味觉瑰宝。中东及地中海地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是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美食文化融合了亚洲、非洲、欧洲的精髓，以浓郁、醇厚、香料丰富、注重共享为核心特色。这里盛产橄榄油、香料、谷物、肉类、海鲜、干果，烹饪方式多为烤、炖、焖、凉拌，善用孜然、胡椒、姜黄、藏红花、薄荷、酸奶调味。饮食兼具阿拉伯、地中海、伊斯兰文化特色，是全球美食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区域。中东核心美食伊斯兰风情共享盛宴。中东包括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深远，饮食禁忌严格，禁食猪肉与酒精，以牛羊肉、鸡肉、谷物、蔬菜、干果、奶制品为食材，美食丰盛浓郁，注重共享，一餐通常包含多款菜品，适合多人分享。黎巴嫩美食被誉为星星中东美食的明珠，星星精致丰盛，融合了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塔伯勒沙拉用小米、番茄、薄荷、柠檬制作，清爽解腻，鹰嘴豆泥、胡姆斯酱绵密香浓，搭配皮塔饼是经典开胃菜。烤肉串沙威玛旋转烤制，切片后搭配蔬菜、酸奶酱，香嫩可口。马纳基石饼搭配芝士、香料，烤制后香气浓郁。果仁蜜饼用千层酥皮包裹坚果，淋上糖浆，香甜酥脆。黎巴嫩饮食讲究餐前开胃菜、主菜、甜点的搭配，一餐多达十余种菜品，注重分享，体现了中东人民热情好客的文化。约旦美食厚重浓郁，曼萨夫是国菜，羊肉搭配米饭、坚果，淋上酸奶酱，是待客的顶级美食。皮塔饼、烤肉、鹰嘴豆泥都是日常美食，分量十足，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以色列美食融合犹太文化与地中海风味，皮塔饼、法拉费、炸鹰嘴、豆球酥脆可口，搭配沙拉与酱料，是国民小吃。
沙克舒卡番茄炖。

0: 香浓开胃，以色列沙拉清爽健康，搭配橄榄油与柠檬汁，伊朗美食精致醇厚，藏红花米饭色泽金黄，香气浓郁，搭配烤肉、坚果、干果是主食，烤肉串、炖肉、酸奶饭，口感浓郁，善用藏红花、柠檬调味，每一道菜都兼具香气与口感。地中海东岸美食清新与浓郁兼具，地中海东岸地区融合了欧洲地中海与中东风味，美食清新与浓郁并存，食材以海鲜、蔬菜、橄榄油、谷物为主。烹饪方式兼顾凉拌与炖煮，口味既有中东的浓郁，又有南欧的清新。土耳其美食横跨欧亚，兼具中东与欧洲风味。土耳其烤肉旋转烤肉风靡全球，夹入饼中食用，香嫩可口。巴克拉瓦果仁蜜饼香甜酥脆。土耳其茶、土耳其咖啡是日常饮品，浓郁醇厚。土耳其饺子淋上酸奶酱与番茄酱，口感丰富。土耳其美食融合了多元文化，既有中东的浓郁烤肉，也有地中海的清新沙拉，是跨文化美食的典范。希腊塞浦路斯美食延续希腊地中海风格，希腊沙拉、烤海鲜、穆萨卡，清爽健康，同时融入中东香料风味，口味层次丰富。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核心特色与文化。中东及地中海美食的第一大特色是香料的精妙运用，藏红花、孜然、胡椒、姜黄、薄荷、盐髓等香料，不仅赋予菜品浓郁的香气，还兼具养生功效。每一种香料的搭配都经过精心调配，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刺鼻。第二大特色是共享式饮食文化。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注重家庭与社交，用餐时通常将多款菜品摆放在餐桌中央，众人围坐分享，体现了团结好客的文化内涵。皮塔饼、鹰嘴豆泥、烤肉等菜品都是为分享而设计。第三大特色是食材的天然与健康。以橄榄油、谷物、蔬果、坚果、优质肉类为核心食材，少油少盐，烹饪方式多为烤炖、凉拌，保留食材营养，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同时搭配干果、酸奶，兼顾口感与健康。
1: 汽车作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交通工具之一，早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出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从原始的蒸汽机车到如今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汽车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近三个世纪，历经多次技术革新、理念升级，见证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崛起与迭代。这一部分我们将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梳理汽车从萌芽、诞生、成长到成熟的完整历程，解读不同时代汽车的技术特征、代表车型以及汽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深层关联，让大家全面了解汽车的前世今生。汽车的起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长期探索机械代步的结晶。其雏形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交通工具革新。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发明了木轮车，用滚动摩擦替代滑动摩擦，极大地减轻了运输负担。这是人类交通工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也为后来汽车的诞生奠定了轮式移动的核心基础。随后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木轮车进行了改进，加入了轴和轴承，让车辆行驶更加顺畅。这种轮式交通工具的理念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汽车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其核心动力的突破是关键。1769年，法国工程师尼古拉·约瑟夫·居牛 Nicolas Joseph Agnew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这被公认为汽车的雏形。这辆汽车以煤炭为燃料，通过蒸汽锅炉产生动力，驱动车轮转动，最高时速可达4公里，主要用于牵引火炮。虽然这辆蒸汽汽车体型笨重，动力不足，操作复杂，且需要频繁添加煤炭和水，无法实现规模化应用，但它打破了人力处理代步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机械驱动交通工具的新时代。

气汽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各国工程师纷纷对其进行改进，提高动力和实用性。1801年，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希克 Richard Elvey 发明了高压蒸汽机车，将蒸汽压力提高，使得汽车的时速提升到10公里以上，并且体型更加紧凑。1825年，他设计的蒸汽机车正式投入使用，成为世界上第一辆商用蒸汽汽车，用于短途运输货物和乘客。但蒸汽汽车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启动时间长，通常需要1到2小时加热锅炉，燃料消耗大，排放污染严重，安全性差，这些问题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后来内燃机汽车的崛起埋下了伏笔。19世纪中期，内燃机的发明为汽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突破。1860年，法国工程师雷努瓦·提恩·恩沃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内燃机，这是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虽然效率不高，功率较小，但它摆脱了蒸汽锅炉的束缚，体积更小，启动更快，为汽车提供了更理想的动力来源。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尼克洛斯奥托发明了四冲程循环内燃机奥托循环，解决了内燃机效率低的问题，使得内燃机的功率和经济性得到了大幅提升。这种循环方式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汽油发动机中，奥托也因此被称为内燃机之父。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卡尔·宾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内燃机为动力的三轮汽车，这辆汽车搭载了一台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排量 0.95 四升，最大功率 0.75 马力，最高时速16公里，配备了转向、制动等基本控制系统，并且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专利，专利号 DRP37435， 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汽车正式诞生。卡尔·本茨也被尊为汽车之父。1886年1月29日，这一天被定为世界汽车诞生日，成为汽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与卡尔·本茨同时期，德国工程师哥特利布·戴姆勒 Gottlieb Daimler 也在致力于内燃机汽车的研发。1886年，戴姆勒研制出第一辆四轮汽油内燃机汽车，搭载了一台小型高速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18公里。相比本茨的三轮汽车，四轮汽车的稳定性更好，实用性更强，更适合日常出行。1890年，戴姆勒成立了戴姆勒发动机公司，专注于汽车和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1893年，本茨成立了奔驰汽车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量产汽车奔驰 Velo。这款汽车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成为世界上第一款真正面向大众的汽车，开启了汽车量产的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汽车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各国纷纷开始研发和生产汽车，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汽车品牌。1894年，法国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汽车比赛，推动了汽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1896年，美国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研制出第一辆福特汽车，随后在1903年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为后来的汽车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汽车虽然技术还不够成熟，价格昂贵，主要被贵族和富豪所拥有，但其核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包括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四大核心部分，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汽车行业的最大突破是流水线生产的出现，这一革新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化交通工具。1913年，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方式，将汽车生产的各个环节分解，通过传送带将零部件输送到各个工位，工人只需负责单一工序的操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1914年，福特 T 型车的售价从最初的850美元降至360美元，让普通家庭也能买得起汽车。福特 T 型车累计产量超过1500万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汽车，也奠定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领先地位。流水线生产的普及推动了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崛起，如钢铁、橡胶、石油、玻璃等行业，形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20世纪20到30年代，汽车技术不断升级，出现了液压制动、独立悬挂、子午线轮胎等重要技术，汽车的舒适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各国汽车品牌纷纷崛起，德国的奔驰、宝马、奥迪，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意大利的菲亚特、法拉利，日本的丰田、
本。

前等，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品牌特色和技术优势。二战期间，汽车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部分汽车工厂被征用，用于生产军用车辆和武器装备，民用汽车的生产几乎停滞。但战争也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如四驱技术、涡轮增压技术、防弹车身等，这些技术在战后逐渐应用于民用汽车，进一步提升了汽车的性能。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复苏阶段，汽车行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工业快速崛起，与美国汽车工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20世纪50到60年代，汽车的设计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注重实用性转向注重舒适性和美观性，出现了流线型车身、空调系统、电动车窗、座椅加热等配置，汽车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品质的象征。同时，汽车技术不断突破，自动变速箱、动力转向、团式制动等技术逐渐普及，汽车的操作更加便捷、安全。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型豪华车、欧洲的运动型汽车、日本的经济型汽车，各自占据了不同的市场份额，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汽车技术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各国纷纷出台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和油耗限制，倒逼汽车企业研发节能技术，如轻量化车身、高效发动机、混合动力技术等。同时，电子技术开始应用于汽车领域，电子控制单元 ECU、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安全气囊等配置逐渐普及，汽车的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日本汽车凭借其省油、耐用的优势，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对于大多数车主和准车主而言，了解汽车的核心知识和使用常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驾驭汽车，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还能有效避免因操作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这一部分，我们将围绕汽车的核心结构、基本参数、实用技巧等方面，全面普及汽车使用常识，涵盖从车辆识别、启动操作到日常驾驶、功能使用的各个环节，让无论是新手车主还是有一定驾驶经验的车主，都能从中获得实用的知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汽车的核心结构。汽车的整体结构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发动机、底盘、车身和电气设备。这四大部分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汽车的行驶、制动、转向等功能，缺一不可。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负责为汽车提供行驶所需的动力，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目前，汽车发动机主要分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两大类，其中汽油发动机主要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柴油发动机主要用于货车、客车等大型车辆。近年来，电动发动机电机也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动力来源。发动机的核心参数包括排量、最大功率、最大扭矩、压缩比等。排量越大，通常动力越强，最大功率决定了汽车的最高时速，最大扭矩决定了汽车的加速能力和爬坡能力。这些参数也是我们选购汽车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底盘是汽车的骨架，负责支撑车身、传递动力、实现制动和转向，是保证汽车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核心。底盘主要由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和制动系四部分组成。传动系负责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递到车轮，包括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差速器等部件。行驶系负责支撑汽车车身，保证汽车平稳行驶，包括车架、车桥、车轮、悬架等部件。转向系负责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包括方向盘、转向机、转向拉杆等部件。制动系负责使汽车减速或停止，包括刹车踏板、制动盘、刹车片、制动液等部件。底盘的性能直接影响汽车的行驶质感、操控性和安全性，因此日常使用中要重点关注底盘的状况。车身是汽车的外壳，不仅起到保护车内人员和货物的作用，还影响汽车的 aerodynamic 空气动力学性能、美观度和舒适性。车身主要分为承载式车身和非承载式车身两大类。承载式车身将车身和车架融为一体，重量轻、舒适性好，广泛应用于家用轿车、SUV 等车型。非承载式车身有独立的车架，刚性强、承载能力强，主要应用于货车、越野车等车型。车身的核心部件包括车门、

车窗、座椅、仪表盘、中控台等这些部件的质量和设计，直接影响车内人员的乘坐体验和使用便利性。电气设备是汽车的神经，负责为汽车的各个部件提供电力支持，实现汽车的各项电气功能。电气设备主要包括电源系统、启动系统、点火系统、照明系统、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电源系统包括蓄电池、发电机，负责为汽车提供电力。启动系统负责启动发动机，包括启动机、钥匙开关等部件。点火系统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气、汽油发动机，包括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件。照明系统包括前大灯、尾灯、转向灯、雾灯等，负责为汽车行驶提供照明和信号提示。控制系统包括电子控制单元、ECU、传感器、执行器等，负责控制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等系统，提升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了解了汽车的核心结构后，我们再来普及汽车的基本使用常识。从车辆启动到日常驾驶，每一个环节都有需要注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仅关系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更关系到驾驶安全。车辆启动环节是汽车使用的第一步，正确的启动方式能够有效保护发动机和电气设备。对于传统燃油汽车，启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确认车辆处于 P 档、驻车档或 N 档、空档，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溜动。其次，插入钥匙或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发动机后，不要立即起步，应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发动机充分预热，尤其是在寒冷天气，预热能够让机油充分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减少磨损。最后，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如发动机故障灯、制动故障灯等，再挂档起步。对于新能源汽车，启动方式与燃油汽车类似，确认车辆处于 P 档，按下启动按钮，观察仪表盘，确认电池电量充足，没有故障提示，再挂档起步。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启动后，电机不会产生明显的噪音，不要误以为没有启动而重复操作。日常驾驶环节是汽车使用中最频繁的环节，正确的驾驶习惯能够有效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降低油耗，同时保证驾驶安全。首先，起步时要平稳，不要猛踩油门，猛踩油门会导致发动机转速急剧升高，增加燃油消耗和发动机磨损。正确的做法是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加速。其次，行驶过程中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避免频繁加速和刹车。频繁加速刹车不仅会增加油耗，还会加剧刹车片和轮胎的磨损，尤其是在城市道路行驶，要保持跟车距离，合理预判路况，减少急刹车。再次，换挡时要规范，手动挡车型要根据车速和发动机转速合理换挡，避免低速高档或高速低档。低速高档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抖动，高速低档会增加发动机磨损和油耗。自动挡车型要避免长时间挂低档行驶在坡道上，坡道停车时要挂 P 档并拉紧手刹，防止车辆溜动。汽车功能使用常识也是我们日常使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车型的功能配置有所不同，但核心功能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首先，空调系统的使用。夏季使用空调时，先打开车窗通风，排出车内热气，再关闭车窗，开启空调，将温度调至24到26度，风速调至适中，这样既能保证制冷效果，又能降低油耗。冬季使用空调时，可开启暖风，暖风是利用发动机的余热，不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油，开启后可适当调高温度，提升乘坐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使用空调时，要定期开窗通风，避免车内空气污浊，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不要在密闭的车内长时间开启空调，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其次，灯光系统的使用。灯光是汽车行驶中的眼睛，正确使用灯光能够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夜间行驶时，要开启近光灯，避免开启远光灯直射对向车辆，影响对向驾驶员的视线。遇到对向车辆时，要及时切换为近光灯。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要开启雾灯和视阔灯，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会被雾气反射，影响视线。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方和对向车辆。停车时，要开启视阔灯或驻车灯，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再次，车窗和天窗的使用。日常使用中，

要避免在高速行驶时开启全部车窗，这样会增加风阻，提高油耗，同时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影响乘坐舒适性。开启天窗时要注意车速，高速行驶时不要完全开启天窗，避免气流冲击车内人员。雨天不要开启天窗，防止雨水进入车内，损坏车内电器设备和内饰。定期清洁车窗和天窗的密封条，避免密封条老化、变形，导致漏水。此外，汽车的一些基础参数和标识，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常识。汽车的编码车辆识别码是汽车的身份证，由十七位字符组成，包含了汽车的生产厂家、车型、生产年份、生产地点等信息，通常位于前挡风玻璃左下角、车门 B 柱或发动机舱内，在车辆上牌、保险、维修时都会用到。汽车的名牌位于车门 B 柱上，标注了汽车的生产日期、排量、整备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等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汽车的基本参数。汽车的燃油标号如92号、95号汽油，要根据汽车厂家的建议添加，不要随意添加低标号燃油，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也不要盲目添加高标号燃油，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就像人一样，需要定期体检和保养，日常保养是延长汽车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避免故障发生的关键。很多车主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汽车能正常行驶，就不需要保养，或者等到汽车出现故障后再去维修。这种做法不仅会加剧汽车部件的磨损，还可能导致故障扩大，增加维修成本，甚至引发安全事故。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日常保养的核心内容、注意事项和保养周期，涵盖发动机、底盘、车身、电器设备等各个部位，帮助车主掌握正确的保养方法，让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汽车保养的分类。汽车保养主要分为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两大类。定期保养是按照汽车厂家规定的周期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小保养和大保养。小保养主要是更换机油、机滤等基础部件，大保养则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等部件，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日常保养是车主在日常使用中随时可以进行的保养，主要包括清洁、检查、调整等，如清洁车身、检查轮胎气压、检查机油液位等。日常保养虽然简单，但对延长汽车使用寿命至关重要。我们先从定期保养开始。定期保养的周期通常由汽车厂家根据车型、发动机类型等因素规定，一般以行驶里程或使用时间为标准。例如，大多数家用轿车的小保养周期为5000公里或6个月，大保养周期为1万公里或12个月。具体的保养周期请参考汽车的用户手册。定期保养的核心内容的是更换易损部件和检查各个系统。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小保养和大保养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小保养是汽车定期保养的基础，主要包括更换机油、机油滤清器，同时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发动机内部部件、冷却发动机、清洁发动机内部杂质，因此定期更换机油是小保养的核心。更换机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选择合适的机油型号，机油的型号通常根据发动机的类型和使用环境来选择，如家用轿车通常使用5W30、5W40等型号的机油，具体型号请参考汽车用户手册，不要随意更换机油型号，以免影响发动机性能。二是选择正规的机油品牌，避免使用假冒伪劣机油，假冒伪劣机油的润滑效果差，会加剧发动机磨损，甚至导致发动机故障。三是更换机油时要同时更换机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负责过滤机油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内部，加剧部件磨损。机油滤清器的更换周期与机油一致，每次更换机油时都要更换机滤。四是更换机油后要检查机油液位，确保机油液位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之间，不要过多或过少，机油过多会增加发动机负担，导致油耗升高，机油过少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加剧磨损。小保养除了更换机油和机滤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初步检查，包括检查发动机舱内的冷却液液位、制动液液位、转向助力油液位，确保液位在规定范围内，不足时及时添加。
检查发动机的线路、管路是否有破损、渗漏现象，检查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的清洁程度，如果滤芯过脏，可进行清洁或更换，检查轮胎的气压、磨损情况，确保轮胎气压正常，无明显磨损、鼓包、裂纹等问题，检查制动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的磨损情况，制动管路是否有渗漏现象，检查转向系统，确保方向盘转动灵活，无卡顿、异响等问题，检查仪表盘上的指示灯，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大保养是在小保养的基础上，对汽车进行更全面的保养，更换更多的易损部件，同时对各个系统进行深入检查和调试。大保养的核心内容包括更换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燃油滤芯、制动液、变速箱油、火花塞、汽油发动机、正时皮带部分车型等部件，同时对发动机、底盘、电气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空气滤芯负责过滤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防止灰尘、杂质进入发动机，影响发动机的进气效率和性能。空气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10000到15000公里，具体周期根据使用环境而定，如长期在多尘、多沙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负责过滤进入车内的空气，保证车内空气清新。空调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000到10000公里，长期使用空调或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行驶，更换周期可适当缩短。空调滤芯过脏会影响空调制冷、制热效果，还会滋生细菌，影响车内人员的身体健康。燃油滤芯负责过滤燃油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发动机的燃油喷射系统，导致喷油嘴堵塞、发动机抖动等故障。燃油滤芯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000到3000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制动液是制动系统的核心介质，负责传递制动压力。制动液具有吸水性，长期使用会导致制动液沸点降低，影响制动性能，甚至导致制动失灵。制动液的更换周期通常为2年或40000公里。更换制动液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制动液，不要混合使用不同规格的制动液。更换后要对制动系统进行排气，确保制动系统正常工作。变速箱油负责润滑变速箱内部部件，冷却变速箱，传递动力。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根据变速箱类型而定，手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000到40000公里，自动挡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000到80000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更换变速箱油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变速箱油，避免使用不符合规格的变速箱油，以免影响变速箱性能。火花塞是汽油发动机点火系统的核心部件，负责点燃发动机内的燃油混合器。火花塞的更换周期通常为3000到50000公里，具体周期根据火花塞的类型而定。如一斤火花塞的更换周期可延长至6000到80000公里。火花塞磨损严重会导致发动机点火不良，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甚至无法启动。更换火花塞时，要选择与原车规格一致的火花塞。安装时要注意拧紧力度，避免过松或过紧。正时皮带部分车型负责驱动发动机的凸轮轴和去轴，保证发动机的气门和活塞协调工作。正时皮带的更换周期通常为6000到10000公里，具体周期参考汽车用户手册。正时皮带属于易损部件，一旦断裂，会导致发动机气门和活塞损坏，造成严重的发动机故障，因此必须按照规定周期更换正时皮带，同时更换正时皮带、张紧轮和舵轮，确保正时系统正常工作。大保养除了更换上述部件外，还需要对汽车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包括检查发动机的气缸压力、进气系统、排气系统，确保发动机性能正常，检查底盘的悬架、减震器、转向拉杆、球头、半轴等部件，确保底盘无松动、异响、渗漏等问题。减震器磨损严重会导致汽车行驶颠簸，操控性下降，转向拉杆、球头松动会影响转向精度，甚至导致转向失灵。检查轮胎的磨损情况，如轮胎磨损达到磨损标记、轮胎花纹内的凸起，应及时更换轮胎，同时检查轮胎的动平衡和四轮定位，避免轮胎偏磨、行驶抖动等问题。检查电气设备，包括蓄电池、发电机、灯光、喇叭、车载导航等，确保电气设备正常工作。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为3到5年，如出现启动困难、灯光变暗等情况，应及时检查蓄电池，必要时更换。
检查车内的内饰。

0: 座椅、安全带等，确保内饰无破损，座椅调节正常。安全带能够正常伸缩和锁止。总之，汽车日常保养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只有坚持定期保养和日常保养，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汽车存在的问题，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保证汽车性能稳定，同时降低维修成本，确保驾驶安全。车主应该树立预防为主、保养为先的理念，养成良好的保养习惯。 让汽车始终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汽车驾驶的核心是安全，安全驾驶不仅关系到驾驶员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关系到车内乘客、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其中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驾驶规范操作不当造成的。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安全驾驶的核心规范、不同场景下的驾驶注意事项。 以及常见的驾驶陋习和安全隐患，帮助驾驶员树立安全驾驶意识，掌握安全驾驶技巧，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我们来明确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安全驾驶的核心原则是守法、谨慎、文明、礼让。具体来说，就是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行车，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车辆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酒驾。 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确保每一次出行都安全顺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是安全驾驶的前提。交通法规是为了规范交通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而制定的。每一位驾驶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常见的交通法规要求包括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红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不得通行。遵守车速限制。 不同道路的车速限制不同，如城市道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驾驶员要根据道路标志标线的提示，控制车速，不得超速行驶，遵守车道行驶规定。机动车要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转弯、变道、超车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再进行操作，遵守让行规定。 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时，要遵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转弯让直行、直路让干路的原则，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优先通行的车辆禁止酒后驾驶，醉酒驾驶会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醉酒驾驶机动车将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禁止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会导致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打瞌睡的情况。即易引发交通事故，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应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禁止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包括开车玩手机、接打电话、吸烟、吃东西、与乘客闲聊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驾驶安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开车接打电话。 玩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违反者将面临处罚。除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外，驾驶员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安全驾驶技巧，包括正确的驾驶姿势、起步、行驶、制动、转向等操作。这些操作不仅能够提升驾驶舒适性，还能有效避免安全隐患。正确的驾驶姿势是安全驾驶的基础，正确的驾驶姿势能够让驾驶员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便于操作车辆，减少驾驶疲劳。 正确的驾驶姿势要求，驾驶员座椅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座椅高度以能够清晰看到前方道路和仪表盘为准，座椅靠背调整到与驾驶员背部贴合，腰部有支撑，座椅前后距离以驾驶员踩下离合器手动挡或刹车踏板自动挡到底时，腿部仍有一定的弯曲度为准，方向盘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和角度，方向盘的高度以驾驶员的手臂自然弯曲，能够轻松握住方向盘为准。
1: 角度以方向盘不遮挡仪表盘视线为准，驾驶员的头部要保持正直，眼睛平视前方，视线要远，同时兼顾左右后视镜和车内后视镜，及时观察周围的交通情况。双手握住方向盘的正确姿势是9:15或10:2位置，握住方向盘的力度要适中，不要过紧或过松，便于灵活转向。起步时的安全操作，起步前要检查车辆的周围环境，查看车辆前后左右是否有行人。 非机动车或障碍物，确认安全后再起步。启动发动机后，要观察仪表盘上的指示灯。

确认没有故障灯亮起，然后挂挡手动挡挂一档，自动挡挂低档，松开手刹，缓慢踩下油门，让车辆平稳起步，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辆窜动，引发危险。起步后要及时关闭转向灯，如果开启了转向灯，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后，逐渐加速驶入正常车道，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操作。

越快，跟车距离越远。一般情况下，城市道路跟车距离不少于3米，高速公路跟车距离不少于100米。雨天、雾天、雪天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跟车距离要适当增加，避免追尾事故。行驶过程中要保持车辆在车道内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压线。变道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没有车辆或车辆距离足够远时，再平稳变道。变道后及时关闭转向灯。遇到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居民区等区域时，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遇到超车情况时，要确认前方道路畅通，后方没有来车，提前开启左转向灯、鸣喇叭，必要时从被超车辆的左侧超车，超车后要与被超车辆保持足够的距离，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驶回原车道，不要在弯道、坡道、路口等禁止超车的区域超车。制动时的安全操作，制动是避免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正确的制动操作能够有效缩短制动距离，避免追尾事故。制动时要平稳踩下刹车踏板，不要猛踩刹车，猛踩刹车会导致车轮抱死，未配备 ABS 车辆，引发侧滑、甩尾等危险。配备 ABS 车辆，猛踩刹车时 ABS 会自动介入，防止车轮抱死。此时驾驶员要保持刹车踏板踩到底，不要松开，直到车辆停止。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果断踩下刹车踏板，同时观察周围环境，必要时转动方向盘，避让障碍物，但要注意避免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下坡时要避免长时间踩刹车，长时间踩刹车会导致刹车片过热，制动性能下降，甚至导致制动失灵。正确的做法是挂入低速档、手动挡挂2档或3档。自动挡挂 L 档或 S 档，利用发动机制动，辅助制动，必要时轻踩刹车。转向时的安全操作，转向时要平稳转动方向盘，不要猛打方向盘，尤其是在高速行驶时，猛打方向盘会导致车辆侧滑、甩尾，引发交通事故。转弯时要提前减速，根据弯道的大小，调整转向角度，转弯后及时回正方向盘。遇到急转弯时，要减速慢行，鸣喇叭，必要时观察对向车辆，确认安全后再转弯，不要占道转弯。倒车时要低速行驶，观察后视镜和倒车影像，确认后方没有行人、非机动车或障碍物，必要时请他人指挥，避免倒车事故。不同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也是驾驶员需要重点掌握的。不同的道路环境、天气条件，对驾驶安全的要求也不同。下面我们详细介绍几种常见场景下的安全驾驶注意事项。城市道路驾驶，城市道路交通流量大，路口多，行人多，非机动车多，驾驶时要格外谨慎。一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不闯红灯，不压线，不占道行驶。二是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路口、人行横道、学校、幼儿园等区域，车速不要超过30公里每小时，注意观察行人、非机动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三是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频繁变道、超车不仅会影响交通秩序，还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四是要注意避让公交车、出租车。公交车、出租车经常停靠上下客，要提前减速，观察其行驶意图，避免追尾或剐蹭。五是要注意路边的停车位，停车时要选择正规的停车位，不要随意停车，避免影响交通和被贴罚单。高速公路驾驶，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距离长等特点。汽车的生产、销售、登记、使用、维修、报废等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进行约束。这些法规和规范不仅能够保障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还能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环境保护。对于车主和驾驶员而言，了解汽车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能够帮助我们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避免因违反法规而面临处罚，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介绍汽车相关的核心法规与规范，涵盖车辆登记、驾驶资质、道路行驶、车辆报废、保险理赔等各个环节，让车主和驾驶员全面了解相关法规要求，做到依法用车，合规驾驶。首先，我们介绍车辆登记相关的法规与规范。车辆登记是汽车合法上路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规，
任何机动车都必须经过公安。

0: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后才能上路行驶。未登记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车辆登记主要分为初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几种情况。初次登记，购买新车后，车主需要在购买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车主身份证明、交强险保单等材料，到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初次登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材料无误后，对车辆进行查验，查验合格后，发放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车辆正式完成登记，方可上路行驶。需要注意的是，新车初次登记前，不得改装车辆，改装车辆会影响车辆查验，导致无法完成登记。转移登记，当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如二手车买卖，车主需要在转移之日起3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买卖双方身份证明、二手车交易发票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转移登记，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转移登记完成后，车辆的所有权正式转移，原车主不再承担车辆的相关责任，新车主成为车辆的合法所有人，负责车辆的使用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未完成转移登记的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原车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违法行为，原车主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变更登记，当车辆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如车主姓名、车辆颜色、车辆用途、车身结构等，车主需要在变化之日起10日内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审核通过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更新车辆登记信息，换发新的行驶证。需要注意的是，车辆变更登记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车辆的核心结构，如发动机、底盘、车身尺寸等。擅自改装车辆会违反法规，无法办理变更登记，还会面临处罚。抵押登记，当车主将车辆抵押给金融机构，如银行办理贷款时，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抵押合同、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抵押登记。抵押登记完成后，车辆的所有权仍属于车主，但车辆不得擅自转让、出售，直到贷款还清。办理抵押注销登记后，车辆才能正常转让、出售。注销登记，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灭时、因质量问题退车等情况时，车主需要携带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注销登记完成后，车辆不得再上路行驶，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报废必须按照规定流程进行，不得擅自拆解、出售报废车辆，否则将违反法规，面临处罚。接下来，我们介绍驾驶资质相关的法规与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法规，驾驶机动车必须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机动车驾驶证分为不同的准驾车型，不同的准驾车型对应不同的车辆类型，驾驶员必须按照驾驶证上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不得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否则将面临处罚。常见的准驾车型包括 CE 准驾车型、可驾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载货汽车、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CE2 准驾车型、可驾驶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及轻型、微型自动挡载货汽车、BE 准驾车型、可驾驶中型载客汽车，含合载10人以上、19人以下的城市公共汽车、BE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载货汽车以及重型、中型专项作业车、BE 准驾车型、可驾驶大型载客汽车以及 S3、B1、B2、C1、C2、C3、C4 等准驾车型、L2 准驾车型、可驾驶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以及 B1、B2、C1、C2、C3、C4 等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有严格的条件，包括年龄、身体条件等。申请 C1、C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申请 B1、B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1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申请 E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6周岁以上、 60周岁以下，申请二准驾车型的，年龄需在24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身体条件方面，驾驶员需无红绿色盲，无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等。视力符合要求，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四肢健全，能够正常操作车辆。机动车驾驶证的使用也有相应的规范，包括驾驶证的有效期、换证、记分等。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初次申领的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期满前90日内，驾驶员需携带驾驶证、身份证明、体检证明等材料，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证。
1: 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是夜空中最明亮、最易观测的天体，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它陪伴地球走过了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见证了太阳系的演化与地球生命的诞生。发展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神话崇拜，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人类对这颗近邻的认知不断深化，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探索。本部分将从宇宙视角出发，详细解读月球的宇宙定位、运行规律，深入剖析月球的起源假说，带大家了解这颗地球卫士的诞生与演化，揭开月球与太阳系、地球之间的深层关联。首先，我们明确月球在宇宙中的具体定位。月球位于太阳系内，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轨道环绕地球运行，同时随地球一起围绕太阳公转。从宇宙尺度来看，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38.44 万公里，这个距离看似遥远，却在太阳系中属于近邻。相比地球与太阳 1.5 亿公里的距离，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仅为其1390，而与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卫星相比，月球的体积和质量在天然卫星中排名第5，仅次于木卫3、土卫6、木卫4和木卫2，但其与所属行星地球的质量比却是太阳系所有卫星中最大的，达到181，这也使得月球对地球的影响远超其他卫星对其行星的影响。月球的轨道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公转轨道并非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轨道偏心率约为 0.0549， 这意味着月球与地球的距离会随公转位置发生变化，近地点距离约为 36.33 万公里，远地点距离约为 40.55 万公里。这种距离变化会直接影响月球的视直径和亮度，近地点时月球视直径更大，亮度更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超级月亮现象的成因。此外，月球的公转轨道平面白道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存在约 23.4 度的夹角，与地球公转轨道平面黄道面的夹角约为 5.1 度。这种轨道倾角使得月球不会始终位于地球赤道上空，也导致了月食和日食现象的周期性发生。月球的公转与自转存在一个独特的天文现象，潮汐锁定，这也是月球始终以同一面朝向地球的原因。潮汐锁定是指天体之间由于引力相互作用，使得一个天体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完全相等，从而始终以固定的一面面向另一个天体。月球的自转周期约为 27.32 天，公转周期也约为 27.32 天。这种同步自转现象使得人类在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而月球的背面则长期处于人类的视野之外。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通过航天器才首次观测到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潮汐锁定的形成是地球对月球的引力潮汐作用长期影响的结果，地球的引力会在月球表面形成潮汐隆起，这些隆起受到地球引力的牵引，逐渐减缓月球的自转速度，最终使得月球的自转 周期与公转周

期趋于一致，形成了如今的同步自转状态，了解了月球的宇宙定位和运行规律。我们再来探讨月球的起源，这是天文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截至目前，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同源说、俘获说、分裂说和大碰撞说。每种假说都有其科学依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源说又称双星说，是最早提出的月球起源假说之一。该假说认为，月球与地球是在太阳系形成初期由同一片星云物质同时凝聚形成的，就像一对姐妹共享相同的形成环境和物质成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月球与地球的化学成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氧同位素的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星云区域。二是太阳系中存在多颗行星，拥有卫星，这些卫星与行星的形成过程可能存在相似性，同源形成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这一假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月球与地球同源形成，那么两者的质量比、体积比应该与太阳系其他行星卫星系统类似，但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181远大于其他卫星与行星的质量比，如木星最大卫星木卫3与木星的质量比仅为11070。这一点无法通过同源说得到合理解释。此外，月球的铁含量远低于地球，若两者同源，其核心成分应该更为接近，这也与观测结果不符。俘获说认为，月球最初是一颗独立的小行星，在太阳系内自由运行，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地球的引力范围，被地球引力俘获，成为地球的天然卫星。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问题，因为月球是外来天体，与地球的形成过程无关，其质量比自然可能与其他卫星系统不同，支持俘获说的证据包括月球的轨道倾角较大，与地球赤道平面和黄道平面都存在夹角，这符合外来天体被俘获后的轨道特征。月球的化学成分虽然与地球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某些稀有元素的含量与地球不同，表明其可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区域。但俘获说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月球的体积和质量较大，地球要俘获如此大的天体需要具备特定的引力条件和轨道条件，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此外，若月球是被俘获的，其轨道应该是不规则的椭圆形，且会逐渐趋于圆形，但月球的轨道偏心率较小，近乎圆形，这与俘获说的预测存在矛盾。分裂说又称裂变说，由英国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的儿子于1879年提出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地球处于熔融状态，自转速度极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地球赤道附近的一部分物质被甩离地球，这些物质逐渐凝聚形成了月球。这一假说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化学成分相似性等问题。月球来自地球，本身自然与地球有相同的物质成分，且质量比也符合离心力分裂的合理范围。支持分裂说的证据还有月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曾经可能重合，这与分裂过程的预测一致。地球赤道附近的地壳厚度相对较薄，可能是当年物质被甩离后留下的痕迹。但分裂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地球要产生足够的离心力将物质甩离，其自转速度需要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以上，而目前地球的自转速度仅为每小时1670公里，即使在地球形成初期，自转速度也难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此外，被甩离的物质若要凝聚成月球，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而目前没有足够。

够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的可行性。大碰撞说，又称推压撞击说，是目前天文学界最被广泛认可的。月球起源假说，该假说由美国科学家威廉·哈特曼和唐纳德·戴维斯于1975年提出，经过多年的观测和研究，不断得到完善和验证。该假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初期，约45亿年前，太阳系内存在一颗名为特伊亚的行星，其体积与火星相当，轨道与地球轨道相近。由于轨道共振，推伊亚与地球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正面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得特伊亚和地球的外层物质被抛射到太空中。这些抛射物质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冷却，最终形成了月球大碰撞说能够合理解释之前三种假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其被广泛认可的核心原因。首先，大碰撞能够解释月球与地球的质量比异常，特伊亚的碰撞抛射了地球外层的部分物质，这些物质凝聚形成月球，其质量自然远小于地球，且质量比符合观测结果。其次，能够解释月球的化学成分特征，月球的物质主要来自地球的地幔和特伊亚的地幔，因此其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一致，而铁含量较低，因为地球和特伊亚的核心主要由铁构成，碰撞时核心部分并未被抛射。再次，能够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其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与地球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月球的外观形态，也影响着月球的演化过程和对地球的影响。从月球的大小、质量、引力到其内部的圈层结构、物质成分，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月球数十亿年的演化信息。本部分将全面解析月球的物理特征，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带大家了解这颗天体的身体构造，揭开月球物理特性背后的科学奥秘。首先，我们来了解月球的基本物理参数，这些参数是认识月球的基础，也是区分月球与其他天体的重要标志。月球的直径约为 3476.28 公里，相当于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体积约为地球体积的1/49，质量约为 7.349×10^22 次方千克，相当于地球质量的181。由于质量远小于地球，月球的引力加速度也远小于地球，其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 1.62 米每秒平方，仅为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9.8 米每秒平方的1/6。这意味着一个在地球上体重60公斤的人，在月球上的体重仅为10公斤，能够轻松跳起数米高。这也是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能够轻松跳跃行走的原因。月球的密度约为 3.34 克立方厘米，略低于地球的平均密度 5.51 克立方厘米。这表明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存在差异，地球核心主要由高密度的铁、镍等金属构成，而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月球的表面温度差异极大，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起到保温和散热的作用，白天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可高达127摄氏度，而夜晚没有太阳照射的区域温度可低至-183摄氏度，温差超过300摄氏度，是太阳系中表面温差最大的天体之一。这种极端的温度差异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会发生剧烈的热胀冷缩，逐渐破碎风化，形成月球表面的月壤。月球的表面大气压极低，约为10^12 次方帕，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1/10次方平方，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流动，也没有液态水存在，因此月球表面不存在风雨雪等天气现象，也没有生命存在的条件。此外，月球没有磁场，

与地球存在明显的全球性磁场不同，地球的磁场能够保护地球大气层和生命，免受太阳风的侵袭，而月球由于没有磁场，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同时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电离和溅射，形成独特的月壤成分。接下来，我们深入剖析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类似，月球的内部也具有圈层结构，从外到内依次分为月壳、月幔和月核三个部分。但与地球的圈层结构相比，月球的圈层结构更为简单，且各圈层的厚度和物质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月壳是月球最外层的圈层，厚度不均匀，平均厚度约为60公里，其中月球正面的月壳较薄，平均厚度约为35公里，而月球背面的月壳较厚，平均厚度约为80公里，最厚处可达150公里。这种厚度差异的形成与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正面可能是当年碰撞后物质聚集较薄的区域，而背面则是物质聚集较厚的区域。月壳的主要物质成分是硅酸盐矿物，包括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约占月壳物质的 60% 以上，这也是月球表面岩石呈现灰白色的主要原因。月壳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度不等的月壤，月壤是由月球表面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太阳风轰击、热胀缩等作用破碎风化形成的，厚度从几厘米到几十米不等，平均厚度约为10米。月壤中不仅含有岩石碎屑，还含有大量的玻璃质颗粒、金属颗粒和稀有气体，是研究月球起源和演化的重要样本。月幔是月球内部的中间圈层，位于月壳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1300公里，占月球体积的大部分，约 80%。 月幔的物质成分主要是硅酸盐矿物，包括灰石、橄榄石等，与地球地幔的物质成分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月幔的温度和压力远低于地球地幔。月球月幔的温度从顶部的约1000摄氏度逐渐升高到底部的约1600摄氏度，压力从顶部的约5×10的9次方帕升高到底部的约5×10的10次方帕。月幔可以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两部分，上地幔位于月壳之下，厚度约为400公里，物质主要为固态的灰石和橄榄石，质地相对坚硬。下地幔位于上地幔之下，月核之上，厚度约为900公里，物质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呈现出部分熔融状态，这种部分熔融的物质可能是月球内部热量的主要来源，也是月球早期火山活动的动力来源。月核是月球的核心圈层，位于月球的最中心，半径约为170公里，仅占月球半径的 24%， 体积约占月球体积的 2%， 质量约占月球质量的 2%， 与地球核心由铁、镍等金属构成，分为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不同。月球月核的物质成分主要是铁、镍和少量的硫，且整体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状态，由于月球的质量较小，内部的温度和压力不足以使铁、镍等金属完全熔融，因此月核没有明显的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之分。月核的温度约为1600摄氏度至1800摄氏度，压力约为5×10的10次方帕，虽然温度较高，但由于压力不足，月核物质无法完全熔融，只能呈现出固态或半固态的塑性状态。月球没有全球性磁场，正是因为其月核体积小，温度和压力不足，无法形成类似地球核心的发电机效应，无法产生稳定的磁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其起源和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根据大碰撞假说，月球是由地球和特伊亚碰撞后抛射的地幔物质凝聚

形成的。因此月球的核心较小，且金属含量较低，主要由硅酸盐物质构成，这与观测到的月球内部结构特征一致。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物质呈现出熔融状态。随着月球的冷却，月幔逐渐凝固，形成了固态的上地幔和部分熔融的下地幔。而月核则由于温度和压力不足，始终保持着固态或半固态状态。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正是由于下地幔的部分熔融物质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形成的。这些火山活动塑造了月球表面的月海、月陆等地貌特征。除了圈层结构，月球的内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月球的天平洞。天平洞是月球在公转和自转过程中，由于轨道倾角、轨道偏心率等因素的影响，月球的自转轴会发生微小的摆动，使得人类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 59% 的区域。而不仅仅是月球的正面，月球的天平洞主要分为三种：经天平洞、纬天平洞和周日天平洞。经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公转轨道是椭圆形，公转速度不均匀，导致月球的自转速度与公转速度出现微小差异，使得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东侧和西侧各约6度的区域。纬天平洞是由于月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6.68度的夹角，导致人类能够观测到月球正面北侧和南侧各约6.68度的区域。周日天平洞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使得观测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发生变化，从而能够观测到月球表面约1度的区域。天平洞现象的存在，为人类观测月球表面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月球探测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月球的物理特征和内部结构，还对其表面环境和演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月球的低引力、真空环境，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无法被大气层保护，容易受到陨石撞击，形成大量的环形山。月球的极端温度差异，导致月球表面的岩石不断风化、破碎，形成月壤。月球没有磁场，使得太阳风能够直接轰击月球表面，导致月球表面的气体分子被剥离，无法形成稳定的大气层，也使得月球表面的岩石受到太阳风粒子的轰击，发生化学变化，形成独特的矿物成分。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月球探测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通过月球探测器获取了大量的月球内部结构数据。例如，通过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地震波等。月球表面地貌是月球数十亿年演化的见证者，其独特的景观不仅令人惊叹，更蕴含着丰富的科学信息。与地球表面有海洋、陆地、山脉、河流等多样地貌不同，月球表面没有液态水和大气层，其地貌主要由环形山、月海、月陆、月谷、月隙等构成。这些地貌的形成与陨石撞击、火山活动、构造运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本部分将全面梳理月球表面的主要地貌类型，详细解析每种地貌的特征、形成原因和分布规律，带大家直观了解月球表面的真实面貌，感受宇宙天体的神奇与壮丽。环形山又称月坑，是月球表面最显著、最常见的地貌特征，几乎遍布月球表面的各个区域，尤其是月球背面。环形山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环形山的形状大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中间通常有一个凹陷的坑底，周围环绕着一圈凸起的环形山壁，部分环形山的中央还会有一个凸起的山峰，称为中央峰。环形山的大小差异极大，最小的环形山直径仅几厘米，最大的环形山是月球南极附近的贝里环形山，直径约为295公里，相当于地球上海市到南京市的距离，其深度约为15公里，规模十分宏大。
环形山的形成主要有两

种原因，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其中绝大多数环形山都是由陨石撞击形成的，只有少数环形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陨石撞击形成环形山的过程十分剧烈，当小行星、彗星等天体以极高的速度，约每秒10至20公里撞击月球表面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将月球表面的岩石击碎、熔融，甚至抛射到太空中，形成一个凹陷的坑底。同时，撞击产生的冲击波会使周围的岩石隆起，形成环形山壁。如果撞击的天体质量较大，速度较快，撞击产生的能量会使坑底的岩石熔融，冷却后凝固，形成中央峰。火山活动形成的环形山，又称火山口，是由于月球内部的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形成的凹陷区域，其形状与陨石撞击形成的环形山相似，但通常没有明显的环形山壁和中央峰，规模也相对较小。环形山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月球背面的环形山数量远多于月球正面，且规模更大，密度更高，月球两极地区的环形山数量也较多，且部分环形山由于常年得不到太阳照射，形成了永久阴影区，这些阴影区内可能存在水冰等物质。环形山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规则，早期的环形山主要以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哥白尼环形山、开普勒环形山、牛顿环形山等。后来随着月球探测的深入，也有部分环形山以国家、地区或神话人物的名字命名，例如中国的祖冲之环形山、张衡环形山、嫦娥环形山等。月海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区域，因其看起来像地球上的海洋，因此被称为月海。但实际上，月海中并没有液态水，而是由大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平原。月海的面积较大，最大的月海是月球正面的风暴洋，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地球南美洲的面积。其他著名的月海还有雨海、静海、澄海、丰富海等。这些月海主要分布在月球正面，月球背面的月海数量较少，面积较小。月海的形成与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密切相关。在月球形成初期，其内部温度较高，月幔的部分熔融物质岩浆上升，喷发到月球表面，大量的玄武岩熔岩覆盖了月球表面的低洼区域，冷却后凝固，形成了平坦的月海平原。月海的颜色之所以较暗，是因为其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玄武岩的颜色为黑色或暗灰色，反射率较低，约为10%至15%。而月球表面的其他区域，月路主要由斜长石等浅色矿物构成，反射率较高，约为25%至30%。因此，月海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路更暗。月海的表面虽然相对平坦，但也存在一些微小的起伏，例如小型的环形山、月隙等，这些地貌是月海形成后，受到陨石撞击和构造运动影响形成的。月路又称月球高地，是月球表面颜色较浅、地势较高的区域，与月海相对应，是月球表面的主要陆地部分。月路的面积约占月球表面积的83%，主要分布在月球背面和月球正面的边缘区域，其地势起伏较大，海拔高度通常在1至2公里以上，最高处可达8公里，与地球上的高山相当。月路的主要物质成分是斜长石、灰石、橄榄石等硅酸盐矿物，其中斜长石的含量较高，因此月路的颜色为灰白色，反射率较高，在地球上看起来比月海更亮。月路的形成比月海更早，是月球形成初期，由原始星云物质凝聚形成的原始地壳，经过长期的陨石撞击和火山活动逐渐演化形成的。月路的表面布满了环形山，密度

远高于月海。这是因为月陆形成时间早，受到陨石撞击的次数更多。同时，月陆的地势较高，也更容易受到陨石的撞击。月陆的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存在大量的断裂带、褶皱等构造地貌。这些构造地貌是月球早期构造运动的产物，反映了月球内部的演化过程。月谷和月溪是月球表面的线性地貌，主要分布在月陆和月海区域，是月球表面的河流和峡谷。但与地球上的河流不同，月谷和月溪中没有液态水，其形成与构造运动、陨石撞击、火山活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月谷又称月球峡谷，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大、宽度较宽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之间，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深度可达几公里。月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构造月谷，由月球内部的构造运动形成，例如月球表面的断裂带经过长期的侵蚀和演化形成了月谷。另一种是撞击月谷，由陨石撞击形成。当陨石以一定的角度撞击月球表面时，会形成线性的凹陷区域，逐渐演化成月谷。月球上最著名的月谷是月球正面的阿尔卑斯月谷，长度约为130公里，宽度约为10公里，深度约为 1.5 公里，其形状呈直线形，两侧的地势较高，中间凹陷，十分壮观。此外，还有地谷月谷、哥白尼月谷等著名月谷。月溪是月球表面规模较小、宽度较窄的线性凹陷区域，宽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长度可达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深度较浅，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月溪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火山活动形成的，月球早期的火山喷发后岩浆流动形成的通道，冷却后凝固形成了月溪。另一种是陨石撞击形成的，小型陨石撞击月球表面后形成的线性划痕，经过长期的风化和侵蚀，逐渐演化成月溪。月溪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尤其是风暴洋、鱼海等大型月海区域，其形状大多呈弯曲状，像地球上的河流，因此被称为月溪。例如，月球正面鱼海区域的哈德利月溪，长度约为100公里，宽度约为1公里，深度约为200米，是月球上最著名的月溪之一。美国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曾在哈德利月溪附近着陆，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探测。除了上述主要地貌类型外，月球表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地貌特征，例如月面辐射纹、月丘、月沼等。月面辐射纹是从一些大型环形山中心向外辐射的明亮条纹，长度可达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其形成是由于陨石撞击时抛射的岩石碎屑沿着环形山中心向外扩散，覆盖在月球表面，形成了明亮的辐射纹。月球上最著名的辐射纹是哥白尼环形山和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其中地谷环形山的辐射纹最为明显，长度可达1500公里，覆盖了月球表面的大片区域，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清晰观测到。月丘是月球表面的小型凸起区域，高度通常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之间，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主要分布在月海表面，其形成与月球内部的岩浆活动有关，是岩浆上升到月球表面冷却后凝固形成的小型凸起。月沼又称月球沼泽，是月球表面相对平坦、颜色较暗的小型区域，与月海相似，但面积更小，主要分布在月海边缘或月陆之间，其形成也是由于少量的玄武岩熔岩填充形成的。月球表面地貌的分布和特征与月球的起源、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月球作为地球最亲近的宇宙邻居，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从古代人类对月球的

神话传说、天文观测，到现代航天技术对月球的精准探测、载人登月，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先后向月球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实现了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本部分将以时间为轴线，全面梳理人类的探月历程，详细介绍不同国家的探月任务、探测成果，以及探月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带大家回顾人类探索月球的艰辛与辉煌，感受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伟大。人类的探月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无人探测阶段、载人登月阶段和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其中，无人探测阶段是人类探月的基础，主要目的是了解月球的基本情况，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的梦想。月球基地探索阶段则是人类探月的未来方向，旨在实现月球的长期驻留和资源开发利用。无人探测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时期，双方在航天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探月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领域。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月球探测器“月球一号”。这颗探测器虽然没有成功着陆月球，而是从距离月球表面约5995公里的地方飞过，成为人类第一颗脱离地球轨道飞向月球的探测器，但它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的正式开启。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二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撞击月球表面，成为人类第一颗着陆月球的探测器，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与月球的亲密接触，同时也传回了月球表面的相关数据。1959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月球三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绕月球飞行，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第一张照片，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让人类首次看到了月球背面的真实面貌，与月球正面不同。月球背面布满了环形山，几乎没有月海，地貌更加复杂。在苏联率先开展探月任务的同时，美国也加快了探月步伐。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实施阿波罗计划，目标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人类载人登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无人探月任务，为载人登月做准备。1961年8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一号探测器，但由于技术故障，探测器未能成功到达月球。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徘徊者二号至徘徊者六号探测器，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64年7月，美国发射了徘徊者七号探测器，这颗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拍摄了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传回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地貌数据，为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后，美国又发射了徘徊者八号、徘徊者九号探测器，进一步获取了月球表面的详细数据。除了徘徊者系列探测器，美国还开展了勘测者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和月球轨道器系列无人探月任务。勘测者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探测月球表面的地形、土壤性质，为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依据。1966年5月，美国发射了勘测者一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实现了美国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表面软着陆，传回了月球表面的土壤样本数据和高清照片。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勘测者二号至勘测者七号探测器，其中勘测者三号、勘测者五号、勘测者六号、勘测者七号均成功在月球表面软着陆。

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土壤、地形数据，为阿波罗载人登月着陆点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月球轨道器系列探测器的主要目的是绕月球飞行，绘制月球表面的地形图，探测月球的引力场、磁场等物理特征。1966年8月，美国发射了月球轨道器一号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地形图。随后，美国先后发射了月球轨道器二号至月球轨道器五号探测器，绘制了高精度的月球表面地形图，确定了多个适合载人登月的着陆点，为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美苏两国开展无人探月任务的同时，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涉足探月领域。1970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进入航天时代。此后，中国开始逐步规划探月任务，为后续的探月工程奠定了基础。1990年1月，日本发射了飞天号月球探测器，成为第三个开展探月任务的国家，这颗探测器成功进入月球轨道，拍摄了月球表面的照片，获取了月球的相关数据。2003年9月，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智能一号月球探测器，这颗探测器采用太阳能离子推进技术，成功进入月球轨道，对月球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探测，获取了大量的月球表面岩石和土壤数据。载人登月阶段是人类探月历程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搭载着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前往月球。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的近海着陆，尼尔·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表面，说出了那句震惊世界的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随后，巴兹·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2小时30分钟，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采集了月球表面的岩石和月壤样本，放置了月球激光反射器、月震仪等科学仪器，然后返回登月舱。7月24日，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实现了人类千年以来的登月梦想。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美国又先后发射了阿波罗12号至阿波罗17号载人飞船，其中阿波罗13号由于技术故障未能成功登月，但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均成功实现载人登月，共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表面。这些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采集了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累计采集约382公斤，放置了多种科学仪器，对月球的表面地貌、物质成分、物理特征等进行了深入探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探测成果。例如，阿波罗15号宇航员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行驶，范围达到了27公里，采集了更多的月球岩石样本。阿波罗17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了约75小时，是阿波罗计划中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阿波罗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人类载人登月的梦想，还极大地推动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后续的太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波罗计划取得的探测成果包括大量的月球岩石和月壤样本、月球表面的高清照片、月球的物理特征数据等，为科学家研究月球的起源、演化、物质成分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数据，深化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例如，

通过对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岩石样本分析，科学家们确认了月球的物质成分与地球有一定的相似性，支持了大碰撞起源假说，同时也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氦三等稀有能源资源，为人类未来的能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美苏两国的航天战略调整以及探月任务的高成本，人类的探月历程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各国的探月任务逐渐减少。但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后，人类的探月历程再次迎来了高潮，多个国家纷纷开展探月任务，掀起了新一轮的探月热潮。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与地球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地月系统，数十亿年来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深刻影响着地球的自然环境、生命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随着人类探月技术的不断进步，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的重要目标。本部分将详细解析月球与地球的深层关联，探讨月球对地球的影响，同时展望人类未来的探月方向和目标，带大家了解月球与地球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探索月球的未来蓝图。月球与地球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引力相互作用上，这种引力相互作用是地月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也是月球对地球产生诸多影响的根源。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主要表现为潮汐作用，这是月球对地球最显著、最直接的影响。潮汐作用是指月球的引力牵引着地球表面的海水、大气和地壳，产生周期性的涨落和起伏，其中最明显的是海洋潮汐。海洋潮汐是由于月球对地球表面海水的引力差异造成的，地球朝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大，会向月球方向聚集，形成高潮，地球背向月球的一侧，海水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向外凸起，也形成高潮，而地球的两侧则形成低潮。这种潮汐现象具有周期性，每天会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周期约为24小时50分钟，与月球的公转周期密切相关。海洋潮汐的存在不仅塑造了地球的海岸地貌，还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潮汐的涨落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潮汐能也是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电力支持。除了海洋潮汐，月球的引力还会产生大气潮汐和地壳潮汐。大气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大气层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大气层的密度和气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影响大气环流和天气变化。地壳潮汐是月球引力对地球地壳的牵引作用形成的，会导致地壳发生微小的起伏，幅度约为几十厘米。这种微小的地壳运动可能会影响地震活动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月球的潮汐作用可能会触发地震，尤其是在月球引力较大的时期，如满月、新月，地震的发生率会有所上升。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体现在月球对地球自转轴的稳定作用上。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存在约23.4度的夹角，这种夹角是地球四季形成的原因，而月球的引力能够对地球的自转轴起到稳定作用，减少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使得地球的气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0: 火星由于没有大型天然卫星的引力稳定作用，其自转轴的摆动幅度较大，约为10度至60度，导致火星的气候极其恶劣，无法形成稳定的生命生存环境。此外，月球还为地球提供了保护屏障，减少了地球受到小行星和彗星撞击的概率。月球没有大气层，无法阻挡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因此其表面布满了环形山，这些环形山都是月球为地球挡灾的痕迹。数十亿年来，大量原本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由于月球的引力牵引，撞击到了月球表面，从而减少了地球受到撞击的次数，保护了地球生命的安全。例如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如果不是月球的保护，地球受到撞击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地球生命的演化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月球与地球的关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月球就成为人类观测和研究的对象。古代人类通过观测月球的运行规律，制定了历法，如农历，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月球的阴晴圆缺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诞生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绘画等作品，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古代的嫦娥奔月神话，表达了人类对月球的向往，唐诗宋词中也有大量描绘月球的诗句，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进入现代社会，月球与地球的关联更加紧密，月球的战略价值、科学价值和资源价值日益凸显。从科学价值来看，月球是人类研究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天然实验室，其表面没有大气层和板块运动的破坏，保留了太阳系早期的天体撞击痕迹和月球自身的演化信息。通过对月球的探测和研究，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地球的起源和演化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例如，通过对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科学家们能够确定月球的年龄、物质成分，验证月球起源假说，同时也能了解太阳系早期的天体环境。从资源价值来看，月球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能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月球上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钛铁矿、铁、铝、镁、硅等，其中钛铁矿的储量十分丰富，约为100万亿吨。钛铁矿不仅是重要的金属矿产，还可以通过加工提取氧气和氢气，为月球基地的建设提供生命保障和能源支持。月球上的能源资源主要包括氦三、太阳能等，其中氦三是一种清洁高效的核聚变燃料，月球上氦三的储量约为100万吨，足够人类使用数万年，能够有效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1: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全面恢复申领，今年国家补贴总规模达2500亿元，首批625亿元额度已正式下达，补贴覆盖手机、笔记本电脑等3C 数码产品，以及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绿色家电品类。3C 产品补贴比例为1:0:15，单件最高可补贴1500元，绿色家电补贴比例相同，消费者无需提前回收旧机，现场完成置换就能直接申领补贴。多地线下门店、线上电商平台同步开通补贴通道，部分平台还叠加平台优惠券，双重优惠下购买新品能省更多，适合近期有更换家电、数码产品需求的家庭，有效降低消费成本。至5月31日，全国高速公路启动春季交通安全专项严查行动，实行24小时不间断管控，重点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酒驾、醉驾、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易引发恶性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尤其针对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在高速出入口服务区、隧道等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新规明确，6月1日起，开车连续4小时未休息满20分钟，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违规。此次专项行动提前宣传引导，通过电子显示屏、导航推送等方式提醒司机合理规划行程，中途进服务区休整，保障春季高速出行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多地提高租房公积金提取额度，同时简化提取手续。新政调整后，单身职工每月提取额度提升30，已婚家庭每月额度提升40，取消原有的租房合同备案、房东房产证明等繁琐材料，职工只需在公积金 APP 上传租房声明、本人身份证即可完成线上提取，资金最快一个工作日到账。此举主要针对年轻租房群体，缓解大城市租房压力，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后续。苏州、南京等城市也将陆续跟进调整，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租房保障功能。长沙优化12条公交线路，新增8条社区微循环班次。新增微循环线路主要连接居民区、学校、商圈与地铁站点，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线路长度控制在35公里，发车间隔缩短至812分钟，采用小型电动巴士，方便穿梭窄路小巷。同时调整部分主干线走向，避开拥堵路段，延长晚高峰运营时长至22:30。公交与地铁实现无缝接驳，市民出行换乘更便捷，有效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效率。鼓励绿色出行，是中国便秘日，国家卫健委联和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线上科普活动。专家指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患病率约1520，长期便秘不仅会引发腹胀、口臭，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肠道疾病风险。尤其老年人、久坐上班族、孕产妇是高发人群。科普内容涵盖科学饮食调理，建议每日摄入2530克膳食纤维，多吃芹菜、火龙果、燕麦等食物，多喝水，规律运动，同时纠正滥用泻药的误区。推荐通过腹部按摩，养成定时排便习惯改善，严重者需及时就医，避免拖延加重病情。江西启动4065岁人群免费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全年计划完成50万人筛查。筛查采用无创粪便检测方式，居民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检测试剂盒，居家完成采样后送回三个工作日内出结果。结直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到中晚期，早期筛查治愈率超90%。此次项目覆盖全省城乡，重点针对高危人群，包括有肠道疾病史、家族遗传史、长期高脂饮食者，通过早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国家卫健委发布7项老年健康新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标准涵盖老年人营养认知、运动、口腔等5项免费评估项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可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享受一次评估，评估后医生会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比如营养不足，老人调整饮食方案；运动能力弱，老人制定康复计划。同时完善老年健康档案，联动家庭医生提供上门随访、慢病管理服务。新标准细化各项指标，更贴合老年人身体特点，推动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精准化。郑州开展春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覆盖全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排查重点检查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等环节，严查过期食材、违规添加剂、生熟混放等问题，对食材供应商资质进行复核，建立黑名单制度。同时抽检校园周边小卖部、文具店，禁止销售三无零食、高糖高盐食品，通过明厨亮灶视频监控，家长可实时查看食堂操作，排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存在问题的机构

限期整改，保障学生饮食安全。香港宣布4月30日起全面禁止电子烟，持有者将面临3000港币罚款或短期监禁。新规涵盖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等所有新型烟草产品，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持有及使用，同时禁止相关广告宣传。针对青少年群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学校社区普及电子烟危害。研究表明，电子烟含尼古丁、甲醛等有害物质，易成瘾且损伤肺部、心血管。青少年使用会影响大脑发育，此次禁令参考多国控烟经验，进一步完善香港控烟体系，保护公众健康。2026金扁鹊中医榜单发布，全国675名中医入选，中青年医生占比显著提升。榜单涵盖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等多个科室，评选标准包括临床疗效、患者口碑、学术成果等。经过基层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其中45岁以下中青年中医占比达42%，较上届提升11个百分点。入选医生将纳入优质中医资源库，患者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就诊。榜单每2年更新一次，推动中医行业规范化发展，方便民众找到靠谱中医，传承中医药文化。全国多地推出春季赏花旅游专线，涵盖樱花、桃花、油菜花等热门花景。武汉、长沙、南昌成立长江中游文旅联盟，推出明楼同游、春日赏花主题线路，3D 景区互通门票优惠，游客凭身份证可享联票折扣。北京开通颐和园玉渊潭樱花专线巴士，上海推出顾村公园、陈山植物园赏花一日游，搭配民宿餐饮套餐，价格较单独购票优惠30左右。同时，景区增设临时停车场、卫生间，优化游览路线，提升春季赏花体验。闲鱼平台上线春日闲置置换专区，聚焦户外装备、母婴用品、书籍等品类。专区支持闲置物品免费置换，用户发布闲置后可匹配需求物品，无需现金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服务，避免纠纷。春季户外露营、骑行需求上涨，帐篷、自行车、登山包置换量最高，母婴用品中婴儿车、绘本、童装最受欢迎。置换活动持续至4月底期间，免交易服务费，鼓励循环利用闲置资源，减少浪费，同时降低用户消费成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多地影院推出春日观影特惠活动，国产片、进口片均有优惠，周一至周五18:00前场次，普通 2D 电影票价低至19.9元， 3D 电影29.9元，双人套餐赠送爆米花饮料，学生老人凭有效证件再减5元。近期上映的喜剧动画、爱情片居多，适合家庭情侣观影。部分影院还推出观影加文创套餐，购买电影票可兑换周边产品，活动持续至4月中旬，拉动春季电影消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宠物行业发布春季养护指南，针对狗狗、猫咪常见健康问题给出建议。春季是宠物皮肤病、寄生虫高发期，建议每月做一次体外驱虫，每3个月一次体内驱虫，每周梳理毛发，检查皮肤是否有红疹、皮屑。饮食上增加蛋白质、维生素摄入，避免喂食生冷食物。外出遛宠避开草丛、积水处，回家后擦拭四肢。同时，春季宠物发情期，多注意看管，避免走失。未绝育宠物可考虑适龄绝育，减少生殖系统疾病风险。科学养护，让宠物健康度过春季。

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还处在原始部落联盟的尾声，黄河流域的先民们正被一场持续多年的洪水浩劫所困扰。正是这场滔天洪水催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禹，他用13年的坚守平息水患，用一生的智慧奠定基业，最终由其子启终结禅让，开创世袭，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序幕。家天下的政治传统也从此刻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这段起源传说既有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也有社会形态从原始到阶级的跨越，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初的精神密码。相传在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史记下本纪中记载，商商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着土地，淹没了村庄和农田，先民们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只能在高地搭建临时居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洪水泛滥的根源在于黄河中游河道狭窄，泥沙淤积，每到汛期河水便冲破堤岸，四处漫溢，给先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平息水患，尧帝任命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鲧是当时部落联盟中极具威望的首领，他目睹百姓的苦难，毅然接过治水重任。但鲧治水的思路过于固执，他坚持采用堵的方法，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修筑高大的堤坝，试图将洪水困住。他带领先民们日夜劳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堤坝，可洪水的力量太过强大，每当汛期来临，水位暴涨，堤坝便会被冲垮，洪水反而更加肆虐，灾情也愈发严重。鲧治水9年，始终未能平息

水患，反而让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顺帝继位后，得知鲧治水无功，且耗费了大量民力，便下令将鲧处死在羽山。鲧的死不仅是对他治水失败的惩罚，更让整个部落联盟陷入了迷茫，谁能接过治水的重任，拯救深陷苦难的先民。就在此时，顺帝想到了鲧的儿子禹。禹自幼跟随父亲治水，亲眼目睹了洪水的残酷，也熟悉父亲治水的弊端，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聪慧过人的头脑。顺帝坚信禹能够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禹接到治水命令时正值青年，他深知治水的艰巨，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没有沉溺于父亲被杀的悲痛，而是立刻投身于治水工作。禹首先做的便是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他意识到赌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想要彻底平息水患，必须采用疏的策略，疏通河道，引导洪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海，让洪水有处可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制定精准的治水方案，禹走遍了黄河流域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布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区。他手持准绳规矩，白天勘察地形，测量水位，标记河道的走向和地势的高低，夜晚则在篝火旁与部落先民商议对策，反复完善治水计划。他不畏艰难，不怕辛劳，穿着粗布麻衣，脚踩草鞋，饿了就吃粗粮野菜，渴了就喝河水，累了就躺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始终冲在治水的最前线。最广为流传的便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治水的13年间，禹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却都没有进去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第一次路过家门时，他听到妻子正在分娩，孩子的哭声清晰可闻，手下的人劝他进去看一看，他却摇了摇头，说治水要紧，百姓还在受苦，转身便继续奔赴治水前线。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远远走来，欢快地向他挥手呼喊，与心中虽有牵挂，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便毅然离去。第三次路过家门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能够帮着家里干活了，禹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心中倍感欣慰，但他深知治水任务尚未完成，还是没有进门，继续投入到治水工作中。禹的功而忘私，为民造福，深深打动了各个部落的先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治水队伍，在禹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他们开凿河道，修筑沟渠，将泛滥的洪水引入黄河主干道，再由黄河汇入大海。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还带领先民们开垦荒地，修筑水利工程，不仅平息了水患，还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经过13年的艰辛付出，洪水终于被平息，大片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先民们得以定居下来，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治水的成功让禹赢得了各个部落的爱戴和尊敬，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顺帝见禹贤能有为，又深受百姓拥护，便决定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继位后继续推行贤政，安抚百姓，发展农业，加强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与协作，部落联盟的势力不断扩大，统治范围逐渐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为后续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逐渐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此时实行了数百年的禅让制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禹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权力传承下去，巩固部落联盟的统治。

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禹曾经举荐高尧为继承人。高尧是当时一位非常贤能的人，精通刑法，善于治理，深受各个部落的尊敬。禹认为高尧能够胜任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带领先民们继续发展。但天不假年，高尧还没有来得及继承首领之位，就不幸去世了。高尧的去世让禹十分悲痛，也让他重新考虑继承人的人选。后来禹又举荐自己的得力助手亦为继承人，亦曾经跟随禹治水，立下了大功，深得禹的信任，也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亦为人贤能，做事勤勉，禹相信亦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继续维护部落联盟的稳定。但禹在晚年并没有完全放权给亦，而是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一部分权力，积累了足够的威望。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知，经过多年的发展，部落联盟已经具备了建立王朝的条件，而使习制能够更好地巩固统治，避免因禅让引发的权力争夺。另一方面，启自幼跟随禹，在禹的培养下，逐渐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一部分部落首领的支持。禹明白，只有让启继承权力，才能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基业传承下去，让华夏先民能够继续过上安定的生活。于公元前2070年，禹去世。按照禅让制的规定，禹应该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之位，但各个部落的首领并没有拥立禹，反而纷纷拥立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禹的威望极高，启作为禹的儿子，自然得到了更多部落的认可，更因为其本身具备卓越的才能，在禹的培养下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带领各个部落继续发展。一见各个部落都拥立起，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承首领之位，便主动退让，放弃了继承权。且在各个部落首领的支持下，正式继承了禹的位置，确立了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高城镇。启的继位标志着家天下的政治传统正式确立，从此王位不再传给贤能之人，而是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袭。这一传统贯穿了中国后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启建立夏朝后，虽然得到了大多数部落的支持，但仍有一部分部落首领习惯于禅让制，对启的世袭统治表示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扈氏部落。有扈氏部落实力强大，公开反对启的统治，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启的王位。齐国段率军讨伐有扈氏，在甘今陕西扈县西南展开激战，最终击败有扈氏，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让世袭制得到了正式确立。从禹治水平息水患，到禹传启终结禅让，再到启建立夏朝开创家天下，这段传说不仅是华夏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王朝跨越的重要标志。禹的坚韧与担当，启的勇气与决断，共同铸就了夏朝的起源，也为华夏文明的绵延不绝埋下了第一颗种子。这段传说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被人们铭记，成为华夏文明起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夏朝的疆域范围与都城变迁，以二里头遗址为主。夏朝建立初期，疆域范围相对集中，核心区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偃师、登封、禹州、洛阳为中心，辐射至河南西部全境以及山西南部的运城、临汾、晋城等地区，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这一核心区域被后世称为夏墟，是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腹地，也是夏朝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开九州，通九道，

北九泽、杜九山，其中的豫州、冀州核心区域便是夏朝的核心统治范围。豫西为豫州腹地，晋南为冀州南部重镇，两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共同构成了夏朝疆域的核心。随着夏朝国力的提升，尤其是起平定有扈氏叛乱、少康中兴、助征伐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推进，夏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拓展，逐渐形成了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疆域格局。在东方，夏朝的势力逐渐延伸至今天的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东夷部落，将其纳入夏朝的附属统治范围。在西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陕西东部、甘肃东部地区，击败了有扈氏、西戎等部落，巩固了西部边境。在南方，势力延伸至今天的湖北北部、安徽中部地区，与当地的苗蛮部落建立了臣服关系。在北方，疆域拓展至今天的河北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抵御了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形成了一个以豫西、晋南为核心，辐射东、西、南、北四方的庞大疆域，总面积扩大至约20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王朝。需要明确的是，夏朝的疆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固定版图，而是以核心区域为中心，周边部落臣服的方国联盟格局。核心区域由夏朝君主直接统治，设立官职，组建军队，征收赋税。周边臣服的部落、方国则保持相对独立，需定期向夏朝君主缴纳贡品，出兵协助征伐，但在内部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疆域格局是原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王朝过渡的典型特征，也决定了夏朝的疆域范围会随着王朝国力的兴衰而有所伸缩。国力强盛时，周边方国纷纷臣服，疆域范围扩大；国力衰落时，周边方国纷纷脱离控制，疆域范围缩小。夏朝的都城变迁与疆域拓展、政治动荡、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先后经历了阳城、阳翟、真寻、真观等多个都城。其中真寻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解读夏朝都城制度与文明成就的核心遗址。夏朝都城的变迁本质上是王朝统治中心的调整，每一次迁都都承载着巩固统治、适应经济发展、抵御外部侵扰的重要使命，也反映了夏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夏朝的第一个都城是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高城镇，是起建立夏朝时确立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950年，历时约120年。阳城之所以被选为都城，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豫西核心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便于统治核心区域的百姓。另一方面，阳城是禹治水时期的重要据点，也是禹会诸侯、确立天下共主地位的重要场所，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根据考古发现，阳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宫殿基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证明了阳城作为夏朝初期都城的规模和地位。阳城作为夏朝的开国都城，见证了家天下制度的确立，也为夏朝后续的都城建设奠定了基础。夏朝的第二个都城是阳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是起去世后太康继位时迁都的都城，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950年至公元前1870年，历时约80年。太康迁都阳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阳翟地处豫西平原腹地，交通更加便利，便于掌控周边部落，巩固夏朝的统治；
二是杨迪是禹的故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够凝聚华夏先民的认同感。杨宅遗址位于禹州市区附近，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群、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文物，证明了杨迪作为夏朝中期都城的繁荣景象。在杨迪作为都城期间，夏朝的国力逐渐提升，疆域不断拓展，但也因太康的昏庸无道，引发了太康失国的危机，杨迪也一度被东夷族后裔攻占。太康失国后，夏朝的都城陷入动荡，先后经历了贞观、贞洵等临时都城，直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都城也逐渐稳定下来。贞观位于今天的山东省寿光市境内，是享流亡期间的临时都城，主要用于躲避后裔韩卓的追杀，巩固夏朝的残余势力。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巩义市境内，是少康复国初期的都城，见证了少康积蓄力量、联络旧部、平定叛乱的过程。这两个临时都城规模相对较小，存续时间较短，主要承担着军事防御和临时统治的功能。随着少康中兴的完成，夏朝的都城逐渐迁移至贞洵，开启了夏朝都城的鼎盛时期。贞洵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二里头遗址地处豫西平原腹地，北临洛水，南依嵩山，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既有天然的防御屏障，又有便利的灌溉和交通条件，是理想的都城选址。遗址总面积约三平方公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发现了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道路区、祭祀区等多个功能区域，形成了布局规整、功能齐全的都城格局，展现了夏朝后期成熟的都城规划理念。其中宫殿区是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遗址的中部，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了多座大型宫殿基址，体现了夏朝的政治权力集中。二号宫殿基址位于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侧，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主殿、配殿、庭院、围墙、大门等部分组成，结构与一号宫殿相似，但规模稍小，推测是夏朝贵族处理政务、居住的场所。宫殿区的建筑采用了夯土筑基、木构梁柱的建筑风格，墙体采用夯土砌筑，屋顶覆盖茅草。虽然建筑材料相对简陋，但布局规整，气势恢宏，体现了夏朝高超的建筑技术，也反映了夏朝的等级制度，君主与贵族的居住、办公场所有着严格的区别，彰显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宫殿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区也极具研究价值。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边，分为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体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和东部，分为青铜作坊、陶作坊、古作坊、玉作坊等多个门类，体现了夏朝成熟的手工业分工。其中青铜作坊是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青铜铸饭、铜矿石等，证明了夏朝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能够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具。作为夏朝后期的核心都城，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朝的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这里，夏朝君主处理国家政务，举行祭祀活动，统领军队征伐，贵族们居住生活，参与政务，手工业者们制作各类手工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平民们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动，支撑着王朝的运转。二里头遗址的文明成就，不仅体现了夏朝的发展水平，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其都城规划、建筑风格、手工业技术、等级制度等，都对后续的商朝、
周朝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在位期间残暴无道，荒淫无耻，不理朝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宫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各个部落纷纷背叛，夏朝的国力日益衰落，疆域不断缩小。此时商部落的首领汤逐渐崛起，率领军队征伐夏朝，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朝军队，桀被迫逃亡，夏朝正式灭亡。随着夏朝的灭亡，二里头都城也逐渐废弃，沦为废墟，沉睡了400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如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文物和遗迹被发现，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夏朝的认知。夏朝的政治制度，世袭制，分封制雏形与官职设置。于公元前2070年，启终结原始部落联盟的禅让传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夏朝作为华夏王朝的开端，虽未形成完善的政治体系，但已构建起以世袭制为核心、分封制为辅助、官职设置为支撑的初步政治制度，为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制度既保留了原始部落联盟的残余特征，又体现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贯穿夏朝近500年的统治历程，见证了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世袭制，它取代了原始社会延续数百年的禅让制，确立了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模式，成为夏朝最具标志性的政治特征。所谓世袭制，即王位由君主的子孙后代世代继承，而非通过禅让传给贤能之人，其核心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其中以父死子继为主要传承方式，兄终弟及作为补充，确保王位传承的稳定性，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夏朝建立前，原始部落联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由各部落共同推举，尧传舜，舜传禹便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禹作为部落联盟最后一位禅让制首领，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极高威望和强大权力。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加剧，禅让制逐渐衰落，权力世袭成为历史必然。禹晚年虽按禅让制传统举荐助手一为继承人，但暗中培养儿子启，让其掌握实际权力，积累足够威望。禹去世后，各部落首领纷纷拥立启继位，启正式确立世袭制，建立夏朝，定都阳城。这一转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催生私有制，阶级分化使统治阶级需通过权力世袭巩固自身利益，而禹的威望和启的能力为世袭制确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启继位后，平定有扈氏叛乱，通过干氏明确统治权威，宣告禅让制终结，世袭制正式确立，夏朝的世袭制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启在位时明确王位由其子继承，开启父死子继模式，启去世后其子太康继位，延续这一模式，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兄终弟及。如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被立为傀儡君主，仲康去世后其子相继位，两种传承方式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王位争夺引发的内乱，保障了夏朝统治的延续。世袭制对夏朝及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巩固了统治阶级权力，将国家权力集中在王室家族手中，形成以夏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推动早期国家形态完善；另一方面它打破了贤能执政传统，后期出现太康、桀等昏庸君主，
成为夏朝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是习制适应了夏朝阶级社会的统治需求，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主要的权力传承方式，贯穿后续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与世袭制相配套的是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作为早期国家的政治辅助制度，夏朝的分封制尚未形成完善体系，更偏向方国联盟统治模式，核心是夏王将土地和部落分封给王室子弟、有功之臣和臣服部落首领，建立附属关系，巩固统治范围，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为后续西周分封制奠定基础。夏朝分封制雏形的形成与疆域格局密切相关。夏朝疆域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周边分布众多部落、方国。夏王无法直接统治所有区域，遂通过分封，将周边区域委托给亲信和臣服部落首领管理，形成核心直接统治、周边间接统治格局。分封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夏王王室子弟，其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让他们镇守各地，巩固王室统治；二是有功之臣，如禹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矣，虽未继承王位，仍被分封土地，成为一方诸侯；三是臣服部落首领，如东夷、西戎等部落首领，臣服夏王后被授予封地，继续统治本部落，但需服从夏王管辖。被分封的诸侯拥有一定自主权，可在封地内管理部落、组织生产、组建军队，但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定期向夏王缴纳粮食、牲畜、手工业产品等贡品，体现臣服。夏王需要时出兵协助征伐叛乱部落或抵御外部侵扰，定期朝见夏王，汇报封地治理情况，接受考核和指令。夏王通过这种方式间接控制周边区域，扩大统治范围，巩固夏朝统治。夏朝的分封制雏形与西周完善的分封制有明显区别。西周分封制有明确等级划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诸侯权力和义务有严格规定，而夏朝分封制无明确等级，诸侯自主权较大，部分强大诸侯甚至能与夏王分庭抗礼。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裔，在太康昏庸时趁机攻占都城，夺取王位，体现了分封制雏形的局限性。夏王对诸侯控制能力有限，诸侯势力壮大后可能威胁王室统治。尽管有局限性，夏朝分封制雏形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加强了夏王与周边部落的联系，促进各部落融合交流，推动夏朝疆域拓展，同时将王室势力延伸至周边区域，巩固统治基础，避免因疆域辽阔导致统治松散。这种核心稳固、周边臣服的分封模式，成为夏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续王朝疆域管理提供了借鉴。为保障世袭制和分封制推行，夏朝建立初步的官职体系，设置各类官职，分工负责国家政务、军事、祭祀等事务，形成早期官僚机构。夏朝官职设置较为简单，无明确部门划分，名称和职责多与原始部落联盟时期职位一脉相承，但已具备官僚制度雏形，体现统治阶级对国家管理的需求。夏朝最高统治者是夏王，又称夏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国家政治、军事、祭祀、经济等一切大权。夏王既是最高行政首领，处理政务、任免官员、制定政策，又是最高军事统帅，统领全国军队，决定征伐事宜，还是最高祭祀首领，亲自主持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的活动，祈求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夏王之下，设置各类辅佐官员，协助处理国家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公类官员，
为夏朝

最高级别的辅佐官员。根据史料记载，夏朝三公类官员主要有西河、高尧、一等，各司其职。西河负责天文历法，观测天象，制定夏历，指导农业生产。夏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之一，结合24节气雏形，为先民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体现夏朝科技水平。高尧负责司法，制定夏朝刑法与刑，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刑法体系，共3000条，涉及杀人、盗窃、叛乱等罪行，惩罚方式包括死刑、流放、徒刑等。他通过公正审理案件，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利益，以负责军事，统领军队，协助夏王征伐周边部落，曾跟随禹治水立功，起继位后辅佐其平定有扈氏叛乱，巩固夏朝统治。除三公外，夏朝还设置各类事务性官员，政务管理方面有司徒、司空、后稷等。司徒管理百姓、户籍和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夏朝的政治制度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体现，世袭制、分封制雏形，官职设置相互配合，构成核心框架。世袭制确立权力传承模式，巩固王室统治。分封制雏形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夏王与周边部落联系。官职设置保障政务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制度既保留原始部落联盟残余，又适应阶级社会统治需求，推动华夏文明发展。夏朝政治制度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世袭制导致后期君主昏庸，引发统治危机。分封制下诸侯自主权过大，易形成割据势力，威胁王室统治。官职设置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考核机制，部分官员滥用权力，加重百姓负担。这些局限性最终成为夏朝衰落灭亡的重要原因，也为后续王朝政治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夏朝的政治制度虽简单原始，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政治体系，它开创了家天下统治模式，构建了早期官僚机构，为商周王朝政治制度发展奠定基础。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原始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彰显了华夏先民的智慧与创造，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夏朝人文文化、礼乐、祭祀与图腾的文明雏形。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上承原始部落联盟的文明积淀，下启商周礼乐文明的成熟辉煌，是华夏文明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流传至今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但二里头遗址、瓦店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夏朝人文文化的神秘面纱。其中，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构成了夏朝人文文化的核心框架，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支撑，不仅塑造了夏朝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一、礼乐雏形，等级秩序的初步构建。夏朝的礼乐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商周时期完备的礼乐制度，但已出现明确的礼乐雏形，核心功能是确立等级秩序，规范社会行为，服务于早期王权的巩固与社会治理。礼乐的产生与夏朝家天下世袭制的建立密切相关，原始部落时期的平等礼仪逐渐被等级化的礼乐规范取代，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君主与诸侯的重要标志。礼制雏形集中体现在都城布局、宫室建筑、墓葬规格和礼器使用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都城，布局彰显则体

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中心为宫殿区、环绕祭祀区、官营作坊区和贵族居住区，形成向心分布格局。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凸显王权至高无上。这种多网格式布局以井字形道路划分功能区域，各区域以围墙分隔，从空间上体现严

主供平民居住。贵族墓葬多有青铜礼器、玉器等陪葬品，平民墓葬则简陋无物或仅有少量陶器，清晰反映社会阶层分化。礼器是礼制雏形的核心标志。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爵、甲等酒器和鼎、簋等石器，专门用于祭祀、朝聘等礼仪，是贵族身份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复杂，仅贵族可拥有，其数量、规格有严格规范。此外，绿松石、龙形器等玉器也作为礼器，印证了礼制的发展。乐制方面，夏朝乐舞与礼制相辅相成，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文献记载夏启善舞，相传九歌为其始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埙、石磬等乐器印证了乐舞的存在。陶埙可演奏简单音阶，石磬配合青铜礼器使用，形成礼以载道、乐以和情的模式，为后世礼乐制度奠定基础。二、祭祀习俗，敬畏天地祖先的精神信仰。夏朝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规范的祭祀对象、方式和礼仪，既是先民的精神信仰，也是维护王权的重要手段。祭祀对象以自然神、祖先神和社稷神为主，自然崇拜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主要祭祀太阳神、月亮神、山神、河神等。其中太阳神崇拜尤为突出，夏启曾舞九韶祭祀太阳神。祖先崇拜是核心，源于对祖先的感恩与缅怀，也是家天下的精神支撑，主要祭祀大禹、启等先祖和家族祖先。二里头祭祀区推测为王室祭祀场所。社稷神祭祀关乎国家生存，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的夏代大型祭祀遗迹，平面呈回字形，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推测为社类遗迹，延续使用百年，出土大量祭祀遗物，印证社稷祭祀的盛行。祭祀方式多样，繁缭焚烧祭品祭天神祖先，义埋埋祭品祭地指河神，馈石供奉古物酒祭祖先，血祭以牲畜或人血祭重要神灵最为常见。瓦店遗址发现的人牲、动物牺牲、五谷坑等，完整呈现了这些祭祀形式。祭祀礼仪已形成规范流程，由专门人员主持，分为准备、仪式、宴享三环节。祭祀前挑选祭品，清洁场所，祭祀中举行祈祷、献祭、乐舞演奏，祭祀后宴享祭品，既延续祭祀意义，也维系社会关系，强化等级秩序。三、图腾崇拜，族群认同与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遗留的文化现象，夏朝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族群认同、文明凝聚的精神象征，与王权、祭祀深度融合，塑造了先民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夏朝图腾崇拜以部落图腾为基础，随着国家形成，逐渐形成以夏族核心图腾为主体，融合其他部落图腾的体系。核心是龙图腾与鸟图腾，其中龙图腾最具代表性。龙图腾的形成与夏族的起源传说密切相关。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时有黄龙覆舟，应龙化地的传说，将龙视为夏族的保护神。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接而成，造型逼真，龙身弯曲，龙首突出，推测为夏王室的图腾象征，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印证了龙图腾的盛行。这种龙图腾并非单一形态，而是融合了蛇、猪、鹿等多种动物特征，体现了夏族融合周边部落，形成统一族群的过程，也成为华夏龙文化的源头。鸟图腾也是

夏朝重要的图腾之一，与夏族的分支和周边部落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的先祖少昊氏以鸟鸣冠，可见鸟图腾在夏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尊，陶顶上有刻画的鸟形纹饰，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推测为鸟图腾的象征，用于祭祀或器物装饰，反映了鸟图腾在夏朝的流行。鸟图腾与龙图腾并行，体现了夏朝图腾崇拜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不同部落文化的融合。夏朝的图腾崇拜不仅是精神信仰，更与政治祭祀深度结合。图腾成为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也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夏王通过祭祀图腾，凝聚族群力量，强化统治权威。图腾纹饰广泛应用于礼器、陶器等器物上，既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也传递了族群认同的理念。此外，图腾崇拜还影响了夏朝的艺术创作。器物上的图腾纹饰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综上，夏朝的礼乐雏形、祭祀习俗与图腾崇拜，共同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人文内核。礼乐雏形构建了等级秩序，祭祀习俗维系了精神信仰，图腾崇拜凝聚了族群力量，三者相互融合，推动了夏朝文明的发展，也为商周文明乃至后世华夏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夏朝的科技成就，夏朝约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早期根基，作为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夏朝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突破原始技术瓶颈，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支撑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更为后世中国科技文明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华夏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一、原始冶金，青铜时代的开端与技术突破。夏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其原始冶金技术虽处于萌芽阶段，却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重要跨越。核心成就集中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领域，同时也有少量黄金加工技术的探索。考古发现表明，夏朝的青铜冶炼已形成初步的技术体系。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朝中晚期都城，已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铸铜作坊。该作坊内发现了熔炼铜料的干锅、陶范、铜矿石、木炭及大量铜渣，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了铜矿石的选择、粉碎、熔炼等关键工序。夏朝冶炼的青铜主要成分为铜、锡、铅的合金，通过调整三者比例，可打造出不同硬度的器物，适配不同用途。礼器需质地温润，造型规整，兵器需坚硬锋利，工具则需坚固韧性与耐用性。铸造工艺方面，夏朝先民已掌握多范合铸、镶嵌等复杂技术，打破了原始铸造的单一模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铜铃等礼器，器形规整，纹饰简洁，采用分范铸造工艺。先制作内外陶范，再将融化的青铜液注入范腔，冷却后去除陶范即可成型，体现了较高的铸造精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青铜资源极为珍贵，主要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青铜农具极为罕见，仅出土少量铜奔、铜凿，且多为象征身份的礼仪性器物。这与当时农业剩余产品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祭祀和军事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除青铜外，夏朝先民还开始探索黄金加工技术，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少量金箔、金片，采用锤叠工艺制成，质地轻薄，
说明当时已掌握黄金的延展性加工技巧。原始冶金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冶金的工匠群体，为后世青铜文明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二、立法，官饷授食与农业生产的精准适配。夏朝的立法成就集中体现为夏小政的雏形，这是中国最早的立法体系之一，以官饷授食为核心，结合天象物候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标志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夏朝历法以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确定月份，采用建寅制，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与后世农历的岁首制度一脉相承。先民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记录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周期，初步确立了一年12个月365天的时间体系，同时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法。夏代晚期的国王如孔甲、吕轨等，均以天干命名，印证了这一纪日方式的应用。夏小政作为夏朝历法的重要载体，虽最终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但核心内容源于夏朝先民的观察与实践。该书按月记录了时令、星象、物象，将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例如正月起蛰，农委蕨蕾，提醒先民惊蛰过后开始准备农具，开垦农田。五月初昏大火中，指示先民此时适宜种植黍、菽、米等作物。九月荣居黍麦，则告知先民及时播种小麦。这种将天象、物候与农业生产结合的立法模式，解决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让先民能够精准把握农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注意的是，夏朝历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是基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核心统治区域的气候、物候特征制定的，虽不适用于所有区域，但为后世历法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后代的《吕氏春秋》《十二月记》《礼记》《月令》等历法文献，均承袭了夏小政的体例与核心思想，可见夏朝历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深远影响。三、水利，顺应自然与人工改造的初步结合。夏朝核心统治区域位于伊洛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该区域水患频发，降水不均，先民在长期与水患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经验，形成了顺应自然适度改造的水利技术体系。核心成就集中在灌溉系统与防洪工程两大方面。灌溉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充分利用天然水系，构建了早期的灌溉网络。当时虽未出现大型水利工程，但已懂得利用自然河沟进行浸灌，雨季引河水漫灌农田，旱季依靠地下水补充水分。二、里头遗址工程西侧发现的一条长约500米、宽3至5米的古河道，走向与周边聚落分布高度重合，推测是先民人工疏浚的灌溉沟渠雏形，用于疏导河水灌溉周边农田。此外，在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发现了田垄遗迹，宽约 1.5 米，高 0.3 米，既可以防止雨水冲刷土壤，又能提高地温，兼顾了排水与灌溉的需求。防洪工程方面，夏朝先民采用堵疏结合的方式，应对黄河及其支流的水患。传说中大禹治水疏九河，导百川，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也反映了夏朝先民对水利改造的探索，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海，改变了原始部落堵水为患的被动局面。考古发现显示，夏朝的城址多建在河流阶底之上，海拔在100至200米之间，既避免了洪水威胁，又能就近获取灌溉水源，
体现了先民对地理环境的精准利用与水利规划意识。更具意义。

意的是，夏朝的水利规划已出现沟渠系统的早期形态。人工水稻网络不仅用于引水灌溉、排涝防旱，还用于划分农田范围。这种规划与后来周代的井田制有着深厚渊源，为后世农田水利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早期借鉴。四、农业定居农耕与生产技术的全面提升。农业是夏朝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科技成就最为集中的领域。夏朝先民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完善耕作技术，实现了从原始采集向定居农耕的彻底转变，形成了以旱作为主、兼种水田的农业格局，支撑了国家形态的稳定与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夏朝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农业生产仍以木、石、骨、棒制工具为主，且加工技术较原始社会有了显著提升。砍伐工具以石斧、石奔为主，刃部经磨制锋利，适合砍伐灌木、开垦耕地。翻土工均以骨饲和石铲为核心，骨饲多以牛、鹿肩胛骨制成，前端削尖磨刃，后端钻孔系绳，使用时双手持柄踩刃入土，能有效翻松土壤。收割工具则以石镰、棒镰为主，石镰呈弯月形，带细密锯齿，棒镰利用和蚌壳的天然弧度磨制，轻便易用，适合收割粟、黍等作物。这些工具普遍采用磨制加钻孔的复合工艺，器身规整，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大规模开垦土地提供了保障。耕作技术方面，夏朝先民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向主动干预的跨越。耕作制度上采用撂荒制，开垦一块土地后连续耕作2-3年，待土壤肥力下降后放弃，另寻新地开垦，同时有意识地控制开垦范围，体现了早期生态保护意识。作物种类上，已形成五谷雏形，粟、小米是主粮，占出土碳化谷物的 60% 以上，耐旱耐瘠，生长期短，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黍、黄米占比约 20%， 多用于酿酒。水稻则种植在伊洛河下游的低洼地带，经鉴定为栽培稻，说明当时已掌握简单的稻田管理技术。此外还有少量小麦，推测为从西亚传入的外来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也已初步形成，先民通过石锄人工除草，避免杂草与作物争夺养分，在低洼稻田区挖掘浅沟排水，在旱作区利用雨季积水浸润土壤。综上，夏朝的科技成就虽处于早期萌芽阶段，但在原始冶金、历法、水利、农业四大领域均实现了开创性突破。这些成就不仅是先民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进步，为商周时期科技文明的鼎盛奠定了基础，成为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上承夏朝，下启西周，共传17代31王，统治时长约554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商族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传说其始祖为契，契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顺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由此得名，以玄鸟为图腾，形成了早期的部落文明。夏代末年，夏王桀暴虐无道，大兴徭役，穷兵黩武，致使民众怨恨，方国叛离，统治濒临崩溃。此时商族在首领商汤的带领下逐渐崛起。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伊尹、仲辉等贤才辅政，对内励精图治，修正和民，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对外则积极争取周边方国部落的支持，逐步瓦解

夏朝的统治根基。为实现灭夏大业，商汤采取了由近及远、由弱到强、各个击破的战略。他首先发兵攻灭与商近邻的夏蜀国阁，今河南宁陵北，揭开灭夏战争的序幕。此举不仅试探了夏朝的实力，也赢得了各地民众的支持。因夏桀暴政深受其苦的百姓无不盼望商军到来。随后商汤率军继续西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相继攻灭魏与夏、商之间的魏，今华县东南固、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新郑等国，彻底摧毁了夏朝在东部地区的屏障，切断了夏朝的外援。当商汤停止向夏朝供难时，夏桀曾召集九夷之师与攻打商族。商汤审时度势，暂时恢复供纳，暗中加紧准备，等待决战时机。一年后，商汤再次停止供纳，此时夏桀再想召集方国会盟攻商，有名士带头叛夏，九夷之师拒不响应，夏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汤趁机誓师伐夏，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声称自己是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鼓舞士气。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在城今宁阳东北首战获胜，擒获夏桀的大臣推多、大喜。夏桀被迫退守明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是今山西运城东北。双方在此展开决战，商军奋勇作战，大破夏军。夏桀率残部仓皇逃往三宗，今定陶东北。商军乘胜追击，攻克三宗。夏桀最终仅率500人逃奔南朝市，今安徽巢湖一带。不久后病逝，夏朝灭亡。商汤挥师西进，攻取夏朝腹地，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东南，开启了商王朝的统治历程。明条之战中，商汤君臣审时而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谋略，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滥觞时期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商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都城多次迁移，史称不长决议，直到盘庚迁殷后，都城才得以稳定。据史料记载，商朝前后迁都10数次，核心原因并非帝王任性，而是关乎王朝存续的生存刚需，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黄河泛滥，中原地区黄河频繁改道泛滥，都城城郭农田常被洪水淹没，被迫迁徙；二是王位争夺，商汤去世后，王室内部爆发长期的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新王登基后，倡议迁都巩固权力，摆脱旧势力束缚。三是农牧刚需，早期农业技术粗放，长期耕种会导致地力耗尽，加上畜牧业是商族的重要经济支撑，需要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区域。四是外地侵扰，殷商周边有众多方国部落，冲突不断，为躲避战乱，不得不频繁迁都。商朝前期的迁都路线大致为：亳、萧（今河南荥阳附近）。

时间里，商朝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核心便是九世之乱。九世之乱是指商王重丁至杨甲之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先后有九位商王继位，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重丁继位后，为摆脱旧势力控制，迁都于萧，却引发了王室内部的分裂，部分贵族拒不服从，势力逐渐衰落。重丁去世后，其弟外人何旦甲相继继位。何旦甲为躲避内乱和水患，迁都于相，期间曾出兵征伐周边反叛方国，但国力已大不如前，

核弹甲去世后，足以继位，他迁都于毕，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安抚百姓，同时征伐周边方国，商朝国势出现短暂复苏，史称足以中兴。但足以去世后，王室纷争再次爆发，祖辛、沃贾、祖丁、南庚、杨甲相继继位，都城又多次迁移，内乱不断，国力持续衰退，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时期的商朝就像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者，始终没能找到安稳的根基，每一次迁都都伴随着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废弃，国力在一次次迁徙和内乱中被不断消耗。直到盘庚继位，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商王决心通过迁都改变王朝的危局，结束这场持续百年的动荡与迁徙，为商朝的复兴奠定基础。盘庚继位时，商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王室内部矛盾尖锐，旧贵族势力猖獗，百姓因频繁迁都而困苦不堪，周边方国也虎视眈眈。为挽救王朝危局，盘庚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后来的殷墟。他之所以选择殷，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远离水患，适合发展农业，同时地理位置优越，能避开旧势力的纠缠，便于巩固统治，还能有效抵御周边方国的侵扰，是理想的定都之地。迁都的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编造谣言，煽动百姓阻止迁都。盘庚耐心劝说百姓，严厉斥责旧贵族的私心，明确表示迁都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国家的存续和百姓的安宁。最终强行推行迁都计划，带领王室、贵族和百姓历经艰难，迁徙至殷。迁都之后，盘庚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安抚百姓，推行一系列改革，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商朝的政局逐渐稳定，国势开始蒸蒸日上。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终结了商朝百年迁徙的历史，使商朝从此定都于殷，持续了273年，再也没有迁都。也正因为如此，后人便将商朝称为殷商，殷也成为了商朝最著名最持久的都城代名词。自盘庚迁殷后，商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殷代，殷墟也成为了殷商文明的核心载体，见证了商王朝的繁华与辉煌。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3000年前殷商王朝的风貌。这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墓葬群，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证明了殷商文明的高度发达。盘庚之后，武丁继位，他是商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商王之一。在位期间，任用富庶等贤才，整顿内政，加强军事力量。

殷商时期，文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甲骨文、青铜器成为殷商文明的标志性成就。科技上则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诞生于盘庚迁殷之后，主要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因此得名。甲骨文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殷商时期的祭祀、农事、军事、天文、历法、王室活动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商朝历史的珍贵史料，也使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王朝。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经具备了象形、制式、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奠定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历经数千年演变，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其中已破译的约1500个，这些文字记录了殷商先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为我们揭开了商朝历史的神秘面纱。青铜器是殷商时期手工业的最高成就，其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而后母戊鼎则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量达832.84千克，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该鼎采用复合陶范法铸造，由28块外范、12块内范组合浇铸而成。青铜配比严格遵循中鼎之器标准，锡含量 15.8% 以保障硬度，铅含量 3.2% 以改善流动性，采用多炉铜铸、分段合浇的方式。鼎耳后铸与鼎身二次熔接，工艺极为复杂精湛。鼎腹内壁阴刻篆书后母戊三字，意为伟大母亲戊。经考证，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这一铭文印证了商代的王权结构，彰显了商王的至高权威。除后母戊鼎外，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还有四羊方尊、妇号萧尊等，造型精美，纹饰华丽，涵盖了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多种类型，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科技方面，殷商时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体系。殷历，殷人对天文现象有着深入的观测和研究，他们崇拜上天，认为地是主宰自然和人间的至上神，能够控制风雨、日月星辰、水旱等，因此非常重视天文观测，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观测星象，记录天文现象。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日月食、星象、风雨等天文现象的记录，其中包括五次月食和一次以四日食的记录，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之一。阴历是中国最早的成熟历法之一，属于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一个月，以太阳的公转周期为一年，通过设置闰月来调整阴阳历之间的差距，使历法与季节变化相适应。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9年设置7个闰月。这种历法体系一直沿用至后世，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殷人还掌握了历表测影、漏刻计时等方法，用于确定方向、时间和回归年，体现了高超的科技水平。殷商时期，人文上形成了成熟的祭祀文化，祭祀活动贯穿于王室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殷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人崇拜祖先和上天，认为祖先神灵能够保佑王朝的兴衰、百姓的安宁，上天则主宰着自然万物和人间祸福，因此祭祀活动极为频繁，仪式也极为隆重。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祖先、上天、山川、河流、神灵等。
祭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献祭、占卜、祈祷等。其中占卜是最具代表性的祭祀活动。殷商时期，占卜之风盛行，上至商王、贵族，下至百姓，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神灵的意愿。占卜时，巫师会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使龟甲或兽骨表面出现裂纹。这种裂纹被称为兆纹，巫师根据兆纹的形状来解读神灵的旨意，并将占卜的时间、内容、结果等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便是甲骨文的主要来源。祭祀活动不仅体现了殷人的宗教信仰，也反映了商

代的等级制度，商王是最高的祭祀者，只有商王才有资格祭祀上天和先祖，贵族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百姓的祭祀活动则更为简单。这种等级分明的祭祀体系巩固了商王的统治地位。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势逐渐由盛转衰。武丁去世后，商王祖庚、祖甲相继继位，虽然延续了武丁时期的繁荣，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凸显，贵族势力日益膨胀，奢侈腐化之风盛行，对百姓的剥削不断加重，导致民怨沸腾。此后，商王临新、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商纣王相继继位，其中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他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大兴土木，修建露台，酒池肉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同时他重用奸佞，残害忠良，加重赋税和徭役，强迫百姓服劳役，还频繁发动战争，征伐周边方国，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导致百姓困苦不堪，方国纷纷叛离。此时西方的周族逐渐崛起，周族首领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整顿内政，发展农业生产，积蓄国力，同时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形成了反商联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周军联合周边方国，在牧野（今河南新乡附近）与商军展开决战，史称牧野之战。决战中，商军士兵纷纷倒戈，背叛商纣王，商军大败，商纣王逃至露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商朝的覆灭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的王室纷争、贵族腐化、民怨沸腾，消耗了王朝的国力，外部的周族崛起，方国叛离，最终摧毁了商王朝的统治。尽管商朝最终覆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熟的文字、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完善的祭祀文化和立法体系，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西周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上古时期文明的鼎盛阶段，其文化兼具神秘的宗教色彩、精湛的工艺技艺与厚重的人文底蕴，诞生了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与商朝的文明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这个古老王朝的鲜活面貌。商朝文化以甲骨文、青铜礼器、祭祀制度为核心，涵盖天文历法、手工业、宗教信仰等多个领域，而商汤、伊尹、盘庚、武丁、妇好、比干等名人，不仅是王朝兴衰的关键人物，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传奇故事，成为商朝文化中最具温度的注脚。商朝文化的底色是浓郁的神权色彩，敬天法祖是贯穿整个王朝的核心信仰，殷人将上天、地视为最高主宰，认为其掌控风雨、战争、丰收、灾荒等一切人间祸福，祖先的亡灵则是连接天地与人间的纽带，因此祭祀与占卜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上至商王决策军国大事，下至百姓安排农事、婚嫁，都要通过占卜询问神灵旨意，刻有占卜内容的甲骨文，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商朝宗教文化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文化特征，塑造了商朝独特的社会秩序。商王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祀者与占卜者，神权成为巩固王权的重要工具。手工业是商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商朝青铜器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具，而是等级制度、礼仪文化的象征，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类别。礼器以鼎、簋、爵、尊为主，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后母戊

鼎、四羊方尊等国宝级青铜器，以精湛的铸造工艺、华丽的纹饰造型，展现了商朝手工业的巅峰水平。除了青铜器，商朝的陶瓷、纺织、玉器制作也颇具特色，为后世手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文历法与文字体系是商朝科技文化的重要成就。殷人通过长期观测天象，掌握了日月食、星象等天文现象，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记录，阴历作为阴阳合历，以月相定月，以回归年定年，通过闰月调整历法与季节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雏形。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成熟的文字，具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方法，已发现的单字超4000个，破译的文字记录了祭祀、军事、农事、天文等海量信息，不仅让商朝成为有文字可考的王朝，更成为汉字发展的源头。成熟的祭祀文化是商朝人文文化的核心，祭祀仪式分为祭天、祭祖、祭山川神灵等，规模宏大，流程繁复。祭祀时不仅要献上牛羊、美酒等祭品，还会伴随歌舞、占卜等仪式，部分祭祀甚至存在人殉、人生的现象。这既是商朝原始宗教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与奴隶制特征。这种祭祀文化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维系宗族关系、强化王权的精神纽带，也为后世的礼乐文化提供了文化渊源。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他的故事是商朝文明的开篇，核心是仁德与贤明。夏朝末年，夏桀暴虐无道，百姓民不聊方，商汤作为商族首领，立志推翻暴政，建立仁政。他不仅自身节俭勤政，还提出网开三面的典故，展现了极致的仁德。传说商汤外出时，看到猎人四面张网捕猎鸟兽，便下令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并祷告说：“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网。”这一行为不仅让诸侯感叹商汤仁德，更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成为仁政的经典象征。为了灭下兴商，商汤求贤若渴，他听闻伊尹是贤才，不惜亲自前往拜访，甚至放下君主的身段以礼相待。在伊尹、仲辉等贤臣的辅佐下，商汤对内修正礼民，发展农业，积蓄国力，对外逐步瓦解夏朝的方国联盟。历经11次征战，最终在明条之战中击败夏桀，建立商朝。定都铎之后，商汤颁布汤诰，告诫臣民要勤政爱民，解除奢靡，以仁德治理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商汤的故事不仅是开国的传奇，更奠定了商朝以民为本的文化根基，成为后世明君的典范。伊尹是商朝开国第一贤相，他的人生充满传奇，兼具治国之才与智慧谋略。伊尹出身低微，相传为奴隶，自幼聪慧好学，不仅精通农事，还深谙治国之道，同时擅长烹饪，以厨艺为媒介传播治国理念。商汤听闻伊尹的贤明后，多次派人聘请，甚至亲自前往，最终打动伊尹，使其辅佐自己。伊尹辅佐商汤灭夏，提出了上至为奸的谋略，深入夏朝腹地了解民情与军力，为决战明条提供了关键情报。商朝建立后，伊尹成为商汤的核心辅臣，主持朝政，制定典章制度，推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让商朝迅速稳定下来。商汤去世后，伊尹历经外柄、重任、太甲等多位商王，成为三朝元老。太甲继位后，荒废朝政，暴虐无道，违背商汤的法度。伊尹没有选择纵容，而是将太甲放逐到同宫，商汤的目的让他反思自身的过错，自己代行王权，稳定朝政。3年后，

太甲幡然醒悟，改过自新，伊尹便亲自迎接他回宫，归还王权。太甲重新执政后，励精图治，商朝迎来稳定发展。伊尹的放太甲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贤臣辅政、以道事君的经典案例，被后世尊为元圣，是商朝贤臣文化的代表人物。盘庚是商朝中期的重要君主，他的故事核心是魄力与远见，终结了商朝百年的都城迁徙与内乱。盘庚继位时，商朝因九世之乱、黄河水患、贵族割据而陷入严重危机，百姓流离失所，国力日渐衰退。为了挽救王朝，盘庚力排众议，决定迁都至阴，今河南安阳。这一决定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甚至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面对重重阻力，盘庚没有退缩，他先后多次召集臣民，耐心劝说，迁都并非为了个人私欲，而是为了让王朝存续，百姓安宁，洪水泛滥，内乱不休，我们必须寻找安稳的根基。他严厉斥责旧贵族的自私与短视，强调苟不顾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最终以坚定的决心推行迁都计划。盘庚带领王室、贵族与百姓历经艰难抵达阴地，之后整顿吏治，废除旧贵族特权，鼓励农业生产，让商朝的政局迅速稳定。盘庚迁阴不仅终结了百年动荡，更让商朝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他的故事展现了古代君主的政治远见与担当，也让阴成为商朝的代名词，奠定了殷商文明的核心根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她的故事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局限，成为商朝军事与政治文化的独特符号。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妇好的诸多事迹。她不仅是尊贵的王后，更是手握兵权的将领，主持祭祀的祭司。武丁时期，商朝疆域不断扩张，周边方国时常叛乱，妇好主动请缨，率领军队征战四方。他曾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征伐羌方，这是商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妇好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获全胜，平定了羌方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他还率军击败吐方、八方等方国，为商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除了军事才能，妇好还负责商朝的祭祀与占卜活动，主持重要的祭祀仪式，沟通天地与祖先，是商朝神权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商朝末年的贤臣，他的故事是商朝末期忠臣文化的悲歌。商纣王帝新继位后，暴虐无道，荒淫无度，修建酒池肉林，大兴土木，加重百姓赋税，同时残害忠良，重用奸佞，商朝的统治濒临崩溃。比干作为宗室重臣，不忍王朝覆灭，多次直言进谏，劝说商纣王改过自新，勤政爱民。商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愈发残暴。传说比干在摘星楼连续进谏3日3夜不肯离去，商纣王恼羞成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心有诸乎，竟下令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心脏观看。比干的忠烈之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死谏的经典象征，被后世尊为亘古忠臣。比干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牺牲，更折射出商朝末年王权腐化、神权与礼制崩塌的社会现状，成为商朝走向覆灭的重要主角。商朝的军事制度以王权为核心，实行兵农合一的体制，同时融合神权与礼制，形成了层级清晰、权责明确的军事管理体系，确保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商王是全国军事的最高统帅，
拥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无论是对外征伐还是对内评判，均由商王亲自决策，任命将领，调遣军队商王之下，设立专门的军事官职，辅佐商王管理军事事务。核心官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员，如师、亚马等，负责军队的组建、训练、兵器储备和兵员征集；另一类是主管作战指挥的将领，如傅浩、望城、指甲等，由商王直接任命。率领军队出征作战，这些官员大多由王室贵族、方国首领担任，既保障了王权对军队的控制，也充分利用了贵族的军事经验。商朝的军队编制以师为核心单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军队编制之一。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军队分为左师、右师、中师，其中中师是商王直接统领的核心部队，也是王朝最精锐的力量，主要负责都城守卫和重大战役。左师、右师则由贵族统领，配合中师作战，或负责边境防御。除了师级编制，还有旅行等下级编制，旅隶属于师行，则是基层作战单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形成了师旅行的层级编制体系，便于军队的调度和指挥兵员征集方面。商朝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及平时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被征召入伍成为士兵。这种制度既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能快速征集大量兵员，适应了商朝频繁战争的需求。兵员主要来源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同时周边臣服的方国也需按照规定向商王提供兵员，形成了以王畿军队为核心、方国军队为辅助的兵力格局。此外，商朝还有专门的常备军，主要由贵族子弟、奴隶组成，负责都城守卫和重要据点的防御，使王朝军事力量的核心。骨干军事与神权的深度结合，是商朝军事制度的显著特征。殷人崇拜上天和祖先，认为战争的胜负由神灵决定，因此每次军事行动前，商王都会举行隆重的占卜仪式，询问神灵的旨意，预测战争的结果。出征时会祭祀祖先和上天，祈求神灵保佑军队获胜。战争结束后，无论胜负，都会举行祭祀仪式，向神灵汇报战况，感谢神灵庇佑或祈求神灵宽恕。这种神权军事观念不仅强化了商王的军事权威，也凝聚了士兵的士气，成为商朝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朝的兵种丰富多样，结合当时的作战环境和需求，形成了步兵、车兵、骑兵、出行、水军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格局。而青铜兵器的广泛应用，更是让商朝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装备最先进的王朝之一。车兵是商朝最核心、最精锐的兵种，也是当时战场的主导力量，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商朝的军事战力。商朝的战车以青铜为主要材质，结构较为完备，由车架、车轮、车轴、车厢组成。车厢呈方形，可容纳二至三人，分别负责驾车、射箭、持戈。作战战车的车轮采用坚硬的木材制作，轮圆包裹青铜，既坚固耐用，又能减少磨损，适应当时的道路条件。根据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商朝的战车数量庞大，武丁时期一次出征就能调动数百辆战车，战车通常与步兵协同作战，形成车步结合的作战模式。战车负责冲击敌阵，突破防线，步兵则跟随战车推进，清扫残敌，巩固阵地。这种作战模式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战斗力。步兵是商朝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
也是最基础的作战力量。

要由平民和奴隶组成，装备相对简单，但作战灵活，适应多种作战环境。步兵的主要职责是配合车兵作战，同时负责攻城、防守、追击残敌等任务。在山地、丛林等不适合战车行驶的区域，步兵则成为作战的主力。步兵的编制灵活，根据作战需求可分为不同的队伍，擅长近战、远射等不同作战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作战能力。除了车兵和步兵，商朝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主要用于侦察、传递情报、追击残敌等任务。当时的骑兵尚未形成规模化编制，马匹主要用于骑行而非作战，骑兵的装备也较为简单，主要配备弓箭和短戈，战斗力有限，但为后世骑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商朝还有水军，主要用于江河湖泊地区的作战和运输。水军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配备有弓箭、戈等兵器，主要负责防守江河防线，运输军队和物资，是商朝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兵器方面，商朝以青铜兵器为主，同时保留了少量弹制。古制兵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术达到了顶峰，种类丰富，工艺精湛，涵盖了进攻性兵器和防御性兵器两大类。进攻性兵器主要有戈、矛、钺、箭、弓箭等。戈是商朝最常用的兵器，可用于钩、镯、劈砍，适合车兵和步兵使用。矛用于刺杀，穿透力强，常与戈配合使用。钺是权力的象征，也是重型作战兵器，主要由商王和高级将领使用，用于斩杀敌人。指挥作战箭则是近战兵器，箭身较短，便于携带和使用。弓箭是远射兵器，弓身由木材制作，弓弦由兽筋制成，箭头为青铜材质，射程远，杀伤力强，是商朝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力量防御性兵器，主要有甲、胄、盾等。甲由青铜片或皮革制成，用于保护身体，分为胸甲、腹甲、背甲等，主要装备车兵和精锐步兵。胄、头盔由青铜制成，用于保护头部，造型精美，能有效抵御弓箭和兵器的攻击。盾由木材或皮革制成，表面涂抹油漆，用于遮挡敌人的攻击，保护士兵的身体。此外，商朝还出现了大型的防御器械，如攻城梯、撞城锤等，用于攻城和防守作战，体现了商朝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商朝的战争频繁，其战争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开国灭夏之战，即商汤灭夏的明条之战，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二是巩固统治的平叛之战，主要针对王室内部叛乱和方国反叛，维护王朝的统一。三是拓展疆域的征伐之战，主要针对周边未臣服的方国，扩大商朝的统治范围。四是抵御外患的防御之战，主要抵御周边游牧部落的侵扰，保护王畿地区的安全。这些战争不仅塑造了商朝的疆域格局，也推动了商朝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发展。明条之战，约公元前1600年，是商朝最具标志性的开国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王朝更替之战。夏代末年，夏桀暴虐无道，民怨沸腾，方国叛离，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积蓄国力逐步瓦解夏朝的统治根基。商汤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攻灭葛、韦、固、昆吾等下属方国，切断夏朝的外援，随后率领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与夏桀的军队在明条展开决战。决战中，商汤颁布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罪行，鼓舞士气。商军奋勇作战，夏军士气低落，纷纷溃败，夏桀逃往南朝，不久后病逝。

至夏朝灭亡。商朝正式建立明条之战中，商汤运用政治攻心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开创了中国古代伐罪吊民的战争理念，对后世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武丁时期的四方征伐是商朝拓展疆域的巅峰之战，也是商朝

将领发动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先后击败羌方、吐方、巴方、鬼方等周边方国，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其中征伐羌方的战争规模最大，武丁派遣富豪率领13000余人的军队出征，这是商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富豪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终大败羌方，平定了西部边境的叛乱，巩固了商朝的西部疆域。征伐鬼方的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击败鬼方，将商朝的疆域扩展到西北方向，保障了王畿地区的安全。武丁时期的征伐战争不仅扩大了商朝的统治范围，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方国的联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商朝的疆域格局。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堕落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直接摧毁了王朝统治的根基，使其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首先，王室贵族奢侈腐化，耗尽国力民力。自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后续商王大多沉迷享乐，荒于朝政，尤以末代君主商纣王帝辛为甚。但这种腐化之风并非始于纣王，而是在祖庚、祖甲之后逐步蔓延。商王与贵族们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和陵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殷墟考古发现，商朝后期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陪葬品丰富，仅富豪墓就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商纣王更是变本加厉，修建露台、穹室，打造酒池肉林，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甚至以酷刑残害臣民，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百姓怨声载道。这种奢侈腐化的风气不仅耗尽了商朝积累的国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民心，成为王朝覆灭的内在隐患。其次，王位继承混乱，统治集团内斗不断。商朝前期的九世之乱虽经盘庚迁殷得以终结，但王位继承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商朝没有形成固定的王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导致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纷争不断。商纣王继位前后，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尤为激烈，他为巩固自身统治，大肆诛杀宗室重臣，重用奸佞小人，排挤有才能的贤臣，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无法形成合力。这种内耗不仅消耗了王朝的实力，更让统治集团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面对内忧外患时无力应对。最后，神权体系崩塌，统治合法性丧失。商朝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王朝，商王以天子自居，借助神权巩固王权，祭祀与占卜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到了商朝后期，神权体系逐渐崩塌，一方面频繁的祭祀和占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重负，对神权的信仰逐渐动摇；另一方面，商王的暴虐行为与天命所归的身份严重不符，占卜的结果往往与现实相悖，导致民众对神权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当商纣王的暴虐达到顶峰时，天命转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彻底丧失，这也为周族伐商提供了舆论支撑。经济是王朝存续的基础，而商朝后期的经济危机直接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让百姓陷入绝境，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怨，成为商朝灭亡的重要推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商朝实行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土地归商王所有，由贵族阶层世袭占有和经营。到了商朝后期，贵族势力不断膨胀，

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剥夺平民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贵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平民和奴隶则承受着沉重的剥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不堪。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让百姓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日益积累，赋役繁重，百姓不堪重负。商朝后期，为了满足王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和频繁战争的消耗，商王不断加重赋税和徭役，平民不仅要缴纳大量的粮食、布匹等赋税，还要服繁重的徭役，参与宫殿、陵墓、城池的修建，以及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繁重的赋役让百姓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农田荒芜，粮食减产，饥荒频发。同时，商纣王为了扩充军队，征伐四方，还强行征召大量平民和奴隶入伍，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当百姓的生存底线被突破，民怨沸腾，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王朝的统治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农业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商朝的农业生产以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工具仍以石器、木器为主。青铜工具虽已出现，但主要用于祭祀和兵器铸造，并未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产量有限，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和统治集团的需求。同时，商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水患不断，而统治集团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治水措施，反而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导致百姓在灾荒面前无以为生，纷纷逃离家园，形成大规模的流民，进一步瓦解了王朝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是王朝的保护伞，而商朝后期军事力量的废弛，让王朝失去了抵御外患、镇压内乱的能力，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军队训练废弛，战斗力大幅下降。武丁时期，商朝军队战力强劲，通过四方征伐扩大了疆域，但到了商朝后期，统治集团沉迷享乐，对军队建设重视不足，军队训练废弛，士兵缺乏战斗力，同时军队的编制混乱，兵员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临时征召的奴隶和战俘被编入军队，这些士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不愿为商王卖命，甚至对商王的统治心怀不满，兵器质量下降，装备落后。商朝前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兵器工艺精湛，质量优良，但到了后期，由于王室腐化，财力枯竭，兵器铸造工艺逐渐衰退，兵器质量大幅下降。同时，统治集团将大量的青铜用于铸造祭祀礼器和奢侈用品，用于兵器铸造的青铜数量减少，导致军队的兵器供应不足，装备落后于崛起的周族。此外，商朝的军事制度逐渐僵化，兵农合一的体制难以适应频繁的战争需求，兵员征集困难，军队规模不断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军事力量，对外战争频繁，消耗国力。商朝后期，商纣王为了炫耀武力，扩大疆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征伐周边方国，如东夷、淮夷等。这些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朝的疆域，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兵力，导致军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同时，长期的战争让百姓流离失所，进一步加剧了民怨，也让商朝的军事力量陷入了越打越弱的恶性循环。当周族联合方国发动伐商战争时，商朝的军队已经无力抵御，最终走向溃败。商朝的灭亡不仅有内部的腐朽与衰败，还有外部势力的崛起与挤压，周族的兴盛与周边方国的叛离，让商朝陷入腹背受

敌的困境，最终被取而代之。周族的崛起成为商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周族起源于渭水流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自周文王姬昌继位后，周族开始励精图治，逐步崛起。周文王整顿内政，重视农业生产，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安抚百姓，积蓄国力。同时他重用姜太公等贤才，整顿军队，改进作战方式，提升军队战斗力。此外，周文王还积极争取周边方国的支持，与反叛商朝的方国结成联盟，逐步瓦解商朝的统治根基。周武王姬发继位后，继承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蓄国力，等待伐商的时机，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郡，灭亡商朝。周边方国纷纷叛离，商朝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商朝前期通过军事征伐和政治安抚，周边方国纷纷臣服，形成了庞大的方国联盟，为商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撑。但到了商朝后期，由于商王暴虐无道，赋役繁重，周边方国不堪忍受商朝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叛离商朝，不再向商王纳贡，提供兵源。同时，周族的崛起也为周边方国提供了新的依附对象，大量方国加入反商联盟，与周族联手伐商。当商朝面临周族的进攻时，没有任何方国前来支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难以抵挡周族的进攻，民族矛盾激化，边境动荡不安。商朝后期，周边的游牧部落和方国与商朝的矛盾日益激化，频繁侵扰商朝的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动荡不安。商纣王虽然多次派遣军队征伐，但由于军队战力衰退，国力空虚，始终无法彻底平定边境的侵扰，反而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边境的动荡不仅威胁了商朝的安全，也让商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加速了王朝的灭亡。通辽市，旧称哲里木盟，是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坐落于科尔沁草原腹地松辽平原西端，是内蒙古东五盟市的核心区域，更是连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腹地的关键枢纽，素有科尔沁明珠、中国肉牛之都、蒙餐之都的美誉。这座城市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禀赋，孕育了厚重的草原文明与多元人文风貌，在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文化传承上形成了独有的地域特质。下文将从地貌特征、气候条件、人文地理、经济发展状况、人口与文化基础五大核心板块，全面系统地剖析通辽市的全域概况，每个板块均结合最新数据与地域实际，深挖细节与内涵，展现这座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发展脉络。通辽市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介于北纬42度15至45度41，东经119度15至123度43之间。全市总面积达59535平方千米，南北长约418千米，东西宽约370千米。地域辽阔，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整体呈现南北高、中部低平的马鞍型地势，囊括山地、丘陵、平原、沙地、湿地、湖泊等多种地貌，是我国北方少见的地貌多样性集聚区域。不同地貌板块分布规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与发展价值，共同构成了通辽独特的自然地理基地。通辽北部为大兴安岭南麓余脉的石质山地与丘陵地带，主要分布在扎鲁特旗、霍林郭勒市境内，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23%。 该区域海拔相对较高，整体在400至1444米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体多为石质构造，坡度较缓，是大兴安岭山地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核心区域。

0: 内的特金罕山是通辽市最具代表性的山脉，主峰吞特尔峰海拔 1444.2 米，为通辽市最高峰，也是乌力吉木仁河、霍林河、阿日昆都伦河的源头，更是嫩江与西辽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特金罕山于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9.13 万公顷，平均海拔939米，境内分布着十余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森林覆盖率高，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内蒙古东部天然生态屏障。现代草原博物馆，这里不仅是通辽的生态高地，也是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节点。这片山地丘陵区植被以天然次生林、山地草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林业与畜牧业发展。霍林郭勒市依托该区域的煤炭资源，成为通辽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则是优质天然牧场，为通辽肉牛产业、草原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天然基础。山地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逐渐平缓，形成了连片的缓坡草原，水草丰美，是蒙古族传统游牧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保留着原生态的草原风貌。中部是通辽市的核心地貌板块，为西辽河及其支流冲击形成的沙质冲击平原，主要分布在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大部区域，占全市总面积的 70%， 是通辽面积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该区域海拔极低，多在120至320米之间，地势平坦开阔，土层深厚，西辽河、新开河、叫来河等多条河流贯穿其间，水资源相对富集，土壤以黑盖土、草甸土为主，肥力较高，是东北平原西部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通辽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西辽河平原属于松辽平原的西延部分，地势坦荡，无明显起伏，适合大规模农业耕作与城镇建设。通辽主城区科尔沁区便坐落于此，依托平原优势，形成了完善的城镇体系与产业布局。平原区域内还分布着大面积的湿地与湖泊，共计612个湖泊，湿地面积广阔，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的。其中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原区域内独特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素有沙漠绿洲之称，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片平原不仅是通辽的粮仓，更是城镇发展与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支撑着全市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活动。通辽南部为辽西山地边缘的浅山黄土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奈曼旗、库伦旗南部，海拔550至730米，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7%。 该区域地势略有起伏，土壤以黄土为主，水土流失相对明显，植被以耐旱灌木、草本植物为主，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同时，通辽境内分布着大面积的科尔沁沙地，总面积达 273.6 万公顷，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46%。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是我国
1: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0: 科尔沁沙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荒漠，而是驼垫相间的地貌形态，沙丘与草甸湿地交错分布，海拔多在200至400米之间。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与修复，沙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形成了独特的疏林草原景观。通辽市针对科尔沁沙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防沙治沙工程，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措施，实现了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 生态工

功能逐步恢复。如今的科尔沁沙地既是通辽生态治理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沙地草原、沙漠湖泊、民俗体验相结合，成为通辽文旅产业的重要板块。整体而言，通辽市的地貌格局兼具山地、平原、沙地三大核心类型，生态功能分区明确，农业、牧业、林业、工业发展各有依托，既拥有广袤的草原与肥沃的农田，也具备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矿产资源，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也塑造了草原、平原、沙地共生的独特地理风貌。通辽市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深受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与东南季风的双重影响，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兼具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四季分明，与热同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气候条件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有着深远影响，是塑造通辽地域特色的重要自然因素。通辽的四季气候差异显著，每个季节都有鲜明的特点，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短促，冬季寒冷漫长，全年气候节奏分明，符合北方内陆地区的气候规律。同时因地处草原与平原过渡带，风沙天气较为常见，降水分布不均，春季三至五月，通辽的春季升温迅速，干旱稍雨，大风天气频发，是全年风沙最多的季节。春季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气温在5至15摄氏度之间，多大风扬沙天气，年均大风日数约30至50天，降水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10% 左右。春旱是该季节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对春播农业生产影响较大，但充足的光照与升温条件也为农作物播种、牧草返青提供了热量基础。夏季六至八月，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是通辽全年降水最多、气温最高的季节，平均气温在20至2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多以短时强降雨、雷阵雨形式出现。与热同期的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生长，也为草原牧草的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是农牧业生产的黄金季节。夏季气候相对湿润，草原绿意盎然，湿地湖泊水量充沛，是通辽生态环境最好、自然风光最美的时节。秋季9至11月，秋季凉爽短促，降温速度快，秋高气爽，天气晴朗，降水明显减少，平均气温在5至18摄氏度，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初霜期一般在9月中下旬出现，农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是农牧业收获的关键时节。秋季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好，气候宜人，也是通辽旅游的黄金季节，草原、沙地、山林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秋日风貌。冬季12次年二月，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少雪，是通辽持续时间最长的季节，长达5至6个月，平均气温在零下10至零下20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5摄氏度以下，受蒙古冷高压控制，天气以晴冷为主，降雪稀少，空气干燥，河流、湖泊全面封冻，大地被冰雪覆盖，呈现出北国雪域草原的独特风貌。漫长的冬季对畜牧业、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当地牧民形成了冬季圈养、储备牧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孕育了独特的冬季民俗文化。通辽市全年日照时数充足，各地年日照时数在2711至2932小时之间，

年平均日照百分率达 60% 以上，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作物光合作用与有机质积累，是东北地区光照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为优质粮食牧草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气温方面，全市年均气温0至6摄氏度，平原地区年均气温5至6摄氏度，北部山地丘陵区年均气温偏低，在0至3摄氏度之间。气温南北差异明显，无霜期较短，平原地区无霜期140至160天，北部山区仅110至130天，农作物种植以一年一熟为主，符合北方旱作农业、草原牧业的生产周期。降水方面，通辽市年降水量偏少，年均降水量350至450毫米，且地域分布不均，东部、南部降水略多，北部、西部降水偏少，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时控分布不均，导致干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气象灾害。春旱、夏旱时有发生，同时蒸发量巨大，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至4倍，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相对短缺。此外，通辽市气候还具有大陆性强、昼夜温差大、季风气候明显的特点，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风力资源丰富，尤其是北部山地、南部沙地，风能资源储量大，具备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通辽依托风力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总体来看，通辽市的气候条件虽有干旱、寒冷、风沙等不利因素，但光热充足，与热同期的核心优势，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也为城市产业转型、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气候与地貌相互结合，共同塑造了通辽草原气候、农耕气候、沙地气候交融的独特气候风貌。人文地理是地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长期融合的产物。通辽市地处内蒙古、吉林、辽宁三省区交界，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汇聚的核心区域。人文地理特征鲜明，行政区划、民族分布、地域文化、交通区位、城乡格局等方面均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是我国北方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通辽市下辖一个市辖区、一个县级市、一个县、5个旗，另设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为科尔沁区、霍林郭勒市、开鲁县、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9个县级行政单元，行政格局清晰，各区域功能定位明确。科尔沁区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霍林郭勒市依托煤炭资源打造工业重镇，各旗县则分别依托草原、沙地、农业资源发展农牧业、生态文旅等特色产业。从区位格局来看，通辽市是内蒙古东部门户城市，东靠吉林省四平市，西接赤峰市，西临郭勒盟，南依辽宁省沈阳市、阜新市、铁岭市，北与兴安盟、吉林白城市、松原市相邻，地处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与内蒙古东部经济区的交汇节点，周边800千米范围内分布着15个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距离锦州港仅400千米，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内蒙古向北开放、对接东北振兴战略的核心枢纽。交通区位是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优势，境内交通网络4通8达，铁路方面，京通、通让、大正、通霍、吉通5条铁路干线交汇，开通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了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铁路连通。公路方面，3条高速公路

六条国道、七条省道贯穿全境，形成了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公路网络。航空方面，通辽机场开通多条国内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等核心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让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此急剧流转，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通辽市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民族分布呈现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杂居的特点。境内除蒙古族、汉族外，还分布着满族、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长期混居、和睦相处，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各旗县草原牧区，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保留着完整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汉族多聚居在城镇、平原农业区，以农耕、商贸、工业生产为主，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则分散居住在城乡各地，融入当地生产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人文风貌。城乡格局方面，通辽市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形成了一主多次、城乡联动的空间格局。科尔沁区作为主城区，是全市城镇化率最高、城镇功能最完善的区域，集聚了全市大部分的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资源，商业、金融、教育、医疗等配套齐全。霍林郭勒市为工业型城镇，依托资源产业发展，城镇规模适中，工业特色鲜明，各旗县政府所在地为县域中心城镇，承担着县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辐射的功能。乡村牧区则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游牧风貌，城乡之间产业互补，人口流动频繁，城镇化率逐年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52%，91%，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同时，通辽市的人文地理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是蒙古科尔沁部的发祥地，科尔沁草原曾是成吉思汗二帝、哈布图、哈萨尔及其后裔的游牧之地。清代孝庄文皇后、爱国将领僧格林沁均出自科尔沁部，有着草原明珠、龙兴之地的美誉。历史上，通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与人文故事，成为通辽人文地理的核心内涵。受地貌、气候、民族分布影响，通辽市形成了牧区游牧、农区农耕、城镇工商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草原牧区的蒙古族群众保留着传统的游牧、半游牧生活习俗，煮蒙古包、饮奶茶、食牛羊肉、骑马放牧，传承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技艺。平原农区的群众以种植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饮食习俗兼具北方汉族特色与蒙古族特色。城镇群众则以现代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生活方式现代化，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地域民俗习惯。民俗风貌上，通辽的民俗文化兼具蒙古族传统与多民族融合特色，那达慕大会、祭敖包、安代舞、乌力格尔等民俗活动传承千年，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每逢节庆，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赛马、摔跤、射箭、歌舞表演等活动，精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和谐景象。饮食文化上，蒙餐与东北菜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通辽特色的饮食体系，手把肉、奶茶、奶食品、牛肉干、炒米等蒙古族特色美食，与东北铁锅炖、粘豆包等美食相互交融，让通辽成为名副其实的蒙餐之都，饮食文化成为地域人文地理的重要标识。

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与人文基础，经济发展呈现农牧业为根基、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东北振兴战略与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近年来，通辽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产业转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特色产业优势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根据2024年通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168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0%，经济总量稳居内蒙古东部盟市前列。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431.1亿元，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507.7亿元，增长 4.8%， 第三产业增加值747.4亿元，增长 2.5%， 三次产业比例为25:6:30.1:44.3，呈现出3:2:1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支撑作用强劲，农牧业基础地位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0329元，同比增长 4.9%，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66元，增长 6.4%，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89元，增长 4.8%，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8元，增长 6.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财政金融方面，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8.9亿元，增长 8.6%， 财政实力持续增强，金融体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二，第一产业农牧业现代化领跑全区。通辽市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农牧业是全市经济的根基产业，素有内蒙古粮仓、中国肉牛之都的美誉，农牧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内蒙古自治区前列。农业方面，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7.0万公顷，2024年粮食产量达194.1亿斤，同比增长 2.7%， 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70亿斤以上，是全国20个粮食产量超百亿斤的地级市之一。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超 90%， 产量高，品质优，是全国重要的玉米生产基地，高粱、大豆、杂粮等作物种植也颇具规模。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农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畜牧业是通辽的特色优势产业，肉牛产业更是全国闻名。2024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4.4万吨，增长 5.7%，肉牛存栏量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是全国最大的肉牛养殖加工基地。科尔沁肉牛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全市草牧场面积达4300万亩，耕地面积1500万亩。天然牧场与人工饲草相结合，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保障。畜牧业养殖逐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肉牛、肉羊、生猪等养殖加工企业众多，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畜牧业成为农村牧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此外，通辽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生态农牧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培育了一批国家级、
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玉米深加工、肉牛深加工、乳制品加工等产业初具规模。农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实现了从种得好、养得好向加工好、卖得好的转变。现代农牧业发展体系日趋完善。三、第二产业，工业转型提质，绿色工业崛起。通辽市工业体系完善，形成了能源、农畜产品加工、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五大主导产业。工业经济稳步增长，202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23.2亿元，增长 3.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霍林郭勒式的煤炭开采产业是通辽工业的重要支撑。2024年原煤产量 5145.8 万吨，增长 4.0%， 依托煤炭资源发展电力、煤化工产业。2024年发电量 735.0 亿千瓦时，增长 6.0%， 是内蒙古东部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农畜产品加工业是通辽的特色工业，依托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发展肉牛加工、玉米深加工、乳制品加工、食品制造等产业。2024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2%， 医药制造业增长 23.7%。 农副食品加工业稳步发展，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劲。有色金属产业方面，原铝、铝材加工产业初具规模。2024年原铝产量 269.7 万吨，增长 0.9%， 铝材产量 211.5 万吨，增长 2.2%， 产业链持续延伸。新能源产业是通辽工业转型的核心方向，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光伏产业。2024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4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达 235.65 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32.1%。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新能源产业成为通辽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通辽市推进工业园区建设，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霍林郭勒工业园区等省级园区集聚效应凸显，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工业发展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四、第三产业，服务业多元发展，文旅商贸提质增效。通辽市第三产业占比超40%，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文旅康养、金融保险、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多元发展。2024年批发零售业增加值 121.6 亿元，增长 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90.1 亿元，增长 7.6%， 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29.4 亿元，增长 6.3%， 服务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商贸物流方面，依托交通区位优势，通辽打造内蒙古东部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大型批发市场、物流园区，通满欧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国内国际贸易协同发展。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4.6 亿元，增长 3.5%，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城乡消费活力提升。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电商、直播电商普及，农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拓宽，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民增收。文化旅游产业是通辽服务业的特色亮点，依托科尔沁草原、科尔沁沙地、大清沟、特金罕山等生态资源，结合蒙古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打造草原生态游、民俗文化游、沙漠体验游、红色旅游等特色文旅产品。敖包相会的地方，
通辽文

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那达慕大会、科尔沁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吸引大量游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极。同时，金融、教育、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保障。五、经济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通辽市紧紧围绕国家东北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战略定位，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工业新型化、服务业优质化，聚焦肉牛、玉米、新能源、文旅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水资源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与东北三省、京津冀、蒙古国的经贸合作，打造内蒙古东部开放发展新高地。未来通辽经济将朝着高质量、绿色化、多元化方向持续迈进。五、通辽市人口与文化基础。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底蕴。通辽市人口结构多元，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基础深厚，蒙古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科尔沁文化体系，既是全国蒙古族文化的核心传承区域，也是北方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人口与文化相互交融，塑造了通辽独特的城市气质。一、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通辽市常住人口277,068人，比上年减少 2.98 万人。人口规模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市中位居前列。人口密度相对适中，地域分布不均。科尔沁区、开鲁县等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北部牧区、南部沙地区人口相对稀疏。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人口 140.27 万人，女性人口 137.41 万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 146.92 万人，乡村人口 130.76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91%， 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人口占比逐年提升。人口自然增长方面，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1.49万人，出生率5.34%，死亡人口2.69万人，死亡率9.63%，人口自然增长率4.29%，受人口老龄化、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呈小幅负增长态势，符合全国人口发展整体趋势。从民族人口结构来看，蒙古族人口占比近 50%， 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蒙古族群众世代居住于此，传承着完整的蒙古族文化。汉族人口占比约 48%，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约 2%， 多民族人口结构和谐稳定，各民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发展，是通辽人口结构的核心特征。人口素质方面，通辽市教育体系完善，拥有普通高等院校3所、中小学、幼儿园覆盖城乡，教育普及度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通辽市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周边省区流动为主，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流向东北三省、京津冀等地区，外来人口多为经商、务工人员，人口流动活跃，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文化基础。科尔沁文化为核心，
多元文化交融。通辽市是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传承区，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分支，融合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满族文化等多元元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通辽最核心的文化标识，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瑰宝。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通辽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辽金时期，这里是契丹、女真族的游牧之地，元代归属蒙古帝国，成为科尔沁部的游牧核心区域。清代科尔沁部与清廷联姻，孝庄文皇后从这里走向清宫，成为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僧格林沁等科尔沁名将也诞生于此，留下了众多历史典故与文化遗迹。境内分布着辽代古墓、清代王府、古寺庙等历史遗迹，库伦旗的兴元寺、福元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僧格林沁王府等，都是清代蒙古族建筑的典范，见证了通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二、蒙古族民俗文化璀璨夺目。蒙古族民俗文化是通辽文化基础的核心，传承千年，保留完整，涵盖歌舞、曲艺、体育、服饰、饮食、宗教等多个领域。科尔沁民歌是蒙古族民歌的精华，拥有韩秀英、达纳巴拉、嘎达梅林三大叙事民歌，上千首短调民歌旋律悠扬，歌词质朴，讲述着草原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代舞是科尔沁蒙古族代表性舞蹈，被誉为蒙古族第一舞，原本是祭祀舞蹈，如今发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舞蹈，节奏欢快，气势恢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是蒙古族说唱艺术，以四胡伴奏，讲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是草原上的艺术瑰宝。体育文化方面，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最盛大的民俗节庆，赛马、摔跤、射箭、男儿三艺是核心项目，展现了草原人民的勇敢与豪迈。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祭祀活动，承载着草原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俗氛围浓厚。服饰文化上，科尔沁蒙古族服饰色彩艳丽，工艺精湛，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饮食文化上，蒙餐体系完整，奶食、肉食、茶饮独具特色，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通辽地处多民族聚居区，汉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与蒙古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仪、习俗、节庆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互渗透，春节、中秋节等汉族传统节日与蒙古族那达慕、祭敖包等节庆共同庆祝，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形成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同时，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工业文化传入通辽，与传统草原文化相结合，让通辽文化既有原生态的草原韵味，又有现代文明的活力。多元文化交融成为通辽文化基础的显著特征。四、文化传承与发展。通辽市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与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位居内蒙古前列，培养了大批非遗传承人，让科尔沁文化代代相传。同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举办科尔沁文化艺术节、那达慕大会等文化活动，打造科尔沁文化 IP， 推动文化与旅游、文创、影视等产业融合发展，让科尔沁文化走出草原，走向全国，成为通辽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三、人口与文化的

协同发展。通辽市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基础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多民族人口结构孕育了多元文化，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凝聚了各民族群众，增强了城市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蒙古族人口的集聚让科尔沁文化得以完整传承。多民族的融合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元。当地群众始终坚守文化根脉，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生产发展。民俗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传播。人口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让通辽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成为一座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草原城市。综上，通辽市依托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多元的人文地理格局，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特色化、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人口结构和谐稳定，文化基础深厚璀璨。这座草原城市正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衣，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斑马是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哺乳动物之一，隶属于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有着共同的祖先。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程中，它们逐渐适应了非洲广阔的稀树草原、半荒漠与山地环境，演化出独特的黑白条纹与高度适应开放环境的身体结构。从分类学角度看，现代斑马并非单一物种，而是由多个形态、生态与分布区差异显著的物种组成。它们在演化树上的位置、分化时间以及扩散路径，共同构成了一部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紧密相连的演化史诗。在传统分类体系中，斑马被归入鸡蹄目马科马属，学名 Equus。这一属还包括现代野马、亚洲野驴、非洲野驴以及家马、家驴等。马科动物的演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最早的祖先为体型小巧、前肢四指、后肢三指的森林动物，以嫩叶为食。随着新生代气候逐渐变干，森林退缩，草原扩张，马类祖先逐步走向开阔地带，身体结构发生显著适应性改变，体型增大，四肢伸长，指数减少，最终演化成单指奔跑型动物，牙齿也进化为适应研磨粗糙草本植物的高冠齿。斑马正是这一演化方向上高度特化的分支。分子生物学与化石证据共同显示，马属动物在距今约400万至450万年前开始快速分化，此时正值非洲大陆气候剧烈波动、草原生态系统全面扩张的时期。斑马支系与驴类、马类逐步分离，走上独立演化道路。早期斑马化石在非洲东部与南部均有发现，表明它们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大陆的环境紧密绑定。与始终在欧亚大陆演化的真马支系不同，斑马几乎从未离开非洲，仅在地质历史上极短时期内可能进入西亚边缘，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特有哺乳动物类群。现代斑马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有效物种，分别是平原斑马、山斑马和细纹斑马，三者在形态、条纹、生态位与分布区域上存在明显区别。平原斑马学名 Equus quagga， 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最为人熟知的斑马。它们广泛分布于东非至南非的大部分草原区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生态系统，到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的保护区均有大量种群。平原斑马的条纹较宽，条纹样式在个体间存在差异，但整体格局清晰，腹部通常为白色。历史上平原斑马曾包含多个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灭绝的斑驴，其后半身为棕色无纹，前半身有条纹，曾被视为独立物种，后
通过古 DNA 研究确认。

其为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因人类过度猎杀于19世纪末彻底消失。山斑马学名 Equus zebra， 是体型相对较小，适应山地与崎岖地形的斑马，分为海角山斑马与哈特曼山斑马两个亚种，主要分布在南非、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西南部的干旱山区。

更适合在陡峭地形活动。蹄子坚硬，攀爬能力强于其他斑马。由于栖息地破坏与历史狩猎，山斑马数量一度极度濒危，后经严格保护有所恢复，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细纹斑马，学名 Equus brevii， 是体型最大、形态最独特的斑马，也被称为格氏斑马或帝王斑马。它们的条纹细而密集，延伸至腹部，腹部仍为黑色，耳大而圆，头部更接近驴类。细纹斑马仅分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索马里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是三种斑马中分布最狭窄、数量最稀少的一种，目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演化关系看，细纹斑马分化时间最早，与其他斑马亲缘关系最远，更接近野驴之系，而平原斑马与山斑马亲缘关系更近。斑马的演化与非洲地质、气候变迁高度同步。上新世至更新世期间，非洲经历了多次干湿交替的气候旋回，稀树草原面积反复扩张与收缩，导致斑马种群被地理隔离，进而形成不同物种。东非大裂谷的隆起、河流系统的变迁以及撒哈拉沙漠的周期性扩张，都成为推动斑马分化的重要地理屏障。例如，细纹斑马被困在东非北部干旱区，长期适应极端干旱环境；山斑马被限制在南非西南部山地，而平原斑马则占据了连续的东非、南非草原带，形成广泛的基因交流与亚种分化。从生物地理学角度看，斑马是非洲热带亚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适合大型草食动物生存的区域，但避开了茂密雨林与极端荒漠。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反映了非洲动物地理区划的特点，东非草原是多样性中心，南非为次级分布区，西非则几乎没有斑马自然分布。这种格局与历史上的植被类型、降水梯度以及与其他大型食草动物的竞争有关。与其他马科动物相比，斑马保留了更多野生祖先的行为与形态特征，从未被人类成功驯化。历史上，人类多次尝试驯服斑马用于骑乘或劳作，但因其野性强、应激反应剧烈、攻击性高而失败。这一特点也与其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应对捕食压力，演化出高度警觉与敏捷的逃生策略有关。从演化适应性来看，斑马的群居性、高机动性、复杂社群行为以及独特条纹，都是在非洲草原高强度捕食压力与资源竞争下逐步形成的进化产物。分子系统发育研究进一步揭示，斑马并非单系群，也就是说，条纹这一特征可能并非来自单一共同祖先，而是在不同支系中独立演化出现，或者在演化过程中部分支系丢失条纹再重新获得。这一争议仍在持续，但多数证据支持条纹起源于一次共同祖先演化，随后在不同物种中发生适应性改变。无论如何，条纹作为斑马最显著的特征，与其生态功能密不可分，也成为后续行为、生理与演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总体而言，斑马的分类与演化史是马科动物适应非洲大陆环境的成功范例。从早期小型森林始祖，到占据草原生态系统的中型群居有蹄类，斑马在数百万年时间里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演化支系。三种现代斑马分别适应了草原、山地与干旱半荒漠环境，构成了非洲野生动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斑马的分类地位、分化历史与生物地理格局，不仅有助于认识它们自身的演化逻辑，也能为保护这一标志性动物、维护非洲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提供科学基础。作为非洲草原上辨识度最高的动物，斑马凭借一身独一无二的黑白条纹，成为了自然界最具标志性的物种之一。
抛开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外表，斑马的整体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稀疏草原、半荒漠、山地等复杂环境的核心保障。从四肢、感官到消化系统，每一处身体构造都经过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精准适配野外生存需求，而贯穿全身的条纹，更是生物学界争论百年的经典谜题。从最初的伪装猜想，到如今的科学实证，围绕条纹功能的研究不断刷新着人类对这一物种的认知。本部分将从斑马的整体形态解剖结构、条纹的形成机制、条纹功能的主流假说及科学验证、条纹的个体与物种差异四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形态奥秘与条纹背后的生物逻辑。斑马隶属于鸡蹄目马科马属，与家马、野驴同科，整体身形兼具马类的奔跑优势与驴类的耐粗似抗逆性特征。不同斑马物种因生存环境差异，形态上呈现出针对性的适应特征。整体体型介于马和驴之间，成年个体体长 2-2.8 米，肩高 1.2-1.6 米，体重200-450千克。其中细纹斑马体型最大，山斑马体型最小，平原斑马处于中间水平，这样的体型既保证了奔跑时的爆发力，又能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降低能量消耗，完美适配非洲草原食物资源季节性波动的特点。从四肢与运动系统来看，斑马是为奔跑而生的草原健将，这也是其躲避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天敌的核心手段。它的四肢修长且肌肉发达，肌腱坚韧有力，前肢支撑力强，后肢爆发力出众，单趾的蹄子坚硬厚实，完全适应草原坚硬的地面与长距离奔跑需求，并弃了多趾的累赘，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70公里，且能持续奔跑数公里，具备极强的耐力。相较于家马，斑马的四肢比例更紧凑，关节灵活性更高，在急转弯、突然加速等应急动作中表现更优异，这是长期应对天敌伏击、追逐演化出的能力。山斑马因常年生活在崎岖山地，四肢更短粗，蹄子更宽大且防滑性更强，攀爬陡坡时稳定性极佳，能在岩石地形中快速移动，避开天敌的同时寻找食物与水源。细纹斑马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区，四肢肌肉更紧实，耐渴耐疲劳，可在缺水区域长距离迁徙寻找水源。头部与感官系统是斑马感知环境、规避危险的关键。斑马的头部比例适中，口鼻部修长，牙齿为典型的高冠齿，齿冠坚硬耐磨，臼齿表面有复杂的褶皱，专门用于研磨草原上粗糙的禾本科植物灌木枝叶，即使是纤维粗硬的草料也能充分咀嚼消化。这一特征让斑马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旱季能依靠其他动物不喜食的劣质草料存活，占据了独特的生态位。它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视野范围极广，接近360度，无需转头就能观察到周围的动静，即便低头吃草时也能及时发现远处的天敌。瞳孔适应白天强光环境，视觉敏锐，能快速识别移动的物体。耳朵大且灵活，可360度转动，听觉十分灵敏，能捕捉到远处天敌的脚步声、嘶吼声，甚至是细微的风吹草动，一旦感知到危险，耳朵会立刻竖起，向同伴发出预警。嗅觉也高度发达，能通过气味分辨同伴、天敌，以及寻找隐藏在地下的水源。在干旱的非洲草原，嗅觉是其生存的重要辅助感官，躯干与消化系统则适配草食性与群居生活。斑马的躯干粗壮，胸腔宽大，心肺功能强大，能为长距离奔跑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腹部圆润，消化系统发达，肠道较长，能缓慢消化草料，充分吸收其中的水。

水分与营养。耐粗饲能力远超家马，且具备一定的耐渴能力。平原斑马可几天不饮水，细纹斑马甚至能一周不喝水，完美适应非洲草原旱季缺水的环境。此外，斑马的皮肤厚实，毛发短而浓密，既能抵御草原上的蚊虫叮咬，又能在炎热天气快速散热，避免体温过高。尾部细长，末端有一簇黑色长毛，可驱赶蚊蝇、牛虻等吸血昆虫，减少疾病传播。这也是草原草食动物的典型适应性特征。斑马的黑白条纹并非后天形成，而是由基因调控，胚胎发育阶段就已确定的生理特征。其条纹的颜色、粗细、分布格局完全由遗传物质决定，且每一只斑马的条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人类的指纹，不存在完全重复的个体。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斑马的条纹本质是毛发色素沉积差异导致的结果。斑马的皮肤为黑色，毛发分为黑色与白色两种。黑色毛发由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沉积形成，白色毛发则因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分泌黑色素，呈现出白色。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斑马条纹的形成与特定的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其中孤体基因和黑素细胞刺激素受体基因起到了关键调控作用。孤体基因是抑制黑色素生成的核心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该基因在特定区域表达，抑制局部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导致该区域毛发变为白色。而未被该基因影响的区域，黑色素细胞正常分泌黑色素，毛发呈现黑色，两者交替表达，最终形成了黑白相间的条纹。不同斑马物种的条纹差异源于基因表达的时间、位置和强度不同。例如，细纹斑马的孤体基因表达区域更狭窄，间隔更密集，因此条纹细而多；平原斑马的基因表达区域更宽，条纹也就更粗更疏；山斑马的基因表达则集中在身体上半部分，腹部条纹更少。从胚胎发育时间线来看，斑马的条纹格局在母体内胚胎发育到3至5周时就已完全确定。此时胚胎的皮肤细胞开始分化，黑色素细胞的分布与活性被基因固定，后续生长过程中条纹只会随着身体长大而按比例放大，不会改变原有格局。这一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斑马幼崽出生时就带有条纹，只是颜色较浅，随着成长逐渐变深。此外，条纹的遗传具有稳定性，斑马后代的条纹格局会继承父母的特征，但因基因重组不会与父母完全一致，这也是斑马个体条纹唯一性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斑马的条纹并非简单的黑白交替，其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颈部、背部、腿部的条纹多为纵向或斜向，腹部条纹多为横向，且不同物种的条纹延伸范围不同。平原斑马的条纹通常不延伸至腹部，腹部为纯白色，细纹斑马的条纹则贯穿全身，腹部也布满细密条纹，山斑马的条纹集中在身体两侧，背部条纹较宽，这些差异都是物种演化过程中基因定向选择的结果。自19世纪以来，生物学家就对斑马条纹的功能提出了数十种假说，从最初的自然观察猜想，到如今的野外实验、实验室分析，部分假说已被科学证实，部分则被推翻。目前学界公认的核心功能主要有防虫、体温调节、群体混淆天敌、社会交流四种，而早期的伪装假说则逐渐被否定。防虫假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非洲草原上的牛虻、彩彩蝇等吸血昆虫，是传播锥虫病、非洲马瘟等致命疾病的主要媒介，对大型草食动物威胁极大。研究发现，吸血昆虫通常会通过偏振光识别宿主，光滑的单色皮毛会反射偏振光，吸引昆虫靠近。
而斑马的黑白条纹会干扰偏差。

远光的反射，破坏昆虫的视觉感知，让其无法准确判断宿主位置，难以降落叮咬。多国科学家通过野外实验验证，在相同环境下，单色马匹身上的吸血昆虫数量是斑马的数倍，而给马匹穿上黑白条纹外套后，吸血昆虫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实验直接证实了条纹的防虫功能，也是斑马条纹最核心的生存价值，能有效降低疾病感染概率，提升存活率。斑马的形态结构是其适应非洲草原环境的基础，每一处生理构造都围绕生存繁衍优化，而黑白条纹则是其演化历程中最精妙的杰作，兼具防虫、散热、避敌、社交等多重功能。看似简单的条纹背后，藏着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适应逻辑。条纹不仅是斑马的身份标识，更是自然选择的完美产物，见证了这一物种在非洲大陆数百万年的生存与演化，也让斑马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极具价值的经典物种。斑马并非单纯依靠形态与条纹生存的物种，其复杂的行为模式与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它们在非洲草原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延续数百万年的核心密码。作为典型的群居性草食动物，不同种类的斑马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社群组织模式，从日常的觅食活动到繁殖育幼，抵御天敌，每一种行为都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既适配非洲草原的环境节律，又能应对捕食者带来的生存压力。本部分将从斑马的社群组织模式、食性与活动节律、繁殖与育幼行为、反捕食行为及种间互动行为的生态适应意义五个维度，全面拆解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揭示其群体生存的智慧。斑马的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物种、栖息地环境、资源分布情况，演化出了高度适配的社群模式。平原斑马、山斑马、细纹斑马的社群体系差异显著，这也是它们适应不同生态位的关键表现。三种斑马的社会结构从紧密到松散，形成了完整的演化梯度。平原斑马是三种斑马中社群结构最稳定、组织最紧密的物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群居斑马，其核心社群单位为后宫群。这是一种由一头成年雄性斑马、种马群主、三至六头成年雌性斑马及它们的幼崽组成的永久性群体。部分规模较大的后宫群雌性个体可达十头以上。这种社群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核心雌性成员会长期留在群体中，甚至相伴一生。只有幼龄雄性个体会在性成熟前被群主驱逐。群主是后宫群的核心，承担着守护群体领地、抵御外来雄性入侵、保护雌性与幼崽的责任，会通过打斗、嘶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只有在战败后才会被新的强壮雄性取代。除了后宫群，平原斑马种群中还存在单身雄性群，由被驱逐的亚成年雄性、年老战败的前群主组成。这类群体结构松散，成员流动性大，个体之间会相互练习打斗技能，时刻准备挑战后宫群的群主，争夺交配权与群体统治权。在食物与水源充足的季节，多个后宫群与单身群还会临时聚集，形成数百头的超大群体，在塞伦盖蒂等生态系统中，这种超大群体常与角马、羚羊群汇合，形成壮观的动物迁徙景象，进一步提升生存安全性。山斑马的社群结构介于平原斑马与细纹斑马之间，属于小家庭式松散社群，因栖息地多为崎岖山地，食物与水源分布零散，无法支撑大规模群体生存。其社群规模远小于平原斑马，通常由一头雄性、一至三头雌性及幼崽组成。群体活动范围固定，领地意识极强。不同家庭群体之间会通过粪便、尿液标记领地。

地边界极少发生交集。山斑马的雄性群主对群体的掌控力较弱，雌性成员的流动性稍高，若栖息地资源匮乏，部分雌性会离开原有群体，寻找食物更充足的新群体。单身雄性群规模也更小，通常2至3头雄性结伴活动，挑战行为相较于平原斑马更为温和，整体社群更偏向于小型家庭单元，适配山地碎片化的生存资源。细纹斑马则是社群结构最松散的斑马物种，几乎没有永久性的社群群体，属于独居临时聚集的社会模式，这与他们生活的东非北部干旱半荒漠环境密切相关。干旱区植被稀疏，水源极度匮乏，大规模群体会快速耗尽资源，因此细纹斑马成年个体大多单独活动，仅雌性斑马会带着幼崽组成短暂的母子群，幼崽成年后便会离开群体，随即解散。雄性细纹斑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占据水源周边的优质领地，通过鸣叫标记划分势力范围，繁殖栖息。雌性会主动进入雄性领地交配，交配完成后便离开，雄性不参与育幼，也不会长期守护雌性。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能最大限度减少个体之间的资源竞争，让细纹斑马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存活，是对恶劣生存条件的极致适应。三种斑马的社群结构差异本质上是对栖息地资源、天敌压力的适应性演化。平原斑马依托草原丰富资源构建稳定群体，山斑马适应山地环境形成小型家庭，细纹斑马则在干旱区选择独居生存。三种模式均实现了种群延续的核心目标，也体现了斑马行为演化的多样性。斑马是专性草食动物，其食性与活动节律完全贴合非洲草原的气候与植被节律，旱季与雨季的行为差异极大，同时具备独特的取食策略，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特殊的食性生态位。在食性选择上，斑马的主食为禾本科草本植物，包括黄背草、狗尾草、针毛等草原常见草本，占其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偶尔也会取食灌木嫩枝、树叶、树皮。尤其是旱季草本植物枯萎时，会依靠粗纤维含量更高的灌木枝叶维持生存。相较于角马、羚羊等其他草食动物，斑马对食物的耐受性极强，不挑剔食物的品质，能取食其他动物不喜食的粗糙干枯草料。其发达的高冠齿与长肠道能充分研磨消化粗纤维，吸收其中有限的营养与水分，这一特点让斑马在旱季食物匮乏期拥有远超其他草食动物的生存优势。同时，斑马的取食方式为啃食，会贴近地面啃食草茎，不会破坏植物根系，有利于草原植被的再生，形成了与草原生态的良性互动。在饮水需求上，三种斑马的耐渴能力差异明显，与其栖息地缺水程度高度匹配。平原斑马依赖定期饮水，通常每天或隔天饮水一次，活动范围不会远离水源。山斑马耐渴能力稍强，可3至4天饮水一次，能在山地远离水源的区域活动。细纹斑马是耐渴能力最强的斑马，可7至10天不饮水，能通过取食富含水分的多肉植物根茎补充水分，适应干旱区长期缺水的环境。日常活动节律方面，斑马属于昼行性动物，活动时间集中在白天，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呈现晨昏活跃正午休息的节律。清晨与傍晚气温凉爽是斑马的主要觅食时间，此时它们会低头集中取食，同时保持警惕。正午阳光强烈，气温极高，斑马会寻找树荫通风处休息，站立或卧地，减少活动量，降低能量消耗与体温升高。部分个体还会互相清理蚊虫，维持身体舒适。夜间斑马会

选择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区域集体休息，安排一至二头个体警戒，其余个体卧地睡眠，睡眠时长较短，多为浅睡眠，一旦感知危险立刻惊醒逃离。这种节律既保证了觅食效率，又能有效规避天敌与高温伤害。此外，斑马还具有迁徙行为，仅平原斑马存在大规模迁徙，每年跟随塞伦盖蒂草原的雨季变化，与角马一起进行数千公里的迁徙，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前往肯尼亚马赛马拉北部，追逐鲜嫩的草料与水源。迁徙过程中群体紧密聚集，依靠数量优势抵御天敌，这一行为是对草原植被季节性更替的适应，能保证种群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山斑马与西文斑马因栖息地环境固定，无长距离迁徙行为，仅会在局部区域短距离移动寻找食物与水源。斑马的繁殖行为与育幼策略紧密围绕种群延续展开，不同物种的繁殖节律相近，但育幼模式因社群结构差异有所不同，整体繁殖效率适中，又在存活率依托群体保护得到保障。在繁殖周期上，斑马无固定的发情期，属于全年可繁殖的物种，雨季食物充足时繁殖活跃度更高。雌性斑马性成熟年龄为2至3岁，雄性为3至4岁，雄性需占据群体统治权或优质领地后才能获得交配权。雌性发情期持续5至7天，期间会通过行为、气味向雄性发出信号，雄性会追逐守护雌性完成交配。妊娠期约11至13个月，与家马相近，每胎仅产一崽，极少出现双胞胎，繁殖间隔为1-2年。这种低繁殖速率也让斑马对幼崽的保护极为重视。斑马的行为生态与社会结构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从群体组织到日常行为，从繁殖育幼到抵御天敌，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了斑马的生存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让斑马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生生不息，也让其成为非洲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演化规律。非洲的稀树草原、干旱荒漠与山地高原，构成了地球上最具活力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而斑马作为其中的标志性大型草食动物，绝非单纯的景观物种，而是深度参与生态系统构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物种互动的关键基石物种。从微观的植被演替、土壤养分调节，到宏观的物种共存、食物链稳定，斑马的存在深刻影响着非洲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同时，非洲生态系统的环境变迁、物种博弈，也塑造了斑马的演化轨迹。此外，斑马与人类的关系贯穿非洲文明发展史，从原始狩猎、驯化尝试到文化象征，形成了复杂的人兽连结。本部分将从斑马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关系、对生态系统循环的驱动作用、与人类的历史互动及生态影响4个维度，全面剖析斑马与非洲生态系统的深层连结。一、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功能定位。非洲生态系统依据降水、植被与地形，可划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山地生态系统3大类。斑马的3个物种分别占据其中核心生态位，成为对应生态系统的关键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其存在直接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与功能稳定性。在东非、南非广袤的稀树草原生态系统中，平原斑马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斑马物种，也是该生态系统的优势草食动物之一。稀树草原是非洲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以禾本科草本与散生

乔木为主要植被，支撑了全球最丰富的大型哺乳动物群。平原斑马处于食物链的初级消费者核心位置，连接着植物生产者与狮子、斑鬣狗、非洲野犬等顶级捕食者，是能量从植物向高级消费者传递的关键纽带。若斑马种群数量大幅减少，顶级捕食者的食物来源将受到直接冲击，进而导致捕食者种群衰退，打破食物链的平衡。同时，斑马的取食行为控制着植被的生长节奏，避免单一植物过度繁殖，维持草原植被的多样性。因此，平原斑马被视为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其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的变化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在南非、纳米比亚的山地生态系统中，山斑马是唯一适应崎岖地形的斑马物种，占据着山地草甸、高原灌丛的独特生态位。山地生态系统植被分布碎片化，食物资源相对匮乏。山斑马作为当地体型较大的草食动物，通过取食山地草本与灌木，调节植被覆盖度，防止山地植被过度繁茂引发火灾，同时为山地豹、猎狗等捕食者提供食物来源，是山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消费者。由于山地生态系统相对封闭，物种多样性较低，山斑马的种群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存续。一旦山斑马消失，该区域的食物链将出现断层，生态系统极易崩溃。在肯尼亚北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干旱半荒漠生态系统中，细纹斑马是仅存的大型斑马物种，成为极端干旱环境下核心草食动物。干旱区植被稀疏，生产力极低，多数大型草食动物难以生存，而细纹斑马凭借极强的耐渴、耐粗饲能力，成为该区域少数能稳定繁衍的大型哺乳动物，不仅为荒漠斑鬣狗、狮子等捕食者提供食物，还通过活动改善荒漠微环境，为小型啮齿类、鸟类提供生存空间，是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支撑物种，维系着极端环境下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转。从生态功能分类来看，斑马兼具初级消费者与生态工程师双重身份。作为初级消费者，它通过取食植物完成能量固定与传递；作为生态工程师，它通过自身的取食、活动、排泄等行为，改造栖息地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这种双重功能让斑马在非洲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环节。二、斑马与同域物种的竞争、共存与协同演化。非洲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大型草食动物群落，仅稀树草原区域就有数十种草食动物共存。斑马与角马、汤姆森瞪羚、转角牛羚、长颈鹿、非洲水牛等同域物种，形成了竞争、互补、协同的复杂关系，在长期演化中实现生态位分化，避免了激烈的资源争夺，共同构建了稳定的物种群落。食物生态位分化是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共存的核心基础。不同草食动物的取食偏好、取食部位、食物耐受性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分层取食的生态格局。斑马的高冠齿与长肠道使其擅长取食纤维粗硬、营养价值较低的高大和本科草本，这类草料是角马、羚羊等动物无法消化、不愿取食的。而角马、汤姆森瞪羚则偏好斑马啃食后长出的鲜嫩矮草，转角牛羚取食草本的中层部分，长颈鹿则取食乔木树叶，非洲水牛偏好湿地草本。这种差异化的食性选择让斑马与其他草食动物不存在直接的食物竞争，反而形成了互利互补的关系。斑马先啃食粗糙的上层草料，
刺激草本植物萌发新。

新的嫩枝，为其他草食动物提供优质食物。而其他草食动物的取食又进一步优化了植被结构，促进草原植物的再生，形成良性循环。在空间与时间生态位上，斑马与同域物种也实现了分化。斑马多在草原开阔地带晨昏时段觅食，长颈鹿占据乔木层空间白天活动，非洲水牛偏好近水湿地正午活动，羚羊则在灌丛周边活动，避开大型草食动物的活动高峰。不同物种的活动空间时间相互错开，最大限度利用了生态系统的资源，减少了直接冲突。斑马还与角马、羚羊等物种形成混合群协同生存的模式，这是非洲草原最典型的物种互动现象。在塞伦盖蒂、马赛马拉等生态系统中，常能看到数万头斑马、角马、羚羊混合聚集，迁徙时也结伴而行。这种协同模式带来了多重生存优势，其一，预警能力提升，斑马听觉灵敏，羚羊视觉敏锐，角马嗅觉出众，不同物种的感官优势互补，能全方位感知天敌踪迹，大幅降低被捕食风险。其二，群体防御增强，混合群数量庞大，捕食者难以锁定单个目标，斑马的条纹混淆效应与角马的群体冲刺结合，进一步提升逃生概率。其三，资源探索效率提高，不同物种对食物、水源的感知能力不同，能快速找到优质资源，尤其在迁徙过程中，混合群能更高效地跨越漫长距离，提升整体存活率。在捕食压力下的协同演化中，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捕食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演化关系。捕食者为了捕猎斑马，演化出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爆发力与团队捕猎策略。斑马为了躲避捕食，演化出敏捷的奔跑能力、群体防御行为与条纹干扰机制。而其他草食动物也在捕食压力下，各自演化出适配的生存技能。同时，斑马与同域草食动物通过竞争与互补，不断优化自身的生态喂食应性，推动彼此的演化升级，共同形成了非洲草原高效的物种演化体系，让整个生态系统保持活力。此外，斑马与一些小型生物也形成了共生关系，例如牛椋鸟常停留在斑马背上，啄食其皮肤表面的蜱虫、吸血昆虫，既为牛椋鸟提供了食物来源，有帮助斑马清除寄生虫，减少疾病感染，实现互利共赢。三，斑马对非洲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环境的驱动作用。斑马作为大型草食动物，其取食、排泄、迁徙、踩踏等行为深度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环境改造，对植被演替、土壤肥力、水文条件、火灾频率等生态关键过程，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与调节作用，是塑造非洲草原景观的重要力量。在植被演替调节方面，斑马的取食行为是控制草原植被结构的核心因素。斑马啃食高大的优势草本植物，抑制其过度生长，避免单一植物垄断阳光、水分与土壤养分，为低矮珍稀的草本植物、豆科植物提供生长空间，维持草原植被的物种多样性。此外，斑马的死亡与尸体分解也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斑马尸体成为秃鹫、猎狗、屎壳郎等腐生生物的食物来源，尸体中的营养物质快速回归土壤，被植物吸收利用，完成能量与物质的最后循环，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闭环。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后，斑马这一非洲标志性物种如今正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非法盗猎、疾病传播、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扩张等多重生存压力。虽然平原斑马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但山斑马与细纹斑马早已陷入濒危境地。

其中细纹斑马更是被列为濒危物种，成为非洲草原上最脆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本部分将从现代斑马的种群现状与濒危等级、主要生存威胁、人畜冲突与资源竞争加剧了生存压力。非洲畜牧业快速发展，大量牛、羊等家畜进入斑马栖息地，与斑马争夺草料与水源，家畜过度啃食导致草原退化，斑马食物资源大幅减少。同时，家畜携带的疾病如非洲马瘟、牛瘟、结核病可直接传播给斑马，引发大规模死亡，而斑马在资源匮乏时可能闯入农田破坏作物，引发人类报复性捕杀，形成破坏报复种群衰退的恶性循环。在干旱区，水源争夺尤为激烈，细纹斑马常因水源与人类、家畜发生冲突，死亡率显著上升。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进一步放大生存风险。全球变暖导致非洲干旱区域扩大，降水节律紊乱，旱季延长，雨季推迟，草原植被生产力下降，水源干涸加速，平原斑马的迁徙路线因气候变化被打乱，食物供给不稳定，山斑马栖息地遭遇持续干旱，草料枯萎，细纹斑马本就依赖有限水源，极端干旱导致大量个体因缺水死亡。同时，气候变暖扩大了吸血昆虫的活动范围，蚊蝇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上升，斑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此外，种群内部遗传多样性衰退也成为隐性威胁，孤立小种群长期近亲繁殖，导致抗病能力下降，繁殖畸形，幼崽存活率降低，形成灭绝漩涡，即便没有外部威胁，也可能逐步走向自然衰退。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均已出现明显的遗传衰退迹象。面对斑马的生存危机，非洲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多层次保护行动，构建起就地保护、跨境协作、法律监管、社区参与的综合保护体系，部分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就地保护手段。目前，平原斑马的核心栖息地已被纳入塞伦盖蒂、马赛马拉、克鲁格、安博瑟利等大型跨国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与开发，保障完整的栖息地与迁徙路线。山斑马主要在南非开普山斑马国家公园、纳米比亚自然保护区得到严格保护，栖息地逐步恢复。细纹斑马的分布区则建立了肯尼亚桑布鲁保护区、埃塞俄比亚专属保护地，限制人类与家畜进入，划定核心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开展常态化巡逻，配备反盗猎队伍，使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技术监测种群动态，有效遏制了非法盗猎。跨境联合保护应对迁徙与跨国境种群。斑马尤其是平原斑马具有长距离迁徙特性，栖息地跨越多国边境，单一国家保护难以奏效。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推动建立跨国生态保护区，签署跨境保护协议，协调巡逻执法、种群监测与资源分配，打通跨境迁徙廊道，确保斑马在迁徙过程中不受人为干扰。例如，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跨境保护区实现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保护联动，成为平原斑马种群稳定的关键保障。立法保护与贸易管制从法律层面筑牢防线，所有斑马均被列入 CITES 附录二，细纹斑马为附录一，严格限制国际商业贸易。非洲各国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非法盗猎、栖息地破坏列为刑事犯罪，提高量刑标准，严厉打击走私与贩卖行为。国际刑警组织参与跨境打击斑马制品走私，切断非法利益链条，从源头遏制盗猎动力。社区参与式保护实现人与斑马和谐共存，单纯

0: 本依靠强制保护亦引发当地居民抵触，因此众多保护项目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将保护区收益、生态旅游收入回馈给周边社区，鼓励居民参与巡逻、监测工作，获得稳定收入，同时推广可持续畜牧业，划定家畜与斑马的分区活动范围，修建隔离围栏，减少资源冲突，开展生态教育，提升居民保护意识，让当地人从斑马保护中获益，从破坏者转变为守护者。此外，国际科研合作持续开展斑马生态学、种群遗传学研究，建立种群监测数据库，精准评估濒危状况，为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 WCS 等投入资金与技术，支持反盗猎、栖息地修复与社区项目，推动全球关注斑马保护。四、圈养繁育、野化放归与遗传拯救。针对野外种群极度脆弱的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圈养繁育、基因库保存与野化放归成为重要补充手段，构建起野外种群与圈养种群协同存续的保护网络。全球多地动物园与繁育中心建立斑马圈养种群，尤其针对细纹斑马与山斑马制定统一的圈养繁育谱系，避免近亲繁殖，严格筛选繁殖个体，保持遗传多样性。目前圈养细纹斑马数量约数百头，山斑马圈养种群稳定，成为重要的后备种群与基因库，防止物种在野外灭绝后彻底消失。野化放归是恢复野外种群的关键策略，对于经人工繁育健康状况良好的斑马个体，在经过野外生存训练、觅食、识别天敌、躲避危险后，逐步放归至适宜栖息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南非、纳米比亚已成功实施山斑马野化放归项目，放归个体适应良好，参与繁殖，有效扩大了野外种群规模。肯尼亚也尝试细纹斑马放归试验，探索干旱区野化路径，为极度濒危种群注入新活力。遗传拯救应对近亲繁殖衰退，科研人员通过基因测序分析斑马种群遗传结构，为孤立小种群引入外源基因，实施人工迁移个体计划，打破种群隔离，提升遗传多样性。对细纹斑马等遗传多样性极低的物种，建立基因库，保存精子、胚胎与组织样本，为未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储备资源，延缓遗传衰退。同时，圈养个体还承担科普教育功能，向全球公众展示斑马的生存危机，提升保护关注度，筹集保护资金，形成科研繁育放归教育的闭环保护模式。尽管斑马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未来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需要构建更科学、更长效的可持续保护路径，确保斑马家族永久存续。当前核心挑战包括人口持续增长导致栖息地进一步萎缩，跨境保护协调难度大，盗猎利益链难以根除，气候变化影响长期存在，细纹斑马种群衰退趋势未被逆转，部分区域保护资金不足、技术薄弱等，单一保护措施已难以应对复杂危机，必须推进系统性、综合性保护升级。未来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栖息地整体保护与生态廊道修复，扩大保护区范围，连接碎片化栖息地，重建迁徙通道，保障斑马完整的生存空间，严格控制农业与畜牧业扩张，划定生态红线，禁止核心栖息地开发，强化反盗猎与执法力度，提升巡逻装备水平，运用卫星、无人机、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实现全天候监管，加大对盗猎与走私的惩处力度，彻底切断非法利益链条，深化社区共管与可持续发展， 扩大生态旅游、生态产品收益，让社区持续从保护中获利，减少人畜冲突，推广节水畜牧、生态农业，降低资源竞争，实现人类发展与斑马保护双赢，加强国际科研与资金合作，建立全球斑马保护联盟，统一监测标准，共享基因数据，针对细纹斑马等极危物种启动专项拯救计划，扩大圈养繁育与野化放归规模，遏制种群下降，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干旱区水源修复、植被恢复工程，提升斑马栖息地的气候韧性，降低极端天气对种群的冲击。最终，斑马保护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规律，平衡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斑马不仅是非洲生态系统的基石物种，更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关乎整个非洲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只有通过全球协作、科学实测、长期坚持，才能让身披黑白条纹的草原精灵继续在非洲大陆自由驰骋，延续数百万年的演化传奇。
1: 美食是跨越国界的语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更是人类对生活热爱的极致表达。从东方的精致温润到西方的豪迈醇厚，从热带的浓郁香辣到寒带的质朴纯粹，世界美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族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本文将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及地中海五大核心区域出发，全方位解读各地美食的独特魅力、烹饪精髓与文化内涵，带你开启一场环球味蕾之旅。亚洲美食多元交融的东方味觉盛宴。亚洲作为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孕育了最为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从东亚的温带季风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再到南亚的热带季风、西亚的干旱荒漠，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食材选择与饮食风格。亚洲美食以食材本味、调味精细、技法多样、文化底蕴深厚为核心特色，既讲究五味调和，又注重色香味形俱全，是全球美食版图中最具包容性与层次感的区域。东亚美食精致温润，讲究天人合一。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饮食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创新，核心以稻米、小麦为主食，注重食材新鲜度与烹饪火候，追求清淡、鲜美、平衡的口感，蕴含着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美食堪称东亚美食的集大成者，拥有八大菜系，风味千差万别。鲁菜咸鲜醇厚，讲究刀工与火候，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是经典代表。川菜麻辣鲜香，善用辣椒、花椒、麻婆豆腐、水煮鱼，火锅风靡全球。粤菜清淡鲜嫩，注重食材本味，广式早茶、烧腊、白切鸡尽显精致。苏菜清鲜平和，造型雅致，松鼠桂鱼、扬州炒饭闻名遐迩。浙菜鲜嫩脆爽，西湖醋鱼、东坡肉兼具美味与文化。闽菜鲜香清淡，善用海鲜，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首。香菜香辣醇厚，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极具烟火气。徽菜重油重色，臭鳜鱼、毛豆腐风味独特。除了八大菜系，中国的小吃文化更是博大精深。北京烤鸭、西安肉夹馍、四川担担面、云南过桥米线，每一种都承载着地域的烟火气息。中国烹饪技法多达数十种，炒、爆、溜、炸、烹、煮、炖、蒸、焖、烧，每一种技法都能将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调味讲究五调和，咸、甜、酸、辣，

互平衡，从不单一凸显某一种味道。日本美食以精致、极简、本味为特色，深受岛国地理环境影响，食材以海鲜、稻米、蔬菜为主，烹饪方式清淡，注重保留食材原本的滋味。寿司是日本美食的代表，手握寿司、卷寿司、刺身寿司，选用新鲜生鱼片搭配醋饭，口感软糯与鲜嫩交织。刺身讲究食材的新鲜度，三文鱼、金枪鱼、北极贝等切片后蘸取芥末与酱油，原汁原味。拉面文化浓郁，豚骨拉面、酱油拉面、味噌拉面，汤底熬制数小时，浓郁醇厚。天妇罗用面糊包裹食材炸制，外酥里嫩。怀石料理则是日本高端料理的代表，遵循季节变化，摆盘精致，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体现一期一会儿的饮食哲学。此外，日本的和果子、味噌汤、章鱼小丸子也都极具特色，将极简与精致发挥到极致。韩国美食以辛辣、发酵、丰盛为核心，泡菜是韩国饮食的灵魂，种类多达上百种，白菜泡菜、萝卜泡菜、黄瓜泡菜，经过发酵后酸辣开胃，是每餐必备的配菜。韩国烤肉选用优质牛肉、猪肉，搭配生菜、蒜片、辣酱食用，香而不腻。石锅拌饭，将米饭、蔬菜、鸡蛋、肉类置于石锅焖煮，底部形成香脆锅巴，拌匀后口感丰富。部队锅员自二战后将午餐肉、泡菜、拉面、年糕煮在一起，浓郁饱腹。餐鸡汤选用童子鸡与人参、糯米、红枣炖煮，清淡滋补，是韩国夏季的养生美食。炒年糕甜辣软糯，是极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韩国饮食善用辣椒酱、大酱、大蒜等调味，口味偏辣，同时注重饮食的均衡搭配。一餐通常包含主食、主菜、多款小菜，丰盛且富有层次感。东南亚美食浓郁香辣，热带风情十足。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处热带，盛产香料、热带水果、海鲜，美食以酸、甜、辣、香为主要风味，善用椰奶、柠檬草、青柠、鱼露、咖喱等调味，口感浓郁，充满热带风情。泰国美食被誉为东南亚美食的代表，口味酸甜辣平衡。冬阴功汤是国菜，以虾、蘑菇、柠檬草、青柠叶、辣椒熬制，酸辣鲜香，开胃爽口。泰式咖喱分为红咖喱、绿咖喱、黄咖喱，搭配鸡肉、牛肉或蔬菜，搭配香茅饭食用，浓郁醇厚。芒果糯米饭选用香甜芒果与软糯糯米饭，淋上椰浆，甜而不腻。泰式炒河粉劲道爽滑，搭配花生碎、虾仁，咸香适口。冬阴功面、泰式烤鱼、木瓜沙拉也都是泰国美食的经典。泰国烹饪讲究香料的搭配，每一种香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让菜品风味层次丰富，却又不会过于厚重。越南美食则清淡爽口，注重原汁原味，食材以稻米、海鲜、蔬菜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煮、烤、凉拌，善用鱼露、青柠、薄荷调味。越南河粉是国民美食，牛骨熬制的汤底清澈鲜美，搭配薄荷叶、豆芽、辣椒，清爽不腻。春卷分为炸春卷与米皮春卷，馅料丰富，蘸取鱼露食用，酥脆鲜香。越南法棍融合了法国殖民文化，外皮酥脆，内夹烤肉、蔬菜、酱料，口感丰富。甘蔗虾浆，虾泥裹在甘蔗上炸制，香甜鲜嫩。越南美食不重油腻，讲究清新自然，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食材的新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美食是多元文化。

融合的代表，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饮食特色。椰浆饭是马来西亚国菜，米饭用椰浆蒸煮，搭配江鱼仔、花生、鸡蛋、咖喱鸡，香气浓郁。沙嗲烤肉串蘸取花生酱，咸香可口。肉骨茶选用排骨与中药材炖煮。

表性的美食。印度尼西亚美食以浓郁、辛辣、丰盛为特色，印尼炒饭香糯劲道，搭配虾片、烤肉是国民主食。沙嗲，人当牛肉慢炖数小时，肉质软烂，香料浓郁，椰奶布丁香甜软糯，充满热带风味。菲律宾美食则融合了西班牙、中国、马来风味，阿多波炖肉酸甜咸香，烤乳猪皮脆肉嫩，口味独特。

南亚以印度为核心，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这里是香料的王国，美食以咖喱为核心，善用孜然、胡椒、豆蔻、丁香、肉桂、姜黄等数十种香料，口味浓郁醇厚，食材以稻米、小麦、豆类、羊肉、鸡肉为主，受宗教文化影响，素食文化极为发达。印度美食的灵魂是咖喱，咖喱并非单一香料，而是多种香料的混合，不同地区的咖喱配方各不相同。咖喱鸡、咖喱羊肉、蔬菜咖喱搭配印度飞饼、馕、香米，是印度人的日常主食。马萨拉茶加入香料与牛奶，香浓醇厚，是全民饮品。糖肚里烤鸡用糖肚里炉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比尔亚尼饭混合了米饭、肉类、香料，香气扑鼻。印度飞饼酥脆可口，蘸取咖喱酱汁食用，美味十足。印度饮食中，豆类是重要的食材，达尔豆汤绵软香浓，是素食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受印度教影响，牛肉进食；受伊斯兰教影响，猪肉进食，因此羊肉、鸡肉是主要肉类。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香料的运用让每一道菜都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口味厚重，香气持久。西亚美食，游牧风情，肉食为主。西亚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地处干旱荒漠，畜牧业发达，美食以烤肉、面食、奶制品为主，口味偏咸香，善用孜然、胡椒、酸奶调味。伊朗烤肉串肉质鲜嫩，搭配藏红花米饭，香气浓郁。土耳其烤肉旋转烤制，切片后夹入饼中，搭配蔬菜、酸奶酱，风靡全球。鹰嘴豆泥是经典开胃菜，绵密香浓，搭配饼食用。波斯米饭颗粒分明，搭配坚果、干果，口感丰富。西亚饮食充满游牧民族的豪迈，食材简单，烹饪方式直接，却能将肉食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同时注重奶制品的运用，酸奶、奶酪是每餐必备，解腻又开胃。亚洲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多元与包容，从东亚的精致到东南亚的热情，从南亚的浓郁到西亚的豪迈，每一种风味都承载着当地的自然与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又在不断融合创新，成为全球美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美食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精致、典雅、讲究品质、注重传统为核心特色。欧洲地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和，畜牧业、种植业发达，食材以肉类、奶制品、谷物、葡萄酒、橄榄油为主。不同国家因历史、地理差异，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美食体系，整体分为西欧、南欧、北欧、东欧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欧洲人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承。南欧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地处地中海沿岸，属于地中海气候，盛产橄榄油、葡萄酒、番茄、大蒜、海鲜、谷物。美食以健康、清淡、新鲜、简单为特色，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食体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凉拌，善用橄榄油调味，注重食材的新鲜度。意大利美食是西餐的鼻祖，以简单、纯粹、地道著称。食材以番茄、橄榄油、奶酪、大米、小麦为主，烹饪方式不追求复杂。而是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意大利面种类繁多，螺旋面、直面、通心粉，搭配番茄肉酱、奶油蘑菇酱、青酱，口感劲道，风味各异。披萨源自那不勒斯，薄底酥脆，铺满番茄、芝士、火腿、蔬菜，烤至芝士拉丝，香酥可口。提拉米苏是经典甜点。咖啡与芝士的融合，苦甜交织，入口即化。玛格丽特披萨以番茄、芝士、罗勒为原料，象征意大利国旗，简约而美味。烩饭口感软糯，米兰烩饭、海鲜烩饭香气浓郁。意式冰淇淋绵密细腻，选用新鲜水果制作，口感清爽。意大利美食讲究少即是多。简单的食材搭配精湛的工艺，成就了全球最受欢迎的西餐之一。西班牙美食充满热情与活力，融合了地中海与大西洋的风味。海鲜饭是国菜，用藏红花将米饭染成金黄色，搭配虾、贻贝、鸡肉、蔬菜焖煮至米饭软糯，鲜香浓郁。塔帕斯是西班牙的特色小食，种类繁多。火腿配蜜瓜、炸鱿鱼卷、番茄面包、土豆煎饼，是西班牙人社交饮食的核心，搭配桑格利亚气酒，惬意十足。伊比利亚火腿选用黑猪后腿腌制风干，切片后口感咸香，入口即化，是西班牙美食的顶级代表。西班牙油条搭配热巧克力，香甜酥脆，是经典早餐。烤乳猪皮脆肉嫩，搭配苹果酱，解腻又美味。西班牙饮食充满烟火气，注重分享。塔帕斯文化更是体现了西班牙人随性热情的生活态度。希腊美食简约健康，以橄榄油、蔬菜、海鲜、奶酪、谷物为主。希腊沙拉由番茄、黄瓜、洋葱、橄榄、菲达奶酪组成。淋上橄榄油与柠檬汁，清爽解腻。穆萨卡分层摆放茄子、肉末、芝士，烤制后香浓软糯。烤海鲜，希腊酸奶搭配蜂蜜与坚果，健康又美味。希腊饮食遵循地中海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多蔬果海鲜，是健康饮食的典范。西欧美食精致奢华，工艺精湛。西欧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美食文化差异显著。法国以精致奢华著称，德国以豪迈丰盛闻名，英国则兼具传统与创新。整体讲究烹饪工艺与食材品质，是高端西餐的代表。法国美食被誉为"星星西餐之王"，星星以精致、奢华、讲究酱汁与摆盘为特色，烹饪工艺精湛，注重食材的等级与新鲜度，是全球高端美食的标杆。法式鹅肝是顶级珍馐，口感绵密细腻，搭配松露、面包，香气浓郁。法式焗蜗牛用黄油、大蒜、欧芹烤制。鲜嫩多汁，法式洋葱汤用慢炖洋葱与牛肉高汤搭配芝士焗制，香浓醇厚。牛排选用优质牛肉，三分熟至五分熟，搭配黑胡椒酱、红酒汁。
鲜嫩多汁，马卡龙、法式甜点、香槟共同构成了法国美食的浪漫与精致。法国菜讲究酱汁的制作，每一道菜的酱汁都经过数小时熬制，是菜品的灵魂，同时注重摆盘艺术，每一道菜都如同艺术品，用餐礼仪也极为讲究，体现了法国人的浪漫与精致。德国美食豪迈丰盛，充满日耳曼民族的粗犷与实在，食材以猪肉、肉类、啤酒、面包、土豆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烤、煮、炖，口味偏咸香。德国香肠种类多达上千种，法兰克福肠、纽伦堡肠、血肠，搭配酸菜、土豆泥，咸香可口。脆皮猪肘外皮酥脆，肉质软烂，搭配酸菜与啤酒，是德国国菜。黑面包营养丰富，口感扎实，是德国人的主食。啤酒文化浓郁，德国啤酒口感醇厚，搭配烤肉、香肠，是德国饮食的核心。德国美食不重精致，讲究分量十足，饱腹又美味，体现了德国人务实豪爽的性格。英国美食曾被诟病单调，但传统美食依旧极具特色。炸鱼薯条是国民美食，外酥里嫩，搭配盐与醋，是街头经典。英式早餐丰盛无比，煎蛋、培根、香肠、烤番茄、蘑菇、吐司，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约克郡布丁、牧羊人派、威尔士干酪，都是英国传统美食，口感扎实，咸香适口。此外，英国的下午茶文化享誉全球，红茶搭配司康饼、三明治、甜点，优雅又精致，成为英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标志。北欧美食质朴天然，寒带风味。北欧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地处高纬度，气候寒冷，食材以海鲜、肉类、浆果、土豆、奶制品为主，美食以质朴、天然、健康为特色，善用腌制、烟熏、风干的方式保存食材，口味清淡，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瑞典美食以简约健康著称，瑞典肉丸劲道弹牙，搭配果酱、土豆泥，咸甜交织，烟熏三文鱼，口感鲜嫩，搭配面包、奶酪，是经典早餐。小龙虾派对是瑞典传统美食，盐水煮制小龙虾，搭配茴香、洋葱，清淡鲜美。丹麦美食以开放式三明治为代表，一片黑麦面包搭配火腿、奶酪、蔬菜、海鲜，简约而营养。丹麦酥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挪威美食以海鲜为主，三文鱼、鳕鱼，烟熏、腌制后口感鲜美。挪威羊肉汤浓郁滋补，适合寒冷气候。北欧饮食遵循天然健康的原则，食材多为当地自产，无过多调味，保留本味，同时注重可持续饮食，是现代健康饮食的典范。东欧美食浓郁厚重，乡土气息浓郁。东欧包括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国家，气候寒冷，美食以高热量、浓郁厚重为特色，食材以肉类、土豆、面食、奶制品为主，烹饪方式多为炖、煮、烤，口味偏咸、酸、辣，充满乡土气息。俄罗斯美食丰盛厚重，罗宋汤酸甜浓郁，搭配面包，开胃爽口，布林饼柔软劲道，搭配蜂蜜果酱是主食，鱼子酱搭配面包、黄油，鲜美无比。红菜汤、炖肉、饺子都是俄罗斯传统美食，热量充足，适合寒冷气候。波兰饺子馅料丰富，肉类、蔬菜、水果皆可入馅，煮、煎皆可。波兰香肠、炖白菜，口感浓郁。东欧美食讲究饱腹与滋补，调味厚重，充满烟火气，是当地人民适应寒冷气候的饮食智慧。
欧洲美食的核心。

在于传统与精致。无论是南欧的清新健康，还是西欧的奢华典雅，亦或是北欧的天然质朴，东欧的浓郁厚重，都坚守着传统的烹饪工艺，注重食材品质与饮食礼仪，将美食与生活文化完美融合，成为西方饮食文化的经典代表。美洲作为新大陆，美食文化是原住民、欧洲移民、非洲黑奴、亚洲移民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历史虽短，却极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美洲地域辽阔，从北美温带大陆性气候到南美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气候，食材丰富多样，美食以融合、创新、奔放、接地气为核心特色。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分为北美、中美、南美三大板块。北美美食多元创新，快餐与高端并存。北美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美食文化以移民融合为核心，没有单一的传统菜系，而是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特色，同时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美食，既有高端精致的料理，也有接地气的快餐文化，兼顾便捷与品质。美国美食是多元融合的代表，融合了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饮食风格，创新出众多全球知名的美食。汉堡、薯条、炸鸡是美国快餐的代表，便捷美味，风靡全球。德州烧烤选用牛肉、猪肉慢烤，搭配烧烤酱，香嫩多汁。感恩节火鸡烤至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是传统节日美食。苹果派香甜酥脆，是经典甜点。新奥尔良海鲜饭融合西班牙风味，海鲜与米饭完美结合。加州料理融合亚洲与欧洲风格，注重健康与新鲜。美国饮食讲究便捷、高效，同时随着移民文化的发展，各国美食在美国落地生根，形成了一城一味的多元格局。从纽约的披萨、芝加哥的深盘披萨，到洛杉矶的墨西哥菜，甜可口。普丁是国民美食，薯条搭配奶酪凝块与肉汁，浓郁饱腹。

肉汁浓郁饱腹，大西洋龙虾肉质鲜嫩，是加拿大海鲜的代表。熏三文鱼、肉汁奶酪薯条都是加拿大极具特色的美食。加拿大北部因气候寒冷，饮食以肉类、海鲜为主，南部则融合多元风味，健康与美味兼具。中美美食，拉丁风情，香辣浓郁。中美包括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属于拉丁美洲，美食以玉米、豆类、辣椒、番茄为核心食材，融合了印第安原住民、西班牙、非洲饮食文化，口味香辣浓郁，奔放热情，是拉丁美食的核心代表。墨西哥美食被誉为星星拉丁美食的灵魂星星，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塔可、卷饼、玉米粽都是以玉米为原料。塔可是墨西哥国食，玉米饼包裹烤肉、蔬菜、沙沙酱、鳄梨酱，香辣爽口。墨西哥卷饼馅料丰富，饱腹感十足。摩尔酱是墨西哥特色酱汁，用辣椒、巧克力、香料熬制，搭配鸡肉，咸甜香辣交织。鳄梨酱绵密香浓，搭配玉米片，是经典开胃菜。龙舌兰酒搭配柠檬与盐，是墨西哥的国酒。墨西哥美食善用辣椒、香菜、洋葱、柠檬调味，口味奔放，充满烟火气，体现了墨西哥人热情开朗的性格。古巴美食融合西班牙与非洲风味，莫洛与克里斯蒂亚诺是黑豆与米饭的结合，香浓饱腹，烤乳猪、炸香蕉，口感丰富。古巴三明治夹入烤肉、奶酪、腌菜，香酥可口，口味偏咸香，简单而美味。南美美食地域特色鲜明，浓郁丰盛。南美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家，地形复杂，食材丰富，美食兼具印第安、欧洲、非洲、亚洲风味。不同国家特色鲜明，以肉类、海鲜、谷物为核心食材，口味浓郁，极具地域特色。阿根廷美食以烤肉文化为核心，潘帕斯草原的牛肉肉质鲜嫩，阿根廷烤肉无需过多调味，仅用盐腌制，炭火烤制，外皮焦香，肉质鲜嫩，搭配 chimichurri 酱，香而不腻。 empanada 的肉馅饼外皮酥脆，馅料丰富，是国民小吃。马黛茶是阿根廷的国饮，全民饮用，兼具社交与饮食属性。阿根廷饮食充满南美草原的豪迈，烤肉是核心，体现了阿根廷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巴西美食融合非洲、欧洲、印第安风味，黑豆饭是国菜，黑豆与肉类、香肠炖煮，香浓饱腹，每周六食用，成为传统。巴西烤肉与阿根廷烤肉齐名，种类丰富，牛肉、猪肉、鸡肉轮番上桌。 Brigadeiro 巧克力球香甜软糯，是经典甜点。卡皮琳娜鸡尾酒用青柠、甘蔗酒制作，清爽可口。巴西地域辽阔，北部亚马逊地区盛产热带水果与海鲜，南部则以烤肉为主，饮食多元而丰盛。秘鲁美食是全球美食界的新星，融合了印加原住民、西班牙、中国、日本、非洲饮食文化，创新出独特的秘鲁风味。酸橘汁腌鱼是国菜，新鲜生鱼用青柠汁腌制，搭配辣椒、洋葱，鲜嫩爽口。秘鲁炒牛柳融合中国炒菜技法，咸香适口。印加土豆品种繁多，口感软糯，是主食。皮斯科鸡尾酒清爽醇香，是秘鲁国酒。秘鲁美食的融合性极强，将不同地域的烹饪技法与食材完美结合，风味独特，备受全球美食家推崇。智利美食以海鲜、肉类、谷物为主，智利三文鱼肉质鲜嫩，是全球优质三文鱼产地。烤肉、海鲜汤、玉米粽，口感浓郁，兼具南美与欧洲风味。
每

中美食的核心魅力在于融合与创新。作为移民大陆，这里汇聚了全球各地的饮食文化，将不同民族的烹饪技法、调味方式、食材选择相互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新大陆美食。从北美的便捷多元，到中美的香辣奔放，再到南美的浓郁丰盛，美洲美食充满活力与激情，打破了传统美食的边界，成为全球美食创新的前沿阵地。非洲美食，质朴醇厚的原生态味觉之旅。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从撒哈拉沙漠的干旱，到刚果盆地的雨林，再到东非的草原，南非的温带，美食文化质朴天然，原生态，接地气，以当地自产的谷物、薯类、肉类、海鲜、蔬果为食材，烹饪方式简单，注重食材的天然风味，融合了原住民、阿拉伯、欧洲殖民文化，分为北非、东非、西非、南非四大板块，每一种美食都蕴含着非洲大陆的原始与纯粹。北非美食，阿拉伯风情浓郁醇厚。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地处撒哈拉沙漠北部，受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影响深远，美食以谷物、肉类、海鲜、香料为核心，口味浓郁，善用孜然、胡椒、姜黄、橄榄油调味，烹饪方式多为炖、烤、煮。埃及美食历史悠久，受法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库沙利是国菜，米饭、通心粉、扁豆、洋葱混合，搭配番茄酱汁，香浓饱腹。烤鸽子 stuffed with 米饭、坚果，鲜嫩可口。埃及面包是主食，搭配鹰嘴豆泥、烤肉，简单美味。芙蓉汤用秋葵制作，绵密香浓，是日常汤品。摩洛哥美食精致浓郁，塔吉锅是摩洛哥的标志性烹饪器具，用陶锅慢炖肉类、蔬菜、水果，保留食材汁水，口感软糯。谷斯米蒸粗麦粉是主食，搭配蔬菜、肉类、香料，香浓可口。摩洛哥炖鸡搭配杏干、坚果，咸甜交织。薄荷茶是摩洛哥国饮，绿茶搭配薄荷与糖，清香甘甜，是待客必备。北非美食善用香料与干果，口味浓郁，兼具阿拉伯与地中海风味，烹饪方式简单，却能凸显食材的纯熟。美食以薯类、谷物、肉类、海鲜为核心，口味香辣浓郁，善用棕榈油、辣椒。